0: 要补充点维生素 A。哎，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1: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嗯，你知道他说谁吗？
2: 说谁？
1: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也问，阮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2: 还是得少看。
1: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2，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2 啊、什么 B1、B6 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2: 对。
1: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3: 说的没错啊，平时还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对不对？
2: 对对对。
3: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1: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3: 那是。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哎
3: 呀，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位友的问题。立冬
2: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儿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我老是不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也老是咳嗽感冒，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恶心，还有头晕，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给我吐的呀。
1: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2: 吐了。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呀、更弱了。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他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1: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就要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6多少有点关系，B6 少了，哎，刚子，还有立冬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3: 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1: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

0: 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嗯，似水流年，他说阮老师，我也是出生在60几年的人呢，之前呢还当过女兵。
0: 哎呦，
2: 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哈，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1: 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2: 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老伴儿呢比他小2岁，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啊，吃点这个多维片儿，里边的这个 VC 啊 B6 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您觉得可行吗？
0: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B1、B2、叶酸啊，4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60几年的，到现在也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七老八十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间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洪太，把何碧晨交出来。
4: 是不是把他交出来，我们大家都安全了？
3: 是。
4: 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洪台，
1: 嗯，
0: 你今天怎么安排的？
1: 去巡捕房上班，审犯人，下班后接兰子回家吃饭睡觉。
0: 还有呢？
1: 哦，家里鸡蛋不多了，我顺便回来买回去。
0: 还有呢？
1: 卧室的床下床太大了，得把螺丝进一进。
0: 就这样，没有了。
1: 没了。

0: 今天什么日子啊？
1: 什么日子啊？五月初五。哦，端午节啊，得买些粽子。你想吃什么？
0: 洪泰，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了，端午节，5月初5。我问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1: 结婚纪念日。

0: 惊喜会有的。
1: 赶紧救我，有人杀我。

0: 那款啊，你别忘了，我的身份，巡捕房的探长啊，我把你的朋友亲戚全都给抓起来了，什么个遍？他们都说你喜欢这一对耳环，送。这算不算惊喜啊？太惊喜了！三个算，算不算？哎呦，这算不算？算不算惊喜？哎呦，哎呦，哎呀！哎呦，晕了，晕了，晕了，晕了，哎呦，晕了，晕了，晕了，晕了。
1: 晕了，怎么样？我太喜欢了，恒泰，做你太太真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份惊喜。谢谢啊。
0: 这才10年呢，还有一辈子呢。

0: 孙毅，什么事儿啊？行，你们俩今天这什么意思啊？嗯，你瞧你这个当地的啊！今天是我跟你老姐的结婚纪念日啊，我们刚才出去浪漫了一下。哇，老姐，您行，快说正事儿，怎么了？沪江大学发生命案，实验室死了5个人，现在有一个活口。 我带他过来验验伤，知道什么人干的？不知道，抓着的杀手都是雇来的。小宁，有条命案我得去看看，你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1: 行，我等你，小心点儿。

0: 这些人训练有素，不像是一般的杀手。
1: 我好像听那个杀手说了一句日本话。
0: 你小子怎么得罪日本人了？费这么大劲要杀你？哎，
1: 一言难尽呐。
0: 洪
1: 太，他伤得不轻啊，如果不及时止血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能不能坚持到巡捕房？
1: 这离巡捕房太远了，要不先回咱们家，我把他血止住了，这样才能保住性命。

0: 点儿。
1: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这多亏了没有伤到动脉。
2: 小莲，我来吧。啊，
0: 别太紧了。嗯。
1: 这洪太太真是不简单呐、啊，要是换了别的女人，见了血早就晕过去了。
2: 我带的是医生。你确定追杀你的是日本人吗？
1: 应该是吧。
2: 他们为什么要拼命的追杀你？
1: 是为了一份土样标本。
2: 土样标本？什么土样标本？
3: 爸爸，爸爸，刚刚阿姨在后院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我去叫她，她都不应我。
2: 去了多久了？
3: 有好久了。

0: 小林，
1: 来了，一会儿躲到柜子里，把宝贝儿你出来，你不要出来，记住了啊！
2: 嗯，
1: 记住了，
2: 嗯，
1: 快去。

0: 把何必琛交出来，
1: 是不是把他交出来，我们大家都安全了。

0: 就在这里，把门打开。
1: 姐，你真怕了。

0: 哎，小燕，是我。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小林，
1: 洪泰。

妈妈上了天堂，兰兰不要怕。兰兰，妈妈是个爱干净的女人，妈妈现在身上都是血，她不希望你看到她这样。

0: 团长，让兰兰先住我家几天吧。
1: 谢谢你，挡着孩子的眼睛，地上都是血。
0: 来。

0: 那天先生，我好像记得你答应过我，今天的事情一定会办好。你现在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佳美子小姐，我相信你都看到了，不是我没有见。

0: 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意外？人都被巡捕带走了，难道你还有别的办法？冲进巡捕房杀人是不可能了，所以只好让小兰阁下动用一下政府的关系了。
1: 内田先生，我觉着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小兰阁下派我来上海是来接应军火的，不是来替你擦屁股的。我想让你知道。
2: 这边的事情没有解决，咱俩谁都走不了。那你就自己跟小兰阁下去说吧。小妹子小姐，小兰阁下让我准备的军火都准备好了，这边的事情早点料理完，我们就可以早点启程。如果再耽误时间的话，万一军火出了什么问题，你我都不好交代。所以。 你帮我，就是帮你自己，不是吗？

0: 警长，你要把这个人送到哪里去？这个人是工党分子，日本政府已经和工部局协商好了，要把他带到虹口去。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交给日本人处理？况且这是法租界，
1: 这是工部局的决定。
0: 我不管谁的决定。 他是一宗五人命案的见证人，也是我太太遇害的重要证人。你现在连问都不问，怎么能把人送出去呢？关于你的太太，我很遗憾，这是政治，已经不是我们治安管辖的范畴。
2: 什么他妈狗屁政治！我太太让人给害死了，
0: 害死我太太的凶手就是想要得到何必琛这个人。
2: 你说我喊什么？这件事，你不能插手。
0: 你也不能插手，我们都不能插手。洪泰，从现在起，放假了，什么时候平静了，再回来工作。
1: 我他妈的平静不了，我平静不了，我的太太被人害死了，你懂吗？我要报仇，你把人送走了，我的线索都断了，你懂吗？
2: 我很同情你，也很理解你，但是恕我哀莫能助。我再说一遍，这个贺碧晨是共产党。

0: 接下来怎么办？
1: 必须得把何必琛截下来，只有他才知道谁是杀害小林的凶手。
0: 截囚者，
1: 对。

0: 哎，你看这儿，您再来了。给我开间房，最好左右没有人住。楼上都没人，你看要哪间？
1: 中间的。
2: 谢谢洪探长救了我。
3: 你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1: 你要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是沪江大学化学系的助教，主要工作是在实验室里做化学实验。一个月前，有一个叫内田龙一的日本商人给我们送来一份红砂土样标本，要我们做全面的化学分析。
4: 见到你很高兴，这是样品，请多帮忙。
1: 经过一个多月的化学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这竟然是十分罕见的稀土。我的老师黄教授看到分析结果，非常的兴奋，就跟我亲自登门造访内田龙一，希望说服他和国民政府合作，共同开发这些资源。但被内田龙一拒绝了。我们回来后不久。 就有一伙人闯进了实验室。我当时正在暗室里做实验，亲眼看见他们把黄教授和几个化验员全部杀害了，并且拿走了剩下的所有红砂样本。最后，他们还是发现了我，一直追杀到我家。下面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了。这个红砂是什么东西？
3: 你可不知道这红砂有多么的重要。什么跟你说吧，小到打火机上的火石，大到扫飞机坦克上高硬度的钢材，都离不开这种资源。日本人如果守住这个秘密，他们就可以偷偷的盗采，而我们连矿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5: 怪不得日本政府都出面了。那天龙一住在哪儿，你知道吗？
3: 在虹口的绍兴路上，那天商务株式会社就是他开的。孙毅，你去找一下顾家堂。
5: 你要找顾家花匠，姐夫，你想干什么？你就说我。
6: 求他，
5: 让他多拜些弟兄。天黑后，来歪百渡桥见。

0: 没人交代，厉天龙一刚刚离开。
1: 你现在连自己的老窝都丢了，能告诉我下一步你又要怎么办？
2: 这个皇太还真难对付。
3: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

0: 确实是九十九，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5: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

0: 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得了灰指甲，
2: 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个人竟用我的女儿作为人质来换取日本人给他的钱财，今天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用他的命祭奠我妻子女儿的亡灵。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7: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这个皇太还真难对付，不过没关系，他还是斗不过我的。
1: 那天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再吹牛了。现在的事态已经完全不在你的控制之内了。
0: 小兰阁下已经动用了政府的关系，但是鹤壁城被皇太劫走以后，你完全不知道他们躲在哪儿。
2: 不过没关系。
3: 天亮以后，我相信他会来主动找我的。那好啊，那我就祈祷你的预言会变成现实。
4: 耐心点儿，等着吧。
5: 你就是那天龙医生？是，
4: 请。我的会计师建议我跟你谈一谈。
3: 警长先生，简单点吧。我只想知道鹤壁城在哪儿，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当然，我也会给你超出你想象的好处。又是这个鹤壁城，我今天忙了大半夜，就是为了他。现在也不知道他哪里去了。鹤壁城应该是被洪泰劫走的。洪泰。
6: 他干探长十几年了，他要在上海探长生，那恐怕谁都找不到的。
4: 但是我有一条线索，如果能得到你的帮助的话，我相信。

0: 我可以很快找到他，这是一张空白的银行支票，10万美金封顶。那我能帮到你什么？我发现一个巡捕带红太的女儿离开了她的家。你告诉我那个巡捕的家住在哪里？
1: 谢谢。1小时以后。
2: 你给我的会计师打电话。小罗，吃点东西吧。
3: 我不饿。郭先生，您吃点。顾家的人。
2: 已经在打探那天龙一的下落了，一旦有结果，就会通知咱们。我想一会儿把兰兰接回来。
3: 咱们现在这个样儿，你怎么照顾她？先把她送到乡下的姑姑家。等包完之后再做打算。

0: 红探长，
1: 怎么回事？红探长，我对不起你啊！兰兰被人抓走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2: 红探长，昨天后半夜闯进来一伙人，把兰兰给抓走了，把我们老田给打成这样。
0: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2: 不知道。他们留了这封信，说是给您的。

0: 是日素姐的电话。
1: 洪团长，有件事情很蹊跷。昨天半夜的时候，警长把我们叫在一起，问我们是谁把兰兰带走的。有人告诉他，是李兰。我只当他巡捕房在找您的下人，所以一早赶来前报了信，谁知道李兰就剩这样子了。
2: 洪团长，他们要的是我，你跟他们说。
3: 用我把你女儿换回来吧。
4: 洪先生，您这是？
3: 你已经救了我好几次，你太太也为我遇了难，我不能再连累你了。
4: 警官，无论如何，先打个电话，咱们得知道兰兰现在是否安全吗？
3: 所以，你看出日本人这两天的架势吗？只要是知道红沙标本的人，他们都要灭口。 那怎么办？他妈的，这右眼睛一直在跳。孙毅，查查这个电话的号码的地址在哪里？我一边跟他谈着，还得派弟兄们过去。我不相信这群人会信守承诺的，抓紧办。

0: 喂，我是洪探。洪探长，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
1: 少废话，我要确认我女儿的安全。
0: 没问题。
1: 爸爸，救我！爸爸，救我！
0: 我们现在可以谈条件了吧？
1: 等我电话。

0: 宋探长怎么样了？如我所料，兰兰和内田龙一都在仓库里。
1: 你打算怎么办？
0: 孙毅怎么还不来？
1: 他去找青帮的人了。
0: 我在上海滩当探长这么。

0: 这么多年，江湖上的人物多多少少都会欠我一些人情。这个，夏云道，
1: 多谢各位弟兄帮忙。
2: 洪探长，有什么事你就吩咐吧。
1: 我的太太被日本人杀了，女儿现在成为他们的人质。 就在前面的仓库里，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弟兄们，听我安排。
2: 洪哥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0: 谢谢。没有我的话，不准开阀门。
1: 明白，放心吧。
2: 小李先生，里边停水了，我去给大家弄点水喝。
1: 去吧。

0: 几位。
1: 你说什么？
2: 没听见。那你里面有几个人？
1: 有14个，算我15个。
0: 有多少个家？
1: 每个人有一把手枪。
0: 几个日本人？
1: 有2个。
0: 那天龙一在不在？
1: 那个日本人早上接完电话就走了。

下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就算红太有三头六臂，我相信也灰飞烟灭了。
1: 内田先生，这次行动你还算像点样子，总算把该死的人都了结了。
0: 我都说过他斗不过我的。
1: 不过我有个疑问，你怎么肯定红太他一定会来偷袭仓库？
0: 红太是探长出身，他看到电话号码一定会追查地址，而且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1: 这么说，是红太他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0: 哎，红太跟贺碧晨都已成为历史，我们押送军火启程吧。
2: 喂，明天下午到我这里来一下，把内田龙一的支票给我去兑换一下。还有，注意，千万不要给别人知道。嗯。
3: 果然是你出卖了我。
2: 红太，红太，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

他给了我一张空白支票，多少钱能换回一条鲜活的生命？他只是个孩子。

0: 你想把我怎么样？我要用你的命祭奠我妻子女儿的亡灵。你不可能带我从巡捕房里面走出去。如果你肯放了我的话，我可以放你离开。我倒要让你看看。
1: 看看我有没有本事把你带出去！福泰，你这是干什么？各位弟兄，我与你们袍泽多年了，我洪泰的为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有很多弟兄参加过我的婚礼，喝过我女儿满月的喜酒。 今天都不在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法国人做事是尽心尽力，可是他们怎么对我的？不替我报仇也就罢了，这个人竟用我的女儿作为人质。 来换取日本人给他的钱财。今天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用他的命祭奠我妻子女儿的亡灵。

0: 我错了，我不应该和日本人一起来害你。看在我们多年共事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你真知道错了？
1: 我知道错了，求求你放了我吧。
0: 好，
1: 去跟我女儿道歉吧。
0: 洪太，饶了我！

0: 走吧。
1: 那天龙一的下落查到了，
2: 去哪儿了？
1: 今天下午带了一批货，上了火车，奔西北去了。
2: 追，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报仇。
3: 洪探长，我的老师和我的同事都被他们杀害了，也只有我见过那天龙一。我想跟你们一起追踪那天龙一。
4: 哎，老哥你好。我问一下啊，刚才有没有几个人在你这儿挑了几匹骆驼？
5: 对，有。那儿，
4: 那股啊，往那边走了。
5: 对。
4: 哦，前方是什么？

0: 现在吹的是什么风？
1: 东北风。
0: 你们闻得见空气中有什么味道吗？
2: 猪圈的味道。
0: 对，是牲口的屎尿味儿。我们离他们不远了。
2: 站！

0: 什么意思？佳美子把我们扔在这里，已经半天了。
1: 请忍耐一下几天。青福镇是个小地方，我们这么多陌生的人，白天进去，一定会引起骚乱的。
2: 那我们没吃明哥，要到
3: 什么？
0: 那个是那天龙一，
1: 就那个树下坐着的那个。
0: 放心，佳美子联系好接洽的人，一定会想办法来接应我们。

0: 去吧，方便。
1: 准备动手。

死他。

这小子走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回来？我觉得很不好。

0: 怎么搞的？这几个人怎么还活着？不知道，突然就出现了。
1: 江美子小姐，货物都在，我们回了。
0: 苏管家，这几个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江美子小姐，
1: 我们商量好的事儿。可没有让我们帮你杀人呢。可
2: 您也别忘了，在咱们的协议里，还有保密条款。如果这几个人不死，我想小兰阁下是不会满意的。当然了，对您来说，这也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我想您一定不会愿意

0: 小兰阁下不高兴，对吗？
1: 青苗金虎，
2: 在
1: 带上水和干粮，把那几个逃跑的人干掉，其余的
2: 回来。

0: 怎么没水了？今天还不送死啊！重启也是死，赌一下呗。
1: 兄弟，咱们该追吗？
0: 追，
1: 必须得把他们的人头拿下来。
0: 大漠，咱哥俩要是进了，可真是有去无回啊。
1: 哥哥，咱哥俩投靠了宋家，还没立有什么功呢。咱宋家要是站不稳脚，咱以后。 可真的没立足之地了。
2: 听你的，
0: 走，
1: 追，
0: 走。

去。

0: 咱们俩还追吗？
1: 追，
0: 必须追。

0: 先生，天黑了。
1: 随意，随意。快，先生，快，先生。

0: 水省着点儿，渴不死就行了。
1: 耿哥，前面就是幸福镇了，咱们水足够了。
0: 别会顶嘴了，是不是？
1: 我可不敢，您千万别生气啊，耿哥。

0: 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0: 五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元体验到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元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400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1: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4: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

0: 鸡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我弄好了。开机，下部。
1: 加油！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剧，商战剧，它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5: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来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7: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8: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7: 对，舌边上比较
8: 对，
7: 比较红。
8: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6: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7: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6: 消结防癌，

0: 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1: 四物汤，茜草、玄附花、菊络，解除气血淤结、脘腹串痛这样的一些病症。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
1: 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1: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柑类，这种柑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柑呢经过泡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

0: 络，
1: 另外一个呢橘核，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1: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0: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0: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1: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真假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哈功能它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0: 很多的
1: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0: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3: 你好，徐佳。主任你好。
4: 你好，
3: 谢谢。
0: 好，请坐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3: 第一种呢是
0: 气郁舌象。
1: 按体质呢，中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有一些点
0: 点 点, 点，
1: 对对对，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0: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1: 对，舌边上比较
0: 对，
1: 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质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0: 就是被气的。
1: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是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0: 总叹气。
1: 对，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0: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1: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质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马上高考，
0: 还有辅导作业
1: 对，这些
3: 是
1: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地域制的这种对，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3: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
0: 调节这个情绪啊，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哈。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咱们妇女月经期它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呐，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啊，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0: 对，
1: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它有的呢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啊，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质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0: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坏事啊，气大伤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1: 是，
0: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1: 首先这种气郁质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0: 预防，
1: 对，
0: 调理情绪，
1: 对。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质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质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1: 有一些人呢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骨后方凹陷处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0: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1: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理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可以配合起来。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除了按摩穴位，学会艾灸也能事半功倍，不仅能调理体质，还能祛湿温阳。接下来教给大家两个艾灸的小方法。太冲穴在第一到二指骨间凹陷处，使用直径四厘米的艾灸条，循经灸或定灸太冲穴十分钟，会感觉温热向脚趾扩散。艾灸太冲穴能疏肝理气，调理情绪抑郁。三阴交在内踝尖上三寸胫骨后缘，点燃艾条，距皮肤两到三厘米，温热无灼痛感为佳，十五到二十分钟，可以调肝脾肾三经，滋阴养血。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长寿灸居家调养手册，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3: 哇，这是
0: 哇
3: 黑
1: 的，
0: 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1: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质的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0: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1: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0: 这个荔枝核，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核的那个核，
1: 对，
0: 是吗？
1: 吃的荔枝核，
0: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1: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核呢，清气散结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活血消肿、清热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呢，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0: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李明老师。
3: 哎，谢谢。
0: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3: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1: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理它可以接受。
0: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血瘀止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

0: 巧练中医功法，畅起肌，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2: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啊，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膜玻璃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
1: 嗯，
2: 那么膜玻璃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
1: 嗯
2: 啊，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
1: 嗯，
2: 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个毫米，
1: 哦，
2: 啊，大于8个毫米以上，
1: 嗯，
2: 就要注意了啊，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1: 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肺结节的情况，那有一些人属于这个低危的结节，可能这个毫米数比较小呀，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它控制，不让它长大，怕这个结节会变大恶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首先呢，我们得改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的那得戒烟戒酒，不能熬夜，要情绪平和，情绪不能暴躁，这种压力大啊，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肺结节的其中的一些原因。
1: 嗯，
2: 还有呢，呼吸道的感染呢要及时的治疗，预防和治疗，不能说由于工作忙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太多而不去治疗。有一些炎症结节，炎症结节时间长了也不好，所以呢对于气瘀啊、血瘀还有痰湿一定要纠正这样的一些体质啊，从而呢能够预防，可以用我们的中医中药，那么一个是内治法，也可以由外治法来进行调理。
3: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2: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个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个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啊、悬浮花、菊络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菊络啊，在这里边啊，菊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就用上了哈。就是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2: 对
1: 啊，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易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2: 是的，易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1: 所以说啊，这个易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中。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2: 周霞，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
3: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所以呢，就像一张弓一样的，整个向外向后的时候像一个弓，拉满弓以后射箭，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
1: 哦，上下齐同，
0: 然后对，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另一个方面的话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痔疮呀和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0: 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

0: 超市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劲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5: 对，
4: 它可以呢散结消瘿、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痈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瘿瘤方面的，这个瘿瘤就是甲状腺结节。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异常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5: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4: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5: 这是一个很简单小的，在家里面可以用到的自测的方法哈，大家可以来做一做。如果说摸到了，你怀疑是个结节，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啊。谢谢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给你们送湖水，这是天干，留着夜里喝。
1: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你们胆真大，还敢再回清福镇？
2: 三更半夜的，你在这干什么？
0: 我送水嘛。
2: 送水？这大男人的房间，用得着你送水吗？给我回屋去。

0: 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1: 走进百姓生活，拓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

0: 二把子，给我滚出来！
1: 哟，这不哽咽了？您这是打哪儿来呀？
0: 我打哪儿来？管你这怂人个屁事儿！先把仓房打开，把这些货给我装进去。
1: 哎，准备就餐。
0: 哎，
1: 放心吧，您。

0: 军火都已经交给宋家的人了。
1: 都已经交接完了，他们非常高兴。
0: 宋九禅有没有说第一批货什么时候可以起运？
1: 啊，这件事情还没有说死，只是说尽快准备，准备好就可以上路。
0: 很好。那天先生，您的伤是谁打的？
1: 啊，这件事情我正准备向您汇报。在上海化验室里的一个助教跑了，被法国巡捕房探长洪泰救了。内田先生安排了一系列的计划，要除掉那个助教和洪泰。我们都以为成功了，没想到今天在树林里，那个助教和洪泰又出现了，是他们把内田先生打伤的。
0: 也就是说，洪泰他们几个人已经追到漠北来了，是不是？
1: 嗨，
2: 对不起，小梁阁下，都怪我。不过你放心，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这件事情。谢谢。

0: 会。
1: 那天先生，你已经来用这个机会了。

各位老少爷们儿，别怪我见死不救。这清福镇本来就是没有王法的地方，我们小本生意也惹不起他们，只能给你们倒点水，解解渴。菩萨保佑，放你们一条生路。

0: 救我！小娟，小娟，你个死不要脸的啊！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你跑这儿来干啥？啊，你是不是跑这儿来找些男人了？
1: 我就给他们送点水嘛。
0: 你还顶嘴？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你给我回去，这都什么人啊？快走，回去。

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把枪扔了！把他们给我放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耿驴子。
0: 为什么抓我们？
1: 带他回矿上当猪仔。
0: 猪仔什么意思？
1: 矿上淘金子的农工。
2: 快放下！
0: 昨天晚上你们停留的地方叫什么名字？
1: 清福镇。
0: 这方圆还有什么村镇吗？
3: 贺先生，
1: 方圆几百里再也没有了。
0: 哎，贺先生，
2: 姐夫，箱子里没贺先生，
0: 我们人呢？
1: 我看见你们的时候，两个已经死了，还有一个就差半口气儿，我没把他们带上。
2: 我估摸着贺先生这状况，恐怕是活不了了。
0: 我们去清福镇。
2: 清福镇在哪儿啊？
0: 刚才这个家伙说，方圆几百里只有这么一个村镇。我想内田龙一肯定跑那儿去了。
2: 这俩怎么办？
1: 好了，饶我一命吧！我上有妻室老母，下有未出世的娃呀！我不想我的娃还没出世就没爹呀！好汉，饶我一命吧！
0: 你骗我！
4: 儿子不孝啊，不能给你养老送终了。
0: 把他放了。

0: 算你他妈运气。
1: 大哥，大哥，我也去青浦镇上，你们带我一起走吧。
2: 这不马车上有马吗？自己牵一匹走呗。
1: 我怕再遇到坏人。哦，我叔叔在青浦镇当警察队长，到了镇上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3: 你叔叔是青浦镇的警察队长？
1: 对啊，我叔叔就是孔四侯，我叫孔刚，和漠北军署的孔督军是本家。
4: 别杀我呀！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2: 不杀你，你倒杀人，你挺狠啊！
4: 你们不知道我们当家的为人呢。今天这事儿要是走漏了消息，我回去是必死无疑呀，所以我必须得杀了他呀！
3: 你们矿主叫什么名字？这么霸道！
4: 我们矿主是兄弟两个，老大侯吉利，为人狠毒，人称炸山炮；老二侯吉祥，又奸又阴呐，人称赛诸葛。我们兄弟给他当差，只要把事儿办砸，没一个能活着的呀！好汉，饶了我吧，好汉，饶了我吧！
2: 你们这儿挺邪性，没王法是吧？
4: 漠北没王法啊！
3: 我们走。

0: 我们家自从出了统督军，那可算是不简单了。我们全村就有70多个人跟着出来当官，我叔叔他都算是其中最小的了。
1: 那你怎么不是官？
0: 哎，我这次投奔我叔叔来，就是为了混个官做啊。
2: 这样。

0: 这地儿是有点古怪啊，警察大队连个站岗的都没有啊。
1: 叔叔，叔叔，
2: 哎呀，黄哥，你看我这算计你前两天就该到了，怎么现在才到啊？
1: 叔，别提了，我让人绑肉票了，多亏这两位救了我。
2: 你让人绑票了啊？这太不像话了，谁干的？
1: 我听说是黄花岭猴什么干的。叔，你可得给我报仇啊！
2: 黄花岭啊，哎，先进去休息啊！来，二位，进去休息，进去休息。来，警察，收了，来，警察，
3: 算了，
2: 快，去，别拿了，去。哎，二位，来，请坐啊。
4: 二位，非常感谢啊，今天救我小侄一条性命。如果有需要我孔某人坐的地方，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做得到啊。
1: 叔，这两位大哥可太厉害了。那气势咔嚓，一会儿功夫就把所有劫匪都给打跑了。
4: 二位，英雄啊！你没受伤吧？
1: 伤了啊！我这胳膊动不了了。
4: 我看，
1: 您这有药吗？
4: 不行，你得去看医生啊！看医生。

0: 去。
1: 怎么不去啊？你受伤了。我跟你说，我们这儿的医生啊，医术特别的高明，他是日本人。
0: 啊，那我也不去，我不愿意看医生。
1: 你看，跟我去啊，来，跟我去，跟我去。
2: 嗯，巩刚啊，听你叔叔的话，去吧啊，我们陪你一块儿去。
3: 哎，到了，你要找的那个蓝医生就住这儿，来吧。
4: 大娘，这个是一个病人送给我的，您就拿回去吃吧。
5: 小兰医生，这哪成呀？您给我看病都不收钱，怪不好意思的。
4: 没关系的，我们两个女人也吃不了这么多的肉。
5: 太谢谢您了，您真是观世音菩萨转世。
4: 那您慢走。
6: 你们这看下去，不像人家那个连横一伙的人。

0: 先生，您有什么事吗？这个是我的侄子，你看他受了点伤，叫来医生，您给看看。好吧，您的伤是谁打的？哎，今天晚上啊，在警队我请你们吃饭啊，咱们吃马肉。
1: 马肉？
0: 对。 就是你啊，骑回来那三匹马。
1: 说，怎么能杀马呢？
0: 那场矿上的马留着祸害，早吃的早完事。洪队长，这个小兰医生是什么来历？
2: 他是那个红十字会的，来到镇上啊也5-6年了，行医看病挺好的。有钱的呢就收点钱，这穷人呢他都是一分钱都不收。
0: 所以啊，镇上的老百姓啊，都喜欢他们。这青湖镇有很多日本人啊，哎呦，还什么很多日本人？没有，就俩外乡人呢。来，就你们仨。这青湖镇啊，不是说谁想来就能来的。我们想今天晚上住下来，啊，可以吗？
3: 行啊，这镇上啊，就这么一个客栈。哎，这个内田龙一到了这儿就没影儿，真怪事儿。明天上镇子，找个活干。
4: 找活干，不找内田龙一了，先留下来，慢慢找。你就肯定内田龙一就藏在这儿？你还记得在小树林吗？那么多人来救他，这方圆百里只有这么一个镇子。我判断内田龙一和他的同伙一定会在这里。

0: 谁？
1: 宋水。
0: 请进。
1: 给你们送壶水，这是天干，留着夜里喝。
0: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你们胆真大，还敢再回清福镇？
2: 三更半夜的，你在这干什么？
1: 我送水嘛。
2: 送水？这大男人的房间用得着你送水吗？给我回屋去。走走走，走。走。

0: 今天来的洪泰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1: 没错，这个人可不好对付。我在上海的时候可是亲眼见过的，这个人心狠手辣，当时苏德管家派去两个人去追杀他，也都失败了。
0: 这个人这么厉害，我看我们的行动以后都要小心一点了。
1: 干脆我们让宋九禅派两个人去直接解决掉他们。
0: 无缘无故的让宋九禅去杀人，对我们来说风险太大。现在内田龙一成了一具尸体，洪泰想追查已经死无对证了。再说他们两个外乡人要想在漠北活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可我还是怕他们会查到什么蛛丝马迹。我一直觉着黄花岭的侯家兄弟对我们给他的价钱一直不是特别满意，他们不一定会为我们严守秘密。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主要是那个侯吉祥，只要解决了他，其他的事情就都不是问题了。夏妹子，我们这样的女人家从小学习插花和茶道，要不是赶上这多事之秋，说不定早就能嫁个好男人，那该多好啊。
1: 姐姐，你今天是怎么了？
0: 也没什么，你也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还要去黄花岭谈判呢。

0: 二弟啊，咱们哥俩的运气不错呀，啊，想要什么，老天爷就给咱们送什么。你说这个缺心眼的日本娘们啊，拿38大盖换咱们的矿山，这不是磨刀水洗头，满脑子生锈吗？啊，
1: 大哥。这日本人可都鬼着呢，您觉得赔本的买卖他们可能干吗？
0: 你这点心思我明白，你是想跟那日本娘们搬搬家啊？可以了，咱这刚挖出来的矿沙就卖了个金子价，咋的，您还嫌赚的不够啊？
1: 大哥，日本娘们让咱们给她运矿沙，还让咱们一定要保密，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咱们就该趁机敲他一笔。反正日本的钱啊，那是不挣白不挣，也算是啊，咱们为东北三省的老少爷们出口恶气。
0: 我才不管他什么东三省西三省，谁给钱老子就给谁干。
1: 这件事情你就听我的，大哥，我跟那日本娘们好好聊聊，保证能榨出点油水来。
2: 大家爷，耿驴子回来了，
0: 快让他进来。
2: 是。

0: 那家伙，耿驴子，你咋弄成这副熊样了啊？
1: 你带走那三个兄弟呢？
2: 大爷，我们在沙漠上遇见风沙了，迷香了。

0: 给我一个人回来了。
1: 你用的东西，让你去抓个猪仔你都办不好，我还让你跟在我身边干什么？
2: 弄下去挖鸡子去！
0: 大爷，大爷，你看着我平时忠心耿耿的份儿上，饶了我吧！我两天没吃东西了，我把大酱都给背过来了。
3: 行了，大哥，饶了他们。这件事情也不都怪这个宋人。
4: 耿驴子，你要是再犯一回错，老子就宰了你。
0: 谢大娘当家的，谢二当家的，
2: 快下去吧。
5: 行了，大哥，别生气了啊，天灾人祸这种事咱没辙。

0: 何老板，大半夜去哪儿了呀？
1: 找个相好的舒服舒服去。
0: 你放着家里那么漂亮的媳妇儿不用，还出去鬼混啊？
1: 那个臭婆娘，一天到晚的一副鬼脸，谁见了都没兴趣。
2: 哎，老叔，你不用就让给我们哥俩吗？别浪费吧。
1: 你们要是能治得了她，随你们的便。
0: 这可说好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1: 不跟你们说了，我得抽两管去。

通了！排长，别蒙蒙蹭蹭的，

0: 谈一声。来，您快请坐。
1: 小兰医生起得比鸡都早啊！啊，
2: 我来这里不太方便，所以要赶在早上没人的时候。
3: 哎呦，小兰医生，大清早的你就赶上这么远的路，太辛苦了。哎，我给您准备点早饭。
2: 饭就不必了，我需要你们尽快将第一批红纱样本准备好。
3: 那您打算要多少啊？
2: 每批4000斤，共要5批做样品。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以后你们有多少我就要多少。嗯，
3: 这数目吧，没问题。可是这价钱吧，咱真不能按上次谈的来。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讲好了吗？
3: 小兰医生，我们呢又商量了一下，眼下这东三省都让日本人给占了，我们跟您合作那得冒多大的风险啊，所以这价钱多少也得提一提。
2: 怎么个提法？
3: 也不算多，分一分。
2: 这个我现在做不了主，我得回去跟我的老板商量一下。
3: 您尽管商量，只要咱们的价钱谈拢了，我跟我大哥随时给您配合。
4: 多人物沧桑，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9: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9: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6: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6: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0: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从上海追到这里，那天龙鱼突然消失了，可是在青浦镇上又恰恰遇到了两个日本女人，这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
10: 你说那两个日本女人跟那天龙一是一伙的？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加油！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6: 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1: 好吧，我先告辞了。驴子，封客啊！
2: 儿，你这可是狮子大开口，要的太多了。你没看到日本娘们生气了，真生气了？你可别把买卖给我搞砸了啊！
3: 大哥，您就听我的吧。日本娘们想要的矿沙，只有咱们手里头有，这买卖准成。我是
4: 怕到嘴的肥肉没了。
3: 启峰，咱今天干点什么？
4: 找人。孙毅，这不比砸伤害。
5: 伤人少，容易暴露。嗯，要多加小心。嗯，
6: 放心吧，我是做巡捕的，帮我打听点活，一清二楚。
4: 别人要问起，就说找活干。
5: 明白。
6: 嗯，拿包子。

0: 行，想想想想想啊，想想吧，快点快点，
1: 没钱你来什么劲？
0: 快开开，一边去。

不要命了。啊跟我玩儿。

0: 咱在哪儿见过？被打傻了吧？咋净说胡话呢？外地来的？梦里见的？不可能！哎，什么人啊？把你打成这样？打我？我这抓小偷呢。
1: 啥？抓小偷？啊！
0: 真是个傻蛋！怎么了？抓小偷那么可笑吗？你知道这是哪儿吗？啊，
1: 清福镇。哦，就你一个人，你还打小偷？那你不是傻蛋，你是啥？<笑>我一个人怎么了？我一个人，就是由于你来了，要不然我早就把他们给收拾了。
0: 行了，别吹牛了。今儿遇见我，算是你们家祖坟风水好。
1: 说吧，丢啥了？我去给你追回来。用不着。为
0: 啥？你不是被抢了吗？我帮你把东西找回来，你还有啥不乐意？
1: 哎呀，我们家祖坟的风水真是好，我在这认识一个朋友，是警察。<笑>警察？
0: 哎呀，你们家的祖坟风水确实是好啊，那就找你的警察朋友去吧。
2: 哎，
1: 干啥？
2: 我叫孙毅，你叫什么？
1: 放手。

0: 出去啊？
1: 啊。
0: 啊。
1: 啊。
0: 昨天晚上，谢谢你。
1: 啊，不要说谢，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哎，啊。

0: 我初来乍到，想找份工作。你真想留下？
1: 对。
0: 清夫镇容不得外乡人，你要想活命，就得走。为什么？你出去瞧瞧，就知道为什么。
2: 需要人吗？我们这不需要。哎，好，慢走啊！哎，哎，卖罐的，卖罐的，卖罐，这罐好啊，
3: 真不错。
2: 哎，
0: 老板，你们这用不用人啊？用人啊？
4: 先生，哦，您有什么事吗？小兰医生，您这是？我刚刚从外面出诊回来。您这么早在这里有什么事吗？我想找个工作，总要糊口嘛。在这个小镇上工作不太好找。
0: 对，他们这儿的人好像不太喜欢我这种穿着打扮。
4: 不是，这里的人不太喜欢雇佣外乡人。
0: 对，这点我已经证实了。
4: 我真佩服小兰医生有这样的本事，可以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铺面。让您见笑了，我一个弱女子有什么本事？说起来不怕您笑话，我这个诊所送的药比赚的钱还多呢。哦，那您靠什么生存呢？这个诊所是国际红十字会赞助的，我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帮他们打理而已。
0: 一个女人身在异国他乡又这么艰苦的地方。
4: 真是不容易。我当初是逃婚去了美国，加入了红十字会以后，才来到这个地方的。这里很好啊，比起美国来更像我的家乡。哦，那你怎么不回日本呢？您不了解日本，在日本，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我这样逃婚出来的女子，恐怕再也回不去了。明白了。
0: 洪先生，
4: 还有病人在等着我呢，那我就先失陪了。
0: 您忙。

0: 我跟你说啊，佟刚，你可记住了啊，在这清福镇啊，千万别多管闲事儿啊，尤其是宋家和黄花岭的人，千万不能招啊。
1: 叔，那要是碰见蒙古单兵的人呢？
0: 那更要亲命了，能跑多远跑多远。
1: 叔，我们不是警察吗？为什么连土匪都要躲呀？
0: 哎呦喂，你以为啊，你穿这身黑皮就多长俩脑袋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够打的。猛虎单兵都是些什么人呢？个个穿着黑斗篷，青面獠牙，个个像魔鬼似的。
1: 您看见过？
2: 怎么
1: 样？哎，义哥啊，
2: 你们这小偷啊，偷我钱包还打我，来，把他们抓了。
0: 孙先生啊，这个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的规矩，在我们这儿啊，警察不抓小偷。
2: 什么？

0: 我没听明白啊！你们警察不抓小偷，那你们都干什么呀？嘿，有很多事情要做呀，比如说检查检查卫生啊，催一下各种这个税收啊，反正治安上的事儿，咱们这儿不管。
1: 哎，一哥！哎，
0: 行了，他刚到啊，时间长了，习惯就好了啊，别去啊。

0: 这么快就学会骑洋车了？看看我这洋车怎么样？洋气吧？洋气。这骑洋车呀，可比骑马好玩多了。哎，苏德，我爹呢？快叫我爹出来看看。哎，
1: 小兰医生啊，正给你爹看病呢。
0: 我爹怎么了？
2: 打病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着了点凉。我去看看。哎，
0: 大小姐，你爹说不让打搅的，继续骑着玩吧啊！
3: 肯定是那狐狸精折腾的，病也活该。来，小兰医生，请您放心啊。 我这边已经都是万事俱备了啊，只要您那边把货备好了，我派苏德亲自去护送。哎，这30多年了啊，苏德从来没有办砸过一件事儿。
0: 宋先生，让您费心了。
3: 不过我就不明白了，您说您啊，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里运矿砂干啥呀？ 从侯家兄弟那儿买金子多划算啊！哎，他用的是奴工，所以呢成本低。宋先生。
0: 我们当初可是谈好了的，您只管帮我运送货物，所以一句不要打听，多一句也不要说出去。行，
3: 您放心啊，我不打听了。看在您那二箱子弹的份上，我多一句都不问了。不过小兰医生啊，这有件事儿呢，我还得跟您唠叨唠叨。什么事情？我听苏德说啊，这接军火的时候呢。
0: 有几个人要打劫，
3: 家没子小姐呢说一定要灭了他呢。苏德呢就派两个手下去追去了。哎，那两个手下到现在也没回来，我估计着怕是凶多吉少吧。
0: 宋老爷，您有话就直说。
3: 那我那俩手下也不能白死啊。
0: 这样吧，正好我也有一件事情要求宋老爷帮忙。
3: 加上您损失的两名手下，我开的一口价，您看怎么样？嗯，那要看您开啥价钱了。
0: 2挺捷克式机关枪，外加5箱子弹。
3: 你要让我办啥事儿？
0: 请宋老爷想办法干掉侯吉祥。
3: 啥？杀侯吉祥？为啥呀？ 还是那句话，不该问的，一句都别问。宋老爷，您是看不上这些军火吗？这小兰医生，我跟您说实话，那2挺机关枪我还真想要，不过要杀侯吉祥这事儿，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
0: 在漠北还有宋家怕的事情吗？
3: 小兰医生，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在漠北这个地方啊，不仅仅只有我宋家，黄花岭和蒙古单兵那边都和我们宋家旗鼓相当啊。
0: 这个我早有耳闻，所以你们三家合称漠北三雄。
3: 天下太平的奥秘就在这个三字上。如果我们其中两家。

0: 火拼起来，肯定会被第三家给吞掉的。正因为这样，啊，我们这三家向来谁都不招惹谁。如果我去杀了侯吉祥，以侯吉林的脾气，肯定要跟我玩命啊！那岂不是让王牡丹斌占了大便宜了吗？
1: 宋先生，我这次之所以来找您，是因为我向来认为您老成多谋，您是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2: 希望您能早点给我个消息。
3: 老板，这方圆百里没有第二家客栈，你让我们走，我们去住哪儿啊？
4: 什么那么废话？店是我开的，我就是不想让你住在这儿。
3: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多给钱，给双倍的房间。
4: 你给再多的钱，我也不让你住。
3: 哎，滚！
4: 你跟我姐夫说话客气点，你嘴放干净点，你听见没有？
3: 我就说了，你光不管，
5: 姐夫，这清河镇没道理可讲啊！
3: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5: 杀你怎么了？你这警察什么都不管，我杀了你也白杀。所以，我们走。

0: 先生，等等。
1: 又怎么了？
2: 我们老板娘让我告诉你们，前面往东有间教堂，你们去问问那个神父，他可能会留你们住下的。
1: 谢谢你，小兄弟。
3: 绝对是客栈的人耍咱们的，你根本就没有人。这死内田龙一，行了，没地儿住，没线索，怎么办吧？
4: 从上海追到这里，内田龙一突然消失了。可是，在青浦镇上，又恰恰遇到了两个日本女人。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
3: 你说那两个日本女人跟那天龙一是一伙的？
4: 我只是怀疑。
3: 那好办，给他抓了，严刑拷打，什么都交代。
4: 我们不是强盗，再说这也不是上海，不能这么张扬。
3: 你说那天龙一会不会跟那天救他们的人已经离开了呢？
4: 那天有那么多人去救他，如果是外地人，那么青浦镇上不可能不留下痕迹。这两天我观察了，好像镇子上没有这么多外地人。我认为他还留在这里。
5: 你好。
6: Hello， 洪泰 ，What's your name？
5: 我叫克里安。
6: 法国人，
5: 法国的，
6: 阿兄弟。
5: 啊，你们俩是来听福音的吗？
3: 我们俩想找个地方过夜。
5: 那边有家客栈，你们可以到那过夜。
3: 我们就是被那个客栈给请出来了。老板娘啊，介绍我到你这儿来试试。
5: 哦，是这样。那你们给我进来吧。
3: 哎呦。满清福镇就您一个好人。
5: 法老得知天上落下一个星星，就害怕，传说变成现实。他就下命令，要把所有最近出生的希伯来小孩都杀掉。
3: 哎呦，那样得死多少孩子！
7: 神父，
5: 罗太太，请进来吧。

0: 这些是给您的。你纵使这么看开，山里一定会保佑你的。神父，您方便出去一下吗？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1: 这老板娘还信洋教，怪不得那天救了咱们。自从到了金乌镇之后，他就绝口不提帮过我们这件事。我想，他是怕给自己惹麻烦，以后你也别提了。
2: 这黄花岭的人看来真是霸道，谁都怕他。你还记得吗？
3: 那天孔局长连那两匹马都不敢留着，初来乍到，少点事吧。王三，这是刚才那位骆太太让我交给你的，他说是外头的丈夫给你赔不是，他还要说你们没地方住了。 叫我收留你们几天。

0: 救命之恩，我已经无法报答了。我不能要你的钱。拿着吧，你是因为我才会被老罗赶出来的。昨天，跑马帮的人在老罗那儿说了你的坏话，所以你今天连歇脚的地儿都没有。拿着钱，赶快走。
1: 很多事情没有做，我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0: 青浦镇是个没有王法的地方，在这儿

0: 想知道，我们非亲非故的，你为什么要几次三番的帮我？
1: 在清福镇上，不该问的多问一句都会没命。
0: 我不是清福镇的人，这个规矩对我没用。
1: 我跟你簪子是一念之间，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救得了你，但是不这么做，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0: 那根簪子确实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
1: 不用谢谢，真的。你要是想报答我，就赶快离开。要是让黄花岭的人知道我救了你的事，不光是我，卢家客栈的人都会遭殃。
0: 你放心吧，不会连累你的。你给我钱，就是想让我尽快的离开这，是吗？
1: 不是，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唯一一个能替我出头的人。你是好人，不该死。

0: 这孩子在朱亮这里，军事你都好漂亮。刚这一天，把老的妹妹。
1: 师傅。
2: 哦，洪先生。
1: 这个罗太太叫什么名字？
0: 哦，她叫廖小宁。
1: 廖小宁。
3: 老爷，小兰医生来了。
4: 哦，小兰医生，来来来，请坐。来，坐。
5: 宋先生，我上次说的事情，你想好了没有？
4: 小兰医生啊，这杀侯老二确实风险太大。
5: 我倒是替你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4: 您说说看。
5: 这两天，清福镇上来了两个外地人，我就灵机一动，有了个想法。
4: 两个外地人？不是，那您的意思是雇凶？
5: 宋先生，您果然是个明白人。
4: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如果万一失手的话，把我供出去咋办啊？
5: 侯吉祥他已经跟我约好了，8月15那一天，他要到镇子上来和我谈判。你可以让他们在那天行动，就在镇子里动手。无论他们得手与否，您的人也可以顺理成章的不让他们再开口了。那我们就说好了，您办事，我给您机枪和子弹。

0: 小姐，就是他们俩说的。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祖坟风水好的傻蛋呢。哎，对了，你那个警察朋友帮你抓着小偷没有？
1: 这个问题跟你没关，没必要告诉你。那你来找我干啥？你不是说我吃不上饭就来找你吗？我吃不上饭了，我。
0: 我姐夫出来跪地，一时被越囊中羞涩，特来江湖告急，将来时来运转，定当回报。明白了，不就是想找个吃饭的差事吗？会打枪吗？
1: 打枪？知道我们以前干什么的吗？所以，干啥的？
0: 劫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反正用枪很神。先别急着吹牛，行吗？是骡子是马，咱得拉出来溜溜。怎么样？出去比试比试。你要是真行，我就留你们俩做个护院的。
1: 大小姐，这护院呢都干什么呀？
0: 平时就看看院子，走马帮看看货什么的。哦，时不时的还得打打冤家。 反正啊，怕死的干不了。
1: 大小姐，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干不了这差事。
2: 哎，
1: 对吧？
2: 不是，后会有期。

0: 我们老姚有请。啊，那个胡院的事儿啊，回去跟他说，我们不干了。走吧。
1: 这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重谢。什么人？值钱？
2: 青湖镇的规矩，不该知道的，一句都别问。
1: 我不干。
2: 不干？你不是想找个糊口的差事吗？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
1: 杀人的活干不了。你既然有原则，我也不勉强。
0: 可这事儿你知道，这秘密我可不能泄露出去。我现在就在这儿给你弄死，晚上给你扔沙漠去。你硬把我请来的，我不想知道你们的破事儿。你杀人，想把我弄死？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2: 知道我姐夫是什么人？上海滩的青帮老大都给他几分面子，你动我试试看。我让你们全家不得好死。
1: 你们的底细我清楚。那个教堂里的洪先生是你姐夫吧？他这么有本事啊，那连他也别想活着离开青福镇。
3: 你试试。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
4: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8: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9: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9到32度；聊城多云转晴，19到31度；泰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2度；济宁多云转晴，19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28度；日照多云，16到20度；青岛晴，16到18度；烟台晴，16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9度；淄博多云转晴，17到34度；滨州晴，17到33度；东营多云转晴，17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腺鞘炎，你有做上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算了，他们俩要是这么死喽，这侯老二一定会怀疑的。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让他们俩绑在那儿晒死了。
1: 我倒担心他们会胡说八道。
0: 等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俩基本说不出话来了。哦，对了，再派两个人固定在那儿。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 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

0: 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告诉你，这是天边的清福镇，不是大上海。我的意思都说清楚了，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5: 我要是把你们家杀人，你保证得了我们哥俩的安全吗？
4: 在清福镇，我们宋家想让谁死谁就得死，不想叫谁死他还就死不了，这个你放心。
5: 那个是什么猴？什么时候到镇上来？
4: 侯吉祥，明天中秋节中午他一定到镇上。
5: 好，我在牌楼大街等着他。
6: 觉得这小子能行吗？
4: 老爷，这洪泰一看就是一使枪的好手，跟他的人应该没问题。
6: 你呢，在手枪队里啊挑几个枪法准的，只要是这小子明天一开枪，趁乱就得把他给灭了。
4: 是，老爷。
6: 这苏仔啊，你说这小蓝衣裳啊，这表面上慈眉善目的，还能治病救人，可他这心里边怎么就那么毒呢？以后啊，我还真得防着他呢。
7: 姐姐，苏德管家派人捎话来，明天的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您这一招螳螂捕蝉的计策实在是太妙了，这样一来可以把侯吉祥和洪泰他们都除掉。
8: 那一天在宋九禅家里见到了洪泰，我看着他的眼神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所以我才临时决定借宋九禅的刀灭了洪泰的口。

0: 孙毅啊，别喝了，那一桶都快给喝干了，那柯良神父都该不高兴了。
1: 宋家找我办件事儿。
0: 找你办事儿？宋家家大业大，什么事儿会找到你？
1: 叫我帮他们杀的人。
0: 事儿可是不小。
1: 他们答应事成之后帮咱们在这安身，还给一大笔钱，足够咱们俩过下半辈子了。

0: 这事儿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1: 定金我都收下了。

这种买凶杀人的事儿，我在上海滩见多了。你想过没有？宋家要枪有枪，要人有人，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这就说明了，对方势力一定也很强。宋家不敢明着来，就算你得手了。 那对方肯定要报复，如果你失手，宋家人肯定要杀你灭口。听姐夫的，把枪给人退回去，你不用去。

0: 随意。
1: 洪先生，
0: 哎，怎么样？看见孙毅没有？
2: 哦，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这是短暂我给你的，就付我一定要到万方后给你。我觉得他怪怪的，所以还是决定现在告诉你。

0: 8月15没云彩，轮着你们两个兔崽子露脸了啊！
1: 各位大爷，我这兄弟啊不懂事，我正在教训他呢，还不向各位大爷赔不是？
2: 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

0: 这个是件惹祸的东西，我让他赶紧找地方埋了。可他不听，偏要拿到当铺去当了。我不这追上他了吗？就是为这个事儿跟他撕吧呢。
1: 什么惹祸的东西啊？拿回来让我看看。
0: 这个。
1: 说，是枪，拿出来，让人看看。那两个怂人，为了个烂枪霸满街撕吧，给我滚！
2: 等等。
1: 我看你们俩怎么这么面生啊？打哪儿来的呀？上海，
2: 大城市。来清福镇干什么来了？
3: 我们原本想去内蒙，走到这儿就没钱了。
2: 遇到什么事儿了？沦落得这么惨啊？
1: 啊，甭跟他们废话了，走。
2: 大哥，等我问明白了就走。
0: 你们两个怂人，快点说！我们在上海得罪了洋人，逃难逃到这儿。
2: 爷，接着演。你们俩是被雇来当杀手的吧？
0: 哎呦，这位大爷，您冤枉我们了。我们真不是杀手，我们就是逃难逃到这个地方来的。
2: 耿驴子。 给我搜搜他那搭脸，看看子弹和枪管是不是还在里头。

0: 滚。
1: 老二，你也有点过于谨慎了，就这么两个怂人还想当杀手，给我滚。

0: 我昨天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是狗脑子呀？这钱能拿吗？你今天要是开了这一枪，你会送命的。你不愿意干，我要干。孙毅啊，我答应过你姐姐要好好照顾你。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她交代？你以为我花这些钱会心安理得呀？每一块银元上都有你的血。
1: 我会去碰吗？我又不杀侯吉祥，宋家人就把咱俩都杀了。我让你离开，你又不同意，你说让我怎么办？
2: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我早告诉你有用吗？

0: 二位胆子不小啊，连侯家兄弟都敢杀啊！我们谁都没杀，侯家哥俩活得好好的，
1: 那是我给你们擦的屁股。要不你们俩的小命早就没了。
0: 耿驴子，你这条命算是我留下的，咱们俩扯平了。
1: 马上给我离开青蒲镇，否则的话，今天就是你们俩的忌日。
0: 你不义气，为什么要杀我们？
1: 大漠上那天的事儿，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0: 耿驴子，我要想杀你，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1: 少吓唬我！你以为我是刚出江湖的傻小子？你的子弹都在我这儿了。

大家都在江湖上混，交个朋友，以后互相有个照应。后会有期。

0: 都给我滚出去，我们家二当家的要看病。
1: 你们俩也出去。
2: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要保密。
1: 小兰医生，我把我的人都轰出去了，这还不够保密啊？
2: 我的老板还没有回话呢，你们要再等两天。
1: 小兰医生，关于价钱的问题，我跟我大哥又商量了一下。我大哥吧，是个实在人，他觉得做生意这种事情，讲究的就是个诚信。既然大家已经商量好的事情呢，就没必要再变了。所以，咱们还是按之前的价钱办。您觉得怎么样？
2: 那好，我们就按照之前约定的价格去办。
1: 好，我这就回去给您备货。
2: 这些支那人都是奸商。
3: 那姐姐，我们还让宋九禅杀侯吉祥吗？
2: 既然这样，就先留着侯吉祥的命，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3: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地通知宋九禅，刺杀的计划取消？
2: 一会儿你就去宋家一趟，就说是去给他送药。
4: 老爷。
5: 老爷，那两个外乡人失手了。
6: 失手就失手吧。刚才小兰医生派人来说，他不要侯吉祥的脑袋了。
5: 那把那两个外乡人怎么办呢？

0: 哎，这事儿千万不要传出去，啊！
1: 是，老爷，我明白。
2: 姐夫，我现在觉得活着真好。怎么着，大哥，你还没喝痛快呢？日本小娘们要的那批货，咱们可得抓点紧啊！
3: 侯老大，侯老二，
4: 苏德啊，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2: 侯老大，我去处理点小事儿。
4: 不是什么好事儿吧？怎么白天不办呢？侯老大，开玩笑呢。嘿，有动静。这车里边装着活人呢。
2: 老大，这儿门宋家的家务事，侯老大就不要管了。<笑>你们家的家务事，你是怕你们家有什么把柄落在我手里头吗？一点小事儿，什么把柄不把柄的？我还非要看看不可了。打开。侯老大，你说看他干什么呀？
0: 哎，大哥，这不是今天早上挡咱们路的那两个人吗？没错，是他俩。推到牌楼那儿再绑起来。
5: 这主意不错，走了。什么？
0: 把他们俩给灭了！
5: 可以，当时撞见了侯家哥俩，我要说把他弄死，那侯老二一定怀疑今天早晨的事儿去。所以我让人把他俩绑在牌楼的柱子上了。要不我再派人把他灭喽？
0: 算了，他们俩要是这么死喽，这侯老二一定会怀疑的。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让他们俩绑在那儿晒死了。
5: 我倒担心他们会胡说八道。哼。
0: 等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俩基本说不出话来了。哦，对了，再派两个人给我定在那儿。

0: 块吧。
1: 哎，
0: 这大清早的，外面咋就闹哄哄的？
1: 老板娘，街上出大热闹了。
0: 咋了？
1: 您还记得让罗老板赶出去那俩外乡人吗？他俩让宋家给绑在牌楼上示众呢。
2: 这个地儿的人真挺可怕，看到咱俩这样都无动于衷啊。
3: 少说点话，给自己留点力气。
2: 哎，孔刚那小子去哪儿了？咱俩落难了也不来帮一把。
3: 你每天工资都降，莫非这个地方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

0: 你看起来都没完了，是不是？啊！
1: 你放手！
0: 你跟我回去看店去！
1: 小点声！
0: 我走！
1: 放开我！
0: 我走！
1: 放开我！

0: 别拦着我！你说你不能去，哎呀，你不能去了，你听你叔的。站住！嘿，这小兔崽子，合着我说了这么多话，一句没记住是不是？叔，他们这叫私设行堂，咱们就算不追究，那把人救下来还不行啊？
1: 不行。
0: 为啥呀？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
1: 我问你。 你知道什么人敢在兴福镇无法无天吗？
0: 我哪知道啊！
1: 我告诉你，只有他们宋家干，人家把人绑了，谁敢去救？你以为人家的手枪队是吃素的，是不是？没等你到那牌楼前，你就打成马蜂窝了。
0: 真有那么邪乎？
1: 你叔，我活了大半辈子了，我说过不着边的话了吗？啊！
0: 你不信，问问他们。哎，我跟你说，我把这事要是说邪乎了，你是我叔。对啊，刚哥，我告诉你啊，你就信你叔的。我跟你说，那宋家咱可真惹不起，那漠北三雄不是白叫的。
1: 嘿嘿，行了行了，啊，还不服是吧？行，不拦他，不拦他，不拦，走走走，去吧去吧去，去吧。我们好话都说尽了，常言说得好，好言劝不住该死的鬼，你要去拼，走去吧。
0: 手枪队等着呢，给他发把刀，去吧去吧去吧。叔，不管怎么说，那人家哥俩是救过我的命啊！<笑>你说你这小子啊，明明是个胆小的怂人啊，还偏偏还有点傻义气。叔，你是我亲叔，你就想想办法吧，啊！
1: 就是救人呐，也不能先宰酒啊。让他们晒上两天吧，让宋九禅消消气儿，然后我再去说点好听的，兴许管用。
0: 两天？
1: 嗯，
0: 不吃不喝的晒这两天，那人不早都死了？
1: 你让他俩遭点罪吧，谁让他得罪宋家呢？

0: 趁你们俩还有一口气儿，我送你们一句话：下辈子做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警告你啊，赶紧给我们放了，要不然我就喊，把你们宋家那点脏事儿都给你喊出来。
0: 你要敢说一个字儿，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
2: 苏德，干啥呢？啊，
0: 我拿这俩小子开开心。
2: 他俩咋了？
0: 啊，没什么大事儿。
2: 没啥大事就放了吧，你看他快死了。
0: 大小姐，这都是你爹的意思，您就别管了。

0: 小兰医生请来了。好，来来来，坐，你出去吧。你坐。你把那两个人绑在大街上，你到底想干什么？敢耍我们宋家，这就是下场。
1: 你就不怕他们把你买凶杀人的事情给说出去？
0: 这一点您放心，我早有准备。只要他们俩敢乱说一个字，就会有人割掉他们的舌头。
1: 本来这就是一件极其秘密的事情。
0: 这本来是您想借刀杀人吧？
1: 你少挖苦我！你找那两个替死鬼，不也是借刀杀人吗？事情败露了，你第一个倒霉。
0: 小兰医生，在这清福镇，还从来没有人敢教训我。哼，
1: 我这也是为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利益在着想。
0: 只要我宋家在，您放心，您的利益一点都不会少，这个道理您应该明白。

0: 谢谢你，别说这些，省点力气。
1: 你赶紧回去吧，这要是让人看见了，会给你惹麻烦的。省点力气，知道东西。
2: 婆娘，半夜出来找野男人，我打死你！住手！
3: 你他妈一个老爷们算什么男人？打女人，老子！呸！我打老婆用得着你管吗？我还告诉你，我现在就回去往死里打！

0: 自己绑起来。
1: 落人无沧桑。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

0: 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到日式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想要活命，就得学乖点。知道大家伙都管你们警察大队的孔队长叫什么？
2: 叫什么？
1: 叫孔伺候。说白了，你们警察大队就是伺候漠北三雄的。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找野男人，咱那么大的精神呢？现在跟木头似的，快，你把你绑起来！放开我！你个死混蛋！放开我！放开我！你给我！你过来！放开！你要干啥？
1: 你是不是看上那个野男人了？想跟他私奔是不是？
0: 你胡说！我告诉你，你是我老婆。
1: 你啥时候把我当成你老婆了？你不是在外面抽大烟，就是跟女人鬼混。我根本就是你们罗家的奴才。
0: 我在外边鬼混咋了？啊！我在外边鬼混图的就是。

0: 我不舒服，我还告诉你，生是我罗家的人，死是我罗家的鬼，把自己绑起来！
1: 你放开我，我死给你看！
0: 本事了你，啊！我还不打了呢。我饿了你几天，看你还撒泡。

0: 吗？
1: 叔叔，没事。
2: 那孩子干嘛呢？看，喂喂，
1: 快回家。
0: 不，我不回家。叔叔，您吃大萝卜。
2: 干嘛干嘛干？
3: 下去，滚！
0: 我要喂叔叔萝卜吃。
2: 滚！下去，
0: 我要喂叔叔萝卜吃。
2: 滚！
4: 叔，这样下去，他们连今天都熬不过去。这起码得给他弄点水吧。

0: 哎，来碗凉茶。好嘞。在这儿不许动啊，也不准出声。 我说，姓洪的，怎么就不听人劝呢你啊？没听说过啊？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呢。你看看你去，啊？行了，我看在你们俩救过我侄子的面子上，给你们俩买两口薄皮棺材，省得暴尸街头。
1: 会头啊，让野狗再吃了。王叔叔，你眼瞎啊？你看不见他们私用酷刑啊？那你等着，我要是死了，我做鬼我也折腾死你。<笑>
2: 这小子骂我！
1: 哎呀，这小子敢骂我，你是不是先死的？ 慢呢你！
2: 我，哼，我，让你骂我叔，还有你一个。

0: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小蒋，你看我吃东西，你就不饿？
1: 哎，你吃点吧，啊，别饿坏了身子，特别好吃，吃点，吃点，吃点吧。来来来，你咋这么拗呢？啊！
2: 你不给我活路，我今天不饿死，迟早被你打死。
1: 你是我老婆，我咋能打死你呢？
2: 有娶了婆娘，就成天把人往死里打的。
1: 那我又能咋样？
3: 我这身子骨，抽大烟抽的一天比一天松，上了床，啥也干不了。我打你，你以为我想打你呢？不打你，我撒不出这股火来，憋得我比范爷爷还难受呢。
4: 那小童鞋又是咋回事？
1: 你以为我愿意去那婊子那儿呢？花了钱，有时候还得不到好脸，可就他能伺候得了我。我不去他那儿，我有啥办法？
4: 阿罗，你就答应我一件事，不管想啥办法，咱把烟戒了，行吗？
1: 那你还不如杀了我呢！
2: 你咋就这么不争气呢？
1: 小娘啊，我求求你了啊！你去看我这身子骨，也活不了几年了。等我死了以后，这客栈都是你的，你愿意咋折腾咋折腾，行吗？
2: 能不说这种话吗？啊！
4: 你去给我打盆水。今天是礼拜日，我要去教堂。
1: 不行，你不能出这个门。
4: 为啥？
1: 亮娘，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看上牌楼绑的那小子。你要出去就是为了他。
3: 我死了以后，随便你咋折腾，但你不能让我当火王吧？
2: 你这说的是啥话嘛？你不是说了要好好过日子，咱真是好好过日子的样子？
1: 就两天，等那两个小子被赛死了，我就放你出来。小娘，你先吃点啊，别饿着了。
2: 你答应我一件事，我才吃饭。
1: 你说，只要不让我当火王吧，我都依你。
2: 你让二宝把教堂的神父请到咱这里来。
5: 老爷，
6: 老爷您找我。嗯，
7: 哎，街上那俩小子咋样了？
6: 差不多快死了。嗯，
7: 走，瞧瞧去。
6: 哎，老爷，外边天挺热的，您别遭那罪了。
7: 这临死前也得让他们见见冤家呀。嘿，走。
1: 小娘，我把杨和尚给你请来了。哎，您请。
4: 我要祷告了，你先出去吧。啊，
1: 你祷告完了记着把饭吃了啊。
4: 成。
1: 要不你先吃了再祷告吧。
4: 你先出去吧。
1: 哎，好。神父，您走，您走。
8: 孩子，你怎么被你的丈夫装进去来了？
4: 先不说我的事，我请您来是想求您救洪泰。
8: 我听说他们得罪了宋家的人。
4: 是，我想了想，整个清福镇也只有您能救他们了。
8: 我，孩子，我也希望上帝给我这种力量，可是我的世子家依然挡不住子弹。
4: 神父，虽然宋家有钱有势为所欲为，但是您是洋人，他们对您会有所顾忌的。
8: 我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庄稼事，人质已经被教会遗忘了，我没有人的船只，

0: 宋家是不会在我的。您不了解这儿的人，不管你有没有权势，只要您是洋人，他们就不敢把您怎么样。
1: 其他别的事情我都能答应你，但是你为什么偏偏要我去叫他们呢？
0: 神父，我从小没有娘，我后娘把我养大，可是她经常打我。等他们都去世后，我来清福镇投靠亲戚，没有想到亲戚已经不在这儿了，我无依无靠，老卢收留了我，这份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可是老卢，他真没把我当人，经常对我拳打脚踢，就像我后母一样。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替我说话、保护我，除了红檀。
1: 所以，我应该帮他。我明白了，可是很多事情是将注定的，我们也无能为力。
0: 神父，难道好人不应该有好报吗？

0: 你说，我一会儿去找个大桶装水的，我看见你跟他们一骂起来，我就冲过去，泼他们一身。
1: 这招啊，不能总用，总用就被人发现了。
0: 那咱们用什么招啊？
1: 这下完了，什么招都用不上。

0: 我们三天上的福，愿朕度孙女的命为圣，愿你的国将令，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子，这杨和尚啥意思啊？
1: 我看他想管闲事儿。
0: 这咋行啊？咱们也是要面子的人啊。
1: 老爷，我明白。
0: 哎，有点分寸。
2: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朕度孙女的命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同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朕度孙女的命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天上，
1: 杨和尚。 吃敬酒，想吃罚酒吗？
2: 圣女啊，都是你指引我来到了这里。
1: 我不管谁让你来的，他现在让你回去。

0: 你听见没有？
1: 哟，孔队长，你咋也来看热闹来了？宋大爷，这个神父毕竟是洋人嘛，啊，万一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对你我都不好啊。
2: 啥意思啊？在这清福镇还需要别人来教训我吗？哎呦，
1: 你看你说的，我哪敢教训您呢？我这不是挺担心吗？哎，这洋人的事儿啊，从来都是大事儿啊。
0: 如果有人从南京彻查下来，恐怕都不好交代呀。还会有人从南京查下来？
3: 您忘了，当年的西林教案，不就是因为一个神父闹得全国都乱了吗？连慈禧太后都惊动了。
0: 算了吧，这洋和尚也有好生之德。苏德，
4: 哎呀。
0: 咱们就成全他了吧。
5: 是，走。
6: 赶紧救人去！
7: 快快快快救人吧！快！

0: 哎呀，快去叫人，快去叫人，快去！那个卖茶的，你快端两碗茶过来，快点！
1: 慢点，慢点，慢点喝。
2: 孔子，有烧鸡没有？
1: 烧鸡？
3: 我这饿了两天了，不能吃烧鸡，我饿就行了。
4: 对对，少吃点啊，要不然会做病的。
2: 对，他们说的对，挺大的。
1: 下顿啊，下顿请你吃好的。哎，怎么样？
5: 坐坐坐坐坐坐。
1: 叔，你怎么才回来？跟宋家谈的怎么样了？
6: 我好说歹说呀，啊，求了半天，这宋九残才答应放过他们。啊，
2: 孔队长，谢谢你了。
6: 这话呀，不该我说。这清福镇呢，就是一个没王法的地方啊。二位，没什么事儿，早点离开吧。盘缠不够，我来出。
2: 我们要加入警察大队。
7: 什么？你们想干警察？
2: 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哥俩在上海都是干巡警的，因为得罪了人，这才躲了出来。如果这个地方都容不下我们，我想别的地方我们也无法生存，所以我们求你啊，让我们当警察吧，赏我们口饭吃。
1: 叔，他们俩救我的命，你留下他们吧。
7: 好吧，你们要当警察，一切都得听我的。
2: 听您的。

0: 什么时候去巡逻？
1: 巡逻？巡什么逻？
0: 警察不巡逻吗？
2: 兄弟，我跟你说，你在咱们清福镇当警察，你每天该干什么呀？你就到这儿跟兄弟们喝喝酒，聊聊天，推推牌九，到了月底领领饷钱，该干嘛干嘛。
0: 哦，清福镇的警察就是每天喝喝酒，聊聊天，推推牌九，到月领赏钱，
3: 差不多吧。
0: 挺好。孙毅啊，我要去逛街了，你呢？
4: 我去看看姑娘。

0: 老板，这个簪子多少钱？
1: 这个五块大洋。
0: 五块大洋。
1: 对。
0: 掌柜的，你看看这个表值几个钱？
2: 五个大洋。
0: 行，我当了。我问你一下啊，咱们这附近这个山上是不是出一种红色的沙土？
2: 哦，有。我们这头啊，你说做炮沙山都用这儿。
0: 那往来的马帮是不是也在运送这种沙土？
2: 在清河镇，不该问的就别问。
3: 这是，
0: 我现在是清福镇警察大队的一名警员。如果你的男人再打你，你可以到警察大队告状，除暴安良是我们的责任。笑什么？
3: 别以为你换了这身警服就能扬眉吐气了。在这儿，有人怕宋家，有人怕黄花岭，又有人怕猛虎单兵。还真没有人怕你们警察大队。
0: 为什么？
3: 想要活命就得学乖点，知道大家伙都管你们警察大队的孔队长叫什么？
0: 叫什么？
3: 叫孔伺候。说白了，你们警察大队就是伺候漠北三雄的。别再折腾了，下次真没人再能帮得了你。
0: 我今天来是感谢你，感谢你两次的救命之恩。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不成敬意，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了。
3: 洪泰，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不敢收。再说了，我要真收了，我得天天挨打，天天去你们警察大队报道。
0: 那你就把它扔了。

0: 我告诉你们的，我现在都懒得再问了。你们这人特奇怪，
1: 问什么都说知不道。我听我叔叔说呀，青不镇有一句话。
0: 叫不该问的一句话，别问。还有一句，不该说的一个字儿别说。你耍我是吧？知道您问我。哎，说你们这人活着还有什么劲？真是。哎，你干嘛去？哎，
2: 干啥？
0: 还认识我吗？怎么着啊？
2: 抓小偷啊！
0: 站住！你知道老秦吗？黄花岭刘大个子是我表哥。行，刘大傻子，知道。来，我带你找他去。

0: 你打警察啊！你这回认识爷爷是谁了吧？
1: 一哥，来了，好看吧？啊，把他带回去。起来，快点，快走。
2: 罗老板，哎呦，警官，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你要是看得起我，你以后到我那店里，你随便住。没问你这个，看见了吗？我现在是警察，有人举报你打老婆，打老婆是犯法。 知道吧？只要是犯法，就归我管。因为我是执法者，记住了啊！以后再有人举报你，抓你坐牢，听到吗？嗯，好，好。问你点别的啊。这个青浦镇上，最近有没有生人来？
1: 几乎没有人从沙漠里过。
2: 说实话，让你好好想想，戴礼帽，穿西装，胳膊受伤的。
3: 实话啊，没有，真的没有，真没有。那个怎么回事？抽大烟、嫖娼也是犯法，
4: 违法就归我管。啊，怎么回事？刚才，
3: 洪太，洪队长，
4: 洪太。 干嘛呢？了解点情况。胡奈，你刚到清河镇，这儿的水多深多浅的，你还不知道。有两句话送给你。
3: 哪两句话？
4: 第一，不该问的，什么都别问；第二，不该说的一个字儿都不能说。
3: 洪队长，我来到这这些日子啊，也听到不少风言风语啊，说我们警察大队什么都不管，想管管不了。你看，我们整个大队啊，就这么几个人，四条半枪，有俩还是坏的，子弹不过百发呀。一旦出什么事儿，怎么管？等待增援，咱们地处偏远，等援兵到了。 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啊，管不了。
4: 那可以向上级申请啊，申请多给我们配备一些武器弹药。
3: 哎呀，兄弟，现在全国都在叫。

0: 谁在乎这沙漠上的一个警察大队呢？那清福镇岂不是没有王法了？有啊，谁人多枪多钱多，谁就有王法。不过这清福镇现在还可以啊，你看，第一，这儿的民风比较淳朴，闹事的人不多；第二，漠北三雄虽然人跋扈了些，但是。 他们互相牵着，只要他们之间不打起来，基本上没什么大事。第三，猛虎单兵他是土匪，来无踪去无影，但是他很少到镇上来捣乱，因为黄花岭淘金子水源是宋家的，他们得给宋家镇面子，所以这清福镇表面上看起来还算太平。
1: 小小清福镇还真是有大学问。兄弟，想在这沙漠上生存，你得学会游泳啊！啊，哼，这说的比你在大上海还多呢。哎，慢点啊，慢点啊！哎呦，快到家了，到家了。
2: 放了我！出来他妈放了我！哎呦，孔队长，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哎呦，大点声喊！哎呦，孔队长，您可回来了，出乱子了啊？
3: 出什么事了？
2: 新来的孙毅抓个小偷回来，
3: 抓个小偷，
2: 关在西边牢房里，您快去看看吧。
3: 哎，大点声喊！使劲喊！
4: 叔叔，洪哥，孔队长，抓了一小偷。哎呀，
3: 你没事干，你抓什么小偷啊？啊！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我的命令，不要随便抓人啊！
4: 小偷偷东西，袭警，打我，抓他！
3: 行了行了，把他给放了吧！啊！
4: 放，好不容易抓一小偷，放了。
3: 你不放能怎么着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智

0: 修订单位超实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市里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0: 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2: 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3: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我们手下都是一流的棋手，何不来一场雕羊比赛呢？谁赢了，这小子就由谁处置。
2: 喝喝茶的挺多呀。
1: 咱就把这小警察绑得结结实实的，当死羊一样来雕，你觉得怎么样呢？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同学们，
3: 东西没录用。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6: 表现不错。
9: 老婆，我升职了。
10: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11: 恭喜恭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就是我
2: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再看我，
4: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小偷偷东西，袭警打我，抓他。
10: 行了行了，把他给放了吧。
9: 啊，放。好不容易抓一小偷放了，
10: 你不放能怎么着啊？在我这儿白吃白喝。

0: 谁管他呀？哎，我行了行了，把他放了。
1: 所以，听孔队长的。
2: 是。
0: 队长，出事了，这镇子外边发现一具尸体。
3: 尸体？
0: 看样子死了几天了。哎，你们赶紧去看一下啊！哎，
2: 是。
4: 哎，放我出去啊！
0: 哎，我放你。哎，
4: 谢谢李大爷。
5: 这个人就是那天龙一。
2: 这尸体都变成这样了，你认得清吗？
5: 你看这个伤口，这个伤口就是那天我们给他留下的。
2: 小日本鬼子，总算是不得好死。
6: 我说，这尸体都干成这样了，
7: 看来死了有段时间了。
6: 要我说呀，这小子就是渴死的。

0: 事情没那么简单，他是被人杀死的。你看他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
1: 这应该是谋杀案了。
0: 我说，你看见杀人了吗？兄弟，我跟你说，在咱们清福镇当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什么狗屁警察大队，有人被杀了都没人管。
1: 行了，你都唠叨了一路了，消停点吧。
0: 姐夫，咱不干这狗屁差事了，反正那天都死了，咱回上海吧。
1: 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很明显，那天龙一的死是杀人灭口，我们要把幕后主使找出来，将他们斩草除根。
0: 幕后主使，咱也不知道在哪儿啊，说不定啊，杀了那天之后把他扔这儿就走了呢。
1: 不会的，凭直觉，我相信他们依然留在清福镇。
0: 清福镇的老百姓也看不出谁跟日本人有瓜葛。
1: 小兰医馆的小兰童医生，他是个日本人。
0: 小兰童长得像秋秋那样，不像是跟他们一伙的。
1: 查一查再说吧。
2: 电文发出去了？
3: 发完了。
2: 费了这么多的周折，总算把第一批红纱样本运出去了。
3: 姐姐，我听说那个孙毅今天抓了个小偷，但是让孔思侯给放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是今天警察大队的李老头下午来看病的时候说的。我想街面上的这些小偷和黄花岭是有瓜葛的，要是侯吉利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到时候这两个外乡人又会有麻烦了。
2: 要不是宋九禅跟我恃强骄横，他们两个早就没命了。
3: 这些支那人始终是靠不住的，
2: 但愿这一次我们可以借助侯吉利的刀解决了他们两个。
4: 快点！
5: 别让我！小心别把我头掉地上了！
4: 小心别把我头掉地上了！
0: 这什么呀？这个跟个尾巴似的、啊！
6: 干什么呀？我这挺舒服的。
0: 舒服，你看看。
4: 等着我！
7: 哎，你干啥去？千万别再抓人了！

0: 两天不见，穿上警服了，怎么样？精神吧？傻子！哎哎哎！哎，你拦着我干啥？我就是想表示一下我的谢意。
1: 谢我什么？
0: 那天你给我们哥俩喝水，等于救了我们的命，我就一直惦记着什么时候见面。
1: 当面说声谢谢，
0: 看不出来你这人还挺有良心的。你真要谢我？那我咋觉得你一点都不诚心呢？怎么会？
1: 瞧你嬉皮笑脸的样子，让人讨厌。哎，我没事。我这不是见着你心里高兴吗？
0: 你见着我有啥可高兴的？
2: 你不知道啊？咋了？你长得漂亮啊！你这个人吧，不但嬉皮笑脸，还油嘴滑舌，让人讨厌。闪开！哎，
3: 宋小姐，你看你还有没有完了？
4: 出去转转！
3: 滚蛋！
2: 你是不是在牌楼上没绑够啊？要不要再给你垫上去，让太阳晒一晒你啊？滚，走！
3: 滚，走着。你没事吧？啊，
1: 这姑娘脾气不小啊。哎呀，
3: 这是宋家的姑娘，你还是少招她吧。
1: 我就喜欢她这个劲儿。走。 去看看他干什么呢？哎，
3: 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0: 么样？
1: 宋小姐，您这个料子可真好，又软又亮啊。
0: 那当然了，这料子是我前两天去玉林城刚买回来的，好看吧？
1: 很好，好看。
0: 哎，我想做两身旗袍，有什么新的款式吗？给我看看。
1: 好的。哎，您看这个，这个样子好。听说现在北平和上海都流行这款式，要不然您试试。
0: 那我就先试试这件。
1: 好的。

0: 小子，你想死啊你！哎，不是我，不是故意，我路过。
1: 弄死你！
0: 误会了。
2: 快
0: 点，有警察跑出来了吗？
2: 没有。
0: 去，把那个小警察给我抓回来。
2: 大小姐，哪个警察？
0: 是川警服的动作抓了，记得多叫几个人。
2: 是。
3: 站住！别跑！你们是我的人啊！我是警察！啊！有风啊！
4: 抓到一个，
0: 抬走，不是这个人，在工厂，
4: 那这怎么办？
0: 带。

0: 这小子，
1: 住！
0: 别动！
1: 霍爷，就是他，
0: 放手！
1: 就是他，

0: 小兔崽子，我听说有人打爷的名号，你都不给留面子是吧？
1: 这是警察的权利，小偷得抓呀。
0: 就你这么个烂警察还有权利？爷今天告诉你，在清福镇谁才有权利？把这小子给我吊到那牌楼上。啊！

0: 怎么回事啊？这个警察，你们不能抓。为什么我不能抓呢？这个人，他是我的，他先招惹了我，为了抓他，我搜遍了整个镇子，我腿儿都快跑折了，所以你们得把他交给我。
1: 哎呀，原来他也得罪你了。那正好，我帮你教训教训他。
0: 用不着，在清福镇还用不着别人替我们宋家来出气。去，把他给我抓过来。

1: 说老大，怎么着？想在清父镇里撒野？小心我爹断了你们矿上的水源，看你们还能蹦跶几天！
2: 弟兄们，把枪放下。

0: 哎呀，
1: 这是何必呀？啊，
0: 你说这个挨千刀的警察得罪了咱们两家，咱们两家倒掐起来了，这不是笑话吗？我有一个主意，能让咱们两家都出了这口气。
2: 我凭啥要听你的主意啊？方圆几百里，谁不知道我宋香丽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0: 方圆几百里，侯爷我也没有怕过谁。现在人在我手里，你要是不听我的，我也不会把人交给你呀。
2: 行，说吧，啥主意？
0: 大漠的那边人喜欢玩一种游戏，叫叼羊，就是把一只死羊当猎物，让所有的人骑马争抢，谁要抢了这只羊，先通过终点，谁就是赢家。
2: 别拐弯抹角了，到底啥主意？你说吧。
0: 你看，我们手下都是一流的骑手，何不来一场雕羊比赛呢？谁赢了，这小子就由谁处置。哎，
2: 雕羊后场子挺多呀。
0: 为了添点彩头，咱就把这小警察绑得结结实实的，当死羊一样来雕，你觉得怎么样呢？怎么了，宋大小姐？不敢了？
2: 谁怕谁就不是爹生娘养的。
0: 好，那咱就到镇外边找个宽敞的地方。
2: 走就走。
0: 走着。
2: 走。
3: 哎，走，
4: 小二，
3: 我那
5: 个，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发誓。
2: 闭嘴。
6: 东哥，五叔呢？
7: 去镇里办事去。啊，
6: 这可坏了！
7: 怎么了？
6: 孙毅让宋江立跟侯老大给抓走了。
7: 什么？

0: 彻底成了蛋，宋小姐，可以开始了吧？哎，你个王八蛋，他妈收拾我的！怎么了，宋大小姐？ 是不是怕输啊？
1: 笑话！打小我爹就没教过我这怕字儿。

我死了强，赢了爷爷有重赏。

0: 红太，我刚回来，这听说你们出事了，你伤的怎么样？
1: 孙意思，听说了，你看这事闹的，你管不管？是宋家和黄花岭人干的，你警察大队的警察死了，你管不管？
0: 红太，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想管，但是你说我怎么管？拿什么管？
1: 你可以上上面打报告啊，让上面派兵来捉拿凶手啊。
0: 一没有人证，二没有物证，上面不会派兵。
2: 现场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怎么叫没有证人呢？这，
0: 他们看见是孙医师怎么死的了吗？
2: 他们都看见把孙医绑成花样吊起来了，咱们叫没证人，咱们叫没证人了。
0: 就算全镇都看见了，但是你说哪个人敢站出来指证宋家和侯家？
2: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办呢？
0: 我兄弟就白死了，我兄弟就白死了。红太，我早就跟你说过，清福镇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就别为难我了。

0: 你现在怎么这样？我救命恩人被人打死了，你都不管，你还是我叔吗？
1: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0: 哎，我不想管了啊！我怎么管？

沙漠里遇到流沙，神仙都没办法。你也别怪自己了，要怪就怪清风镇这个没王法的地方。

0: 你看你都什么样了，人死了活不回来，你得想想你以后的日子该怎么活。你这样下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知道吗？你别喝了，你别喝了，
1: 。回去。
2: 20斤酒，20斤牛肉。侯爷来了，又巧了，这不是今儿跟咱爷们玩骑马雕活人那兄弟吗？啊！
0: 侯爷，您楼上雅间请吧。侯爷，
2: 不了，我跟这兄弟有缘。
0: 喝闷酒呢？别这么瞪着我，在清福镇这么瞪着我，死相会很难看的，知道吗？侯爷，来喝点茶。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看他喝多了。怎么着，
2: 老板娘，他是你相好的呀？
0: 瞧您说的，我这不是怕打起来吗？我们这店面小，经不起折腾。哼，好，今
3: 儿我就给你点面子，拿上酒，拿上肉，走着。
0: 二宝，快拿酒拿肉。
4: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 请用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御膝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 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5: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 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趴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抹一抹。

0: 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买一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

0: 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色彩。

0: 只要你把和宋家的那点勾当告诉我，我保证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1: 我跟宋家没秘密。
0: 瞧，给您指条活路，您还不愿意走是吧？那就只能听我大哥的了。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哇！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人？嗯，你们两个今天去调活人了吗？
1: 去了。
2: 咱烟还要喝，给爷打酒。
3: 这是哪儿啊？这是到家了，好好睡吧。
4: 红太，你又抓人了。
2: 对，这小子是刚才在镇上遇到的，那天调货人时候也有他。
4: 这事孔队长知道吗？
2: 来，我跟你讲啊，
4: 洪太，你这是干什么？委屈你一下。
2: 洪太，这事得让孔队长知道。

0: 别动啊！洪泰，你赶快绑女儿放开！
1: 宋香丽犯了王法，杀死了警察，我要捉拿他归案。
0: 你也不睁眼看看啊！这前前后后都是我的人，你走得了吗？
1: 哼，我压根就没想走。
2: 有种就开枪，
0: 我们通关一见。洪先生，别胡来啊！枪别胡来，把枪放下。
1: 哎，别忙，
0: 骗谁呢？你们警察大队的子弹都没几颗了，炸药，哪来的炸药？那肯定是假的。
1: 假的，开枪啊！一个人换你们全体的命，值了。

0: 孙怡是我害死的，要打官司我去打，该赔钱的咱赔钱，不能让这个人白死了，不然的话，我心里也不安。
1: 好，我可以让你走，但你不能伤着我的女儿。

0: 委屈你了，宋小姐。老李头，对不住你。你坐那儿。啊。老李头，给他录口供。
1: 啥？咋录？
0: 他说你写。

0: 完了，
1: 完了。
0: 等我手机。
1: 冯太，咱们这十几年，从来没给别人挂过鸭，现在连红印泥都没有。
0: 把手伸上来，哎，伸上来，放上来，往扭过去，看那边，往扭过去。

0: 哇！
1: 皇上，洪泰啊，你怎么把他俩人都抓回来了？
2: 洪队长，您不是说了吗？得要证词，要人证物证，现在都齐了，您可以办案了。
1: 我办个屁案呐！啊，你出去看看，这宋九禅呢，带着人把这都围起来了，这机枪就架在大门口。你让我办什么呀？
2: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您可以向上面搬救兵。
1: 哎呦，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看看咱们这儿就这几个人、几杆枪，我们能守到什么时候啊？
2: 目前他们还不敢轻举妄动，只要救兵来得快、来得及。
3: 你早就想好了要玉石俱焚是不是？
2: 对，洪队长，赶紧搬救兵，要快。
4: 哟，大清早的，您这是哪出啊？
5: 这帮黑狗子把我女儿给抓了，我是找他们来要人的。
4: 这还了得呀！我大哥也被他们给抓了。这帮警察都吃了什么了啊？
5: 哼，我管他吃了什么呢？他要是不放人，我今天就血洗他警察大队。
6: 这事儿我跟您一块儿。拿把刀来，
7: 姐姐。
8: 都打听清楚了吗？
7: 都打听清楚了。是洪泰抓了宋湘令和侯吉令，现在两家的人把警察大队都给围起来了。
8: 他一个人一晚上就把侯吉令和宋湘令都给抓起来了。
7: 千真万确，要不这两家的人能这么兴师动众吗？
8: 这个人可真不简单呢，要是让他活着，必将成为我们的劲敌。
7: 姐姐，我看这回啊，咱们。

0: 可以放心吗？就这阵势，红檀他一定是死定了。
1: 要是真的能够置他于死地的话，那咱们运送红纱的事情就再也没有阻碍了。
2: 队长，队长，不好了，黄花岭的人也到了，那机枪就架在咱们门口，声称要血洗咱们警察大队呢。
3: 队长，上面回电了。
2: 哎，怎么说？
3: 上面说，没兵可派，让咱们自己解决。
4: 红太呀、啊，红太，你都听见了啊？咱们这是个小衙门，这上面根本就不管咱们死活，咱们得自己救自己呀、啊！红太，赶紧把人放吧啊！
5: 杀人偿命，这是王法。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你，我明白这个理儿。可是你现在到哪儿去讲王法呀？你看外边上百条枪顶着我们，这上哪儿跟他们讲王法呀？
2: 来了，刘涛，放人家啊！来，
4: 太红太红太，我求求你还不行吗？我求求你还不行吗？啊！
6: 我弟弟不能白死，
5: 这一直只知道宋家的手枪队是所向无敌，现在你又弄了几挺机枪，冯老爷，那东西可是宝贝啊。
7: 何老，按说孔四侯看到咱们这个架势，他早就应该放人了。
5: 哼，孔四侯这几年都不敢大声的跟咱们两家说话，我估计啊，抓我大哥和宋家小姐的一定是另有其人吧。
7: 抓人的叫洪泰，是个新来的外乡人。
5: 这小子能一夜之间抓了我大哥，还进宋府抓了宋家小姐，那肯定是个狠角啊。
4: 我知道想跟你兄弟报仇，甚至啊去跟他们拼命，但是你是不是想拉我们做垫背的呀？
8: 就是啊，我家里就我老伴一个人，如果我死了他该怎么活呀？
9: 洪泰兄弟，你一个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你替兄弟们想一想，兄弟们在清福镇生活了几十年，那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媳妇下个月就要生了，我总不能连孩子一面都见不上吧。
4: 洪泰兄弟，不是，你看看这帮弟兄啊，你看看，都拖家带口的呀，你不看我，你就可怜可怜他们行不行啊？啊，
9: 东哥，还是先把人放了吧，要不然这大家伙都得受牵连。
4: 王凯啊，你只要是把人放了啊，我们全家一辈子都把孙毅的牌位啊给供好了，逢年过节我们全家都给他烧纸磕头，好不好？啊！我求求你了，
9: 求求你了，我们都供，两个都供。就算我们求你了，
4: 哎，求求你了，弟兄们，弟兄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呀！

0: 大人放人，好，来，请起来，答应我，答应了。我是答应放人，但不是现在。不，你现在不放，等会儿人打进来，不就晚了吗？
1: 洪队长，你想想，宋家跟黄华岭的人交往惯了，他们今天拉出这么大的阵势，不可能轻易善罢甘休的。如果我们把人放了，他们照样可以杀进来。
2: 叔叔，洪哥说的有道理。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手里有人质，只要这两个人在我们手里头，他们就不会怎么样。
2: 可是你说咱们困在这儿，这早晚也不是个事儿啊！这个。

0: 哎，好了，咱们都围了这么长时间了，他们怎么还不放人呢？这要是传出去，咱们这两家可都够没面子的。那您什么意思啊？你们人的死活咱不管了，这就冲进去。
1: 要冲我早就冲了。哎，
0: 您这话不跟没说一样吗？
1: 不是担心啊，这节外生枝。今天早上洪泰到我家里来抓人，啊，这浑身绑着炸药。
2: 我怕他狗急跳墙，那就糟了。
3: 要不这么着，宋老爷，咱们先把人救出来，来个以退为进。
4: 报仇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你觉得行吗？
1: 嗯，
2: 我也这么想的。哎，
5: 何老二，只要是你同意，咱们可以和洪泰谈一谈。
6: 里面的人都听着。
7: 宋老爷和侯二爷对你们赏脸，只要把宋小姐和侯大爷放出来，他们就不会为难每一个警察兄弟，不会杀你们每一个人。
8: 洪泰，他们已经放话了。
7: 是啊，外边的放话了，兄弟，你就放人吧，啊！
8: 弟兄们，你们放心，这是我洪泰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连累大家的。
7: 哎，洪泰。

0: 谁也别开枪，人质在我手上，你们要是开枪，他们就得死。
1: 把车都他妈放下，听见没有？

0: 曾老爷，咱们刚才可说好了，这刀枪无眼的，万一哪位兄弟走了火，那可不是好玩的。
1: 把枪放下，
2: 让我放人可以，我有几个条件。
0: 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
2: 我不跟你谈，我要跟宋老爷谈。
3: 跟我谈？好啊，说吧。
2: 我要跟您单独谈，你别请。
4: 我跟你去谈，我是宋府管家苏德，我也能做得了主。
2: 苏德管家，你们请。

0: 疼啊，你出去吧。
1: 说什么？
2: 还没谈呢。
3: 队长，洪台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甭管他卖什么药，这小子他不是一般人。他说能保全咱们大家，咱们就先听他的。
0: 很简单，我警察大队要是有一个人受到伤害，我就把你们雇凶杀侯老二的事说出去。
4: 我料到是这样了。

0: 他让我保证所有人的安全，我答应了。
1: 洪泰，你的条件我们老爷答应了，放人吧。
2: 大哥，
1: 我们老爷可担了保，保证他们警察的安全。你再有天大的仇，也得给我们老爷面子。
3: 抓的是我，天王老子的面子，我也不给你。
0: 老大，我女儿也被抓了，你想怎么着我管不着。可是我答应的事儿，是一定要做到的。
4: 侯吉利，孙毅死了，咱们俩都逃不了干系。今天闹成这样。也算咱们跟洪泰扯平了。我一个女人我都不追究了，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还算计个啥？
1: 撤队！
0: 啊，今天就不该拦着我，我还不信了。宋小婵敢跟我动武了，哼！
5: 大哥，今天您是不知道啊，洪泰只跟宋九婵那个老东西谈条件，把我撂在一边了。他们俩之间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0: 你是怎么想的呀？
5: 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咱们不清楚，可咱们不能吃这个眼前亏。
0: 你到底想打什么主意？
5: 回清福镇。
0: 驴。回清福镇干什么去？
5: 找洪泰啊。

0: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今儿这事如果就这么了了，等于我黄花岭的爷们认怂了。
1: 洪警官，我大哥呢，就是想找回点面子，这个小要求不算过分吧？好，有什么事情冲我一个人来，跟弟兄们没关系。
2: 洪警官够仗义，把这几位兄弟放了。你们去动一动。
3: 洪哥，
1: 没事。哎，
2: 你们想怎么样？洪警官，别说我不给您留活路啊！只要你把和宋家的那点勾当告诉我，我保证不会动你一根毫毛。
3: 我跟宋家没秘密。
2: 好，给您指条活路，您还不愿意走是吧？那就只能听我大哥的了。
3: 今天你要是能扛住我这三下，这事儿就算了了。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二侯爷，人呢已经打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就饶他一命了。
1: 你算吧，根葱，滚一边去！你看，我呢也不算是一根葱，但是这件事儿呢是宋二侯爷做的不好。
2: 大哥，孔队长怎么也是孔家的人啊？常想，以后你们哪个再扎刺儿，就不是这下场！
3: 快，红哥。

0: 侯先生，你醒了。我怎么会在这儿？是孔大队长把你送到这儿来的，他吩咐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你就安心在这儿养伤吧，想吃什么我让厨房去做。伤口已经止住血了，要注意千万别碰水，一定不能喝酒。
1: 谢谢你，小阿姨。有件事情我还是不太明白，这里的人好像很不欢迎您，您为什么还要继续留下来呢？
0: 对不起，让您提起了伤心事了，那我就先告辞了。我送您吧。
2: 侯老二一定是看出了什么破绽，所以才带着人找洪泰算账。不过洪泰看来没把咱们供出去，要不然黄花岭早就有动作了。
3: 这洪泰虽然嘴严，但留着他迟早是个祸根。要不然，干脆找两个人把他给灭了算了。
2: 老爷，洪泰现在有孔伺候护着，您还要跟孔家结亲，现在动的不太好吧？
3: 这也是。
2: 哎呀，
3: 我这未来的大舅哥孔福啊，还得管孔伺候叫一声二叔呢。
2: 老爷，既然洪泰没供咱们，说明他还算上道。等您跟孔家结了亲以后，咱们也就不怕谁了。
3: 行，那就这么定吧。
4: 老爷，小兰医生来了。
3: 有请。
4: 是。
3: 去吧。 小兰医生，来坐。这小兰医生突然来访，又有啥事情啊？
1: 我希望第二批货能够尽快发出。
3: 我给你送第一批货的马帮还没回来呢，我现在手下没人手啊。
1: 我相信宋先生您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3: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着急啊？
1: 我想趁着那个洪泰在养伤，加紧运送的工作。
3: 你是担心洪泰？
1: 是的，清福镇上只有他一个人是外乡人，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底细。
3: 你也太小心过度了吧。

0: 也许吧。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第二批货能够尽快的运出去。
1: 哎，要不这样吧，我这儿呢正好有人送彩礼去榆林，我把你的货呢就加在送彩礼的马帮当中。
0: 多谢了。
2: 你醒了？你昏睡了两天一夜，肚子饿了吧？我让二宝给你熬了点粥。
3: 谢谢你，又给你添麻烦。
2: 这两天我一直听你在不断地喊着兰兰和小林。
3: 是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我的太太是个医生，是一个温和的女人，白衣天使。兰兰，我的女儿。中秋节那天生的，8月15月亮圆，女儿的降生意味着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团圆、幸福、和睦。她长得像妈妈，性格也像，爱笑，可是他跟我最好。每天从警局下班，他都会黏着我，缠着我。
4: 多人物沧桑，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9: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市区一户超市力。
1: 配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温度好了，
6: 开机，下播。
7: 下播。
8: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9: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0: 啊，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1: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2: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颗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知道啊。红哥，咱们赶紧走吧，让他们发现了咱都活不成。
1: 再等等，

0: 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就是我
3: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3: 再看我，
2: 再看我，
5: 还再看我，
6: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当

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苏德管家，你要的货备齐了。
1: 给孔家下的聘礼，一定要准时送到，别误了老爷的喜事儿。
0: 您放心吧，误不了事儿。苏德管家，咱们家老爷怎么又要娶新太太了？
2: 清福镇的规矩，不该问的别问。
0: 哎，好。
1: 哎哎哎，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2: 看你说的，我刚巧路过。
0: 咋说，那是我们贵贵祟祟的呢。这是我们宋家仓库，没事儿躲远点啊。哎，您的话我一定记住。苏管家，
2: 有事儿啊？
0: 其实也没啥事儿。最近咱们见你上我那店里喝酒去呢。
2: 扯淡的话少说，想说什么？哎，
0: 那我就给你直说了吧。最近这清福镇上可把洪太的事给传开了。
2: 怎么传呢？
0: 他们都说洪太让你们宋家和黄花岭都撤了兵，可侯家两兄弟过后可把洪太打了个半死。这好像是你们宋家害怕洪太，你说这可气不可气？
2: 你呀，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0: 宋管家，咱们可都是土生土长的清福镇人啊，这风头让外乡人占，我也觉得憋屈不是？再说了。 我一个开店的，有啥挑拨你们是吗？我就是看不过去嘛。哎，行，你忙着，走了。红太，
3: 好了。
2: 谢谢。
3: 现在满大街的人呢，都在议论你的英雄壮举呢。
2: 议论我，夸我什么？是啊，当然是了。夸我什么？嗯，这个嘛，夸我做事鲁莽，打不过人家，只有去挨打赔罪，对吗？
3: 说实话，我对你们男人之间打打杀杀的事情并不感兴趣，所以对于您这种行为，我从来就没有思考过，但是我绝对没有嘲讽您的意思。
2: 我明白了，你所说的夸奖就是。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回答有问题啊？
1: 礼貌性的敷衍，对吧？说什么呢？当面揭穿女人的虚伪，可是不明智的。更何况这虚伪是善意的。
0: 哦，那说明我的回答有问题啊。

0: 我心中只有恐惧和伤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你的遭遇。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回那种安全感的滋味。不需要了。自从我同意让侯吉利打我，怕这个字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谢谢你，小兰医生，再见。
1: 老爷，给孔家的聘礼都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能上路。老爷，我看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2: 您说这事儿，我到现在没有想好，我咋跟乡里说呢？
3: 大小姐都这么大了，不会再在意这种事儿吧？
2: 你还记得我上次娶那两房姨太的时候，她就闹得天翻地覆，最后呢，我只娶了姨太太，没娶正房，她这才消停下来。可我这次是续弦呀！啊，这小姑奶奶要是闹起来，哼，我还真没辙。老爷，我倒有个办法，您跟大小姐说，就说这次续弦纯粹是为了攀孔家的势力，她要是一闹，孔家得罪了，没咱好果子吃。
3: 这样大小姐即便心里别扭，表现的也不会太过分的。嗯，这倒是个法子呀。啊，只是我用新太太家的势力来压她，她会不会伤心啊？
2: 老爷，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3: 大小姐自己要能想得通，那不更好吗？嗯，那就先试试吧。哦，对了，这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老爷。
2: 最近街面上的人都在议论咱们宋家和洪泰的事儿，这人把这洪泰说的是如何如何厉害，说进咱们宋家简直是无人之境，我觉得太伤面子了，我就派人当街找茬教训了洪泰一顿，让镇上人知道知道咱们宋家怕了谁。
3: 这事儿呢，就先坐在这儿吧，别去再找洪泰怄气了啊。
2: 老爷说的是。
4: 洪哥，洪哥，我们来接你来了。弟兄们，是我连累大家了。洪哥，其实大家伙心里都知道，你做的一点错都没有，就是咱们警察大队太怂了，让漠北三雄已经欺负到家了。
5: 是啊，洪哥，你说这叫啥事儿吧？咱们当警察的让一帮家庭土匪都欺负成啥样了？
4: 要不是我们人手枪手，我们早就想跟他们大干一场了。嗯，
6: 弟兄们，你们想不想在清福镇扬眉吐气？
4: 想啊！我们心里都憋着这口气呢。
6: 如果你们信得过洪泰，咱们就从长计议。
4: 好好。

0: 兄弟，你安心的睡吧。
1: 一哥，你一路走好，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爹不答应，我要是不把黄花岭和宋家的人给踩平，我什么为人？

0: 我们要把清福镇每一个建筑都给我做好标记，每一条街一步一步给我丈量清楚。
1: 明白了，洪哥，走。

0: 玩牌了，玩牌了！哎，玩去吧，玩去吧，玩！哎，孟子，
1: 啊，
0: 这什么东西？这是，
1: 这个，这叫沙盘。
0: 沙盘，沙盘怎么玩啊？沙盘，沙盘不是玩的，是看的。
1: 看的，
0: 看的，你别摆这儿，这么大东西，一会儿推牌球怎么办啊？
1: 推牌球，防着啊！
0: 防着，防着怎么玩？

0: 何亮，
1: 霍先生，
2: 你能不能把你的油印机跟蜡纸借我用一下？
3: 油印机？
2: 对。
3: 那你压印什么？

0: 我那印章刻好了吗？哥，嗯，就这东西能收收钱？能，
1: 当然能。
0: 你把袖子卷起来。嗯，看见没啊？水票，给钱，给钱。
1: 好嘞。

0: 你说咱们就凭这几张票据能收着税吗？
1: 红哥说了，只要横一点肯定能收着钱。在别的地方穿咱们这身衣裳的那就是爷爷的，做买卖的都得敬着。
0: 可他们这帮子都是常年走生意的马帮，不太好骗了。
1: 嗨，现在的国民政府要多腐败有多腐败，各种苛捐杂税那多了去了，谁能分出真假的呀？哎，啊对了，红哥嘱咐过，本地送下的马帮可千万不能让咱们招惹啊！嗯，都记好了。
0: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赶紧赶紧，
2: 来了，把路灯摆好，
0: 站好站好，兄弟们，来，摆正啊，摆正。
3: 站住！

0: 哪儿来的呀？
1: 老总，我们是去南边贩茶叶的，来抽根烟。
0: 不抽了。进漠北以后交治安税了吗？
1: 啥治安税？没听说过呀。
2: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为了保护你们过往商旅的安全，我们漠北军政行署开始征收治

0: 大洋，安睡。
1: 这得多少钱？
0: 不多，你交6个大洋就行了。
1: 才6个大洋啊？
0: 怎么着？嫌少是吧？
1: 不少不少，我这就给。

0: 放学了。
1: 姐姐，可以让侯家兄弟来咱们这儿谈啊，干嘛非得你过去啊？
2: 还是我过去一趟吧，他们生性招摇，到镇子上来我不放心。
1: 那一会儿妈妈来还让他等您吗？
2: 让他等我，我不会太晚回来的。
1: 嗨，

0: 小兰医生，出诊。
1: 我正好要去省城接一批药，和他们一起搭个伴儿。要是我运药回来，是不是还要交您这个治安税啊？
0: 这个。

0: 小兰医生是慈善组织的人，不许交税。
1: 洪警官，您也在这儿啊？
0: 以后小兰医生不管运什么东西，都不得拦截交税，懂了吗？
2: 是。
1: 那我可得多谢洪警官了。
2: 放行。

0: 哪个是猛虎难平？
1: 我哪知道啊！虎哥，咱们赶紧走吧，让他们发现了，咱都活不成。
0: 再等等。

0: 他们在那儿，我们得赶紧去救他。
1: 红哥，咱们枪里都没子弹，
0: 怕什么？他也就一个人。

0: 小兰医生，今天这个事情最好不要说出去，我怕忙乎单位的人找你麻烦。
1: 我知道了，洪先生，哪天我专程去警察大队向您道谢。今天真是谢谢您了。
2: 您去忙吧。

0: 姐姐，我在门口看见蛮蛮的马了，她人呢？
1: 里面。
0: 猛虎单兵的人今天出来打劫，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肖战长官息怒，下次我一定及时通报。
0: 姐姐，您这是怎么了？我今天差一点就让猛虎单兵的人给弄死了。
2: 要你在那里做卧底有什么用？
1: 对不起，是我没有。
0: 姐姐，
2: 算了吧，蛮蛮他也不知道你今天要出门，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
0: 你先出去吧。
2: 嗨。
0: 既然你来了。
2: 正好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办。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0: 你知道宋九禅要续弦的事吗？今天
2: 在镇上听说了，他娶的是漠北军政行署总参谋长孔夫的表妹。这个宋九禅虽然同意跟我们暗中合作，可是他总想自己做老大。
0: 上次洪泰的事情，他偏偏拗着我的意思，这是在给我们下马威看。
2: 你是让我动用猛虎单兵的人除掉洪泰？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没我的命令，你千万不要动洪泰。
2: 那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去说服猛虎单兵，在宋九禅办婚事的那天，把孔福给绑了。
2: 这太难了吧！漠北三雄向来不敢相互招惹，都是害怕第三方趁机渔利。

0: 是因为这一点，所以猛虎单兵会同意做这笔买卖。
1: 我该怎么跟他说？
0: 猛虎单兵如果把了孔府，向宋九禅勒索赎金，你想一想，宋九禅会怎么做？按常理，他不会找猛虎单兵见面，他肯定害怕两败俱伤。那宋家只有乖乖的给钱了。所以，对猛虎单兵来说，这是最好赚的钱了。可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要让孔福死在单兵城堡里，这样宋家就失去了这个大靠山，而且和猛虎单兵结下了仇。到时候，宋九禅最需要的。 就是我们提供的军火，看他还敢不敢跟我装皇帝老子。

0: 这个是昨天土匪集的马吗？对啊，就是这边。这是蒙古单兵马队的印记。难道昨天在小兰驿馆里头的是蒙古单兵的人？
1: 去趟小兰驿馆。

0: 洪警官，是您来了。
1: 你好，小兰医生，我来看看你。
0: 谢谢您，洪警官。快里面请吧。
1: 好。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安医生，昨天晚上在这看病的病人他还在吗？
0: 天还没亮他就走了，有什么事吗？
1: 以后如果再发现这个人，请立即通知我。清福镇不太平。
0: 好的。

0: 小兰医生的茶道真是精湛呐！恍惚间，我仿佛又回到了上海滩的十里洋场。
1: 洪警官，这是过奖了。这只不过是普通的茶水罢了。
0: 浮生偷闲，品茶论道，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
1: 您如果喜欢的话，以后可以常来。
0: 这种生活，现在还不太适合我。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有妻女的大仇未报，
1: 胡先生，有个问题我很想问你。
0: 什么问题？
1: 听说您的家人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那您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呢？
0: 冤有头，债有主。

0: 小雷医生，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1: 小兰医生，我好像从来没有对你讲过我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前两天您在昏迷的时候说的。
1: 哦，
0: 再见。
1: 再见。

0: 总部回电了吗？刚刚收到回电，上批矿砂已经收到了，货色上乘，只是数量稀少，总部让我们想办法，赶快大批量的运输。
1: 运输矿砂，正是我现在最发愁的问题。
0: 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没有好办法。姐姐，你不是已经想到控制宋九禅的办法了吗？ 这片沙漠上鱼龙横行，漠北三雄有一个百步坪都无法大批的往外运输矿砂，而且满漫那边游说猛虎单兵不一定能够成功。那我们就重金收买宋九城，给他多多的枪，甚至是给他汽车，这样不就行了吗？不可以，红太到青福镇。 就是为了追查我们的行踪，这样明目张胆，不正是给了他们证据吗？你别忘了，这里是中国的腹地，国民政府再腐败无能，也不会做事我们偷他们的资源而不管的。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着干。我就不明白了，姐姐，既然这个红太会坏事儿，我们干嘛不让蛮蛮带几个人直接干掉他？红太。
1: 这个人留着还有用，
0: 他一个小小的警察有什么利用价值？何况几次三番的差点让人给整死。可是他并没有死。这个人自从到青福镇上，屡次是刀头舔血、出生入死，可见他的胆识。我发现他在镇子外设关卡敛财，没猜错的话，他是想拉起自己的势力队伍。如果是这样。
1: 正好可以利用他，来帮我们摆平漠北三雄。姐姐，您别忘了，以他现在警察大队的情况，要想抗衡漠北三雄，恐怕不是一年两年能做到的事情。
0: 只要他肯听我的，我们就能够帮他完成这一切。
1: 我觉着您对孔泰的判断是错误的。 你别忘了，他全家都是被我们杀掉的。
0: 他怎么可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劳呢？
1: 我是说，让他听我的，任由我的摆布，而不是向大日本帝国效劳。
0: 姐姐，您不是教过我，一个女人做情报，靠的是头脑，用身体和感情去完成一项任务，是最低劣的手段。
1: 放肆！
0: 请您原谅，我失言了。

0: 您怎么还跟我敬上礼了？您是长官，这礼数得到啊！哎，今天是我表妹的大喜，我算是娘家人啊，不许叫官称，其他的该怎么论怎么论。
1: 好，好，好，这是我侄子孔刚，孔刚，给参谋长敬礼啊！
0: 参谋长好。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
2: 藏风松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4: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4: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

0: 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

0: 金，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我准备干黄花岭一票，这个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谁不愿意干可以退出，洪哥不怪你们。
2: 洪哥，啥也别说了，兄弟们铁了心的跟着你，你就下命令吧。
3: 黄花岭的人欺负我们不是一年两年了，兄弟们早就憋着这口气呢。洪哥，你下命令吧。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

0: 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是我侄子孔刚。
8: 孔刚，
7: 给参谋长敬礼。啊，
8: 参谋长好。
9: 放下吧，刚说了不许叫关超啊，一笔写不出俩孔字，叫大哥吧。
7: 参谋长，时辰快到了，请。
9: 好，
7: 来，请
9: 请。

0: 哎，一定要吃好啊，喝好啊！喝好吃啊！
1: 一会儿我们还过来一酒。哎，来来来，
0: 二叔啊，我这一路过来啊，嘴里这沙子就没树干净过。
1: 让您在这雪乡僻壤待着，我跟督军心里可都不好受半天了。我这都习惯了，不像你们。有本事都干大事，我呢沾你们的光，吃口皇粮啊，就心满意足了。
0: 二叔过奖了，可是啊，这几年您这白头发可是越长越快，越长越多了。
1: 早就想告老还乡了。
0: 哦，二叔要是有这个想法，我跟督军这打个招呼，到时候啊，多给您发放点还乡费。哎呦，
1: 那我可真的谢谢您了。哎，
0: 应该的。我跟督军心里都清楚，在清福镇当警察没有优势。
1: 现在啊，好多了。
0: 怎么就好多了呢？哎呀，
1: 你看见没有，这小子
2: 见过，
1: 是我刚招来的帮手，叫洪泰。

0: 这小子，这帮人呐，去追查一些个漏税的马帮。你看我这清水衙门呢，现在总算见了点活钱了。
1: 好啊！你看，自打清府镇有了警察，就没出过这么聪明的一个人，都是些混吃官粮的东西。不错，小伙子，哈哈，有前程。
2: 这不孔队长一直重用我吗？今后还仰仗参谋长您多提拔。嗯，
1: 好，不光事儿办得好，还会说话，人才啊！啊，
3: 来来，参谋长，来来，请请请。哎，
2: 二叔，
1: 说好了，不许叫官称。
2: 大姐，我进宋家没几天，可您都过门十几年了，凭什么她这一嫁进来就当太太呀？ 也不知道老爷抽的这是哪根筋，这以前不是定过规矩吗？除了死去的乡里他娘，宋家就再也没太太了。那么说改就改了呢？乡里啊，这事儿啊你也别生气了啊，你娘没了这么多年，在你爹心里啊早就没这个人了。你们俩要是再嚼舌头，我就把你们的舌头剁下来喂狗。
0: 喝一些，喝一醉方休啊！啊，不能再喝！
1: 孔参谋长啊，你看我这老赶到这口，
0: 你瞅瞅，哎，我得敬你一杯大酒哥啊！
1: 不，真的不能再喝了，再喝就迷糊了啊！
0: 哎呀，喝多了就住这儿，咱家有的是房子。
1: 不，那可不成，今天必须赶回去，还有要紧的公务呢。
0: 哎呀，大舅哥。
1: 今天可是咱们两家这节气的大喜的日子，我这说什么啊？
0: 好，我还得敬您一杯啊！不说了，不说了，
1: 坐到大姐，大姐，好，
0: 好，说好了啊！啊，就一杯啊，
1: 一杯，一杯，一杯，就一杯，来来来来来。嗯啊，哎呦我去！哎呀，
4: 是曹操，
0: 真晕着，真晕了啊！
1: 看来这大舅哥真是不胜酒力。哎，快快快快，扶到这个房间里休息一会儿。
0: 参谋长，
1: 行，
0: 我先就得走啊。
1: 好了，
0: 我枪拿着，枪拿着，
1: 行行行，家伙给我带着。

0: 曹部长，您喝口水。你怎么不出去喝喜酒去？我怕您喝多了难受，醒了找不着人，我就在这守着。你一直在这守着？
1: 对。哎呦，
0: 你这个小子呀，真够会办事的啊！
1: 您要是能给我个一官半职的，我能替您办大事儿。
0: 替我？替我办什么事？啊？
1: 听说了，我要是当上青湖镇的警察队长，每年我给您2万大洋的孝敬。我先问问你，你知道我贵姓吗？您跟我们孔队长是亲戚，都姓孔吗？而且我也听您说了，孔队长今年就回乡养老，反正也得有人接这个班啊。与其让给外人，不如让给自己人。啊，我要是当上这个警察队的队长，我每月按时给孔队长送养老钱。
0: 说你从我这没有错啊，连后边的事都安排好了。
1: 您过奖。
0: 你看呀。大洋是好东西，我也喜欢。2万块不算少，可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你也知道，我姓孔，你们队长也姓孔，就连漠北军政行署的督军也姓孔吧？
1: 我知道，你们都是那个山西孔家集的人。
0: 哎，这就对了。我实话跟你说，自打孔督军执掌了漠北军政行署以来，他治下的官员都是孔家集的人，都姓孔。
1: 哦，如果不是姓孔，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就是当不了这个警察队长。
0: 起码在孔督军的治下。

0: 不能。
1: 别，参谋长，您看，这个清风镇就是一个小地方，啊，四周都是沙漠，小雪又闭塞，您破个例，您就算帮帮我，提拔我，
2: 急不得。我也告诉你一句实话吧，这个事儿，我真帮不了你。

0: 哎，慢点，大舅哥，慢点，慢点，慢点。
1: 好，不用送了啊，到此为止。
0: 哎，大舅哥，这改天没有公务的时候，一定到我这儿来啊，好好的多住几天。
1: 就这么说定了，改日一醉方休，喝个痛快。啊，各位请回。走了。
0: 哎，大舅哥慢走。

0: 事情办得怎么样？
1: 猛虎单兵已经把孔福绑架到城堡了，他派我给宋家送了手信。
0: 把信给我。

0: 我回去该怎么说？你回去告诉猛虎丹兵，说宋九禅看了信之后把你打了出来，他还让你给他捎句话，有本事就把孔福给宰了。这能行吗？猛虎丹兵会相信吗？猛虎丹兵敢绑架孔福，就是抓住了宋九禅不敢真的和他作对的心理。 如今，猛虎丹兵也有同样的顾忌，所以他一定会相信这是宋九禅的所作所为。
1: 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
0: 回来，刚才不是说你是让宋九禅给打出来的吗？这样的话，怎么着也得做点样子。

0: 那就全得幺蛾子，见不着宋家的高鞭子，咱也不能送票上道啊。
1: 脸一定得要，钱更得要。
0: 可现在宋家是两样东西都不给咱们，
1: 让孔福给他妹子写一个纸套，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像宋九禅一样稳得住。
0: 胡燕。
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我这刚办完喜事，那咋能去呢？这要去你自己去吧，啊！
1: 你去不去？
2: 你要是不去啊，我就一直在这喊。
1: 哎呦，大小姐，这是咋的了？
0: 我要跟我娘上坟，我爹不陪我去。
1: 哎呀，这是你爹的喜日子里，哪能去上坟呢？
0: 苏德，我爹娶了小老婆，连你都不护着我了。
1: 不是不护着您。 孔家这门亲事咱真惹不起，
0: 姓孔的怎么了？你以为怕他，我才不怕呢！
1: 不是怕不怕呀？你要真这么闹，惹恼了孔家，那不是自己败坏自己家业吗？
0: 行了，别拿我当小孩子哄。等你小老婆生了个儿子以后，这家业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哎呦，大小姐，你爹要是还能生，那两房姨太太早闲不住了。

0: 那我自己去吧。
1: 这孩子犯什么病啊？这又是。
2: 大小姐好。
3: 手里拿的啥？
2: 有人送来一封孔参谋长给新太太的信。
3: 给我看看。哎。送信的人呢？啊，
2: 在门口等着呢。
3: 你忙去吧，这信我送过去。
2: 是，小姐。
4: 背地里勾勾搭搭的，肯定没什么好事儿。今天我就断了你这个念头。

0: 给新太太的信，是你送来的？是我。信新太太已经看过了，她说让你回吧。
1: 回？就这么回了？
0: 对啊。哦，新太太嘱咐说让你带回去一句话，以后这样的信就不要再给她写了，就算写，她也不会回的。
1: 太太，她真是这么说的？
0: 是啊。千真万确就是这么说的。你回去吧。
2: 我可没得罪过你们呢，有事说事儿啊！要钱我给钱，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呀！你们啊，要钱我给钱。
3: 对不住了，宋家到现在还没有送赎金来，我们只好送你上路。
2: 你们可不能这样就杀我呀！我有办法弄到钱，有办法。

0: 你说你有办法弄到钱？对，只要不杀我，我有办法弄到钱。我写封信，写封信就有钱了。你不让我放出来，你妹子都不管你了，你还能写信给谁？你放我出来，我跟你说，啊！我写封信给清风镇警察大队的大队长洪泰，他收到信就会送钱来的，兄弟。
1: 这种白菜叫青麻叶，特别好吃，我最喜欢吃，上海没有，比这种白菜好吃。哦，来，买俩萝卜吧，降降火气。哎，
2: 老板，你要俩萝卜。
1: 你是洪泰吗？
2: 啊，我是。
1: 这是给你的信。
2: 谁让你送的？你甭管那么多了，看看就知道了。
1: 替我把账结了。
3: 买你萝卜，快点！洪台，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不像一个警察队队长，但是今天你得给我说实话。孔福信里头说答应你这条件是什么条件？
4: 孔队长，我没有瞒您的意思。
3: 我答应过孔参谋长，如果让我来接替您做警察大队大队长的位置，我每年会给他很多的孝敬。
4: 洪台，你真的想当这个警察队队长？孔队长，无论是谁接替您的位子，您都一样会告老还乡。如果让我来做，您不仅会得到很多好处，我保证弟兄们。
3: 也会得到的更多，这就不是我操心的事儿了。现在我最着急的是怎么把孔福给救出来，你这不是个小数目吗？这个，
0: 叔，我们向上头求援吧，孔家的人都敢绑，让上面派军队来把蒙古的民给缴了。
3: 远水解不了近渴，来不及的。看来我只能去求宋家了。我想啊。
0: 他也不想失去他这个大舅乐。这是要干什么呀，
4: 孔队长？您要是去宋家求援，我就没这个机会了。
0: 哎呀，我说孔泰，这人命关天呐，孔福还管我叫表叔呢，
4: 孙毅还管我叫姐夫呢。
0: 在孙毅这件事情上，恕我欠您。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就算一命抵一命，他也抵不到我们孔家头上吧？
4: 不，孔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求您，求您给我这个机会，我只有拿到这个机会，我才能替孙毅报仇。
0: 你报仇我不反对，可是你哪弄那么多钱呢？你
4: 这协商说了，有5天期限。
5: 我只要3天，我3天要是弄不到钱，您再去求宋家不迟。
2: 这让我真的很为难，我跟你说。叔，我愿意让洪哥接您的班，我也愿意跟着他干。其他兄弟也都是这么想的。叔，您就给洪哥3天期限吧。
5: 那私底下都说好了。
2: 自从洪哥带我们设卡子收税。
5: 大家伙都分了不少钱，所以大家都说，要是洪哥当这个队长，那该多好！好啊，万众一心呢啊！这么多年，我只想着为了保全你们大家，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就这点能耐。行，既然你们大家都想好了。
4: 我不挡你们的财路啊！谢谢您，孔队长。说好，就3天。弟兄们，这件事情我不想瞒大家，我准备干黄花岭一票。这个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谁不愿意干，可以退出。洪哥不怪你们。
2: 洪哥。

1: 啥也别说了，兄弟们铁了心的跟着你，你就下命令吧。
2: 黄花岭的人欺负我们不是一年两年了，兄弟们早就憋着这口气呢。红哥，你下命令吧。
3: 守口如瓶啊！
4: 守口如瓶啊！
5: 我一直在观察着黄花岭郡守杀的规律，三天之内他们会出一批货，我们务必把这批货要截下来。这黄花岭每次出货，都会有大队的枪手押送，就我们这几个人，加上那几条破枪，恐怕不行。
3: 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去一趟黄花岭，把情况摸清楚。
1: 红哥，你让我去吧。
2: 你不行。
5: 怎么说我都是孔家的人，即便他们抓到我，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红哥，好兄弟，你很讲义气，红哥感谢你，但是你确实不适合干这种事。
5: 红哥，我以前是胆子小，一哥遇难的时候我就没敢站出来，我现在肠子都快悔青了，你就让我去吧。

0: 哎呦喂，还兄弟，怎么了？
1: 没事，耿爷要吃东西。
0: 耿爷没少喝吧？
1: 没多少。
2: 那行，您在那儿等一下，我给您拿耿爷东西。
0: 兄弟，耿爷要东西，拿好。
1: 走了，
0: 走。
1: 哎，
0: 兄弟，您上哪儿去？
1: 我得给送去啊。
0: 在这边呢。
1: 嗯，
0: 来。
1: 在哪儿呢？
0: 绕过这辆马车，前边就是耿爷驻地。您往这边走。
1: 知道了。
0: 好，慢走。

0: 哎，耿爷在吗？
1: 我王二麻子让我给您送只烧鸡，他说是个孝敬您的，送您来吧。
0: 红哥找你有事，什么事儿？他想劫黄花岭的金沙，要你帮忙。告诉他，这个忙我帮不了。
1: 红哥说了，孙毅死了，得有人偿命，不是侯家的人死，就是你死。
0: 我看两头都是死。
1: 你还是现在就把我弄死了。红哥说了，你只要说出金沙押送的细节，其他的不用你管。红哥还说了，事情一旦败露，绝对不会把你连累进来。

0: 你自己回来了，孔刚呢？
1: 孔刚回你华岭了，怕刚回去你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因为你今天的马帮就出来了，我怕来不及，就赶紧回来告诉你。
2: 别犹豫了，赶紧下命令吧！这运金子的马帮下半夜就到兴福镇，他们明天一早只会在白天赶路，咱们要是想动手，只有叫后半宿的机会了。
3: 洪哥，表弟，你们集合。
4: 好。
3: 我知道的，快全都告诉你了。我替洪哥谢谢你了，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趁着天没亮。
5: 我送你出去。还有别人跟你一块混进来吗？没有啊，
4: 你待着，二人别去，我出去看看。
6: 让他抓着！快，快点！
5: 找出去了，那边看着去，我警告周围。快，那边看着去，待着。
6: 快点！
5: 你们
6: 下来，
5: 快点下来，这是出啥事儿了？
6: 跑了几个猪崽，赶紧给我抓回来！
4: 是，
6: 快，快把这些衣服穿上。
4: 怎么了？
6: 武功跑了，你现在必须得装成护矿才能混出去。记住了，一会儿跟紧我，要不你小命都没了。

0: 怎么回事？人跑了不往外面追，关起门来，这能行吗？这猴急上立了规矩，什么东西？这个你不懂啊！明矿外边是沙漠，一天一小他也跑不出去。等明天天亮，到了就给追回来。要是躲在矿里，偷着出来破坏个电机，把矿上损失个就大。这矿要封的什么时候？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走不了了。
1: 什么？那怎么行？ 明天一早，金子要离开青木镇了，我得赶在天亮之前回去。
0: 除非是死人，否则的话，鸟都飞不出去。都不来。

1: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去接应孔刚吗？
2: 孔哥，恐怕出不来了。
1: 出什么事了？
2: 黄花岭运金子的马队刚走，金矿里就炸窝了，又是打探照灯，又是拉情报的，我估计，孔刚是被发现了。
1: 孔哥，孔刚要是被发现了，咱们可就这一个机会了。孔哥，黄花岭的马队过来了。
3: 弟兄们，准备好了，没我命了，谁也不许动啊！

好大呀。

0: 红哥，你刚才为啥不下命令啊？这么多金子，全从眼皮底下溜了。红哥，你为啥不下命令？
1: 就咱们还想当强盗，这他娘的当不了，咱们就只能待在千夫寨，当着波光的受气的警察。
0: 我答应过弟兄们，让你们能过上好日子，找到做人的尊严，我不能看着你们白白送死。
2: 红哥。 我知道你替兄弟们着想，可你想，咱们就这几个人，这几把破枪，不靠拼命送死，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1: 对呀。

0: 我们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你们想过没有？即使我们今天晚上拼了，然后呢？
1: 洪哥，那你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

0: 常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公主，哎呦，耿你可回来了，怎么样啊？矿上跑了两个农工，戒严了，这人根本出不来。
1: 那你怎么出来的？耿驴子出的主意，把他家的人给我抓住了，一共两个，我都给崩了。
2: 小心点，出了岔子有你好看。
1: 放心吧，二当家的。来啊，给我仔细的搜。你小子命大，有花路。
3: 什么路？
1: 黄泉路。
2: 下吧，啊！从这儿下去，我还能活命吗？
1: 看你小子命够不够大了。

0: 小子他命真大啊，耿驴子。
1: 红哥，红哥，我发现黄花岭的马队都住进刘家客栈了，他们把东西都放在库房里。
2: 你要小心好，黄花岭这次运的是暗镖。
3: 你怎么知道？
2: 耿驴子告诉我的。今天从黄花岭出来的马队，只是负责把金沙送到罗家客栈。罗家客栈里还有一伙贩运蔬菜的马帮，接应的。他们会将那些倭寡都掏空，然后把金沙放进去。等明儿一早，贩运蔬菜的马帮一上路，就把金沙给偷偷带上了。
3: 帮我个忙呗，把你们廖掌柜请出来，我跟他说点事儿。谢谢你啊。
4: 天都快亮了，折腾啥呢？
5: 花里的马帮，我得给他们备早饭。
4: 老怂人，说早点来，这么晚。
6: 老板娘，老板娘，
4: 王八羔子又来干啥？
6: 老板娘，这大锅里的牛肉快好了，就是味儿有点酸溜溜的，好像不太对啊。
5: 来了。

0: 我们都疯了。没办法，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是来求你，就算我再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你不要拒绝我，你一定得答应我。
1: 老板，
2: 二宝，哎，老板娘呢？
1: 老板娘在伙房呢。那你咋不去帮忙呢？啊，他这不是让我给马加点夜草吗？多出30多个人吃饭，我还得劈点劈柴。
0: 行，你忙吧，我到后厨看看去。
1: 哎，老板，这天这么早了，您赶紧回歇着吧。
0: 废什么话？哎，我去哪还得听你的。
3: 不行了，我得回屋抽两口去。去忙吧。哎，
0: 打死都不会答应你。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给你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我也不可能跟你张这个嘴。你放心，我洪泰做事敢做敢当。如果败露了，我去自首，我绝不会连累你。
4: 我是怕被牵连，如果怕被牵连，我干嘛要给你舔毡子？如果怕被牵连，你被绑在牌楼上，我干嘛给你送水送吃的？
3: 这次为什么不行啊？
4: 这次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4: 当然不一样。我告诉你，以前我帮你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决定，大不了赔偿我一个人，没关系。但这次你在罗家客栈的客人那里下手，整个罗家客栈都会被牵连，你知道吗？我是罗家客栈的掌柜，我不能坐视不管。我这个人做事一是一，二是二。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那我黄花岭那趟不是白去了？倒是说话呀！

我根本就不想帮你。这里是漠北，不是上海，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你这么做，不光会丢了性命，还会伤害很多人。

0: 不，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
1: 您现在安全了，我们送您回家。
0: 好，好，这样就最好了。回家，来，你的事情，我回去就办，回去就办。
1: 谢参谋长提拔，送参谋长回家。

0: 为了表彰你们青福镇警察大队剿匪有功，警署特地奖励你们中正式步枪十支，子弹10000发，还有大洋500块。另外，孔队长，您的退休金4000块大洋，我也给您一块带来了。您退休以后啊，这青福镇的警察大队长就由洪泰先代理着，等上面有了合适的人选，再正式任命吧。孔队长，您看怎么样啊？
1: 上级都这么决定了，我无话可说，无话可说。

1: 这个是上次救孔参谋长剩下的钱，我给弟兄们留了一些，还剩2万银票，您收下。行了，钱呢我就不用了，上面发给我的安置费已经够了。孟太呀，我这是要走了，有几句话我想跟你唠唠。
0: 您说。
1: 我知道你是要准备和漠北三雄要大干一场。我想说的是，漠北三雄个个都不是白给，所以说你要倍加的小心，自己不能有一点纰漏。如果被他们抓住，那是致命的。我相信你能做得到。
0: 谢谢你。
1: 另外呀，就是。 我们家孔刚了，你知道这是我们老孔家唯一的一个独苗啊。我既想让他跟着你有点出息，又不想他有什么意外。
0: 您放心吧，我会像亲兄弟一样保护他。
1: 好了，
0: 不唠叨了。
1: 看来这大漠要起一场风暴了。
0: 好自为之吧。

0: 哎呦，洪警官来了，坐坐坐。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啊，洪警官，
1: 不，
0: 洪队长。按照规矩，是不是见不得光的钱，谁见着，谁都有权利分一份。

0: 都知道什么了？
1: 我这个不怕死的婆娘竟然偷了黄花与金莎，还把金莎送给了不要脸的奸夫。

0: 在青湖镇上有个规矩，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最好别知道。那既然你都清楚了，别怪我手下无情。
1: 我打你！

0: 这2万块钱是你的封口费，你要是敢把这个事儿说出去，死。
1: 咱们这回有钱有枪了，可以干点大事了吧？就凭这十几个人，啊，十几条枪，干大事。再说你们现在连枪都不会开呀，我们现在根本不是漠北三雄的对手。
2: 那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啊？
1: 得招兵买马。

0: 白马，招兵买马。
1: 对，
0: 如果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势必会被漠北三雄察觉，他们肯定会对我们先下手。
2: 所以这事不能明着来，得暗中操作啊。买枪的事儿我想办法，这个招兵的事儿呢，孔刚啊，这事恐怕还得麻烦你。你抓紧时间去一趟内地啊，看看你在军队里的朋友，问一问他们有没有愿意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愿意来，每月5块大洋，月月有红包，人越多越好。
0: 这个没问题，可是人召集起来以后怎么办？那往清福镇上一带不就全露馅了？
2: 你就说我们警察大队要翻盖，这是我们从内地找来的民工，就这么说。
0: 好，那我现在就出发。
3: 红哥，你要去哪打狐狸呀？
4: 打狐狸是骗人的。
3: 红哥，那我们出来干啥？
4: 打靶。打枪啊，首先要把枪端稳了，这需要很好的臂力和腕力，下来大家要多锻炼。射击，照门准星和射击目标，3点要成一条直线。一般情况下70米开外，也就是150步左右，子弹的飞行轨迹不是直线，会形成一道抛物线，我们要随时调整射击的角度。子弹飞行轨迹受风速影响较大，要找参照物，瞄准好目标，注意力集中，调整好呼吸，食指轻扣扳机，
3: 我打中了，
5: 我打中了。
4: 好，就这么练，以后少不了学艺轻锋的，功夫练好了长在自己身上，就掌握住了自己的命。

0: 是不是孔刚回来了？
1: 是。啊，好，
0: 吩咐伙房啊，晚上多杀两只羊，手抓肉。
1: 是。
0: 哎，欢迎你们啊，都是棒小伙子，太好了。
2: 孔刚，
3: 回来了啊。
0: 带了不少人呢，
3: 进行的非常顺利啊！好，给你立一功啊！
1: 谢谢洪哥。
3: 这几位兄弟都是我从部队里拉出来的，为了方便陆上管理，我就按部队的编制给编排了一下。
0: 啊，
3: 这是连长吕顺德，副连长张红。
0: 好，好，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欢迎，欢迎啊！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一路上孔刚把这的情况都跟你们讲了吧？
3: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是来盖房子的民工，一切听洪长官就行。
0: 什么长官长官的啊？到这儿来，大家都是弟兄啊。这次翻盖警察大队呢，一来呢是为了掩护你们的身份，二来嘛，警察大队确实要加固。上次宋家和这个黄花岭的人来围攻我们，就是因为无坚可守，才是让人欺负。所以这次啊，我们警察大队这个围墙加高加固。
4: 然后呢，设立哨卡，哨卡上面配置探照灯、机枪，再在围墙外搭一座瓮城，即使敌人将来杀进来，我们也可以迅速合围。
5: 洪哥，你放心吧，我原来就是工兵，这件事儿没问题。
6: 太好了，太好了，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4: 好，洪泰突然招了上百号人，他想干啥呀？
5: 想不明白，您说他要扩充队伍呢？
4: 他哪来的钱和枪啊？
7: 孔四和走的时候留给他，只不过是500大洋和10条枪，这一点钱，养人买枪他都不够。洪
4: 泰是个愣头青啊，咱不得不防啊。你去告诉下边的人，晚上院子里呢要多加些人手，别再让他给咱们来个措手不及。
5: 是。
8: 老爷，警察大队洪队长求见。
0: 洪泰，他来干啥呀？洪队长，哎呦，宋老爷，宋老爷，
9: 这个李替生队长应该是我去道贺的，您倒先到我这儿来了，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啊。
0: 一个小队长哪能劳您宋老爷的大驾呀？啊，不过孔队长临走时都跟我们嘱咐过了，这个清福镇呢，要想
9: 过得舒服太平，还得依仗着宋老爷的势力啊！
4: 这是孔队长说笑话了。这不，刚打点野味儿啊，就特地来孝敬您的。哎呦，
9: 这是谢谢洪队长了啊！哎，对了，我怎么听说你们警察大队新扩充了百十来号人？有这回事吗？
0: 哪有这回事啊？我今天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这不嘛，刚刚上任，这上峰给配置了十几条枪，给了500个大洋，我就琢磨着呢，把这个警察大队啊重新翻盖翻盖，让咱清福镇的衙门口亮堂亮堂，就让孔刚啊去内地招了些工匠来。哎，这百十来号人都到齐了，啊，日子也算好了，明天破土动工，所以今天啊特地来请您，明天跟黄花岭的侯家二兄弟给我们捡个彩，破个彩头，沾沾老几位的福气啊。
10: 这就说，你找那百来号人就是为了翻修房子？可
11: 不是嘛，上面拨款了，咱还不得坐在面上了啊？宋老爷，明天您可一定得来呀！
10: 好，我明天一定去。
11: 好，告辞告辞啊！留步留步，
10: 不送。连老子的金子都敢劫，我看他是活腻了。
11: 大哥，咱们还是好好琢磨琢磨，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呀？
10: 是要琢磨琢磨呀，丢点金子是小的，要是查不出这人来，这事儿就会没完没了。
11: 走暗标的一共没几个人知道啊，那几天我特意没放人出去，
10: 应该不是咱们自己人干的。
11: 你看，会不会是押镖黄二干的？不可能，黄二要是吞了那批金子，他没道理回来呀。你想想，他拿着金子往内地一躲，那多好啊！
10: 这不可能，那不可能，那金子自己飞了。
11: 反正这件事情。
1: 咱们一直还琢磨不出来。不过是接的早晚得出农，咱们慢慢的查。
2: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警察大队派人给送了一个这个。
3: 你。
1: 行，这个费劲。

0: 大哥，还记得抓您的那个红太吗？
1: 怎么了？他又出什么幺蛾子了？这小子当上警察大队的队长了，还要翻开警察大队。
0: 要不，明儿个破土动工，要咱哥俩去捧个场。清福镇警察大队，翻新旧址。 破土大典，现在开始。有请本镇名流宋九禅、侯吉利、侯吉祥，精彩。

二爸，这是洪队长要的酒菜。

0: 盖，
1: 想沾一沾各位这些好的运气。二来呢，也有一些事儿想跟诸位商量啊。
2: 你小子要是有什么事儿就直说。
1: 洪泰来清福镇虽然日子不长，但是我的为人，我想诸位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我不像以前的那个孔队长那样啊，当一个官差混口饭吃，没追求。
2: 那你要是还想折腾出什么点花样来，那也要看宋老爷他答应不答应了。
3: 嗨，哎，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这不过嘛，洪队长，在这清福镇里，你还想咋样？
1: 我也是想试试看看我还能干点什么啊。说白了吧，我想沾点各位的光，就是想再多赚点钱。
4: 洪队长，不知道您这个光想怎么借呀？
1: 那个是这样啊，这回上面呢这个给了我500大洋，翻盖警察大队呢花了100多，还剩300多大洋。我想就是看看各位啊，在你们的生意里面能不能让洪某入那么一小股啊。
3: 苏德，你看看咱们家生意能不能够让给洪队长一股。
5: 老爷，咱们家的生意多数是赌场，有些铺面多数租给了别人，买卖商号倒是有一些，有的跟人合了股，有的外包给了别人，
6: 具体的我得回去查一查。
3: 哦，那你就查一查，然后给洪队长个信儿啊。
5: 好，
3: 这洪队长要入股，这是好事儿啊。
1: 那我就谢谢宋老爷啊，我静候佳音了。好，好，敬您，敬您。
7: 洪队长，
1: 哎，
7: 我们这开矿的吧，投入大
1: 啊，
7: 这风险呢，我自然就不用说了。就您这点小钱吧，我还真不好意思说什么。
1: 是这样啊，你看，上面呢给我配备了1万发子弹，我拿出9000发来入股。
7: 洪队长，看来您真的是铁了心了。我们兄弟吧，要不给您这个面子，倒显得不仗义，是吧，大哥？
2: 哦。哈哈哈哈，是这么个理儿啊，都在一个地面上混，这面子得给。
7: 行，那就听我大哥的。这样吧，算您300大洋的股金，每年给您3成红利。从今年年底开始，你看怎么样？
1: 我先干为敬，先干为敬了。

0: 姐姐，您看起来好像很不高兴啊。
1: 第二批矿沙马上就要起运了，这个宋九禅和侯家哥儿俩竟然还在喝酒。
0: 他们在一起喝酒。
1: 警察大队翻新房子，洪泰请他们去剪彩，现在还在罗家客栈喝着呢。
0: 这个洪泰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宋九禅和侯家兄弟可是害他不轻啊，这回怎么又开始巴结上他们了？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7: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4: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让土豆不再土，让炸鸡香入骨。
8: 大便干结，
9: 费力，
8: 时间长，
9: 量少，
8: 经常便秘，
9: 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爱西园重塑年轻态 ，SPA 新体验。
11: 20多年来。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他乡。耶！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为您当向导。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江山如此多娇》，我是铁峰。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红墙国医亲传弟子、博士生导师、原辽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院长吴景东吴老师。吴老师您好。
3: 大家好，铁峰好，我是吴景东。
2: 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熟知的著名相声演员，我们的美食品鉴官王振华老师。振华老师您好。
4: 铁峰好，吴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我叫王振华。哎呀，吴老师，这怎么着啊？今天请我们俩喝茶呀？
3: 没错，还热着呢，喝点，快尝尝吧。可以，可以，好。
4: 这不对呀，铁峰，不对，不对，这不是茶。啊，不是茶呀，我喝嘴不，这不是茶叶，
0: 茶叶，茶叶呀。
4: 哦，你看，你看，这也没有茶，一点上。
0: 我现在在看这茶汤的颜色。您这颜色非常好。
4: 是太好了。
0: 你说这不是茶叶？
4: 这颜色要这样的茶叶还了得吗？
0: 就是啊，如果是茶叶的话，那这得多少钱呢？这得是。但是我觉得振华哥，这你还拆不着吗？
4: 我真没拆着。
0: 这两天吴老师检查来的。
4: 黄精，
0: 多你妈呀！
4: 哎，吴老师，我说的对不？黄精，
0: 对，
3: 对不对的？咱们三个品尝之后不就知道了吗？这回还知道了吧？
0: 黄精啊，我喝过，但是我那时候喝黄精不是这味儿，这比我喝那黄精啊浓得多，
4: 是吧？
0: 味儿是这味儿，但是浓。单方喝黄精呢，一般就是黄精切片，泡水喝，然后刚开始拿这个黄精片泡水呢，头一泡涩，二泡三泡才开始有回甘有甜味儿，但是这个不是，它这个首先呢，茶汤的颜色，那我说上来就已经这么稳定，咱俩的颜色是一样的，说明什么呢？它的性质非常稳定，这是一个。另外，上来它就有甘甜之味，它这个入口我们叫爽滑，香气浓郁，而且这个香味儿，哎呀，你舍不得往下咽呐。
4: 那是你没喝过好的，那吴老师请咱们喝的，那为啥这个爽滑呀？这肯定是打成最细的黄金粉了。
0: 哎，不对，陈华哥，这话你说的可不对啊。这肯定不是打的粉，为啥呢？不管什么植物，打的粉就是再细，它不会百分之百溶解，也就是说它杯底有渣子。
4: 不是，
0: 再好的粉它杯底有渣子，你看这里有渣子吗？
4: 这一点沉淀都没有。
0: 就这个茶汤，为什么我说是茶汤，不仅是颜色好，而且清澈透明啊，就这茶汤啊，你拿它当镜子使都行。
4: 不，这是为啥呢？
0: 一点沉淀都没有，它一定是用了新工艺了。
3: 这样，你们只猜对了一半啊。这的的确确是黄金，原材料是咱们这两天讲的九华山九节露珠黄金，

0: 咱们今天喝的是我师傅让厂家寄过来的。
1: 这个黄精啊，得九蒸九晒，这我知道。
2: 不九蒸九晒，这是黄精还用过？这知道包子得蒸，是吗？黄精了也蒸啊？
1: 美食品鉴官本职工作，这你说对。
0: 岳峰说的九蒸九晒啊，跟包子可不一样，
2: 是
0: 它是一种古老独特的包制工艺。说到黄精，了解中医知识的人都知道，它是一种补益类的药材。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所以中国药典里明确记载了黄精能补气养阴健脾润肺还有益肾的功效。但是生黄精它有一定的刺激性，质地也比较硬，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必须得经过九蒸九晒这种炮制之后才行。
2: 我明白了，就像有些食材它根本就不能生吃，它生吃它就不好消化，它得做熟了才能吃。
0: 哎，振华你这么说也没错，但要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通过反复的蒸晒就能够彻底的改变黄精的药性。生黄精滋腻，容易助长湿邪，而且吃起来舌头会有一种发麻的感觉。经过蒸制，黄精就会变软，部分刺激性成分也跟着开始转化，再通过晒来蒸发掉水分，如此反复，吃起来也会从微麻变得甘甜。
2: 就变甜了，这挺神奇这个。
0: 因为现代研究发现，这个过程能增加黄精多糖，当然了，还包括各种氨基酸等有效成分的溶出，降低不良反应，更适合长期调补。
2: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工艺可太讲究了。
3: 是，
2: 这让你想起我的那个本行来了。这一个字儿，一句词儿，是吧？一个腔调，它也得千锤百炼。这九蒸九晒，是不是也是一门需要耐心和敬畏心的手艺啊？
0: 这话你说的非常好，这九蒸九晒作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炮制工艺，它其中还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和科学的内涵。当黄精经历这番水火交融天地淬炼的仪式，最后就完成了从普通药材到滋补珍品的华丽蜕变。炮制后的黄精色泽乌黑油润，口感甘甜醇厚，可直接嚼服，但是经过了双通道超声水提法制备之后啊，就跳了这么个步骤。哎，刚才你也看了，这杯子里颜色是不是特别均匀？
2: 对啊，
0: 什么杂质哎都没有。
1: 对，
0: 因为这个黄精一旦进入水里就能迅速地溶解分散，而且呢就好比什么呢，咱们南方不吃甘蔗嘛，你咬一口在嘴里嚼，对吧？而这个黄精溶解于水后，就好比啊你直接喝那个甘蔗汁了。
2: 这可是解决了很多朋友的大问题了啊。既然吴老师说这么好，咱俩干一杯。赶紧尝尝，
1: 舍得大口喝。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一点渣都没有，
2: 对
1: 不？而且喝完这个感觉啊，怎么说呢？
2: 你说说，详细说说。
1: 我感觉有点饿了。这玩意儿能促进食欲吗？吴老师？
0: 是有这个作用。
2: 你看他们
1: 喝完就饿，有这感觉。
2: 哎呀，你是上顿饭没吃饱吧？
1: 反正没吃多，反正
2: 我没感觉到饿呢。但你别说啊。实话实说啊，我是肚子没感觉饿，但是我这腰感觉挺舒服。坐这么半天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实话，我都有点酸了，大伙看着我都有点往后靠一靠。哎，现在没那个感觉了。
1: 吴老师不说了吗？黄精啊，益肾。它填肾之精。肾主骨生髓，对不对？昨天都讲了，腰膝酸软的人就适合用黄精。
2: 但这吸收的有点太快了吧？而且还特别好喝啊，就跟那个喝饮料一样。您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吃东西，我说实话，我爱吃甜的，
1: 对，
2: 我怕苦的。
1: 是，
2: 刚才吴老师说这个。

0: 这个黄精本身就会吃着会发涩，舌头还会微麻。我要知道黄精，我跟你说，刚才我肯定不敢拿起来就跟
1: 上来喝龙的那一口
0: 啊。但是现在一点这感觉没有了。
2: 我告诉你，正华，这就是黄精第二大特点，口感味道特别好。
1: 对，
0: 那要这么说的话，就这么好喝的东西，让我每天当水喝我都愿意。这就是我们，你看，你平时出差有时候演出。这水一冲多好啊，省事儿啊，你免得总得找开水呀。
2: 这个啊，我跟你讲这话一点都不费事儿、你看我给你来啊，矿泉水瓶子吧，我给你来一下。你比如说演出，累了拿一袋哈，简单不撕开了，然后对准来，
0: 那这个矿泉水打开，把黄、这个口崩颗粒倒进去，
2: 倒进去拧上，
0: 我看现在就化了，就融化了。
2: 饮料，请受用，好吧？
0: 这就行了，
2: 这你看这就行了，
0: 一点沉淀物都没有哎，
2: 没有，
1: 这就化了，
2: 这就是它的特点，
1: 这就是现代科技。
0: 我的天哪，这也太快了吧！哎呀，我天哪，神了，
1: 是不是？
0: 这也太方便了吧？是吧，这就跟喝饮料一样嘛，水不哪都有嘛，到那儿弄瓶矿泉水，这一倒一晃，饮料来了。
2: 还有我告诉你俩没有水怎么办直接靠到嘴里，
1: 对，
2: 也可以，味道特别好，你更爱吃了。
0: 哎呦我天，这再出门我就随身带几袋。
1: 刚才吴老师给我们讲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我脑子想的都是什么吗？我想的全是小的麦乳精。麦乳精要搁以前倒这么多水，
0: 那全是搁那根本你和不开，
1: 就得用热水化，
0: 对
1: 对不对？
0: 热水化也得一点一点搅拌，
2: 那热水都能把瓶子烫变形
0: 啊！
1: 对呀、所以说它常温的水就可以，这是其一。第二，麦乳精小时候咱们更多的时候都是倒嘴里直接吃，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㧟一勺放嘴里，免得还不让人看出来，
0: 那也沾沙牙糖啊，
1: 而且齁嗓子，
0: 对，
1: 齁甜齁甜的，
0: 对，
1: 这个可没有，
0: 是是，
1: 它这个甜非常自然，
0: 是。
1: 刚才你说啊，你拿它当茶喝，你都乐意，我想跟你说的是，正华哥，我拿它当饭吃，我都乐意。
0: 不是，咱得注意点事儿啊，都喝多了，它能不能上火呀？对不对？我平时我本来我睡眠质量就一般，这才上火咱再睡不着觉了，得不偿失了嘛，就
2: 这点呢，正好你大可放心，
1: 你看
2: 不上火完全不用担心滋补过腻的问题。这呀、也是很多人用黄精的一个误区，老胡就是其中的一个。
0: 老胡是谁呀？老胡啊，
1: 你也不认识啊？
2: 老胡是我的一个邻居
0: 啊，
2: 这不前两年退休了，领着老伴儿天南海北的旅游啊，肉眼可见气色是一天比一天好，
1: 生命在运动。
2: 但是退休前呢，老胡可不是，血糖高，血脂高，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呀，到老了这些东西都彻底的跟他绝缘了，结果这些年出去旅游，血脂也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无非平时有点腹泻，其实这都是小毛病，都是啊血糖问题带来的。这不前阵子老胡领着老伴又旅游回来了，给我还带了点纪念品，我一看正宗的九华山的九节露珠黄精，还是炮制好的。老胡就问我自己没买错吧，我说没买错，对你血糖啊血脂啊都有好处。老胡听完乐呵呵就回去了，结果没半个月老胡又来了，我一看肩头咋没了呢，双腿站一会儿都站不住呢，
0: 这是说旅游累着了吧。
2: 我也纳闷呢，我就问咋回事，老胡说这半个月自己没睡过一天好觉，还总口渴，最要命的是自己拉肚子毛病更重了，一天跑四五趟厕所，两条腿啊麻的，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没忌口啊？老胡说，忌了呀，每天吃药，三顿饭都和过去一样，黄精也每天都在吃。
0: 这么好的黄精都吃了，口也忌了，那身体怎么还出毛病呢？
1: 他吃的不是你手里这种，是他自己买的蒸的那个。
0: 啊，
1: 对不对？
2: 你看，铁峰心细，当时我就问老胡， 黄精每天你是

0: 咋吃的？嗯，他说这么好的黄精，自己做菜放点，嗯，冲茶水放点，嗯，就当零嘴了，干嚼也吃点。嗯嗯嗯、我一听就乐了，嗯，我说你这是制黄精吃多了上火了，这九蒸九晒后的黄精啊，水盐滋腻性大大降低，嗯，但并不是一点没有。特别是像老胡这种本身血糖高的，脾湿问题严重的，就更明显了。和生黄精比，水盐不会对胃肠造成刺激，但是滋腻性还在，反倒加重了脾湿的问题，腹泻的问题肯定严重了。中医讲积滞化热，吃进来的东西消化不掉就会引起上火，势必会出现老胡说的失眠还有口干舌燥的问题，睡不好觉自然就没精神头。
1: 我早年间吃过一个亏，圈里有个朋友也是中医很不错的，他就跟我说说这个干姜好啊，助长人体的火力啊，那个抗风寒，到冬天了让我喝一点，他自己熬的，给我也弄两袋。我说我从来不用这玩意儿，你用点好这好的，我就好往这说吧。黄澄澄的一袋一袋的，给我拿过来五袋冻上的。我特意冻上，我想灭一点它的火气。干姜我喝两袋，这眼睛就跟火眼金睛冒火呀，我就感觉眼睛都喷火呀，
2: 爆发火眼。
1: 拉倒吧，我再也不扯了，以后啊，可是这个但凡进补这事儿，我可得找明白人，我得用好东西。
2: 对，
1: 哎。过犹不及，啊，老胡，他就是什么呢？在黄精的使用上过了，然后让他少吃点制黄精就好了。
0: 哎呀，我是这么和他说的，但是他还怕身体再出问题，说啥不肯吃了，把家里剩下的黄精都给我拿来了。
2: 你看，
0: 我是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没办法，我用啊东西跟他交换吧。
2: 吃完也不上火了，毛病还没有了，这口风颗粒太牛了。你说这个这个水什么什么通霜什么这个提的，这不先进技术谁发明的呢？
1: 哎，我发现志华哥，你记这个名字是隔一字记一个，隔一字记一个。
2: 不是，我就记住这他说过那个语音重点在哪儿，我记住了。
1: 肯定是跟水有关，隔一个字啊，能把这几个字记下来就不错了啊，挺难的。吴老师，你给他学一学吧。
2: 啊，对，
1: 这是高人。
2: 弄了半天是牛人在这儿呢。
1: 那对呀。
0: 这话你过奖了，研制出这个口崩颗粒啊，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离不开我的同事的帮助，还有我师父胡老替我把关。最后这项技术的成功，我确实非常开心。
2: 哎呦，我得祝贺您啊，吴元，真的是了不起。
1: 下面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我们今天啊首先要关注的是一位叫平凡人生这个微友给我们发来的一段语音啊，咱听一下啊。
2: 哎，好嘞。
3: 哎，铁峰老师你好。哎，郑华老师好。吴老师好。哎呀，我这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干厨师这一行，从天没亮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到了晚上顾客吃宵夜，我们这做饭呢也要熬夜，咱们这个后厨啊有时候忙得厉害，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哎呀，这日积月累的呀，我就开始感觉没之前有力气了，颠个锅也没之前有劲儿了。哎呀，没办法，活动稍微活动一下就一身的汗。哎，经常就感觉这个口干舌燥吧，我就想着这样时间久了对身体啊确实不好。哎，听说这个黄精是个好东西，哎，能滋阴润肺，还能补气健脾，我就买了一些，自己啊在家学着泡水泡茶喝吧。可这买来的黄精啊实在是不容易携带，一块头跟姜似的，每次出门啊我都得把它装在一个小布包里，跟宝贝似的揣着。再说了，你看黑乎乎的一块，看着就不太雅观。哎，看咱们这期节目介绍这个，哎，就那么一小袋冲一下，搅和搅和就能喝，就跟我小孙女喝奶粉一样，倒好水往里面一加，那真是方便又快捷吧。
0: 哎呀，这位观众朋友啊，选择黄精确实不错。现在啊咱们生活的节奏啊也快，压力也大，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这个身体问题。

0: 你像这位朋友，他起早贪黑，熬夜忙活，就会出现这些什么气虚啊、阴虚的症状。经过九蒸九晒的黄精，性质啊，它就比较平和，能滋阴润燥，帮助咱们把身体内的这个虚火啊降下来，让身体恢复平衡，还能够呢养肺阴、怡肺气，对我们的身体可以说非常有益。
1: 吴老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黄精它真是个宝贝，说它有这么多的作用。不过刚才那位朋友也说了，他买到的黄精啊，这不好带呀。
0: 整块的黄精当然不如小包装的颗粒轻便，
1: 确实
0: 黄精质地比较坚硬，而且形状不规则，
1: 对，
0: 在日常携带的过程当中，由于受到挤压撞击，可能会碎成小块，既不卫生也影响使用。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所讲的这个携带和使用上更方便，而且啊，通过反复的蒸制，黄精中的淀粉充分糊化，多糖部分降解，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同时这个过程可能促进某些活性成分的生成和转化，增强了黄精的抗氧化，也就是说转化为颗粒的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将那么大的一块黄精转变成了细小的颗粒，还有助于我们对黄精营养成分的充分吸收。
2: 对，其实吧，就是中医的核心理论，在这些年，我说这些年是过去1000年、2000年的时间里，这个变化不是特别大，当然它也是逐层递进，越来越先进的，但是到了一定高度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反而最近变化的什么，就是剂型的变化和现代理论结合的变化。就颗粒剂，50年前谁能想到这个中医中药还能这么做呀？
1: 对，
2: 做小袋拿出来就随时随地就能喝，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科技进步是真好。那我是学中药的，专门研究剂型这些东西的，确实是随时随地打开炖水里就能喝，炖汤倒里头就能喝。关键是什么呢？浓度稳定，每一袋的浓度都是一样的，剂量是一样的，太方便了。哎，做个菜，喝口水，打开往里一倒，就完全可以。
0: 不仅是方便，吸收也好，而且通过高科技双通道超声水提法工艺，把这个黄精本身滋腻性都去掉了，一点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
2: 咱继续听下一位微友的说法啊，这是北方有佳人，发的是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嘞，
3: 铁峰老师你好，振华老师好，吴老师好，今天呢，我可真是忍不住了啊，我必须得跟三位老师说道说道。我看咱这期讲的这个黄精真是不错，这不只是给黄精经过九蒸九晒那么讲究，还把这个高科技给用上了，让它更容易被咱身体吸收，这技术也太厉害了吧。之前我就听说过这个黄精是个宝贝，可那之前买黄精一小份贵不说，量还特别少，味道也不好，吃了好一阵子感觉身体也没啥变化，睡眠呢、精神呢、胃口啊都跟以前一样。我当时心里边就嘀咕，这是不是花冤枉钱了，怎么吃了跟没吃一样啊。今天听了节目才知道，原来黄精的制作这么有讲究，不是随便蒸蒸晒两下就能叫好黄精的。
1: 这我听了这位朋友的留言哈，我有点为他感到不值啊。这为了健康花钱，就是想着这个药材能发挥作用，您这花了钱结果吃的是这种药材，这工艺又不行，选材也不行，那咱这钱不白花了吗？
0: 这话说的没错，就像咱们这位朋友说的这样，黄精的选取和制作过程十分重要的。普通的黄精就像一个没经过打磨的璞玉，虽然呢有玉的本

0: 质，但是这块玉石表面粗糙，杂质也多，你想要直接使用那是达不到理想预期效果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很现实啊，就是把中药的精华提炼出来，说的容易，那不是说拿汤汤水水熬一熬就行的。中医传统就是水熬汤炖，
2: 对不对？对。
1: 你想现在年代还是水熬汤炖就不行了，对不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水提、酒提、醋提，各种手段。这些手段大家伙没那技术啊。
2: 就是，
0: 没错。这个黄金它在原材料上经过九蒸九晒，使这个黄金更庄重于补脾润肺，一肾添精。
1: 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啊，那个我给你们念念啊。
2: 好，
1: 吴老师、振华老师，你们好。我今年56岁，是一名退休的小学教师。年轻时呢拼命的工作啊，带班备课管孩子，觉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但是这两年明显感觉电不够用了。每天呢明明什么都没干就觉得累，话也不想说，上楼梯都喘啊，手脚总是冰凉。周末呢想陪孙子去公园玩一玩，走一会儿就腿软，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说我现在就盼着身体能好起来，有力气去旅游去运动，重新感受生活的热闹。吴老师，您说我这愿望能实现吗？
2: 能实现吗？
0: 听得出来哈，这是一位热爱生活有情趣的人。
1: 你得等手脚有热乎气儿，走路有劲儿了，咱们再研究出去徒步的事儿，是不是？
2: 对。
1: 哎，生活有盼头，身体才有动力好起来。哎，
0: 正是这个道理。你有这么积极的心态，身体呀一定会给你好的回应。
1: 最后这位叫一颗螺丝钉
2: 哦，
1: 他说了。三位老师你们好，我老看我们的节目，这次啊是鼓起勇气给你们留言呐。我这心里头啊一直有一个疙瘩，堵了半辈子。
2: 哎呦，
1: 早听说黄金是好东西，看了咱们这期啊，觉得这个黄金是真好啊，就想赶紧拿来给我用一用。他说呢，我19岁进了工厂，每天守在流水线，机器不停人就不停啊，到了饭点啊，哎呀，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热乎饭菜呀？就一个饭盒，这个装点这个食堂打的那个馒头，到吃的时候都凉了，然后呢，自己家就腌点咸菜疙瘩，
2: 对，
1: 哎，那咸菜疙瘩，几位都吃过对吧？
2: 哎呀，我吃了15、16年呐、哎，
1: 咱就说这咸菜疙瘩。我们家那时候我妈做菜是非常精细的，她要把咸菜疙瘩切片儿，然后切丝儿，然后调点东西，
2: 哎呀，
0: 搁点香油，
1: 香油可精味了，她加一点点儿，但她切点蒜末，哎，她给你调出味儿来，好吃，很香。这老伙计说了，人家就是干啃。
2: 对，我小时候就干啃，
1: 是不是？你想他拿到这车间去，他哪有条件切那么细呀、没那功夫啊。有时候就囫囵吞下去就算一顿，
2: 对，
1: 吃的没什么营养，饭食也凉，我也没在意。到了40多岁的时候，就毛病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0: 找出来了，
1: 哎，显示找后账了，这就是，先是肚子胀，吃完了之后，哎呀，就跟装个鼓似的，咕噜噜响啊，说半天都不消化，完嘴里呢就干苦，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啊，这个白班还好，到下了夜班，这整个人呐像被抽干了一样，说脚底发飘，不想说话，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这点本钱呢，从那些年是凉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早就透支光了。好不容易盼到退休，心里想着我是不是能好好养一养了，哎呀，这身子骨反而不争气了，这个气力是一年不如一年，现在隔菜场走个来回都得歇一下。
2: 是，
1: 吃饭本来是享受的，现在反而成了我最头疼的事。看着饭菜做挺香的，动筷子的时候两口就饱，不是真饱，就是胃里不舒服下不去。我说吴老师，我这心里头我就是不踏实，我这身子就是被这几十年的老毛病熬光了熬虚了。

0: 所以吴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这位朋友呢？
1: 哎呀，这样吧，我先教你做一道黄金山药粥，就制黄金十克，山药30克，大米50克。这熬粥嘛，你都会。将黄金洗净，切成小块，山药去皮，大米淘干净了，黄金、山药、大米一起加锅里，加入适当的水，大火烧开，转温火，慢熬，直到将粥熬烂。一锅黄金山药粥出锅了，这道菜健脾养胃，补中益气，适合你这种脾胃虚弱、不想吃饭、容易疲劳乏力的人，这样的人大家都可以食用。
2: 感谢吴老师，感谢郑华老师，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让我们明天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 奇异有难题就找青。

0: 太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四 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斧头修建完成那一天，正好我的儿子出生，就等于出生了两个了，王先连门。
1: 这个水泉，他现在是48岁，一立人，网络见证网络村今后的发展。
2: 铜钱渠啊，现在啊，真是铜钱了。
3: 我是王老村的一条渠，1978年就出生了。村里人叫我杜槽，别看我的名土，可作用大着呢。
0: 咱这个杜槽，他养活了全村人，比亲儿子还要亲。
3: 我出生前的王老村

0: 水引来了，庄稼产量翻了好几倍，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后来村里通了自来水，不再用我饮水灌溉，我成了一条废渠。2014年，王老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有村民提议把我这条老渡槽废物利用做成一个网红景点。
1: 这是王老村的一大地标，也是王老村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又进行了重新的加固。
0: 时代变了，村民们不再叫我渡槽，改叫水渠了，我成为村里的一号景点。但是只有一个景点怎么够？那年村里新上任的村支书张建华带着干粮漫山遍野，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跑，看哪里适合开发更多景点。
1: 也地龙地母沟沟坎坎进行摸排，每个角落走了得上百遍也不止，不好走，很多时候就跌倒了，手行烫破了，脸行刮破了。
0: 也正因为付出了这份辛苦，张建华将村里的地容地貌绘制成了一份地图。拿着这份详细的地图，他开始为村里招引投资。
1: 早上我那里专业的人都都做专业的事，一开始啊，人家不见，后来三小集团领导看到地图以后，他说：“江水你太用心了，这样咱把这个三小集团啊招上招过来了。”
2: 当时我们看到老书记的地图，非常的感动。这个地图为乡村旅游规划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这个水渠咱就保留吧，到时候改个名字叫通天渠。借助这个名字的寓意，希望未来获得一个蓬勃的发展，有着通天的本领。
0: 通天渠，这个名字好啊！经过投资方重新规划，我对未来有了新期待。
3: 这个省奖，如果
0: 他是比我还小十岁的村里的新书记张凯，发展乡村旅游落地执行的任务落到了他肩上。在规划中，将环绕着我这条通天渠建起商业街和民宿，这就需要把我身边的47户老宅子迁到水渠以外。
1: 很多不理解的，这水渠是条龙，谁迁出去谁就穷。
4: 有一户王大爷讲，指着我鼻子说：“儿子下个月就要结婚，这房子一拆，这媳妇往哪结啊？”
0: 张凯没争辩，第二天就把自己的房本和家门钥匙带去了。
4: 我二话没说，住我的房，我出去租房住，
5: 把自己房子掀出来，他就老百姓也出手，他办的，
6: 张凯这个付出，老百姓也都实在都感动了。
0: 在村支书的带动下，仅一个月，47户全部搬迁完毕。2024年7月，乡村旅游度假区开业，作为头号景点，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条渠。民宿、露营地、玻璃滑道、美食街，20多种业态围在我身边，80多位村民在景区就业。
6: 这几年，我这个游客我是越来越多了，一天能达到4000-5000吧。
0: 如今来打卡看我的游客越来越多，以前我是饮水的，现在我引来的是人气。3代村支书接力奋斗，从饮水灌溉到引客入村，一渠润心，一脉相传。
4: 村集体啊，每年往土地流转和返红的收益啊，就70多万元。我们村的发展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直通云天。通天渠啊，现在啊，真是通天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弄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战法战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3月2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林武、车俊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1: 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举行，林武出席并致辞，周乃祥主持。
0: 林武会见丰益国际集团客人。
1: 山东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带动消费升温，村民增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
2: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周乃祥、葛慧君、潘义勤出席。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林武结合通报案例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镜，以案自省，以案自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筑牢政治忠诚，聚力为民造福，加强制度约束，强化担当作为，守牢廉洁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车俊指出，这次通报的典型案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促治，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忘根，不能忘公，不能忘责，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出于公心，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行动派，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取信于民。要着力在提高思想认识、抓好问题整改、完善制度机制、强化责任落实上下足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今天上午，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在济南举行。大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山东与海内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林武在致辞中表示，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也是人才大省。近年来，我们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大力实施科教强弩、人才兴弩战略，出台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高标准创建济青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深化泰山齐鲁人才工程，越来越多的人才来鲁兴学兴业。当前的山东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处处涌动着创新创造的热潮。我们将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人才创新创业拓展更广阔空间，着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为人才创新创业注入更强活力，着力搭建高能级平台，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大支撑，着力构建全周期保障体系，为人才创新创业营造更优生态，诚挚邀请广大人才关注山东、选择山东，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天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张迪做主旨演讲。会上为齐鲁友谊奖获奖代表、齐鲁杰出人才提名奖获奖人选、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奖人选颁奖。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济南人才发展环境进行推介，举行全省重点人才项目合作签约，启动第8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 发布《人才引领支撑山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倡议》。省领导周立伟善意温暖，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海内外专家人才代表、部分央企负责同志、十六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董事长郭孔丰一行。
2: 林武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丰益国际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农业综合型跨国粮油企业，与山东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粮油精深加工、食品科技创新、特色品牌培育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更多山东农产品走向世界。希望丰益国际集团持续优化在陆投资布局，我们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郭孔丰对山东长期以来对丰益国际集团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山东在丰益国际集团业务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双方合作项目进展顺利，我们对在山东发展非常有信心，希望推进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医养结合等领域合作，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善意温暖参加。
0: 作为山东最高规格的人才盛会，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集政策发布、学术交流、项目对接、成果落地于一体，向全球发出广纳贤才的山东最强音。
2: 大会汇聚国内外嘉宾200余位，在主旨演讲环节，三位院士分享前沿理念、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山东的人才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变革注入智慧动能。
3: 我今天听到的有些人才的引进的一些措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包括校地合作这方面来看呢，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它有深厚的工业底蕴，再加上我们人才方面的优势，会在未来这个发展中会实现更好的高质量发展。
4: 高层的人才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平台，要具体打造一流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发展平台，同时呢，优化人才的评价机制，营造宽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让人才呢安心扎根山东，潜心干事创业。
5: 这次会议确实是体现了山东省对人才的重视，尤其体现了山东省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的重视。我们有数学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我也希望学子能够踊跃地报考山东大学到数学学科来。
6: 荣获齐鲁友谊奖，我深感荣幸，并由衷感谢这份认可。山东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科研基础和非常有利的政策环境，我建议进一步简化国际联合项目的行政程序，并为外国专家的家属提供更多支持。
7: 我真切体会到山东发展势头迅猛，是一片高速崛起的热土，我将继续搭建好合作的桥梁，整合双方优势资源，让越来越多学子、青年学者等科研人员陆续参与到合作项目中。
2: 大会实现会议加对接加赛事全链条联动，发布204项接榜挂帅需求，总投入21.9亿元，覆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现代农业、现代海洋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方向。大会联动推出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中国山东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海创人才齐鲁行等13场活动，形成以会聚才、以赛引才、以项目留才的持续热度。
8: 空天信息大学呢，作为一个信息研究型大学，围绕着地理观测与导航、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设施。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的人才，能够到空天信息大学创新创业。
9: 山东省给予这个青年人才的保障方面，最大的感受就是给舞台，
0: 有保障、敢放权，对于初出校园，然后刚刚开始起步的青年科技人员，直接给予的通道，能够给予开始自己独立研究的第一桶金。而对于这个海外的归国的青年学子呢，又有比如说山东省海外优青这样的一种平台。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一线科研人员是更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啃硬骨头，解决大问题。
9: 山东呢，历来对于海洋这个事业以及海洋人才的培养是十分重视。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为山东未来拓宽海洋这个发展空间，提供更加杰出的人才力量。
2: 自2020年十月首届大会与海洽会合并以来，大会每两年一届，已成为山东集聚人才、链接资源、推动创新的重要平台。前三届累计吸引280余人次顶尖人才来鲁参会，8600余个项目成功落户，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大会期间，多场联动会议同步开启，为各领域创新合作招贤纳才，储备中坚力量。
2: 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七个重点产业领域，设置了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会，包括泰山学者、攀登专家在内的40余位省内外专家与全省16市120余位用人单位代表，围绕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深入洽谈。
10: 像海工装备啊、高端制造啊、新能源啊、新材料啊，我主要关注这些这个方面企业。那么在这会前和那个企业发给我们信息当中呢，我们跟企业也建立了一些联系，就初步呢就是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
2: 在京鲁科技人才合作暨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对接交流会现场，15个代表项目签约，涉及药物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耐盐碱作物选育开发等多个领域。
11: 就在整个和山东省的这个企业深度合作方面，也取得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成效，成功的培育5家规上企业，然后相应的企业的营收税收啊4.7亿。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希望发挥更多的这个优势，然后去支撑山东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
2: 大会还特别邀请6位来自北京的顶尖专家和企业家，带着前沿技术和合作意向前来与山东企业对接。山东的相关单位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场景机会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京鲁合作提供要素保障和服务。
12: 目前啊，我们也正在与北京国资中心等单位联合推动建设京鲁产业人才合作赋能平台，开展专家博士进企业工程、园区企业问诊等供需对接渠道，先后组织线上线下对接活动100余场次，汇聚16地市啊300余家企业的技术人才需求500余项。
2: 15/5时期，我国将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其中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都是重要领域。本届大会专门举办脑机接口及脑健康学术论坛，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企业搭建交流平台。论坛现场，国内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智能康复机器人等一批国产最先进产品集中亮相。这款由山东本土企业研发生产的智能康复机器人，可以像贴身教练一样，带着中风偏瘫患者重新学会走路、抬手、抓握。
13: 我完全没有用力啊，就像在太空漫步一样。
4: 过去啊，我们很多一些高端的医疗装备，甚至一些药品啊，主要依赖于进口。那我们国家把

0: 人工智能或者把医工交叉作为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希望我们的人才能够直接接地气，能够直接啊，能够进入这个产业化的环节。
1: 厚植人才沃土，激发产业向心活力。一批重点人才项目在会上签约，以人才第一资源活力，激活产业发展第一动力。
2: 我现在就在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十四届海洽会的现场，一批重点人才项目集中在这里签约。在今天的现场，我们感受到不仅有人才和城市双向奔赴的热情，更有创新链和产业链同频共振的脉动。
1: 本届大会靶向引进一批具有全球视野、掌握核心技术的顶尖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团队，共签约17项重点人才项目，主要涉及临近空间、绿色能源、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总投资额达到45.97亿元。
3: 这临近空间的空域呢，通常意义上讲是从地球距离地球2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空域，返回式的这种火箭、卫星和我们的返回舱的返回，最重要的就是在临近空间层。所以我们希望呢，全国重点实验室服务于我们的商业航天，所以我把第一个分室呢就建立在了我们的烟台海洋市。
1: 凭借天上有星、路上有舰、海上有船、空中有网的完整产业生态，东方航天港成为北京理工大学首个临近空间校外实验基地。为了让远道而来的人才留得住，当地拿出真金白银，以兑现人才生活、购房等各类补贴700余万元。
4: 以企业能级提升带动人才精准集聚，同时推行市场化激励机制，对做出贡献的专家给予股权、期权激励，让人才安心耕耘、舒心安居，真正把海洋当成第二故乡。
1: 签约后，双方计划5年投入5亿元，预计形成并转化重大成果10项以上，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不低于30亿元。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山东以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为沃土，为各类人才提供技术转化落地的平台。
5: 我和中国外交合作很多年了，我觉得山东的政策就不断的优化。特别重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创新连在一起，所以去年啊，我把院士工作站也给建在那儿了，而且是希望新的产品不断涌现的啊，在生物制造方面打造新的赛道。
1: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深度融合，现场签约的国新山东人才创投基金战略合作协议项目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亿元、首期规模5亿元的人才创投基金，
6: 重点针对人才创新项目中比较常见的像融资难、落地难的这些痛点，充分整合各合作方在产业孵化、资本运营、人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和资源，探索从人才引进到科技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式的综合服务体系。
7: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全省各地从闲置老屋到特色市集，从田间地头到写生基地，都靠着自家的拿手好戏，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解锁乡村新玩法，也让乡村消费热得实实在在。
8: 这里是济南长清马山镇的双泉庄村，我身后的这片区域是过去闲置的老屋，现在已经成为错落有致的精品民宿，而且村里的业态也非常的丰富。走在街上都能和小动物亲密接触，摸鱼 ，DIY 中药香囊。
9: 以一个村落的形式给大家呈现，把我们传统民居的肌理保留下来，做了适当的现代化的一个改造。还有我们的休闲街区，以中草药手作体验为主的随心店铺。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松松花园农场。
1: 特色制胜是乡村小而美的核心密码。曾经的贫困村双泉庄村拒绝大拆大建，深挖锦鲤、中医药两大本土资源，建养殖基地，举办全国性赛事，迅速聚起人气。借扁鹊故里底蕴，发展草药种植、药膳和研学，让游客既能看又能玩，彻底留住了脚步。
10: 在城市里面呢，基本上很少有这种机会去亲近大自然，接触土地，教孩子同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种植，然后带孩子去认识了一下各种的中草药，确实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1: 特色业态带火的还有实实在在的收益，靠着社会资本。

0: 引入和政策扶持，双泉庄村的村集体收入从2021年的19万元涨到2025年的146万元，翻了近8倍。每到周末节假日，民宿一房难求，市集餐饮更持续火爆，乡村消费热度节节攀升。
1: 我们成立了物业保价公司，只要能动的50岁以上的都能参与进来，
2: 就在家门口就业，
1: 从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就有收入。
0: 从闲置资源到特色产业，从单一业态到融合发展，双泉庄村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路。而在青州庙子镇，另一种打开方式同样圈粉。凭借生态与书画优势，这里成为艺术院校写生秘境，写生流量正悄悄变成经济增量。
3: 特别特别自然，也能激发我对创作的很多很多灵感。
4: 它配套还是很全的，这样很有利于我们能够一站式的完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写生。
0: 庙子镇整合闲置资源，打造标准化写生基地，完善食宿停车配套，让师生安心创作，舒心旅居。周边的民宿小店也随之受了益。
5: 日流量大概有100-200人，主要是提供一些就是饮品呀、小吃、茶点，依托于这个乡村的风格，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有更多多元化的体验。
0: 如今庙子镇的写生产业持续升温，文旅红利辐射周边8个村，1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约3万元。全镇已建成7处标准化写生基地，床位总量突破2000张，一条完整的文旅服务链条日益完善。
6: 我们与中央美术学院、青岛大学等30余家院校画室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年接待写生学生达到2万人次，综合收入3000余万元，净利润在40%左右。
0: 随着全省乡村旅游持续提档升级，农文旅融合业态不断丰富。今年1季度，山东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1600.3亿元，同比增长6%。精致小众的乡村新业态为乡村振兴绘就活力答卷。
7: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餐饮行业食品安全治理痛点，创新多方协同共治模式，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优化文旅消费环境。
0: 在威海经开区韩乐坊一家餐饮店内，银行和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正为商家办理食品安全责任险，商户无需缴费即可享受保障。
8: 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问题，每人每次呢最高可以赔付10000元，媒体事故呢，最高也能赔付50000元，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商家呀和消费者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更有利于我们商家更好的经营。
0: 这份安心源于当地创新推出的金融加保险加政府协同共治模式。近年来，威海旅游升温，带动餐饮行业火爆，但食品安全纠纷也随之增多。这类纠纷普遍责任难认定，缺乏统一处理标准，既耗费监管部门与商家精力，也影响消费体验。对此，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牵头，联合金融保险机构、外卖平台推出食品安全责任险，明确责任认定和处置标准。一旦发生纠纷，由保险公司按约定承保理赔，实现高效处置。
9: 针对于这个暑期可能到来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理赔情况，我们也提前做了应对。比如说开通了这个线上小程序理赔的绿色通道，我们的商家可以实现快速报案，一键索赔。
0: 该模式还配套硬核风险防控体系，依托餐饮食品安全综合管理平台，监管部门可实时掌握商家赔付数据，对索赔次数多的商家将加密巡查，督促整改，同时设置赔偿金额单笔及全年上限，避免商家放松管理。目前经开区重点餐饮单位早期风险干预率提升80%以上，简易纠纷调解时长缩短一半，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率超95%。
10: 全力做好食安领域风险防控前置化、纠纷处置高效化、主体责任压实化、监管效能精准化等各项工作，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传统的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转变，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省直机关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启幕，即省直机关第10届健步走活动，今天在山东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成功举行。140余家省直部门和中央驻鲁单位的26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增强健康意识，以更加健康的体魄投身各项工作。山东省2026年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现场宣传活动日前在青岛举行。活动通过科普展示、义诊筛

0: 排查、个性化指导等形式，破除群众沿海地区无需补碘、甲状腺疾病需全程食用无碘盐等常见认知误区，引导公众树立科学合理用碘理念，推动碘缺乏病防治知识融入日常。第三届职业教育论坛今天在济南举行，主题为开局谋新篇，强教筑根基。现场发布了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情况报告2026，并启动职教学生读党报校园朗读者计划。来自全国百余所职业院校的嘉宾围绕面向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研讨。
1: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将于今晚19:35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该剧以五代十国乱世为背景，讲述吴越王钱弘处不忍百姓受苦，顺应北宋统一大势，主动纳土归宋的故事，彰显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势的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敬请收看。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幕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

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

0: 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3: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六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

0: 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 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

0: 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还在看我？
1: 就是我。
2: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3: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1: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6: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3: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7: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济南晴，20到32度。德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多云，18到29度。泰安晴，18到31度。菏泽晴，19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0度。济宁晴，19到30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晴，17到27度。日照多云，16到18度。青岛晴，16到19度。烟台晴，15到27度。威海晴，16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8度。淄博晴，16到32度。滨州晴，16到31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20到32度。
3: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1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

0: 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要吃吗？要吃吗？要吃叫脏张嫂去洗好不好？哟，先脏来，拿着过来来，到妈妈这儿来。哎，哦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张嫂去洗好不好？叫张嫂去洗。哦哦，不哭不哭不哭，来来玩这个。
1: 他妈的，我肺都快要气炸了！这不知道他想告他要干什么？
2: 怎么了，长鹤？
1: 他不说曾斌，倒是蒋和。从金元到明清，北京城就是中国的国都，那是军机重地呀。大批的飞机在徐州，曾元相有什么不好？倒说我乱言误国，还什么抗战不分前后？放屁！
2: 郑嫂，来，先把孩子抱出去。长鹤，你小声点儿，你消消气。你一着急，我比你还急，每天在家里都为你担心。别生气了啊。
1: 月姨，告诉六哥，让他准备南迁吧。北平一旦失守，日本人就会直扑济南，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啊。你也准备准备，今天已经讨论到迁都的事了，是昆明还是重庆，还没有定下来，真是让人心寒呐。
2: 南京有长江之险，难道也守不住吗？
1: 日本人会从上海打过来的。袁爷，明天你就打电报给六哥，告诉六哥西南可以安家。六哥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该怎么办。
3: 兴家，兴业，掌柜的，就是他们。这是我们陈掌柜的，那是三元厂的赵掌柜的。
4: 陈掌柜，
5: 陈掌柜，
4: 赵掌柜。嗯，
6: 你是兴家？
4: 哎，是。
6: 你是兴业？
5: 对。
6: 好，你们的事儿文琪都跟我说了，就到我厂子干吧。我厂子虽然小，但总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厂子。
5: 陈掌柜，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这两天我们兄弟商量了一下，准备去投奔八路。
6: 投奔八路？
4: 对，我们听说啊，八路打鬼子。
6: 好，有出息。国民政府整天说八路又是匪又是贼的，我就是不相信，能打鬼子的军队肯定差不了。好啊，投奔他们比在我的厂子干有出息。文琪，
3: 哎，
6: 到你叔那支二十。

0: 块大洋给他们。
1: 哎，陈小贵，我们有钱。
0: 你们有钱是你们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当做你们路上用的盘缠。
2: 陶飞，
3: 文东啊，
2: 哎，
3: 来
2: 啊，
3: 文东啊，你去汇丰花旗也行，把刚卖的钱都换成金子。
2: 啊？
3: 另外，从今天起，所有的工人都发双薪，要24小时不停地干。把仓库里最后那300匹布也拿出来印了卖掉。街上在抢购，各厂商都缺货，有要批布的也卖。然后你拿着钱去济南找六哥，我在这儿等着和德国人交接，随后去找你。
2: 陶飞啊，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我只是觉得咱们这个厂的价钱太低了，太便宜德国人了。
3: 德国人给的价钱虽然低，但是总比扔了强。这两天六哥一天一个电报的催我，让我干脆直接把厂扔了。这么好的厂扔了实在太可惜，这德国人就是趁咱这国难来发咱这国难财。文东啊，随着张自忠和日本人的交涉，战事好像有了转机，金价也开始往下落了。我估摸着这小日本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来，你赶紧去吧，没准哪天啊一声炮响，哪怕是走了火，这金价还得往上涨。咱们虽然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美金，但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黄金。你把所有的钱都买成黄金，就这么定了。
4: 刘哥，咱厂里的布啊都卖完了，陶飞来了一封电报说他卖完厂子这就来。
5: 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卖厂子？都什么时候了，这都啊！
0: 不行，我得给老三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我要亲自去天津，把这两个兔崽给抓回来。这一会儿打一会儿停的，我都快疯了，我都。
4: 六哥，六哥，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我们这些人就没了主心骨。还是我去。
0: 什么？他们俩出不来，你再往里陷。你去了没用，根本就不能把他们俩给弄回来。这两个守财奴，日本人就在眼皮底下，你说还卖什么场子？你说，
4: 六哥，自从卢沟桥开战到现在已经好长时间了，虽说日本人还在闹腾，但是好像轻了点。六哥，兴许一时半会儿没事儿啊，
0: 要是有事儿呢？啊，这些年开埠染厂染的布啊都去了东北，日本人最恨开埠染厂了。他们在东北实行统一价格，可让开埠弄的沈阳以西就是便宜三分。日本人一旦占领了天津，他们能不去找周涛飞吗？还有那个丁文东，虽说娶了个日本老婆，可他心里比谁都恨日本人。这两个人要是见了日本人，脸上能有笑脸吗？国民政府要是往天津增兵啊，咱这心里还踏实点。可你听戏侠里是怎么说的，要求国际调停，真气死我了，真是。家驹，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给我念报纸了，不听我气还小点儿。
6: 掌柜的，
0: 柱子兄弟，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7: 六哥，嫂子说病重，周村治不了，我抬他上火车，可人家不让上，怕那病传染。三娘这才打发我来，问你咋办？
0: 真要大祸临头了？难道这是锁子叔来给我送信儿吗？家驹啊，你给东叔打个电话，让他开上汽车，带上彩琴，把锁子叔接过来。我在和泽医院等着，让他开来以后直接来找我。快去！
7: 哎。

0: 六弟，听说锁子说不好，东庆哥，坐。前天看门的老杜啊，就死在合作医院了。难道咱弟兄们就到此为止了？
1: 六弟啊，咱就等。

0: 苗哥他现在也很着急，他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咱好好合计合计。也好，锁子叔这次生病啊，我看是凶多吉少。去年夏婶子死了以后。 锁子叔就一直下不了床，80多岁了，一想起锁子叔就要走啊，我这心里头就要碎了。我老想起当年锁子叔给我那半块饼，杜鹃。
1: 坐这儿等着，来，哎，嗯，坐下，坐下。六子，今天天冷啊，来吃饭的人啊也是少，哎，就剩下这点东西，你呀，把它吃了吧，啊，来。

0: 我这有半块饼，你要是要着吃头呢，你就把它留着；要是要不着啊，你再把它吃了啊。哎，虽说咱爷儿俩不沾亲不带故的，可我这心呢，就是惦记。今儿晌午吃这个饼的时候，吃了一半，我一下子想起你来，剩下的这半块啊，说什么我也吃不下去了。
1: 锁子叔。 赶明儿我发了财，给您老人家大金元宝。
0: 好，叔等着。哎，六子，记着，千万千万不能睡着了啊！
1: 锁子叔，啊，放心，睡不着。哦。

柱子兄弟，拉锁子树灵柩那骡子车，后天才能到周村。明天早上，我让东初用汽车送你回家。今天一别，也不知道咱弟兄俩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我不在周村，你就代我尽孝吧。兄弟，你六哥我风风雨雨20多年，脾气又急，如果有做得不到的地方，你就多担待吧。兄弟，回去之后不要想着干什么买卖。 安葬完锁子叔之后，就好好在家过日子。你记着，过日子要省，咱的钱再多，要是没了进项，也有花完的时候。告诉孩子们，要好好念书。唉，我弄了点金子，已经交给金彪了。明天早上，他带着人一块护送你回家。回去以后。 别放在一个地方，把它分开了买，钱虽不多，但却要省着花。来，兄弟，我敬你一杯酒。陈寿亭。

0: 六哥，
1: 董叔啊，哎，有事儿啊？
0: 这掌柜的，
2: 这不是新家吗？
0: 是，
2: 他哎，
0: 六哥，屋里说吧，走。
2: 哎呀，老三，你搞得贼头贼脑、神三鬼四，这干什么呀？哎，
1: 新家怎么跟你在一起？
0: 哎，新家的事一会儿再讲，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讲啊。飞虎，你出去把门关上。哎，来。六哥，新家给你带来一笔买卖。
1: 买卖？新家不是干八路了吗？八路也做买卖。
0: 六哥，有人让咱们染八爷灰。
1: 什么八爷九爷的？
3: 陈掌柜的，就是八路。
1: 哦，八路要染布啊。哎呀，现在国共都合作了，给八路染衣服又不犯法。你看你刚才进门搞得神神秘秘的。
0: 哎呀，六哥说是这么说，现在实际上还是不让和八路来往的。八爷灰一是不好染，再说染完了往外运也是个事儿啊。韩复榘的兵看得可紧了，根本就运不出去。人家倒是说多给钱，
1: 钱不钱的我倒无所谓，不过我倒听说八路打鬼子，这倒挺对我心思。不过八路在陕西啊，能找到这儿来，看来八路真的要打鬼子。哎，兴家，这八路真的能跟鬼子干吗？
3: 当然是真的，陈掌柜的，我们科长就在外面车上呢，有些事儿您问他吧。
1: 哦，车上还一个人呢，那你怎么不把他叫上来呢？兴家，去把他叫过来。哎，
0: 等等。六哥，你可得想清楚了，染完了怎么往外运，弄不好真要掉脑袋的。
1: 哎呀，我说老三，你怎么做这么多事儿呢？行家，去把他叫进来。
4: 吴天先生，周头飞那儿有新的情况了，他已经把那个开埠染厂给卖了，过两天就板交接。您看，
5: 想跑不行。
6: 陈掌柜的，您的胆量和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知道的。由于华北被日本人占领，所有的染厂关的关，逃的逃，所以我
1: 客气话就免了。都说八路打鬼子，你给我一个准信，这八路到底敢不敢打鬼子？
6: 我们红军改道北上就是为了打鬼子。
1: 那不要了。要多少？
6: 先染10000匹。
1: 老三，我这里布不够，你回去让你哥借2000匹给我。等八路截住了日本鬼子，咱们再从上海进布。
0: 这没问题，只是工期太短，3天他交货。
1: 八路兄弟，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那我就没白没黑的给你染，2天交货。你也只给我本钱就行了，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告诉我哪儿交货？
6: 车站公用仓库。陈掌柜的，太感谢你了。
1: 八路兄弟，使劲的打，把这帮日本人往死里打。
7: 文东啊，哎，你回家以后带上所有的票据，咱们晚上码头上见。
8: 好，
7: 3天以后，六哥和家驹也都到上海，咱们在那儿聚齐。到时候再和林老爷子商量商量，看看以后该怎么办。
8: 好，哎，那你呢？
7: 我再去厂里转一圈，这乍一离开，心里头还真有点舍不得。先去吧，啊！
8: 哎，你快点，
7: 好，
8: 我老地方等你，快点啊！

0: 小军，你也没问问人家车站，这布往哪个方向运呢？
1: 六哥，咱按时交货就可以了，操那心干嘛呀？一会儿啊，那个军代表就能来，他一看你把布染成这个样子，指不定多着急呢。
2: 六哥，六哥，你这玩笑开大了，这哪是八爷灰啊？
3: 我要是真给你染成八爷灰，你运得出去吗？
2: 陈掌柜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飞虎，
2: 把剪刀拿来。
4: 哎，
2: 发了兄弟，你坐。
3: 哦，
2: 我今天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给你上一课，还染厂的二掌柜的。

0: 哎呀，六哥，你可真神了！
1: 哼，老三，什么叫化学染？咱玩的就是温度。要是你说那样直接染成八爷灰啊，警察早来了。兄弟，你把布运回去以后啊，架上大锅煮，煮完了以后放在冷水里一泡，就是你要的那种八爷灰。记住了啊，煮20批换一次水。你六哥染这布啊，不仅不掉色，还防子弹呢。我在上面念了咒，小日本的子弹呢、打不着咱。
2: 陈掌柜的，我已经把你的情况跟总事上汇报过了。首长说你能深明大义，十分难得。再说了，给我们染布是要担风险的，只收成本价不合适的，所以首长指示我们给你们每批布里多加5毛钱，这是5000块钱的银票。
1: 八路兄弟，我就料定你会给我加利钱，所以我就多染了1000匹。打仗免不了要爬墙上房，衣服烂得快，这1000匹啊是留着给你们打补丁的，也算是六哥的一点心意。
2: 陈掌柜的，太谢谢你了。哎，
1: 你又客气了。文东，
3: 六哥，逃飞在厂里，被日本人打死了。

0: 行了，陈掌柜的，陈掌柜的，陈掌柜的，柳哥，你可别吓唬我啊！
1: 柳哥，你说话呀！柳哥，陈掌柜的，柳哥，八路兄弟，我这钱全部都捐给你们，买成枪子炮弹。
2: 打死小日本那帮王八蛋，给我兄弟报仇啊！啊，寿亭这次要是来了，我就把他扣住，不让他回去了。哼，让他天天陪着我们一起。

0: 说话。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守婷一会儿一个笑话，一会儿一个笑话，笑得都肚子疼。
0: 哎呀，这几天呢，我想来想去，中国也不是我们商人待的地方。欧洲呢也是乱哄哄的，那个希特拉闹得紧，麻烦也不少。我和阿荣商量过，要不然我们就约上寿亭，一起移居美国，啊？
1: 你和阿荣家居可以，我和寿亭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去了做什么呀？
2: 嗯，好了，周涛飞被日本鬼子杀了。
0: 嗯，
2: 寿亭急得吐了血，住到医院里去了。上海他不能来了。

0: 我要是蒋介石，早就自己吊死了。周讨飞才30多岁呀，那真是商界少有的奇才，就这么死了，这是为什么？ 蓉儿，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我要好好的活着，我要在这儿看着日本鬼子到底还能怎么样。我要看一看蒋委员长如何向国人交代呀。
1: 李姨，
2: 哎，回来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明天一早去济南。是吗？是，去督战吗？有这个意思，但主要是把山东的黄金运回来，并让我当天返回。又要
2: 撤啊？
1: 倒是不撤，先把黄金运回来，以防万一吧。那为什么让你去啊？为了让韩副局觉得重视它。济南的防御体系是我协助制定的，韩副局弃守黄河以北，从军事上讲是对的。 因为黄河以北全部是平原，它的炮现在全部架在黄河的二道坝和一道坝之间。济南的南面是山，有清兵驻守就可以了。济南的东面有两个制高点，一个叫茂岭山，一个叫雁翅山，这是济南的两扇大门，全部有重兵把守。在制高点的前面还有纵深20公里的地雷带，只要韩副局想守，这日本人就休想前进一步。
2: 现在就看他韩某人的了。那你觉得韩副局能守得住吗？韩副局这个人心机很重，中原大战他弃封投降，但这次涉及到民族危亡，我想他应该不会有太离谱的事情。哦，哎，你去济南啊，一定要把福庆接来。
1: 六哥就那么一根独苗，他有工厂走不了。可这孩子千万不能留在济南，太危险了。放心吧，元姨，这些我都想到了。这次去，我不管六哥同意不同意，我一定把福庆接到重庆来。
2: 那好，我去给六哥准备礼物去。
1: 好。

刘哥，刘哥，兄弟，当初林老爷子用自温海扔下的钱，在法租界买了两座小楼，本来打算让我们俩过去住。那小院里有一个带棋盘的石桌子，林老爷子还等着用熊和炮。 和我杀几盘的，可陶飞死后，我的魂儿都散了。陶飞兄弟。

我一把你六哥给疼死了，六哥，六哥，少婷啊，你把大家叫来是要商量事儿，别哭啊。等光剩咱俩的时候，你再哭。听话，六哥。

0: 家具，那两座小楼，陶飞的老母妻儿和文东住了一座，你就别在这陪着你六哥了。日本鬼子顺着交际铁路，快等到济南了。与其在这等死，你还不如逃生去吧。这两天呢，你就带着一家老小，赶快去上海。 反正福庆也让远姨给接到重庆了，我这有你六嫂在这陪着就行了。家驹，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时候也够了。林老爷子在上海给咱存了一大笔钱，你六哥要是不在了，你就用这笔钱呢。 给陶飞的老母养老送终，看着陶飞的儿子长大成人，陈楚婷在这里谢了。
1: 六哥，六哥，你躺着吧，六哥。
0: 家驹，我要跟老吴说句话。

0: 咱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回去以后，让弟兄们都散了吧。每人发点钱，让他们自谋生路去。
1: 掌柜的，每人给多少？
0: 你和东家商量着办吧。记着，从青岛来的多发点，剩余的你就看着办吧。你出去把金彪给我叫来。
1: 哎，
2: 掌柜的，我在这儿呢。掌柜的，
0: 兄弟，坐下说话。你六哥没劲儿拉你。金彪，日本人占了东北，咱弟兄们才碰上，这碰上就是个缘呐。金彪，你得帮六哥办件大事儿。
2: 掌柜的，你说吧，要命，你这就拿去。
0: 韩复榘整天在戏匣子里说，誓与济南共存亡，这是咱唯一的盼头。咱盼着他挡住日本鬼子，咱不想当亡国奴啊。可咱也得做好准备啊。老吴让厂子里大部分的工人都回家了，他留了十几个工人。你是电工，比我内行，你听着，你把两路火线接进电机，所有的机器都接上。我让东家从普利门化工行买了100大桶汽油，明天早上就送到。你把那汽油放到厂子里重要的地方，好机器跟前多放，孬机器跟前少放，新车间多放，旧车间少放。然后你把那线甩出去，通到咱们厂院后面那个小屋里。日本人要是占了咱红炬染厂，你就讹诈。我要让红炬染厂啊一片祸害。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在这儿了，你就到那小屋里待着，寸步都不要离开。我让文琪给你送饭。韩复榘要是挡住日本人，这厂子咱就接着干。他要是挡不住日本人，咱这厂子千千万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2: 兄弟，听清楚了吗？
1: 放心吧，掌柜的。
3: 六哥是个急活，等他火气消了，病也就好了。昨天我见到他，基本上是没事了，就是不讲笑话。
4: 嘿，这日本人杀了周涛飞，他一个是心疼，再就是他治不了日本鬼子，想不出报仇的办法。你说啊，这韩复榘说的挺热闹，他能不能真跟日本人干？
3: 韩复榘自称山东的土皇上，又是自己审案子，还号称韩青天，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也得跟日本人干一仗吧。哎，对了，大哥，下个月初七是六哥的生日。家驹说，如果下个月初七日本人打不进济南府的话，就给六哥过生日，一块热闹热闹。
4: 好，今天是29，还有8天。
5: 你这病好了，我也就放心了。远姨是一天一封的电报来，要不然让家驹给他回个电报。
6: 哎呀，你傻呀，家驹能不给他回吗？只是说的不是真事儿罢了。我从昨天能下得了床，我估摸着这电报啊早打到重庆了。
5: 这要是这小日本老不走， 咱父亲再在重庆待几年，不得一口四川话呀？哼，
6: 四川话也是中国话，也比那些满洲学生说日本话强。哎，老吴啊，
1: 掌柜的，韩福举收抗日捐要1000多块呢，
0: 给他10000。只要他把日本人顶住了，多杀日本鬼子给陶飞报仇。10000不行啊，就20000。就这么着吧。
1: 哎，
5: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过完了生日，我这个厂子也就没有了。我是舍不得呀。这个车间就像我的胳膊，像我的腿。真要离开他，我心疼了。我今天在这儿过这个生日，就算跟他告别了。我心里难受，也就没让苗哥和文东他们来。彩琴要来，我也没让。今天就咱这几个干染厂的老伙计，在一起说说心里话。
1: 六哥，你怎么总是说泄气的话呢？韩副局不是说了吗？要与济南共存亡。我看日本人也许打不进济南。
2: 是啊，六哥。听说韩主席在济南城外布下了重兵，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日本人未必真敢渡过黄河。
0: 要是韩副局真能抵住日本人，咱就在千佛山上

0: 给他立个碑，好，收听啊！为韩主席能守住济南，干杯！
1: 为韩副局能守住济南，来，干了！来，愿上天保佑韩主席！
2: 为了韩主席，
1: 为了韩主席，韩主席，
2: 为了韩主席，韩主席！
1: 掌柜的，掌柜的，大事不好了！韩副局那个贼高的扔下济南，他跑了！
2: 你胡说！
1: 掌柜的，我不敢胡说。现在济南满大街都是逃难的，济南府的都往咱家那边跑了。我看咱还是跑吧。
2: 知道了，你下去吧。

洞俊哥，家驹，这是天意啊，天意如此啊。济南即将沦陷，可咱弟兄们却正好在一起，这是缘分。来，咱干了这一碗。

0: 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勇哥，勇哥！
1: 六哥，六哥，六哥，六哥，六弟，
0: 家军，哎，快去告诉金彪，让他把闸和上，把这厂子和这机器全烧了。
1: 不能啊，六哥，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
2: 是啊，
0: 六弟，家军，快！ 我不能把这厂子留给日本人，就是一个螺丝，一片布也不能留下。快烧！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办的好差事啊，
4: 末将万死，末将万死。
3: 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罢你为指挥使，刘氏为亲军司听令。
4: 谢陛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8: 再看
9: 我们就把你喝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

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

0: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公元907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23年，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建立后唐。短短13年后，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向契丹借兵，攻灭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不惜拜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连年战乱，田地荒芜，礼崩乐坏。后晋天福年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
1: 每户数军资一担，粮食不够，用肉来凑。
2: 父帅，晋元四周有38000户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民为食，则君为野兽。
3: 没用的货，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杀还是不杀？再不杀，老子就杀了你一当军粮。
2: 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要杀就杀，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
4: 佛祖，我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示同袍。
3: 好啊，有事。
5: 穆祥在。
3: 放了他。
5: 太尉，太尉息怒啊！大衙内天性纯孝，还请太尉开恩呐。
3: 我不止这一个儿子。
6: 泾元君，
7: 上二儿郎，皆是我的骨肉。
3: 谁饿死我的骨肉，我便磨碎他的骨头做军粮。

0: 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听不得其他。如今太尉不在营中，也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在这儿乖乖候着。
1: 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侍卫秦军副都虞后赵弘金直接在此，只为提调张义军节度尚书记张师，回宫勘问。
2: 天子诏令，不得轻忽啊！天子，他说天子，认识吗？认识。
3: 干将，
2: 大爹，这种汉子也不是外了，我给他一两分马蹄精试试。
3: 大郎，这是一阵节帅的原本，不可。

0: 行了，小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哥哥。小弟听说，面节如面君，天子荆棘当面，三军俯首，将帅屈膝，怎么到了子弟却敢攻城？
1: 你这小子，好不识趣。天子是太尉和令公的力量，而太尉和令公。 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也便是说，咱们这些臭丘八，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也便是天子的恩人。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礼节，那是为了报恩。 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都别动！
3: 听你们哥哥的话，不要乱动。
1: 弟弟，我气力小，手也不稳定，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
3: 请张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天子有话要问。
4: 保证天高地厚，保障这些东西。

0: 此时的赵匡胤连一个殿前城址的官身都尚未取得。
1: 赵匡胤，
2: 末将在。
1: 你办的好差事啊。
2: 末将万死，末将万死。

0: 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爸，你为指挥使，刘侍卫亲军司听令。
1: 谢陛下。
0: 我想不通，这样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就因为他是节度使？
1: 因为他手里捏着10000多兵马，这就是天理。这就是王法，
2: 当兵的做了太尉，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是畜生都不如。
0: 大郎，
2: 我没说错吧？
0: 爹给你找了一个浑家，是你和我夫家的三丫头，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
3: 朕一向诚信守义。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现在安成荣要打契丹，是想陷朕于不义，这仗是不能不打了。
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圣国节度使杜成威境内阔谷得100000户，只上报30万，其余皆入私囊啊。
5: 吴越国的共赴已经在路上了。
3: 对，朕还有吴越国。
6: 吴越国东面临海，南面与闽接壤，其余国境皆被强邻南唐包围。为求存续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事中国之策，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以保境安民。中原政权已借此在东南牵制南唐，在此战略之下，吴越国专注内政，发展民生，在乱世中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2: 赤水在建州，大军没了粮草，惨遭败局，成万的兄弟死在了那里。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中原那个丢了燕云16州的儿皇帝一句话，大皇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
7: 这背后我们讨论
8: 上策，兄弟们都不得歇着，这是何道理？
9: 外甥日子过得久了，长脾气了，竟敢在这里往一大王的叫命。

0: 大郎君参见胡令公。老令公这话我等可担待不起，亡命惶惶，谁敢轻忽？只是为了替去宰抽身入死的弟兄，倒要些赏赐而已，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老令公是军中元戎，此中的情敝自然是晓得的。
1: 你是天福二年部的军籍。 今年也有65了吧？
2: 回老令公的话，末将是7月的生日，犬马齿66了。
1: 当年许在四之乱，惹得先王好生狼狈啊，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去宣州田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收拾了收尾。 我记得那时候，府上人人畏难，不肯跟从。大王去宣州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往事一一，似是令人唏嘘啊。
3: 替大王分忧
0: 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
1: 你是个忠心的。 自然不会让朱砂为难，将周平剥去一甲拖出去，斩了。
3: 哎，老令公，大郎君，大郎君，末将不服，末将不服，大郎君，
1: 令公，军中这些酒吧，巍巍而不怀德，成平日子过得久了。
4: 难免被拦卸的，
3: 令公他这……
5: 大王既许了你兵权，郎君不可妄自菲薄。
6: 是。
5: 你看着胡进思把周平给杀了，
6: 事情发生太突然，儿臣来不及阻止。
4: 周平当年跟着孤去田家的时候，孤曾允诺过他。若是能活着回去，此生定护他周全。
7: 周平聚众讨要赏赐，
4: 祸乱军心。武松王遗训，误伤手足，兄弟之情，断了手足，难再续。 传我的令，开内库，厚葬周平，连夜补发赏赐。

0: 内库为王上私产，不由户部外府节制，不奉王命，
1: 一卷
0: 一厘亦不能支纳，职责所系，请机宜，恕末将无礼。
2: 都将去看清楚了，这可是大王手教，
0: 末将粗鄙，辨不得印要真伪，已遣都校去请内衙戴太尉来此，请机宜稍候。
2: 王命如火，恐不能稍待。
0: 辨不得真伪，请恕末将不能奉教，得罪。戴太尉不到，但有一人进得门前十步，就地格杀。
3: 诺。

0: 来的不是沈文起，万事皆可推他。此人智略过人，我此时现身此处，他定然胜矣。程昭运的沙才如何还不到？
1: 已经派人去请了。

0: 事发猝然，督将督监判东主如大汗之判甘霖，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
1: 库里没有足够的纯色绢帛，我去了也辨不出来。
0: 东主，此事干系天大，若被人揭了盖子，不要说下官、督将、督监，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督将何能独善其身？
1: 纯色的不够，杂色的凑齐便是。
2: 去吧。那杂色的能凑齐吗？
3: 菲律和殿青都凑上的话，当时能凑齐。只是
2: 那还只是个屁呀！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
3: 打开右柄，右丁右屋三间库房，准备好木箱子。
2: 诺。
4: 下官东府安抚使司主管锦衣文字，慎问其参见胡令公。
5: 何成玉啊，快出来！末将何成旭，对老令公。
2: 息怒，末将知道错了，实在是代代未曾有严令，厉声怨违法令。
5: 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白云他娘还没曾出过门子，你拿他来压我？
2: 末将吃了周扬伯的心。
5: 实在是罪该万死，甘愿感受老雷公责罚诸事。
2: 亡命如山，
5: 耽误了时辰，误了大事。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架起大火，炖了你。
2: 末将遵命。
5: 你们这群杀贼，还懒得再做甚？还不快翻出来！

0: 末将早已准备齐当，不敢误了慎机一公事。
1: 何督将，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
0: 末将醒得，公事要紧，收据回执不劳慎机一辛苦，三日之后末将自己登门去取。
2: 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啊？历来赏赐军卒，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即便颜色再上一等，与制多为青色，非绿变青皆为品级所用，庶人用之为僭越。
3: 也是，五品以上复非，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为靛青。其一，历来赏赐皆为纯色，此番兑换杂色，殊为有益。 其二，下官手持亡命，而其竟敢抗命，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这才领命，其胆大妄为，令人诧异。其三，历来出赏都是各衙司入库拣选，自行包裹装箱运，他却没容下官入库，直接装好送了出来，平白搭上几百个木箱子，这些。 可都是要在账面上销账的，难不成这些箱子钱，他自家垫了？其四，历来出赏都是出账即签收据，他却连凭证都没当面要，口称日后自己来取。此事虽然方便，却不合规矩。
0: 事情明摆着，这是闹了家贼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0: 实在是末将吃了猪油，忘了心。哼，
4: 这等唬了外人的鬼话，说给慎文琪听听也就罢了，拿来搪塞老夫，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内衙诸军向来是太尉管着，如今平白冒出个内外马步诸军都统军使来，未曾知会太尉，便要打开内库。 末将也是心中惶恐，忧心坏了太尉的军法规矩，这才做下了糊涂事。

0: 半分都不糊涂，你是聪明的过了头。统领秦魏第一都不过两年的光景，你便在西湖边上置了两处三进的院子，娶了酒坊妾室。你当老夫眼睛瞎吗？
1: 穆家实在不敢欺瞒老太尉，任督将以来，受了外官不少孝敬，只是有两条。
0: 只受不敢有亏，营中粮饷不敢克扣空额。若是犯了这两条，末将情愿万箭穿心。
2: 敢不敢，犯不犯，不是你这张利口说了算。你将内库两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你死不死，总要查验清楚，才有公道。
3: 谨遵，老太尉君命。欺上瞒下，鸡鸣狗盗。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公然盗卖王家私产，胆子实在太大了些。内库、资铸、绢帛、珍宝万千，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 但凡流入市面，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上下不闻？
4: 大老兄，如玉公，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
3: 这箱子怎么了？官府
4: 藏运绢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
3: 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皆是长宽3尺见方的大箱子，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3尺宽1尺的小箱子。这就对了，这小箱子我却常见。西府城中18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所售卖布匹、绢帛，均用的是这等小箱子。
5: 此事干系非小，你切莫卷进来，开开心心的，当余帐子便好了。
6: 小弟醒得了，未知客从何来？我家东主已在听雨轩恭候大东主多时，请大东主一步。

0: 云清兄，久违了。
1: 陈兄，快请。
0: 请。今日却有什么菜色？速速报来。
2: 启禀东主，上一遭试过一次厨的鱼虾小厮，却也请来了，颇费了小人一番心思。论及调制鱼块的刀下功夫，楼里的七年老厨却不及这小鬼头之万一。今日大东主登临，正好让他好生伺候一番。
0: 口腹上的事，我跟云清兄都不甚在意，
1: 人要妥当，
0: 这才是大事。
2: 东主宽心，那小厮惯常在鱼肆码头厮混，许多老鱼子都识得，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
0: 好了，下去吧。
1: 程兄，世子已薨，如今的大王身子骨也不大好，试问这萧墙之内哪位王子出头？
3: 前王诸子
0: 以大郎君声望最隆，三郎君兵权最盛，只是此二人都是过继子，大郎君乃前王之兄武练公长子，三郎君本家姓孙，都是假儿子，当不得真。
4: 有人说周平带头闹事，背后撑腰的是戴运，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
5: 若真有戴太尉撑腰，周平死不了，

0: 戴苑是儿臣的姑父，儿臣在西边手握兵权，戴苑在内廷掌管内亚军。即便没有好事之人的谬论，为了大局周全，恳请父王罢了儿臣的兵权。
1: 吴越的周全还望你们守候。
0: 儿臣当万死不辞。
2: 如此说来，如今前王的亲儿子里有能看的。
3: 六郎君称得上老成谋国。
4: 大王，六郎君来了。
5: 传他进来。
4: 诺。
6: 检校太傅，镇海镇东节度副使，参丞相府事，臣洪佐觐见大王。
7: 每次都是这样啊。你不嫌啰嗦，姑都嫌你聒噪。明明是个少年，你装什么老成持重啊？怎么，你还非要姑赏你个暂拜不明不成？
4: 臣知错。
7: 九郎比你小不了几岁，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一个稚气未脱，一个老气横秋的。
4: 九郎不曾进相府。
7: 进了相府便不是姑的儿子了。
4: 礼不可废。
7: 姑想让你喊一声阿爹就这么难吗？
4: 在家为父子，做事论君臣。
2: 钱家这位六郎君既然是如此一位妙人，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你这餐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
3: 家也大了，一国的时候长了，难免要生出一些城湖射手。
8: 我不过是个经手的，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军中宿将。
9: 东主，头菜来了。
8: 可有名号？
9: 这酒壶乃是一等一的细瓷，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房酿制的新酒，名为月夜。这鱼肠二十四拱，故为二十四桥，名月夜。
8: 好名字，云行兄，
2: 请，
0: 请。
8: 细嫩鲜滑，入口即化。
2: 果然有点意思。
8: 赏，
9: 快谢赏啊！

0: 小人谢贵人的赏。
1: 罢了，下去吧。
2: 酋长是刘义夏，此人姓甚名谁？
0: 鱼刺上的鱼子们换作做酒精，只因曾亲眼见他入水徒手捉的一条酒精大鱼上来，姓什么，却不知晓。
1: 见了金子不猛然，也不狂喜。 反倒错愕，看来这金银鱼它并不新鲜。
3: 或贵或利，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礼数上毫厘不差。
4: 那人靴底下没有鱼，却透着一股邪腥之气，应该是在海路中传过来的。

0: 海上波涛汹涌，可是凶险的紧。
1: 所以船不会小，这小子既是戏作演戏，小人却编剧拿了他新闻。
2: 追不及了，凤山鹤唳，在西府盯着咱们的又何止一家两家，哪也拿不过来。
1: 不过此子年纪轻轻，除下手段了得，怕是有些家事。
2: 你去市部司查一下，今日入港的商船距上300里以上，
1: 入港的时辰应当是卯时到巳时之间，应该不难查到。

这几个留心脚下啊，留心脚下！你们两个轻点儿，太阳，都慢着点儿。哎，哎呀，都小心些！再要如此粗疏，自家跳下去喂鱼，都抓紧装起来，快点，都装好，快，带走，带走，带走。

0: 这下见效了，实在是饿得很了。多蒙馈赠，足感厚德。王龙岛的于大娘子是你什么人？
1: 在下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却是听说过的。如此说来，你潜入山岳社，并非为了生意？
2: 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

0: 大东主尽管安心处置，小人蒙大东主一饭之恩，尚未回报，不敢擅离。大东主若不放心，可遣一二心腹在此守护。
1: 仔细伺候好这位小郎君，莫要怠慢。

0: 帮助我吧，帮助我吧，哥，帮助我出来，帮我出来，哥，
1: 老实点。
0: 这位英雄，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你最好少说话，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喂狗。啊！

0: 在明晚的剧情里，吴越王的九郎君钱弘处潜入秦淮社的商船探查，不慎被抓。他在逃跑途中却又遇上了黄龙社拦截秦淮社的商船，秦淮社的李元清被迫登船交涉。
1: 船可以给你，人和货不行。
2: 赤金500斤，
1: 买人买货。
3: 800斤，
2: 600斤，
3: 750斤。
1: 天下江山分崩离乱，50-60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650斤。
3: 是啊，乱世营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700斤赤金，少一厘一毫，大东主自请回船备战。
1: 700斤便700斤。船尾那小子
4: 送于某家做个天头。
5: 你亲爹，人和货我买了。750斤，买人和货。250斤，买我自己。
3: 外头那个，价值250斤。大东主买吗？
5: 佳佳，300斤，我买。
3: 嗯，涨到300了。大东主要跟吗？你与程昭月究竟有何干念？程昭月有两个女儿，一个16，一个12，确实有个儿子，尚在襁褓之中。你到底是什么人？
0: 眼下钱弘处虽然如愿摆脱了李元清，却又被余文秀当作特殊货物给带走了。等他高烧退去，再度清醒之时，已经身在黄龙岛了。
6: 250，你醒了。快快喝了。
7: 什么时辰了？这是何处？
6: 你发了一宿的热了，出了这许多汗，又酸又臭。这张榻啊，怕是要不得了。这是阿舅特意给你开的药，喝了便好了。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

0: 红包跑里拿不停。
1: 给，甜的。
2: 你可看得仔细，那确实是一条海丘船。
3: 千军万确是一艘海丘船。
2: 明州水营？
4: 不是。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不可能是明州水营。
2: 那又会是谁呢？
4: 黄龙岛。
2: 看来这一番又得是你我去走一趟了。
5: 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
6: 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啊。
5: 你如何知晓？
6: 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了。
0: 落入了大海商黄龙社的地盘，钱红处既不敢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无法坦白他出现在秦淮社商船的真实目的，只得在真真假假中与对方慢慢周旋，直到有人赶来营救。
1: 我家阿修回岛了，是他要见你。
6: 你阿修？水秋宫，三哥，
7: 这小鬼头口中半句实话也无，倒真有乃父之风。
6: 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大之司也未曾对小子言讲，大娘子原本实乐父王，月黑风高之夜，大之司杀人夺船，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
7: 你谨慎的并不为错，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
4: 母亲，
7: 罢了。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我身子有些乏了，要去歇息了。有什么事，明日再续。
4: 恭送母亲大人。
0: 原来于大娘子竟是三郎君钱红佑的生母，
4: 回去
0: 钱红处总算没有了性命之危。可在王宫之内，他的母亲无事却依旧为他忧心。没曾想更大的变故已经接踵而至。
3: 是李春苑啊，是内库，这李春苑他走了水了呀。
8: 快快快

0: 谁当值啊？回禀皇上，今日是双日子，按规矩该胡令公轮值内养。
1: 和尚云何在？让和时运那个杀才滚出来见我。
2: 末将拜见令公，
3: 和尚去何在？
4: 回令公，这火急得突然，末将一直在奔走救火，未曾见到何都将。
3: 拿下！
2: 令公，令公饶命！令公饶命！我将冤枉，末将是丰都令承认的。
3: 看着王宫内库的所在地火光冲天。 本就身体孱弱的吴越王乾元冠一并不起，那这突如其来的大火究竟因何而起？等待众人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5: 还有多少时辰？ 老臣晚死，请大王交代大事。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 诸君都指挥使，西安侯弘佑，蔡建文武，师同天地。
2: 老臣不辞万死，请大王收回正面。
1: 怎么，三郎不合太令的心意？
2: 自孤绝望，有朕儿子在西夏，万没有立假儿子道理。大王居吴越十二州之地，百万军民，托付一个命令养子，如何能使内外不疑？如何能使朝野相安呢？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2: 今天下午，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周乃祥、葛慧君、潘义勤出席。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
8: 今天上午，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及第十四届海洽会在济南举行。大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山东与海内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
2: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董事长郭孔丰一行。
8: 来看今天的时政消息。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会今天在济南举办，副省长温暖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指出，本次对接会搭建了高层次专家与山东省重点产业需求对接平台，期待各位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人才培养、产业能级提升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更多创新项目在山东实施，更多创新成果在山东转化，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更多山东方案。京鲁科技人才合作暨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对接交流会今天在济南举行，副省长孙喜民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示，京鲁地缘相近，优势互补，合作基础坚实，山东将进一步加快济青集聚人才平台建设，畅通双向流动赋能渠道，推动两地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奋级争先。会上，15项京鲁合作重点项目进行现场签约，并为11位北京高级技术经理人颁发聘书。作为山东最高规格的人才盛会，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集政策发布、学术交流、项目对接、成果落地于一体，向全球发出广纳贤才的山东最强音。
2: 大会汇聚国内外嘉宾200余位，在主旨演讲环节，三位院士分享前沿理念、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山东的人才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变革注入智慧动能。
9: 我今天听

0: 山东发展势头迅猛，是一片高速崛起的热土。我将继续搭建好合作的桥梁，整合双方优势资源，让越来越多学子、青年学者等科研人员陆续参与到合作项目中。
1: 大会实现会议加对接加赛事全链条联动，发布204项接榜挂帅需求，总投入21.9亿元，覆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现代农业、现代海洋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方向。大会联动推出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中国山东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海创人才齐鲁行等13场活动，形成以会聚才、以赛引才、以项目留才的持续热度。
2: 空天信息大学呢，作为一个信息研究型大学，围绕着地理观测与导航、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设施。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的人才，能够到空天信息大学创新创业。
3: 山东呢，历来对于海洋这个事业以及海洋人才的培养是十分重视。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为山东未来拓宽海洋这个发展空间，提供更加杰出的人才力量。
1: 自2020年十月首届大会与海洽会合并以来，大会每2年一届，已成为山东集聚人才、链接资源、推动创新的重要平台。前3届累计吸引280余人次顶尖人才来鲁参会，8600余个项目成功落户，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七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这个男孩一遍遍回想模仿着这样的场景，音乐、礼器、服饰、动作，袅袅的香火，肃穆的神情，这一切都让他痴迷，成了他最喜爱的游戏。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从偏僻的乡下来到鲁国国都曲阜。这个男孩后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圣哲孔子。孔子去世后，人们在他居住的地方建起了孔庙，在他长眠的地方筑起了孔林，将他嫡孙后代居住的地方称为孔府。2500年过去，孔庙、孔林、孔府承载了孔子怎样的梦想？孔子和他的梦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符号和根脉，何以生成延续？何以贯通春秋？

0: 小说剧讲过很多关于孔子的，就是
1: 没有去过曲阜，
2: 第一次去，
1: 非常激动。
3: 是在我内心中比较敬佩的一个古人。
4: 去年也是参加祭祀大典，所以才有幸去了曲阜的三孔。
5: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6: 啊，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孔子故宅。孔子在三岁的时候搬到了这个位置，在孔子去世的时候，这里呢只剩下了三间茅草屋。这个地方是曲阜孔庙现存于世最为古老的部分。孔子在很小的时候啊，就已经成为母亲的好帮手。这口井呢，相传就是孔子啊为他的母亲帮忙挑井水的地方。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7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孔子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呢，孔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也是这种苦难给予他力量，给予他成长的无限的可能。
0: 满了
7: 满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994年，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四、六三项标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曲阜的这组纪念性建筑物，由于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支持，因而具有杰出的艺术价值。最好的艺术家和工匠参与了这组建筑物的设计和重建，代表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在建筑方面的体现。2000多年来，孔子对东方的哲学和政治，以及18和19世纪西方巨大的影响，成为现代思想和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0: 曲阜就是蜿蜒起伏的土丘的意思。早在五六千年前，华夏、东夷两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炎帝迁都于此，黄帝降生于此，少昊建都于此，周公分封于此。西周初年，周公治理作乐；春秋末年，礼坏乐崩，天下大乱。孔子勇敢地站了出来，试图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礼乐梦想。
1: 为了实现梦想，孔子远赴当时周王室的都城洛阳，向老子问礼，向长虹学乐。他坚定地相信，恢复以礼乐为主干的社会秩序是实现天下大同的基础。但是在春秋末期，他只能四处碰壁。
0: 当时学在王冠，孔子于是决定创办私学，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有教无类，给所有自愿学习者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要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悟传播出去，将历代文化典籍整理好，传承下去。孔子发现，礼乐秩序要从培养君子人格做起，而君子最根本的特质就是把追求和实践仁义作为最高和最终的人生目标。
2: 孔子就是要把人培养成有爱心、爱学习、求上进、能担当、敢引领的这样的君子，把人从个体到社会到国家这样一种培养和教育。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师徒之间共同来谈论这个人生和社会理想的那么一个讨论课。
3: 哎，同学们，何不谈谈各自的理想呢？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点就不敢讲了。你们平时总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想了解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做呢？我想去治理一个大国，我能治理好一个小国。我喜欢做国家礼仪工作，

这就是后人盛赞的曾点气象。曾点君子人格的魅力与大同理想的事业超越了同门诸位，所以得到孔子的极力赞叹，无与点也。相传这棵挺拔高大的桂树是孔子当年所栽之树的子孙。栉风沐雨，这棵桂树和满院的柏树一起，为这片礼乐文明的发祥地繁茂出盛大的浓荫，庇佑着中华民族的绵延文脉。炎黄儿女的精气神与这里的汉柏、唐槐、宋杏一同蓊郁成长。道家的大师庄子说，孔子游乎兹围之林，修作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古琴。茂林、杏花、读书、弦歌、礼乐相和，这就是孔子倡导的快乐学习与情境教学吧。其弟子的开阔胸襟与高尚道德都是这样化育出来的。北宋年间，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在这里筑起专坛，环植杏树，名曰杏坛，以纪念孔子所开讲学传道之风尚。金代又在坛上建起亭子。杏坛北望就是大成殿了。孔子之位即大成，即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也。孟子用集大成三字赞誉孔子思想，如同演奏大成乐章，以洪亮的金钟发声，以清远的玉磬收韵，集重音之美而收和谐悦耳之效。大成殿为孔庙主殿，始建于宋天禧2年，公元1018年，现存正殿为清雍正8年，公元1730年竣工，并历经多次修葺整改而形成的。大成殿重檐九脊，黄瓦歇山顶，装饰金龙和玺彩画。作为历代祭孔大典的中心场所，大成殿象征着孔子人生境界的宽度、深度与高度，呈现着中华文化伟岸雄浑的万千气象。大成殿前沿这10根高浮雕盘龙柱，为清雍正年间雕镌，云龙凸起约8至10厘米，每根柱子双龙对飞戏珠，看去如万千条游龙在腾空，在长吟，其一鳞一爪，一跃一舞，都闪动着无数能工巧匠的灵心妙思和潜怀敬意。

0: 李煜为什么这么重要，李和煜就像空气和水，犹如不薄殊殊，民间之运不可占缺。
1: 就每个时代都需要它一定的那个礼仪，通过这个礼仪呢来实现它的社会功能。今天呢我们这个礼仪的建设也是要发挥它凝聚力的这种功能，很多的这个价值啊，包括这个民族的情感啊，它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凝聚它。
2: 我感到孔老夫子越来越亲切，
3: 很荣耀也很神圣，觉得自己挺充实的。
4: 孔子从事教育长达40余年，弟子3000，贤者72。大成殿正中设孔子塑像及神位，两侧配享从祀者4配12折，东西两武还分列供奉着156位先贤先儒，他们向师而行，薪火相传，续脉中华文明，构成一幅中国儒学德谋天地、道贯古今的连绵画卷。孔子在探寻一种理想的文明形态，他希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希望通过教育活动播下理想的种子，开出文明的花朵。

0: 矗立于大成门前的这13座碑亭，习称御碑亭。亭内存放着唐、宋、金、元、明、清、民国7代碑碣55通，用汉文、88文、满文等文字刻写。碑亭、碑碣及碑文，见证铭记了华夏神州统一多民族国家融合发展的开阔胸襟与漫漫长途。从汉高祖到清乾隆，1900余年间，先后有12位皇帝19次到这里祭祀孔子。此外，皇帝还派遣大臣来曲阜代祭，多达196次，意图将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明之梦镌刻于碑石，珍藏于座座碑亭之中，培育恒久更续的火种。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来此祭孔，留下礼节天地、乐和人神的碑铭。今成安二年，公元1197年，翰林学士党怀英撰写祭孔碑铭有云：“期与万方同归文明之志。”
1: 这座碑亭呢，是距离大成殿最近的一座碑亭。清代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一通最大的石碑，来彰显他远超前人的文治武功。那么这通石碑啊，重约65吨。他先是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从北京沿京杭运河运到了济宁，之后又用了350头牛，经过15个昼夜，最终运到曲阜。
0: 康熙25年，公元1686年春天，这通由康熙亲自选定石料、定好规制的碑刻终于矗立起来。他向天下昭告：“仲尼之道，依天道也。”环绕着同文门的这组明代碑亭碑刻，与13碑亭遥相呼应，组成一部此起彼伏、韵脉悠长的文化大合唱。明宪宗成化碑记载：“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书素，民生日用，不可暂缺。”2000多年来，中国人吸纳孔子之道，并把它融化在血液之中，渗透进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儒学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百世而上，以圣为圭；百世而下，以圣为师。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崇高地位。
2: 孔庙啊，是中华民族信仰和价值观的载体。那么我们从历代帝王树立的这些孔庙碑文中啊，就可以发现，他们呢将儒家思想与王朝命运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0: 孔庙碑林规模宏大，保存了历代碑刻1172通，其中西汉碑刻6通，东汉碑刻18通。是中国保存汉碑最多的地方。孔子晚年专心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6部经典，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和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

孔子去世260年后，儒学史上遭受了一场浩劫，秦始皇焚书。为避秦火，孔子九世孙孔父

《尚书》《礼记》《论语》等典籍藏在自家老宅墙壁的夹层之中。大约过了60年，汉景帝的儿子鲁公王刘虞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了墙壁内孔父所藏孔子所传之书。 孔子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摆渡人，鲁璧是守护中华文明的不倒之璧。

0: 回民阁全部是水锚结构。康熙七年鲁南大地震，房屋十有八九都倒塌了，回民阁却完好无损。
1: 为了更好保存传承文化典籍，北宋天禧年间，这里建起了藏书楼。金章宗明昌年间重修此楼，更名为回文阁。明弘治年间增建为七间。大学士李东阳在《回文阁赋》中写道：“存奇文兮昼史，托虐宴兮秦坑。”这是对回文阁文脉延续之功的极佳评价。回文阁为木结构建筑，采用层叠式构架，十分稳固典雅，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文阁有些木构件开裂遭朽，阁身上方的构架也扭曲倾斜，亟待一次续命延年的大修。
0: 1984年春天，到国家文物局，在专家的指导下，绘制了50多张测绘图纸和大木构件加固图纸。
1: 1985年1月，回文阁落架大修正式开始。
0: 每一个环节必须周密考虑到，不能有一点马虎和疏漏。
1: 1987年5月1日。回文阁的修复比原定工期提前一年完成。
2: 80年代落架大修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梁层的，在1934年吧，曲阜孔庙的那个修缮那个报告，他这个原则把握得很好，不改变文物院造，而是让它待定延年，局部用一些现在的技术。把它加固，最小干预，拯救如旧。
1: 经过精心整修，回文阁这座古老的文化瑰宝又生机勃勃屹立在世人眼前，成为大成殿前一道美丽而坚毅的屏风。

0: 理序乾坤，乐和天地。理是追求秩序，乐是创造和谐，礼乐相辅相成，天地乾坤就会呈现一派同生共乐的和美景象。
1: 论语有言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们都能看到现场的每一位乐舞生的表演都能够精准地表达这种爱与敬、正心诚意的这种情感。从排练呀到参加祭祀的全过程中，这些年轻人的身心啊，我相信都在迅速的成长。整个仪式很好的呈现了儒家思想对秩序和和谐的一种完美的追求。
0: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破坏梦想并勇于追赶梦想的民族，正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才能历经数千年的挫折与磨砺而终不忘荣耀与期望。最早的追梦者虽然已经逝去，在他身后却阔步而来无数礼乐大同之梦的追寻更续者。有梦就会有魂牵梦绕的美好新时代的到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3月2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林武、车俊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1: 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举行，林武出席并致辞，周乃祥主持。
0: 林武会见丰益国际集团客人。
1: 山东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带动消费升温，村民增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
2: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周乃祥、葛慧君、潘义勤出席。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林武结合通报案例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镜，以案自省，以案自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筑牢政治忠诚，聚力为民造福，加强制度约束，强化担当作为，守牢廉洁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车俊指出，这次通报的典型案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促治，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忘根，不能忘公，不能忘责，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出于公心，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行动派，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取信于民。要着力在提高思想认识、抓好问题整改、完善制度机制、强化责任落实上下足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今天上午，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在济南举行。大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山东与海内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林武在致辞中表示，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也是人才大省。近年来，我们锚定走在前条大梁，大力实施科教强弩、人才兴弩战略，出台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高标准创建济青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深化泰山齐鲁人才工程，越来越多的人才来鲁兴学兴业。当前的山东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处处涌动着创新创造的热潮。我们将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人才创新创业拓展更广阔空间，着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为人才创新创业注入更强活力，着力搭建高能级平台，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大支撑，着力构建全周期保障体系，为人才创新创业营造更优生态，诚挚邀请广大人才关注山东、选择山东，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天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张迪做主旨演讲。会上，为齐鲁友谊奖获奖代表、齐鲁杰出人才提名奖获奖人选、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奖人选颁奖。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济南人才发展环境进行推介，举行全省重点人才项目合作签约，启动第8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

0: 代，发布人才引领支撑山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倡议。省领导周立伟善意温暖，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海内外专家人才代表、部分央企负责同志、十六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董事长郭孔丰一行。
0: 林武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丰益国际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农业综合型跨国粮油企业，与山东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粮油精深加工、食品科技创新、特色品牌培育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更多山东农产品走向世界。希望丰益国际集团持续优化在路投资布局，我们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郭孔丰对山东长期以来对丰益国际集团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山东在丰益国际集团业务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双方合作项目进展顺利，我们对在山东发展非常有信心，希望推进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医养结合等领域合作，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善意温暖参加。作为山东最高规格的人才盛会，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集政策发布、学术交流、项目对接、成果落地于一体，向全球发出广纳贤才的山东最强音。
2: 大会汇聚国内外嘉宾200余位，在主旨演讲环节，三位院士分享前沿理念、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山东的人才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变革注入智慧动能。
3: 我今天听到的有些人才的引进的一些措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包括校地合作这方面来看呢，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它有深厚的工业底蕴，再加上我们人才方面的优势，会在未来这个发展中会实现更好的高质量发展。
4: 高层的人才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平台，要具体打造一流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发展平台，同时呢，优化人才的评价机制，营造宽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让人才呢安心扎根山东，潜心干事创业。
5: 这次会议确实是体现了山东省对人才的重视，尤其体现了山东省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的重视。我们有数学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我也希望学子能够踊跃地报考山东大学到数学学科来。
6: 荣获齐鲁友谊奖，我深感荣幸，并由衷感谢这份认可。山东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科研基础和非常有利的政策环境，我建议进一步简化国际联合项目的行政程序，并为外国专家的家属提供更多支持。
7: 我真切体会到山东发展势头迅猛，是一片高速崛起的热土。我将继续搭建好合作的桥梁，整合双方优势资源，让越来越多学子、青年学者等科研人员陆续参与到合作项目中。
2: 大会实现会议加对接加赛事全链条联动，发布204项接榜挂帅需求，总投入21.9亿元，覆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现代农业、现代海洋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方向。大会联动推出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中国山东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海创人才齐鲁行等13场活动，形成以会聚才、以赛引才、以项目留才的持续热度。
8: 空天信息大学呢，作为一个信息研究型大学，围绕着地理观测与导航、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设施。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的人才，能够到空天信息大学创新创业。
9: 山东省给予这个青年人才的保障方面，最大的感受就是给舞台， 有保障、敢放权，对于初出校园，然后刚刚开始起步的青年科技人员，直接给予的通道，能够给予开始自己独立研究的第一桶金。而对于这个海外的归国的青年学子呢，又有比如说山东省海外优青这样的一种平台。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一线科研人员是更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啃硬骨头，解决大问题。

0: 詹东呢，历来对于海洋这个事业以及海洋人才的培养是十分重视。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为山东未来拓宽海洋这个发展空间，提供更加杰出的人才力量。
1: 自2020年10月首届大会与海洽会合并以来，大会每两年一届，已成为山东集聚人才、链接资源、推动创新的重要平台。前三届累计吸引280余人次顶尖人才来鲁参会，8600余个项目成功落户，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大会期间，多场联动会议同步开启，为各领域创新合作招贤纳才，储备中坚力量。
1: 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7个重点产业领域，设置了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会，包括泰山学者、攀登专家在内的40余位省内外专家与全省16市120余位用人单位代表，围绕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深入洽谈。
3: 像海工装备啊、高端制造啊、新能源啊、新材料啊，我主要关注这些这个方面企业。那么在这个会前和那个发给我们信息当中呢，我们跟企业也建立了一些联系，就初步呢就是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
1: 在京鲁科技人才合作暨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对接交流会现场，15个代表项目签约，涉及药物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耐盐碱作物选育开发等多个领域。
4: 就在整个和山东省的这个企业深度合作方面，也取得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成效，成功的培育5家会上企业，然后相应的企业的营收税收啊4.7亿。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希望发挥更多的这个优势，然后去支撑山东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
1: 大会还特别邀请6位来自北京的顶尖专家和企业家，带着前沿技术和合作意向前来与山东企业对接。山东的相关单位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场景机会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京鲁合作提供要素保障和服务。
5: 目前啊，我们也正在与北京国资中心等单位联合推动建设京鲁产业人才合作赋能平台，开展专家博士进企业工程、园区企业问诊等供需对接渠道，先后组织线上线下对接活动100余场次，汇聚16地市啊300余家企业的技术人才需求500余项。
1: 15/5时期，我国将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其中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都是重要领域。本届大会专门举办脑机接口及脑健康学术论坛，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企业搭建交流平台。论坛现场，国内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智能康复机器人等一批国产最先进产品集中亮相。这款由山东本土企业研发生产的智能康复机器人，可以像贴身教练一样，带着中风偏瘫患者重新学会走路、抬手、抓握。
6: 我完全没有用力啊，就像在太空漫步一样。
7: 过去啊，我们很多一些高端的医疗装备，甚至一些药品啊，主要依赖于进口。那我们国家把人工智能或者把医工交叉作为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希望我们的人才能够直接接地气，能够直接啊，能够进入这个产业化的环节。
8: 厚植人才沃土，激发产业向心活力。一批重点人才项目在会上签约，以人才第一资源活力，激活产业发展第一动力。
9: 我现在就在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14届海洽会的现场，一批重点人才项目集中在这里签约。在今天的现场，我们感受到不仅有人才和城市双向奔赴的热情，更有创新链和产业链同频共振的脉动。
1: 本届大会靶向引进一批具有全球视野、掌握核心技术的顶尖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团队，共签约17项重点人才项目，主要涉及临近空间、绿色能源、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总投资额达到45.97亿元。
10: 这临近空间的空域呢，通常意义上讲是从地球距离地球2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空域，返回式的这种火箭、卫星和我们的返回舱的返回，最重要的就是在临近空间层。所以我们希望呢，全国重点实验室服务于我们的商业航天。所以我把第一个分室呢，就建立在了我们的烟台海洋市。
1: 凭借天上有星、路上有舰、海上有船、空中有网的完整产业生态，东方航天港成为北京理工大学首个临近空间校外实验基地。为了让远道而来的人才留得住，当地拿出真金白银，以兑现人才生活、购房等各类补贴700余万元。
11: 以企业能级提升带动人才精准集聚，同时推行市场化激励机制，对做出贡献的专家给予股权期权激励，让人才安心耕耘，舒心安居，真正把海洋当成第二故乡。
1: 签约后，双方计划五年投入5亿元，预计形成并转化重大成果10项以上，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不低于30亿元。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山东以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为沃土，为各类人才提供技术转化落地的平台。
12: 我和中国外交合作很多年了，我觉得山东的政策就不断的优化，特别重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创新连在一起。所以去年啊，我把院士工作站也给建在那儿了，而且是希望新的产品不断涌现的啊，在生物制造方面打造新的赛道。
1: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深度融合，现场签约的国新山东人才创投基金战略合作协议项目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亿元、首期规模5亿元的人才创投基金，
13: 重点针对人才创新项目中比较常见的像融资难、落地难的这些痛点，充分整合各合作方在产业孵化、资本运营、人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和资源，探索从人才引进到科技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式的综合服务体系。
2: 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全省各地从闲置老屋到特色市集，从田间地头到写生基地，都靠着自家的拿手好戏，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解锁乡村新玩法，也让乡村消费热得实实在在。
14: 这里是济南长清马山镇的双泉庄村，我身后的这片区域是过去闲置的老屋，现在已经成为错落有致的精品民宿，而且村里的业态也非常的丰富。走在街上都能和小动物亲密接触，摸鱼 ，DIY 中药香囊。
15: 以一个村落的形式给大家呈现，把我们传统民居的肌理保留下来，做了适当的现代化的一个改造。还有我们的休闲街区，以中草药手作体验为主的随心店铺。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松松花园农场。
1: 特色制胜是乡村小而美的核心密码。曾经的贫困村双泉庄村拒绝大拆大建，深挖锦鲤、中医药两大本土资源，建养殖基地，举办全国性赛事，迅速聚起人气。借扁鹊故里底蕴，发展草药种植、药膳和研学，让游客既能看又能玩，彻底留住了脚步。
16: 在城市里面呢，基本上很少有这种机会去亲近大自然，接触土地，教孩子同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种植，然后带孩子去认识了一下各种的中草药，确实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1: 特色业态带火的还有实实在在的收益，靠着社会资本引入和政策扶持，双泉庄村的村集体收入从2021年的19万元涨到2025年的146万元，翻了近8倍。每到周末节假日，民宿一房难求，市集餐饮更持续火爆，乡村消费热度节节攀升。
17: 我们成立了5家保家公司，只要能动的50岁以上的都能参与进来，
18: 就在家门口就业，
17: 从家门口就业，加密国酒收入。
1: 从闲置资源到特色产业，从单一业态到融合发展，双泉庄村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路。而在青州庙子镇，另一种打开方式同样圈粉。凭借生态与书画优势，这里成为艺术院校写生秘境，写生流量正悄悄变成经济增量。
19: 特别特别自然，也能激发我对创作的很多很多灵感。
20: 它配套还是很全的，这样很有利于我们能够一站式的完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写生。
1: 庙子镇整合闲置资源，打造标准化写生基地，完善食宿停车配套，让师生安心创作、舒心旅居。周边的民宿小店也随之受了益。
21: 日流量大概有1-2百人，主要是提供一些就是饮品呀、小吃、茶点，依托于这个乡村的风格，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有更多多元化的体验。
1: 如今庙子镇的写生产业持续升温，文旅红利辐射周边8个村，1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约3万元。全镇已建成7处标准化写生基地，床位总量突破2000张，一条完整的文旅服务链条日益完善。
0: 我们与中央美术学院、青岛大学等30余家院校、画室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年接待写生学生达到2万人次，综合收入3000余万元，净利润在40%左右。
1: 随着全省乡村旅游持续提档升级，农文旅融合业态不断丰富。今年1季度，山东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1600.3亿元，同比增长6%。精致小众的乡村新业态为乡村振兴绘就活力答卷。
8: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餐饮行业食品安全治理痛点，创新多方协同共治模式，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优化文旅消费环境。
1: 在威海经开区韩乐坊一家餐饮店内，银行和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正为商家办理食品安全责任险，商户无需缴费即可享受保障。
18: 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问题，每人每次呢最高可以赔付10000元，每起事故呢最高也能赔付50000元，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商家呀和消费者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更有利于我们商家更好的经营。
1: 这份安心源于当地创新推出的金融加保险加政府协同共治模式。近年来，威海旅游升温，带动餐饮行业火爆，但食品安全纠纷也随之增多。这类纠纷普遍责任难认定，缺乏统一处理标准，既耗费监管部门与商家精力，也影响消费体验。对此，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牵头，联合金融保险机构、外卖平台推出食品安全责任险，明确责任认定和处置标准。一旦发生纠纷，由保险公司按约定承保理赔，实现高效处置。
22: 针对于这个暑期可能到来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理赔情况，我们也提前做了应对。比如说开通了这个线上小程序理赔的绿色通道，我们的商家可以实现快速报案，一键索赔。
1: 该模式还配套硬核风险防控体系，依托餐饮食品安全综合管理平台，监管部门可实时掌握商家赔付数据，对索赔次数多的商家将加密巡查，督促整改，同时设置赔偿金额单笔及全年上限，避免商家放松管理。目前经开区重点餐饮单位早期风险干预率提升80%以上，简易纠纷调解时长缩短一半，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率超95%。
23: 全力做好食安领域风险防控前置化、纠纷处置高效化、主体责任压实化、监管效能精准化等各项工作，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传统的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转变，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省直机关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启幕，即省直机关第10届健步走活动，今天在山东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成功举行。140余家省直部门和中央驻鲁单位的26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增强健康意识，以更加健康的体魄投身各项工作。山东省2026年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现场宣传活动日前在青岛举行。活动通过科普展示、义诊筛查、个性化指导等形式，破除群众沿海地区无需补碘、甲状腺疾病需全程食用无碘盐等常见认知误区，引导公众树立科学合理用碘理念，推动碘缺乏病防治知识融入日常。第3届职业教育论坛今天在济南举行，主题为开局谋新篇，强教筑根基。现场发布了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情况报告2026，并启动职教学生读党报校园朗读者计划。来自全国百余所职业院校的嘉宾围绕面向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研讨。
8: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将于今晚19:35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该剧以五代十国乱世为背景，讲述吴越王钱弘处不忍百姓受苦，顺应北宋统一大势，主动纳土归宋的故事，彰显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势的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敬请收看。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七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

0: 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1: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0: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1: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0: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1: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0: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们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0: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0: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0: 哼。
1: 我这哪儿说错了？

0: 姐，那太疼了。
1: 勇敢点啊，勇敢点。放宽心，坚持坚持。

0: 绕过家门，光明。我这辈子，什么都没干成。
1: 你是个好人，
0: 走到这一步，现在想也没用了。
1: 你放心，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家门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哎呀，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是死板了，先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2: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2: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1: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你这不是还要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啊。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
1: 魏国，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0: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光明，还有2个月，2个月。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对对对。
1: 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也就这个罢两天的事儿了。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1: 马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这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为国一走，我看是。
0: 人走茶凉，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嗯，
2: 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喂。
3: 哦，嗯，怎么了？
2: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3: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2: 接上光明去医院。
3: 二姐夫，
2: 大喜来电话了，快点啊！程程。

不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哎呦，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一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吧。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3: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4: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3: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4: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5: 下海，要不得。
3: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欢，你说话算数吗？
1: 什么话呀？
0: 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2: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
1: 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1: 今儿什么日子？都做上西餐了。
0: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振欢，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
0: 那肯定的呀。我错了。
1: 这几分熟？
0: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0: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1: 这油炸的香。
0: 小婉，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瞧把你急的，
0: 那这是你的，
1: 啊，
0: 拿着呀，
2: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1: 哎，不是，今晚吃什么呀？
3: 找地方呗。
0: 走。

0: 美心，你在干嘛呢你？哎，
1: 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通供两只鸡，咱们吃了算了。
2: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
0: 呦，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2: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
2: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怎么，灯关了？嗯。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
1: 孩子大点就好了。要我说啊，真的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啊，跟她说说，我再边上敲敲边鼓。嗯嗯。
2: 你好，你好啊。
1: 妈啊，
2: 回来了。
1: 啊，哎呦喂，
2: 来，没事儿，我来。哦，
1: 哎呀，
2: 妈。
0: 哎，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马马虎虎。哎呀，你喝口水。啊。嗯，
2: 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0: 啊。
2: 嗯。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嗯，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0: 我去，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吃。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这有奶，还有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
2: 嗯啊。
0: 不行，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2: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就是妈。 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1: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这一点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0: 心里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我才放心啊。
3: 嗯。慢点。
4: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1: 哎哎哎哎，狗不能来床上。
2: 它乖着呢。书都检查过了，带齐了
4: 啊，带齐了。
1: 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你好。
2: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呢？
3: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2: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3: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
5: 光明，
3: 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4: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2: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儿俩，门儿都没有。
1: 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2: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5: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2: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5: 哎呀，他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6: 啊，坐，
5: 来，给你倒杯水啊。
6: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哎，
2: 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
5: 哎呀，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2: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5: 您的意思？
2: 我怕光明受虐待。
5: 哎呦，他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2: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5: 哎呀，大大姨啊，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2: 别着急。

0: 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
1: 别到时候30年河东30年河西。哎，
0: 艾草做的小老鼠
2: 真香，
0: 平平安安就好啊。嗯，去玩吧。嗯，
2: 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被用这艾草泡脚。嗯，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0: 哎呦，还真没算过。嗯，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2: 嗯，为了孩子。
0: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魏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看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2: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再找一个，趁年轻，漂亮。

0: 说谁这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哎呦妈！
1: 哟，回来了！
0: 你刚子才给我造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哎，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啊，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哎呀，
1: 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啊，
2: 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嗯。
3: 哎呀，老二啊，你奶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嗯，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妈，妈，嗯，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4: 也不多啊，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0: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3: 我是真不老人，
0: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嗯，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5: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0: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哟，
5: 二姐怎么了？
0: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边见着客人呢，回家自在啊。
5: 那倒是。来，
0: 哎，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5: 妈说的是。
2: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6: 来，学业有成，
7: 学业有成，
8: 光明学业有成啊。
1: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4: 谢谢阿泰。
9: 那，
4: 谢谢姥姥。
9: 来，光明，给我一袋。
10: 四姨的，
4: 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10: 谢谢啊，
4: 谢谢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1: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12: 这是你小年哥哥的一份心意，嗯，
4: 谢谢小年哥哥。妈，这个先给你吧。嗯，
10: 给。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3: 你这还有住宿费。
10: 真住校了？
13: 嗯，住校。
12: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3: 那我能习惯吗？
4: 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
10: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6: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2: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表现不错，
3: 老婆，我升职了。
4: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
1: 谢谢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0: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一根爸丢脸。就，
0: 你爪子洗没洗啊？
1: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玲儿，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1: 淡季呗。

0: 错啊，
1: 没错。哎
2: 差不多了，小梁，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4: 行了，
5: 爷，再来一箱啤酒，零食果盘再来一份，
6: 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不高兴了。哎呦，
5: 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7: 敬小梁，
8: 敬小梁，
9: 敬小梁。
10: 不是说一直在转吗？怎么亏了三分钟？
11: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10: 刘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11: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10: 完了。
11: 怎么了？
10: 几天了？
11: 好几天了。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八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12: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急嘛多疼我。
13: 好孩子，
14: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12: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2: 去了，这么说人不在。
12: 没在。
2: 来。这是给老太的，对。哎呦，
14: 这太好看了吧！
2: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你准备了双运动鞋。

0: 哎，我这……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一样大，38的。不用不用了。
1: 有。
0: 我拿的是五一，穿什么呀？他穿运动鞋，他也穿。
2: 妈，你想的都太大的福了都。
0: 啊，
2: 我好
0: 这个，阿奶。
2: 五一，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0: 五一，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2: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3: 哎呦，你说什么呢？
2: 人家好心，你真是……
0: 就是
2: 啊，行，谢谢啊。
0: 你看谁呢？
2: 没看谁。
4: 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想想跳钉的吧，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信你条腿。听懂了吗？
2: 差不多得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被人追杀了。啊？你说清楚怎么了？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人家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合起伙来算计我。
0: 你就惹事儿。
2: 你。
0: 你什么人不好惹？你这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2: 阿丽呀，快救救老五吧！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0: 我一分不欠，那人家要砍你啊！
2: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动了多少？3万。钱呢？没了，什么意思啊？
4: 花了，刘小玲就造吧你！刘小玲，我就数三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儿了。
2: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0: 不行吗？行吗？
2: 小年，
0: 是我在。
2: 哎呦，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4: 3。
2: 哎，
0: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2: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事情说清楚得了。
4: 2。
0: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了，
2: 是吧？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0: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2: 那怎么办呀？五一，五一，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0: 行，跟他们干，
2: 干什么干啊？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呢，不能乱来。
4: 刘小玲，
2: 智取。
0: 你这是在逼我！
2: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0: 小妮儿，
4: 哎，
0: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
4: 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好，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好，走走走，我出来是吧？走，走。有后门，找米勒堵他家。有后门，
2: 哎。 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啊，快！小心啊！
5: 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阿丽，哎，姐夫，哎，这那些人没追来吧？
2: 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啊。是，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了，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5: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
2: 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嗯，谢谢姐夫，谢谢姐夫，没事儿啊。阎王还来吗？应该能。这位旅客。
0: 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哦。去吧。再不上车关门了。去吧。给我真走了。嗯。到了，给家里来电话。好。
2: 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

0: 我给家里打电话啊。嗯。姐，洋洋交给你了。
1: 放心。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姐。
0: 我去找他，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妈妈去哪儿了？哎。嗯。啊。哎。
2: 廖玲呢？你们找错地儿了。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哎，你谁呀？你是廖玲他妈？怎么了？不就是他妈？长得还挺年轻。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你们不找了吗？他没在这儿。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走了啊。
3: 妈，给我一个。嗯，味道还挺不错啊。
0: 阿丽去干嘛了？锁门去了。杨红宇，我听说。
4: 南方遍地
0: 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都往你手上飞。
4: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
3: 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0: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3: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
4: 哎呀，
0: 你扫扫，这扎屁股都。
3: 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你扁子是摸完脚摸我。
1: 来，先把奶喝了。
0: 过会儿。
2: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3: 可不就这么跑了？好在南方机会多，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2: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4: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3: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哎呀，让你少喝点五罐，来来来，靠嘴。
5: 嗯，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6: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吧？
5: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都要一飞冲天。来，我给你表演一个，拿着。
0: 哎呀，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
7: 哎，小张，今天水怎么样？水热，人还少，去吧。好了，
5: 这是个澡堂子。哎，走，洗个澡，醒酒。哎呀，
0: 洗什么澡了？
5: 洗个胃，不洗啊？
0: 洗什么澡？走了。
5: 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0: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1: 啊好，
0: 您尝尝。哎，
2: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城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没。

0: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1: 是是是
2: 是是，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1: 得征求意见，对对对，得征求意见，
2: 对对对。
0: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您的了。
1: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吗？
2: 那我们就放心了。
1: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嗯，
0: 好。
2: 哎，
1: 哎呀，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2: 干妈，敬您酒。
1: 哎，干了啊，来，干了啊。

0: 老公，你去看一下，吐水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干活。
1: 哦，我现在就干。好，我去。

0: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1: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0: 你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0: 妈，
1: 你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感应。
2: 哦，好事。
1: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0: 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
1: 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打借条。
2: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0: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将对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奶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那都是我担着的。
0: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0: 老六要就有，
2: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0: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厚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未漏掉过，上头那俩到的早，该吃该沾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2: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

0: 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
1: 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2: 我去问老大、老四，
0: 行了吗？
3: 行，但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
0: 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他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2: 我好烦啊！哎，来啦，
3: 佳欣啊！
2: 哦，
3: 在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快，
2: 哎，热死了哈！
3: 来，把东西放那儿。
2: 妈，这都……
3: 哎呀，老家来的亲戚，要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啊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没事。
2: 哎妈，
3: 你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症。
4: 大姑，要不
3: 要不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这饭都有了。来，佳琪啊，去拿几副碗，快去。
2: 哎，妈，
3: 来大勇啊，搭把手，来，快，来大勇搭把手，来。
5: 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6: 就怪红宇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7: 大姐，那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6: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
5: 嗯，
6: 将来买个可心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7: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6: 这儿没你的地儿。
7: 啊，那只能你住，不能我住了。
5: 哎呦，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6: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7: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婆婆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能怎么办？
6: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7: 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我。
6: 哎呦，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就往娘家钻，这算怎么回事？
7: 啊，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6: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
1: 啊，来了来了！
2: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
3: 啊，早上好，妈妈。
4: 为什么？
0: 阿红也来了啊！
5: 来来来，
6: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他高兴。也不指望着他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宏宇，
7: 嘿，
6: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7: 知道。
2: 大姐说的

0: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点找金钥匙，找金，这个地方能进来吗？
1: 喂。
2: 哎，姐夫。
3: 我老五。三姐呢？
0: 你请。
1: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0: 喂，老五。你在哪呢？
2: 姐，我在广州呢。
0: 去广州干什么？
2: 也没干什么。
0: 什么时候回来？
2: 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多少？
2: 200。
0: 账号报一下。
2: 好。
0: 6445-6445-7765-4321-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2: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
0: 放心吧。
2: 谢谢姐。
3: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1: 什么情况啊？
0: 借钱。
1: 啊？
0: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1: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0: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1: 那你答应了？
0: 不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1: 啊？不至于吧？
4: 这美女的唱粉。
5: 老板，再来一份，
4: 好的，
5: 鸡蛋。
4: 好的，美女。

0: 哎，刘婉宾馆，
1: 你好，经理在吗？
0: 还有，有什么事？
1: 哎，经理，经理，
0: 喂，你别等啊，
1: 经理，
0: 欢迎进去了。
2: 喂，搞咩啊？
0: 经理啊，呢个女人话一定要给你。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2: 你会唱粤语歌咩？
1: 什么？
2: 粤语歌啊？
1: 粤语歌？
2: 哎，
0: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

0: 这是油条，现在啊，单位怎么样啊？很好。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啊，越来越难干了。
1: 都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梁氏局车队那几个，
0: 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
1: 开公司名儿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等你们单位贷点款？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
2: 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3: 方涛，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
2: 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0: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大都将军。
4: 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人总是会变的。再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啊，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那怎么办呀？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5: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我想做车队，搞运输，自己拉队友单干，长度短途啊？
4: 长度为主，坚固短途，怎么样？
5: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
4: 哎，想法是有了。 没钱，那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策划书？
5: 那玩意儿有用？
6: 那肯定有用啊！
7: 打听好了，你看一下。
0: 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8: 封皮有，有三块的，五块的。你要哪一种？五块
0: 的，要最好的。
8: 嘉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9: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到前景。
0: 嘉欢，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8: 要开会了。
0: 何嘉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8: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哎，
4: 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3: 这也算解放了。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5: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哎呦，
3: 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
5: 真羡慕你啊。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3: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4: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哎，
0: 阿丽，以后我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3: 好，好。
6: 包。
7: 哎，
8: 小
7: 林。
8: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4: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8: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4: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的。
8: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4: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8: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他去体验一下。
4: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又体验了。
8: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4: 平常看见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8: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4: 可我还是觉得火好，多轰轰烈烈。
8: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你不后悔啊？
8: 不后悔。
4: 不后悔就好，
8: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给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年儿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他吗？
1: 我对他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年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2: 三姐夫，哎，那个佳琪店里忙走不开，这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来来，
2: 好，谢谢姐啊！
4: 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妈，哎，给您一张卡，不用了，宝玉玉石 VVIP， 终身免费。大姐，哎，
5: 还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啊，
2: 拿着吧，
5: 回头拜阿奶奶。
3: 大姐，
6: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佳姐吉言。来，老四，
7: 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来了一大八折啊！
6: 你这用人用的。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关注于当地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体现你是否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坐在田间，或者是坐在一个他们经常吃饭的一个小饭馆，你去听跟他们聊天，或者真正能深入到他们家庭里吃一顿农家菜，帮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行进中国嘛，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行进在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从这趟边境行当中领略到在边境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

0: 未知感给我很多的快乐，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些大自然的风光，能让它留在我的心里。
1: 行进中国，我们团。

0: 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和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着北部湾约4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北海，它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对外商贸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行进中国第一季将由此出发，沿边境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滇藏交界的香格里拉，游历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探索最绚丽的风光，发现最真实的幸福。
2: 应该就在附近了。
3: 广西，我上次来得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完全变了，我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都是基本上是自己走，节奏都是自己掌握，很少就是说从出发就结伴的。大爷，我来试一下这个好吗？
4: 好，
3: 摇一下。
4: 好，可以，可以。
3: 是这样吗？
4: 铁的，
3: 歪了歪了，
4: 没办法，
3: 歪了，
4: 慢慢来。
3: 哎呀，在哪儿呢？
5: 这是我要等的人吗？是涂松岩老师吗？
3: 对呀、啊，是我啊，你是？
5: 我是吴思佳。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久了。
3: 慢点慢点，
4: 那下来。
5: 太好了，你好大哥。哎
3: 呀，很高兴真的能跟你一块儿出来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3: 是吗？
5: 我从来没来过。
2: 很好。
4: 啊，他们回来了，打鱼回来了。
5: 他们打鱼回来了。
4: 他们谁来了？
3: 能收渔网的他们。这就是他们疍家住的船。啊，
4: 对对。
3: 这些船是不轻易出海的。以海为家，一直就不上岸，这个太有意思了。
5: 咱们还有一个边境团成员，你认识吗？
3: 我都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是谁？
3: 我还以为就咱俩呢。咦！
6: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5: 我的妈呀！哎呀，好久不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涂松岩老师。
7: 涂哥。哎呀，涂哥你好，你好，涂哥，涂哥你好，特别特别喜欢今天所有游戏，真的是。哥，咱俩先加个微信啊。我加你了，我叫泰维。
6: 你平时也是没看过我的节目是吧？
5: 他主要是
6: 今后会关注的。
5: 小品，小品演得多。
3: 看来你们俩挺熟的，是吧？
8: 首先是恭喜大家。

0: 万圣之节，
1: 我现在要给你们发布任务了。
2: 节目规则：一，三位旅者组成的边境团将沿边一路西行，每期由路书指引前进路线，并发布当期主线任务。二，团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足迹灯，并以足迹灯兑换行进途中的衣食住行。三，每期一个数字挑战，只有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边境团才能获得下一段旅程的路书指引，继续本期的西行之路。
3: 那
4: 我等选
3: 给到你们。
4: 多少灯啊？
5: 三个。
6: 你来吧，你来保存这个好吗？
4: 我就当咱们这个边境团会计。
7: 没事，思佳，你熟就熟到底。
4: 我管钱。
0: 本期的最开始，你们需要从北海市乘船前往24.84海里以外的涠洲岛。最近的一班船将在12点准时出发，这是你们的船票，在你们这一站的路
6: 途。咱们到涠洲岛上可以吃点海鲜，涠洲岛上的海鲜应该也不错。
4: 你想吃虾虾？
6: 但是就不知道咱们灯够不够啊？如果到那上面就又得靠灯了，还不让咱自己花钱？
4: 咱可以赊着呀，哥。
8: 咱偷摸买点呗，别让他们录了。
6: 因为我做综艺很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咋样的。
8: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按照正常节目组的路数，
4: 可能没给饭，
8: 他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的。
6: 哦，这样啊，我以为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
8: 辛苦多了，
6: 辛苦多了，
8: 辛苦多了。拍戏有时有点儿，
4: 拍戏可以休息，综艺节目它不能，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8: 他们24小时拍着你，
7: 洗澡24小时，
8: 洗澡上厕所，他们都会跟着。我感觉啊，也别怕，就是最再怎么说，他们也是节目组嘛，也不会说多么的为难。
4: 这不可能饿着咱。
0: 太生气了啊！那收灯了，该不说现在一个人啊，今天中午不放饭了。
8: 中午不放饭了啊？
4: 这节目不管饭吗？
0: 对，全部要用主力单换。
4: 哥，咱给吗？
8: 啊，那也得给啊！
4: 一共就三个，
8: 要不真不让咱走啊？
4: 那我就给他们吧。
6: 啊、你录综艺节目这么残酷呢？真的？
4: 他不会什么都要咱们花钱吧？
8: 不知道啊，你就先打着吧。下一顿啥时候吃？
4: 那早知道
8: 吃得上，
4: 我
8: 多
4: 带点东西过来了呀。
6: 走吧，那咱差不多了，
4: 走吧，
6: 出发吧。
4: 你们也是去那个涠洲岛的吗？
6: 人家要是不去涠洲岛，就是坐错船了。
8: 问的话，
6: 你这问题问的，
4: 这是不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问题啊？
6: 好，继续，请继续。
4: 好热呀！
9: 由需要升舱的旅客，请您预测
10: 升舱位，
9: 请坐到服务台三
4: 我们可以拿点灯，好吧？
10: 不能换舱位。嗯，
0: 慎重考虑啊！你们只有两盏灯了，哎呀，换一盏。
10: 这要花一两啊？
0: 对，还要
10: 给那个灯走了。
4: 我觉得及时行乐比较重要。
10: 走，
4: 走吧，
10: 走吧，哥。
6: 来这边，你看这多好啊！
4: 大海，我们来啦！
6: 好，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4: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10: 咱这刚第一期就成功一半了啊！
6: 对啊。心态好，怎么都好，
10: 但咱仨确实有股子一见如故的感觉哈、啊，哥。
4: 对呀、啊，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一样。来吧，就是这儿啦。咱们这次去涠洲岛，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10: 不会是去岛上修大堤什么的吧？
11: 就类似，比如说帮这个岛上居民卖卖鱼啊之类的这种。
4: 是的，有可能。
11: 是吧？
4: 但是我想去那儿游泳倒是真，就是在海里，就是那种浅海那儿，然后弄个救生衣样可漂亮个那儿。
10: 弄个救生衣还能可漂亮了？
4: 那安全呀、啊。
8: 因为咱这毕竟是个旅游节目。
10: 不分开了，不分开了。
11: 最难的一个项目。
12: 不行，太危险了！
10: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11: 哎，算了，先看看窗外再说吧。嗯，
4: 快到了。
13: 行进中国，
14: 涠洲岛，
13: 我们来了。
15: 涠洲岛，
11: 哎，有咱们的标，行进中国，
8: 有钥匙，
15: 你能骑啊？
4: 我不会骑。
15: 你不会骑？
4: 我不会骑。这又是啥？
15: 又一份书。
4: 路书。
16: 恭喜大家到达涠洲岛，解锁新的交通工具。新的交通工具，麻烦，三辆车，一个灯。
15: 啊，不要了。
11: 多少公里？
4: 两公里
15: ，
11: 走过去吧。
15: 对啊，
4: 我走吧，我不要了。
17: 一天的使用权吗？
11: 八天？别，一天呢？那24小时吗？
16: 对，
11: 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个点儿，那还挺值的。
4: 咱给的吗？
15: 那得给呀，你这不给，
4: 就一个灯了。上午刚动手撒就没了呢，一分钱都没了。
11: 走吧，
4: 走吧，骑上我亲爱的小摩托，从这个涠洲岛犀角码头到深呼吸潜水基地，出来旅行真开心。
11: 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动车，都得走着。
4: 是不是没有这些路？
11: 没有这些路，都是土路，这相当于新来了一个岛。啊，挺好。
4: 到了。哇哦！
15: 你好，
4: 你穿好，
15: 是来接待我们的吗？
11: 你好，我涂松岩。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太维。
18: 我是广义大学海洋学院啊，我姓肖。
15: 我们今天要干嘛？
18: 在那个海区里面，有一块修复区，对，今天我们工作就在那修复区里进行上午的那个修复工作。
11: 太好了，
18: 对，就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
4: 我有过，我就是那种就是拿个管儿，然后这样，然后就是在那海里面看看。
15: 那个不叫潜水，别说了，
4: 就是那个
15: 就是游泳。
4: 我那叫
11: snorkeling， snorkeling 就是
4: 潜潜，
11: 浮潜。
4: 哦，对对，浮潜，
18: 浮潜，浮潜。
4: 我浮潜过，
18: 浮潜，那都是有经验的，也不会怕水嘛。
11: 我是 Paddy 的 A O W。哦，对，我就可能有一点，思佳你得注意，就是在下潜之前要把妆彻底卸掉，因为这个妆对那个海洋会有影响，
4: 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
11: 对对对对。所以尽量把这些，尤其防晒啊，
4: 防晒也不行，
11: 不行，
18: 反正是最严重，
11: 最严重，
4: 防晒上最严重，
11: 最严重。
15: 珊瑚应该是对油脂。
4: 行，那我去卸个妆吧。嗯、出发，
15: 出发，
4: 行进中国边境团，我们来啦！
18: 然后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的状况吧。
15: 好，
18: 是吧？我们那个修复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跟当地政府合作的，专门做珊瑚修复的。我们总共对2000平方米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修复，珊瑚覆盖度从5%，现在修复到已经20%的珊瑚覆盖度了。哎呦，
15: 那厉害！对，多长时间修复的？
18: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4: 要7年了。
19: 最开始我是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文献。了解到我国的珊瑚退化很严重，所以考研的时候就选择了相关的专业，也是出于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憧憬和热情吧。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就经常需要水下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工作没结束，但是气瓶已经没气了，然后危机时刻还是和我一起下水的同事为我供氧，我们共用一个气瓶，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18: 珊瑚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吧，对，它对那个海岸也是保护。如果没有珊瑚，那海岸会被海水给冲刷、侵蚀，对。
4: 所以说，珊瑚是保护海岸的。
18: 对，保护海岸。
15: 它不光保护海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
18: 对，像它在海底是占了0.2%的面积，但它为30%的鱼类提供了它的栖息地。对，所以是
4: 太厉害了，
15: 就小鱼都躲在珊瑚里边。
18: 我们那个区域从光秃秃的一片，就没了珊瑚，就真的是跟沙漠似的，荒漠一样，死海了，然后变成现在绚丽多彩了。
11: 小肖在我看来年纪不大，我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做一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环保的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2: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珊瑚礁修复成为当下重要环保议题，人们需要从苗株的培育开始，将珊瑚苗放置在适宜的海洋环境中培育。培育好的珊瑚苗将被捞起，绑在由废弃的蚝壳制成的苗

0: 上，再潜入水底，重入水下瞄床。
1: 咱曲瞄的这个深度大概是多少米啊？
2: 我们曲瞄跟纵瞄都是5米左右。
3: 那我就准备下水了。
4: 好，
3: 好
4: 吧。
5: 吴老师，妈，这还是得出。

0: 那跟潜水不一样，潜水是教练带着你下去以后，你自己只要会呼吸会看景就可以，你这个情况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作业，就这性质就不一样。
1: 哎，那边是上来了吗？图哥好像上来了，看到了一个手。图哥你太棒了，哇好沉，哇这就是珊瑚苗吗？
2: 对，珊瑚苗。哇好像
1: 它就跟那个小树枝一样。
2: 对，小树枝
1: 还挺大，
2: 上面有层黏膜，你看哦，像黏黏的，
1: 鼻涕一样。哥哥们，我多少有点紧张啊，我没有深潜过，穿着这身衣服有点害怕，太专业了，你看那氧气罐，我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0: 你一个不踩都可以，你只要顺利下去就行。
1: 走、啊不对，我鼻子喘不过气呢。
2: 不要用鼻子吸气，现在不能用鼻子吸了，用嘴巴吸。
3: 对你放松，听教练的时间，没问题。
2: 吐泡泡，吐对，大口吸，嘴巴吸，吐，
3: 正常呼吸，
2: 吸大口吸，往里吸，吐。吸啊，为啥抱起压力不吸了呢？
4: 我不敢，
2: 天冷。嘴巴向上包啊，吐，你快吧，对，吸。

0: 吧。
1: 它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快哥，我拿到了。
0: 这是你图哥。
1: 杨总，我拿到了，耳朵好疼啊！
2: 看一下啊，捏武器，直到那个耳朵有反应，有感觉打开了一样的。
3: 哎，中中中！
2: 厉害啊，现在。

0: 接下来就是他中午可以看表。
1: 中午这怎么中啊？
0: 海底有那隔山，那做人工礁是隔山的，刚好跟那个加拿大海底的地方。哦，
1: 那在海里面砸什么胶带绑能绑？
0: 扎带，
2: 扎带，
1: 扎带。
2: 扎带哦，
0: 现在就是你们得先写自己的那个牌，就写以你们的名义吧。哇！就按你们以你们的名义登陆珊瑚。
1: 太好了。你看我这已经写好了，太有意义了，就以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一个珊瑚苗。行进中国，山东卫视。
3: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在2个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就无尽。

0: 深蓝他们的人工胶厂。
1: 好，
0: 这
1: 个这块交交吴姐，上来。
0: 对，
2: 咱们加快时间吧。
1: 好，我去吧，我跟你先下，然后尽量咱们抓紧时间多弄点。
3: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边境团三人到种苗区两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2: 加油，土哥！
4: 加油，哥！
2: 加油，哥！妈呀，老帅了！

0: 道图哥咋样
1: 啊？我感觉图哥应该没啥问题，
0: 但他毕竟岁数摆在这儿。
1: 各方面，他虽然岁数摆在这儿，但是他身体素质也摆在这儿。
0: 不行，他在船上那会儿，你看他一直困，想睡觉，感觉他体力一般，体力一般。
1: 毕竟是年纪岁数大了。
0: 刚才说他特别饿，你说他万一在下面冰岛饿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以我对涂松岩老师微博的了解，咱俩加一起也不是他的个儿。
0: 他不会一会儿一上来说50个全完成了，你俩不用下了吧？
1: 看看图哥有没有大哥样吧。图哥要有大哥样的话，就是啪一上来给我换个气瓶，我继续，啪一下又回去。

0: 来，唱唱。
1: 那我几个哥？
2: 五个。
1: OK。
3: 多少个？
1: 十二个。
4: 十二个。
1: 来，教练。
5: 来，教练，
1: 该我了。
5: 可以
0: 再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多种点啊。
6: 我走了，
5: 拜拜，加油。

0: 对呀、啊，太阳快落山了，因为在山底下的能见度一探，太阳落山就没有光，就会看不清。天暗之后，它水一是光会差很多，二是它有很多那种浮游生物会出来，所以影响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1: 艾薇加油，尽快，他应该没问题。
2: 哦，上来了，上来了，我看到了，看到扑通水了。哎呀，上来了！
0: 怎么样，艾薇？
3: 八个。
2: 不错不错，很好了。那我去了。
4: 我至少保底五个，哥哥们。
5: 思佳，
2: 因为那个时候天黑了嘛，然后我们还差了二三十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
1: 哦，好了，反过来。

0: 教练，叫思佳上来吧。
1: 行，我真行，我好像前面走了，要不我再试一次。
0: 我跟你讲啊，思佳不赖你，因为能见度低，你本身你就没底，你就看着就害怕。没事儿，上来吧。
1: 因为看不见，深不见底。
2: 晚上是看不太清的，那种恐惧和神秘感会让你就不敢往下再下去了。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就是不敢。第二个是来自于耳朵，就真的很疼，那个耳压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
3: 有点小愧疚。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应该是一起完成任务。
2: 然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中五个，结果没想到我下去了就上来了，他们要各承担我更多的一些任务量去完成。
4: 因为思佳下不去，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
5: 没事，
6: 帮你把你那个在上面绑
0: 给你摁住。
6: 走吧，
0: 走吧，
6: 你下
0: 吧。

0: 啊，越来越冷了。你看这个浪现在好大呀。导演，一共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啊？
1: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任务都完不成了。导演，还有几分钟啊？
2: 5分钟。
0: 当时非常紧张啊，一方面是担心怕完成不了那个任务，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担心他们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行不行。
3: 开始我觉得不难，但是自驾驶在时间上会耽误一些，而且下海的时候晚，影响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首次合作。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1: 你俩共同完成了？
2: 咱们搞了31个。哦，
1: 31个嘛，然后再加上刚才的20个，是51个。老板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3: 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简直了，
4: 太棒了！
3: 因为底下没有扎带了嘛。嗯。虎哥在扎第一个扎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帮他找扎带，然后等他开始摸第二个的时候，我帮他把扎带已经套好圈了。
0: 很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是我跟泰维合作来把它种植下去。我没想到他能够配合得这么好。
4: 哇，配合完美！
3: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有意识上的合作，然后当我俩把那个同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海底，在击掌。那个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到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种兄弟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1: 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突然就有了。哎
3: 呀，第一次合作。
1: 好，我都看到了几个，我数一数，
5: 头几个，
1: 谢谢，
5: 哇，我们给那个邓雅
1: 珊瑚认养证书，哇，
3: 谢谢
1: 肖哥，
6: 哎呦，谢谢，哇，
1: 您的善举将为涠洲岛珊瑚礁添加新生珊瑚近100株，为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0: 这太有意义了。种珊瑚属于比较小众的活动，很有意义，因为珊瑚的确是非常值得保护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环保意识给普及出去。
1: 好饿呀，啊，好饿，我要吃饭，我要吃海鲜，海鲜加工，
0: 炭烤香蕉鸡，哎呀，
1: 太想吃了！哇，终于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谢谢我兔哥，哎，走。哇塞！
3: 哎，我怎么感觉处处是陷阱？
1: 啊，有什么陷阱？我跟你说，
3: 他们会让咱们住这么好的酒店？
1: 我跟你说是陷阱，我现在也要进去了，我甘愿入井。

0: 这是大楼，外边就是海，
1: 不错不错。
2: 欢迎三位入住涠洲岛梭溪全海景度假酒店。哇哦！你们今晚需要支付一个主机灯兑换今晚的三间海景。
0: 可以，
3: 给他，
0: 可以，
4: 给
0: 他，
4: 给他都行，
0: 值了，值了。
2: 住
0: 宿灯，
2: 对。

0: 哇，能吃饭了，能吃饭！天哪，赶紧吃饭！哇哦，还行，太好了。饿，有啥好吃的？
1: 饿眯兮了。
2: 喝这边吧。
3: 先别揭盖啊！啊？
2: 要工作餐要收钱的。
0: 你看，我就知道。
3: 那
2: 我们走吧。
0: 我就点
3: 一个灯啊。
2: 一共一个灯。
3: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餐。第一个汤叫海蛇味道啊，只有这里有啊。鱿鱼是刚刚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搞上来的。最要介绍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不是一般的鸡蛋，它是吃香蕉长大的鸡蛋，叫香蕉鸡生的鸡蛋。
0: 你都把那香蕉鸡的鸡蛋拿来了，不能把香蕉鸡拿来吗？饿死了！哎，有没有别的好吃的了？
3: 等下会有加菜的环节，一个人选一次。
0: 如果有惊喜，我希望你们快点上。
2: 哇哦，这个不会是米饭吧？
3: 这是高飞项目啊！一个人等一下，
4: 哎，等一下。
5: 还有吗？
3: 加菜要不要？
2: 第一个我们不要。
0: 我刚看着东西了，
2: 啥呀？
0: 丁螺，
5: 那就是
2: 选右边
5: 另外那个，另外
0: 选那个吗？
3: 交灯开盖啊！
2: 我选右边那个。
5: 丁螺还差吧？
0: 我都怕，对我就
5: 不会吧？
2: 你信我的，就右边肯定好。
4: 你们确定？
2: 你信我的吧，右边这个。好，选好了，开盖啊！三、二、一、一。
5: 右边什么我看不清，
0: 花螺跟丁螺
2: 有啥区别吗？他俩
0: 从价钱上来讲，花螺是贵的
2: 啊。那我就选对了呗。
0: 但是这玩意儿不丁饱啊，咱仨现在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
2: 你们谁要点米饭吗？要装点米饭吗？
5: 我没心情吃米饭，我现在。
2: 你看，把我们图哥弄的心情都不好了。
5: 第一轮就不要。
2: 第一轮就应该不要，我就说不要嘛，你们说非得选，哼！
0: 我给你推海里，
2: 过分！
0: 我不开，我不开，我不开，你们不用管我。
2: 哎，泰哥，你信我，这一轮选左边那个。
3: 交灯开盖啊！
0: 来吧，管他。就你。

0: 你等会儿，
1: 等一下，我看一眼，不行吧？看一眼啊。
0: 哎，思佳有点出息，咱明天弄，明天吃，明天想招吃。
2: 泰哥，刚才那香蕉是你选的？
3: 我吃了一口，我都要崩盘了。
2: 我吃一下，我们一个灯换来的。
4: 就只有一次机会了，你们看啊。
5: 选右边那个吧，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2: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0: 思佳已经听你的选两轮了，
2: 这次真选右边。
0: 选哪个？
2: 刚才那小哥哥端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0: 这个哈，图哥，
6: 行吧，擦吧。
2: 先看左边那个，先看左边那个。
7: 先给灯。
0: 我们看左边，我们先给什么灯？我们要的右边的菜。我们要的右边的菜。
7: 各位，
0: 锵锵！吴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

0: 啥呀？
1: 有讲究的，一个龙虾，一个虾饼，都是虾做的，真叼回来了。
0: 我爱吃炒鸡蛋。
1: 真叼回来了。
2: 虾饼应该比虾饼还可以。
0: 五子虾，你选的右边的。
3: 我跟你说，我特别像小时候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一样。
0: 你要选错一个吧，也就得了。仨全选错，也不容易。
2: 给我让吃，你还吃？你就站旁边服务，给我们扒那个花螺。哎，
3: 太过分了。土哥，其实我平时挺好的。
0: 总结出来，就以后选那这种题啊，就只要思佳选哪个，
2: 咱们就反着来。
0: 对，反着来，嗯，对。
3: 行吧，明天要干点什么呢？
0: 这边这个岛，它日出日落都很好看，
2: 是吗？
0: 嗯，今天是不是没吃好的？咱再可以去海鲜市场转转，是吧？行了，差不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
4: 了吧，
0: 还得看看日出呢。
3: 导演，我们现在没有灯了，能先赊着吗？
5: 可以先赊着，但是你们得想办法还。

0: 吗？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一个人走，我自己定时间，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出发。那这次呢是三个人，我想 OK， 那就规定好时间嘛。头天晚上规定的是5:30出发，然后等到6:40了，思佳突然在群里喊到说我来叫大家叫早上起床。可那时候我早就穿戴好了，已经早就准备走了。其实说心里话是心里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守时的，那么我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等下楼的时候，我就没等他们，我就先走了。
1: 你等我一下。哎，我就用这点我就够了。哎，不是，你是真没醒吗？
2: 哎呀，还有点凉呢。
0: 这边，
1: 图哥，你是左胳膊疼吗？
3: 对。
1: 是不是昨天那个种珊瑚的时候弄的？
3: 被你气的。啊？
1: 嗯。被我气的。嗯。我咋了？
3: 你想想。
1: 就那顿饭没吃好呗。那也不至于是左胳膊疼啊。完蛋了，我就说吧，被我气的。
3: 哎。光是饭的事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3: 你早上几点钟叫这玩意儿？
1: 5:30啊。
3: 你几点叫的？反正5:30没人叫我，我就得出发。我拍这么多年戏，20多年戏，我从来没让剧组等过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明白吗？
2: 不行，哥，气归气，咱稍微慢点。我左眼倒右眼的在这睡，困死我了。
1: 摄像哥受不了，
2: 我也扛不住，
3: 你都把我气笑了。
0: 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啊，既然这个团体要在一起那么多天，还是让他们树一些规矩嘛。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融的，有些事情是要按照计划走的。
1: 原来图个半天气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起床气呢。
2: 我多大岁数了他起床气。
1: 哦，到了，你快看海边，哇，好漂亮。
3: 到了。哇。

0: 天更亮了。
1: 日出和日落，你们相比喜欢哪个？
0: 日出吧。
1: 很治愈。
0: 今天图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拿他的相机告诉我，你看这多治愈啊！原来他觉得那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独处的时间，所以他比较珍惜。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自己。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行进团才能够更加的和谐相处。这不是升上来了吗？你看太阳。
1: 你先想象这个，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球，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很治愈。
0: 精进中国，维州岛打卡
1: 成功，
0: 耶！快出发了，我们一个人喝一个旺仔牛奶，补充一下能量。
1: 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
0: 喝个旺仔牛奶，一天都要旺旺。
1: 出发！
0: 出发！
1: 海鲜市场，
0: 海鲜市场，我们到喽！
2: 涠洲岛海产多样，周围海域存有塔螺、蛋黄蚝等知名特有海鲜。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稍加烹饪即可上桌成为美味佳肴。涠洲海参更是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且久负盛名，远销国内外。
0: 哇，哥，我想吃大海鲜。
3: 买，
1: 咱先溜达溜达，溜达溜达看看。哇、哦，大生蚝。整条鱼，整点虾，对，
4: 再整条蟹，
1: 这也是斑啊，
3: 这是东星吧？啊、哦，凉
0: 拌的鲜。我没吃过这个。
1: 哎，这贵啊。嗯。
0: 算了，太贵了，咱没有这预算，哥。那、太贵了，咱买点便宜的 吧。
1: 这200一斤呢、啊。嗯。
0: 你不知道
3: 这个大小蒸起来吃起来。
0: 走吧。
3: 还是比较爽。
0: 走吧，太贵了。
3: 皮皮虾有膏吗？挑点带膏的吧，这个。
0: 都是带膏的。
3: 咱来六个这个，再弄六个大斑节。
1: 哦，行，可以，
3: 是不是、啊？
1: 可以，
3: 撑吧。
0: 啥？
1: 来点十毫得了，十毫就够了。
3: 这个，这一看就是
1: 哪个是十毫？
3: 这一看就是十毫。
1: 啊，这个叫十毫。哦呦，这个大哎。
3: 斑节虾来点吧。
0: 买。耶、
1: yeah。好了，
0: 咱走吧。
3: 好完美的一顿饭。老板，你们要加工吗？
5: 能信任你吗？
6: 您放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3: 行，那走吧。你们家还有别的炒菜吗？
6: 有。
3: 红花蟹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一只，你可千万别给我蒸毁了啊！哎呀，
6: 放心。
7: 岛上的游客很多，我们这点渔民呢，会早上出一班船，中午之前回来，这样中午起晚的游客吃到的海鲜也能绝对保持质量。
8: 还要炒点什么菜吗？
3: 来个白切鸡，香蕉白切鸡。然后炒个什么青菜？没有什么岛上特色的。
8: 特色的话是什么芥菜呀、啊？红薯苗啊。
3: 哎，红薯苗怎么样？
1: 红薯苗吧。
8: 那我就安排一下，你们。
3: 好，谢谢。
0: 哎，但真的住在海边好开心哦，就是这么多海鲜可以吃。
3: 对。
0: 哇、
6: 哦！先吃点，这是你们的大虾。
0: 哇哦，太棒了！
3: 来吧，思佳，你最爱的虾。
0: 我是吃虾爱好者。鲜美，
1: 你看看。
0: 这才叫真正的叫蟹肉啊。
8: 来，本地十毫。
3: 哦，谢谢。
8: 蒜蓉真的，
0: 本地人一般吃清蒸还是吃这种蒜蓉的？
8: 蒜蓉粉丝真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十毫。
0: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啊！
8: 我们的店里面的油渣很多都是用了山东的油来炸的哦，而且感觉还不错用的，
0: 就是山东的花生油，对吧？
8: 对，
0: 难怪这么好吃。
8: 姐，你慢慢吃啊。
0: 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山东的花生种了大约有1000万亩，因为它的这个含油率特别高，所以能榨出很多高质量的花生油。这个花生油也是山东好品之一，而且我们山东的花生油的销量一直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3: 如果诸位不吃虾头的话，可以把虾头留给我。
0: 吃给你。
3: 谢谢。就这个其实是虾最好吃的地方。
1: 这样，你把虾头吃了，把那肉给我。
3: 那不够。
4: 算一下今天早上的花费啊，早餐加这顿饭就只扣2个单，相当于你们欠我们2个单。

0: 我觉得你们就是像地主老爷，真的，就我们一直在还你们的债，我可以不吃这一顿的。
1: 少来这套吧，你吃都吃完了，你这一会儿想起来不吃这一顿了。
2: 今天下午17点钟之前，你就赶上离开涠洲岛的船，自驾120公里前往荆州市。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4: 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5: 我要完成任务，
0: 我可以的。
6: 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0: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不要着急。胡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开吧，现在就看涂老师开的怎么样。
7: 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
1: 好紧张。
7: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是有未来的。再远我们也要找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成员首次北海集结，配合完成各项挑战，有欢乐也有磨合。虽然获得了足迹灯，但是吃喝住行一路消费，最终负债累累。本期三人一路向西，前往大豪之乡钦州，在这里他们能否还清欠款，继续享受之后的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嗯，有声音。
2: 在你前方的抽屉里有下一站的舵书、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卡。
1: 我看看。前往龙门港口找到生蚝爸爸，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0: 我们要去找生蚝爸爸了。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1: 你要先自己想办法挣点灯。前天晚上是谁豪言壮语的？
0: 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蚝爸爸，生蚝爸爸，你在吗？这到哪儿找啊？
2: 前面还一大哥。
0: 问前面那大哥吧。大叔，大叔，大叔，您是生蚝爸爸吗？不是。奶奶，你知道生蚝爸爸是谁吗？不认识。大哥，你认识生蚝爸爸吗？
3: 他在下面呢。啊，
0: 在下面。
3: 等下。哎，
0: 找到了。
2: 郑虾师傅。
4: 你好。
2: 你好。您好。
4: 哎，你好。
2: 我是涂松岩。
4: 你好。请坐吧。
2: 干啥去啊？这是腰啊。
4: 出海啊。
2: 出海
4: 啊。
2: 出海了。
0: 就是出海了。哦、你好，我是思虾。
2: 他是思虾。你好，
4: 你好，
2: 艾维，
4: 你好

0: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下牌。这边一共有多少号牌啊？数不清。
2: 那您有多少号牌啊？也数不清。可能有几十张吧。几十张呢？
1: 哎呦，
3: 几十张可不小喽。
1: 对呀。
2: 那今天我们就是可以随便吃吧？
4: 可以吃，看你能吃到多少。你从这里开出去，要开几个小时都是好牌。
1: 开几个小时都有好牌。
4: 千千万万还是人情，天送来的那东西也不用为的。
5: 现在这小房子里还有住的人吗？
4: 住人，
6: 住人，这房子都得住人。我们家以前就是这种，就住在海上的这种房子。哦，
1: 这些都是养蚝的吗？还是养别的？
4: 这里是养鱼的。哦，
1: 养鱼的哦，这边养鱼的。
4: 外面多，外面铺天盖地。
1: 是吗？哦，这只是一部分。
4: 对，十几万亩外面。
1: 十几万亩，哎
4: 呦。13万亩。
1: 蚝牌就是13万亩。
5: 哎，到了，到那儿了吧？是那儿吧？
1: 啊，这一看就是新型的，是吧 ？PE 的那个
4: PE 管，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
5: 这个。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比刚才那个要牢固一些。走吧。
7: 来，思佳，站起来，我们有任务了啊！啊？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他提100斤生蚝，并完成拆解，你们就可以获得3盏竹笛灯和2级生蚝。2级生蚝是你们今天晚上晚饭。
5: 我们多弄一点，能不能就多一点啊？
7: 思佳，如果一个人啊干了40斤，就4盏，一共4盏灯给你们。
5: 行，
2: 加油吧，思佳，
1: 来吧，
5: 加油，
1: 上去吧，
5: 上去吧，
2: 走，
5: 这能踩吗？
6: 直接踩没事，
4: 踩木板就没事。
1: 哇，这么多蚝！
6: 我已经开始饿了，真的。
5: 这，我感觉这一嘟噜都有10斤了。哟，
1: 这已经拿出来了一嘟噜，
6: 这就一嘟噜了。来吧，干吧，给发工具吧，大姐。我们去哪儿拿都行吗？
4: 多天多地，反正大海人情。
1: 这块是大的了吗？
4: 大的，大的。
1: OK， 拿大的。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都不叫干活，
8: 行，就它了。
5: 我会跨空的，不行，不行，不行！
6: 你别走那儿，你走这儿，走这个横梁这儿，一步是一个。
5: 我爬过来。张老师，
6: 哎，你说，
5: 我感觉我这一嘟噜都有40斤了。
6: 不可能！
5: 哇，拿起来一个，哇，好大！
4: 你那个不要拿。啊、你拿不起来那个，
5: 我能。
4: 等一下，把你的手割掉，那个很重的。
5: 我可以的。
4: 你试试看，等一下。
5: 我要完成任务，我要完成任务。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6: 你先停会儿，我把这一嘟噜放回去。
5: 你得快一点了，太沉了，我拿不动了。你行吗？
6: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好了好了好了，
1: 思佳，你真的，你这40斤一定得弄多一个灯呢。
5: 我够40了。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6: 好了。
5: 哎呀，拿不稳了。太伟，你能帮我一下吗？
6: 你干的这个活好像就叫解绳子。
5: 快快。太重了，
6: 3滴溜了，哪一滴溜都是我给你薅上来的。
5: 第一滴溜，这滴溜大吧？手，好，那我在这敲吧。哇，多汁多彩哎，好解压，挺好玩的。我干的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
6: 再想想你刚才。求我帮你把东西拎上来那一出，你还觉得自己那么有模有样吗？
5: 刚刚那不是实在是拿不动了吗？
1: 啊！怎么了？
5: 我有一个生蚝掉下去了，好累啊！
6: 思佳，嗯，不勉强你啊，
5: 没事的，
6: 但是到不了40斤就给你扔海里。
5: 啊，四十斤，我要转动，加油，加油！干不动了，干得我头都晕了。
6: 尝一个吗，哥？
4: 这个生物不好进，我叫他帮你敲一个肥肥的。
0: 好，敲个肥肥的。
6: 啊！哎呦我去！哎呦，不是，你看，我也要一个。

0: 累啊，算了，我偷偷运动。我要完成任务。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食。
0: 加油！加油！我干完了，哥哥们！
2: 加油！厉害！不是，
0: 不是，
2: 加油！厉害！厉害！厉害！
0: 啊，我头都晕了。
3: 吃这蚝能年轻？啊，对。你有30吗？没有吧？
4: 30。啊。
5: 哼。
4: 我55了。
3: 啊，真的？
4: 是啊，我孙子在读一年级了。
3: 真的啊，孙子读一年级？孙子读一年，我儿子才7岁，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以为比我小。
6: 首先是一盏灯打停了啊。
7: 白干呗。
0: 跟你们说件悲惨的事情。
8: 咋了？
0: 咱们昨天吃饭不是扣了2个灯吗？
8: 没灯了。
0: 然后那个租车不是换了一个灯吗？啊。导演组应该是住宿还得扣我们一个灯，现在等于是一下扣了4个灯了。啊。就咱今天啥也不干，都得换4个灯。
6: 但是你们可以获得2级生蚝。
7: 就是晚饭呗。
6: 晚饭。
7: 行吧，行吧，行吧。来来来，把这路书递过来，我看看来。
0: 还有还挺稳，
7: 又是自驾呗，我就知道是自驾。自驾哪儿啊？
0: 自驾100公里前往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大海，我来啦！我们回来了。
9: 出发吗？
0: 出发。下一站要去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
9: 白色精灵

0: 你看，中华白海豚之乡。
1: 监测保护中心应该一定是这个科普馆，白海豚科普馆。
0: 走吧，咱进去问问吧。哇，这个船好漂亮啊！白海豚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它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呢？
2: 你带着疑问，
1: 对
0: 吧？
1: 带着疑问去问。
0: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问吗？
1: 嗯，好嘞。
0: Hello， 老师们。
3: 哎，你好。
0: 你们是白色精灵守护者吗？
3: 对，我们确实是做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么
4: 我是思佳，
0: 你好，思佳，我姓潘，我是叫我潘老师。这个是赵老师。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白海豚是白色的，进来了以后它变成粉红色了，是为什么呢？
3: 对，就是它在激烈的运动和长时间的快速游动的时候，
0: 那毛细血管充血。
3: 这个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0: 好可爱哦。
3: 如果它身上有很多的皱，一道一道的褶皱，证明它出生应该在2个星期以内。哦，黑色的，看见有胎皱的，
0: 说明刚出生2周前。
3: 然后看看它慢慢长大，长到2岁，通体它就不是黑色的了，它就是灰色的。然后再大一点，它就是从吻部开始和背鳍开始变白，这样呢，它呢就灰底儿白花。这个就是工作以后了，结婚生子了，它已经灰色的部分少了，白色部分多了，所以它叫白花的。
0: 对，这是主要的繁殖。
3: 主要的繁殖。
0: 然后就是全身。
3: 然后就是越老的，所以我们说越老的个体越白。你看到白色的个体，证明它是老年个体。早年青州的城市发展还是跟这个自然保护有冲突的。你看这个叫青青。为什么叫青青呢？
0: 是受伤了吗？
3: 对，你看他这儿脖子上是被勒了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拴渔网的那个扣，尼龙扣钻进去了，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边上他用牙咬断了，但是他那个扣
1: 一直勒在那儿，
3: 他就被变成了我们一个追踪的个体，所以每次出海一定要找到青青，或者看他
0: 就是。那能找的，
4: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3: 关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如果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地方是有未来的。这个三间湾西边有一条这个天然形成的沙脊，嗯，这样如果青州的工业能够在这个沙脊的西边深水区域，开展，既能够对青州的发展有帮助，
0: 对，
3: 同时东边留给白海豚，
0: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2: 对，
3: 我们怎么做呢？在那个三吨沙的沙坝上修一条路，明确地画出一个红线，你的青州的工业发展在路西边。路东边留给这个
0: 白海豚，
3: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只为了保护白海豚，这些长期跟白海豚共生共存在一起的渔民老百姓，如果都饿死了，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些工作。前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嘛，个人的欲望，这个过度的捕捞啊，过度的养殖啊，引进外来物种的养殖，这个实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老百姓后来就发现了，越打鱼越少，生活越差，
5: 恶性循
3: 环，不是提高，
2: 很多的海边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3: 其实也是威胁到白海豚的生存，
0: 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眼光。
3: 但是老百姓最后发现保护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华白海豚这儿能看见，然后旅游就开始这个影响度就升起来了，而这些以打鱼为生的老百姓他鱼也多了。
5: 对，
3: 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活得就好，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就活得更好。这 这是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所以他们都是自发的保护。
5: 是，
4: 所以这个地方的保护思想是全世界目前就是水平最高的，就是他把经济保护了，野生动物的也恢复了。
0: 我觉得不是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老师和赵老师，是你们是两口子吗？
3: 你猜对了，
2: 肯定青梅竹马。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业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陪伴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
3: 很多节目、栏目采访我都说，哎呀，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女儿，她因为她爸爸是潘教授嘛，这个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他是80年开始保护大熊猫，是世界公认的熊猫的专家，后来开始保护白头叶猴和中华白头。他爸爸潘教授对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让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
4: 对，
3: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儿来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你理解了生命，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你回去做你的事儿也会有特别高的提高。哎，这个
0: 太好了，
2: 这是他留下最大的财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6: 通过一哥跟月姐他们的一种最先进的一种保护理念，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对于所谓的一种濒危物种的极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哥跟月姐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3: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叫亲生命性，你真的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4: 这是你们的路书。想知道任务是什么吗？明天早上8:30，到我们的研究所见。
0: 研究所不在这儿吗？
4: 研究所在这路书上自己找。
7: 在这儿自己找。
0: 追逐海豚10海里，拍摄10张清晰的可用于科研识别的白海豚照片。
4: 对，
0: 还得用于科研识别。
1: 这个好像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吧？如果万一明天的不管是天气也好，不管什么其他因素也好，我们见不到白海豚怎么办？
4: 就祈祷呗，要看人品。看人品。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团队合作。
1: 好，
8: 行。
9: 三位编辑团成员，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主机灯不足以支撑住宿，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露营。好。
2: 凭什么？多累
10: 啊！我没问题啊，我喜欢露营。
2: 走吧，看看去吧。
0: 走吧，快去吃饭。

0: 好浪漫哦。
1: 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不错不错，小感觉。那咱分一下工吧。那有帐篷，我看见了，充气的帐篷。
2: 哎，我看看他准备啥了，这快，
1: 走吧，咱们同时开干吧。吃完咱也能睡了，走吧。
3: 哥，你打累了，我来打啊。
1: 我累了。
3: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哎，趁你还有劲儿，赶紧打两下。往上提，
0: 提都提不上来吗？
3: 这坏了，他真提不上来。
1: 我告诉你，他坏没坏啊？他真的没坏。
3: 哥，我帮你冲下一个吧。啊，撑起来了，那是不是已经搭好了？
2: 来，我把这儿固定了。

0: 他现在做的是什么呀？
1: 炸栗黄。
0: 炸栗黄，这不是我们山东菜吗？这是一道传统的鲁菜。
2: 和面是吗？
1: 对，和面糊炸。
0: 健脾开胃，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作用。
1: 就因为它是栗黄嘛，就很补钙。
0: 补骨的，这个还补肾呢。妈呀，太大厨，你也太厉害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辛苦了，我们敬大厨一杯，敬厨哥一个，大家都很不容易，喝个旺仔，干！
2: 为我们的广西，明天的白海豚，
0: 加油，一定要拍到白海豚，
3: 遇到白海豚，近距离拍到白海豚，
2: 开饭！
0: 哇！

0: 嗯，好吃，
1: 可以吗？
0: 好吃，好吃。
2: 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生蚝宴。
0: 对吧？这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
3: 对
0: 是吧？自己捞的好，
3: 太有意义了，
2: 而且做的还好吃。
0: 好吃。
2: 哥，我本来只想吃三个的，由于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决定我再多吃几个。
4: 哎、嗯，在车上谁说的？我对蚝一点兴趣没有。
5: 我最多三个，我最多吧，我就吃三个吧。
0: 我不吃，哎，就你们吃，你们吃。
2: 问题是咱这桌上也没虾呀，不就好吗？你做的太好吃了。
0: 你可以光吃粉丝。
2: 这个跟我在山东吃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吃。五哥是吃困了吗？
4: 确实。
3: 那不如咱们就寝。
0: 睡了吧，
3: 睡了，
0: 明天还一早呢。哎
3: 呦，没了，
2: 哎，
3: 都起不来了。哎呦，走，
2: 吃饱了，
3: 嗯，
2: 走吧。
3: 行吧，凑合一宿吧。
6: 我从来没有露营过，这是我第一次海边露营。夜晚的时候，你看着大海很神秘，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0: 起床了，起床了，差不多了点儿。哎呀，戴维，思佳，快点啊！
1: 图哥有早饭吗？
0: 早饭，咱先到那哪儿那个研究所再说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和呼噜声。
2: 要死了！
1: 哎呦我天哪！泰维昨天那呼噜声简直……
0: 是不是？
1: 昨天谁睡在这个房间？
0: 这儿
1: 啊，
3: 图哥。
0: 他，你想他那呼噜声穿过我这里，抵达你那儿，都把你吵醒了。
1: 你多吵啊！
3: 我就压根没睡。
1: 咱们今天高低得把灯给挣了，咱得住上酒店，行吗？
0: 没问题。哎呀，
4: 走，
0: 走吧。
5: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追寻到白海豚。走了，走了，等等我。到了。
0: 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
6: 哎呀，早上好，
0: 赵老师，赵老师，早，
6: 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工作室啊。
4: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7: 特别不好，
4: 特别不好，
0: 下了一夜雨。
6: 对对对，先喝两口茶。
0: 对。
6: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一点阴天，但是潮水呀、什么都比较稳定，也没有风，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昨天呢问了个好问题，就是青青到底怎么样。那就先讲青青吧。因为我们认识青青20年了，从他第一天出现就奠定了科学基础，然后到现在他还在。

0: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青青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受伤的小海豚，我们从它身上有很多的启迪。这个一个是汤教授说给它起名叫青青，就青州的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因为如果它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是有未来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次出海都去找它。啊，尽可能有机会能找到它就要找它，再远我们也要找它，但不是每次都能找的。咱们看一看真正拍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青青，看了吗？让一段时间看不见，心里就有点紧张，它还能不能活？因为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对吧？一个是海豚捕鱼什么，它都要靠声纳系统，背鳍又被砍到了一大半，在这么一个残酷的自然界里，有健康的健全的海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那这种受了这么严重伤的海豚也可能够呛，这个是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就很担心，每次都想找到它。那这就是它的第三个孩子，我们叫
1: 墩墩，
2: 墩墩，
1: 你看我们这儿的海豚特别幸福，他们很多时间互相玩，不是为了生计啊、捕食啊，每天那么焦虑，他们特别悠闲。你看他们游到我们的船头，带着船游。我确实很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们一起游泳。
0: 追着我们的船，就在我们的船周围游来游去。

0: 哎呦，这片子的
1: 特别感动，真的很感动。
2: 我觉得既然你们三个有兴趣呢，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去找一找青青，
1: 一定要寻找到他。
2: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3: 啊、这好仔细哦。
2: 对，这个是我画了四个点都在这上头，一会儿在海上我会告诉你们。嗯，你们谁负责记录？你们仨
4: 都行，听你的，你安排吧。
1: 我想看
4: 啊。好，可以，没问题。
2: 今天是11月22号，咱们出海时间一会儿写10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1: 图哥是摄影师，我是观察员。
5: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寻找白海豚，并成功拍摄10张可用于科研的白海豚照片。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6: 今天还好，能见度。
7: 能见度其实不错，
6: 六哥有3海里，
1: 3海里，
6: 就是基本没什么浪啊。现在我们其实去的方向就是去找青青的那个方向。大风江口再往东，基本上就快到青青的一般
7: 活动范围了。
6: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1: 没看到
6: 青青了。
1: 你们俩这风老大了，
6: 你不冷吗？
1: 我热。
6: 热啊！
1: 我为了见海豚，我热血沸腾。前面就有海豚了啊！前面有海豚了，那几条船那个地方肯定有，在这儿。

0: 简梅他们在那儿。
1: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12月到2月份，
0: 为啥呀？
1: 这个、春节前后。天气好，没有雨，晴天的时候，海水平平的，冬季水土高，平平的，跟镜子一样。所以你拍照片啊，干什么，你很快能看到它。
2: 可以提前有预判。
1: 而且它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影子拉得长长的，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0: 那边有个灰的。哇，我看到了！
1: 哦，看到了。哦，看见了粉的，看到了。

0: 手机录，宝贝，
1: 太近了。
0: 哎，这是个白的，哦，这是小龅牙，哦，你们找到小龅牙了。这个白的是小龅牙妈，
2: 这就我们在你家看到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哇塞，
2: 我们现在离海豚特别特别的近。
0: 不要着急，
3: 你们站好了，这个别来。
4: 那个何老师在左右中方向啊
5: ，OK。
4: 啊，这儿就有，11点钟方向也有。嗯。
5: 我会真的有一种共鸣，就看到那些海豚自由自在的互相用尾鳍互相拍打，然后无忧无虑的在他们家里面，我们是客人，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跟自然的一种正确的交流态度。
6: 哎，一只粉花，
5: 我看见了。
2: 兔哥在那儿，在你左边左前方，我去那儿了。有一个粉色的，有一个
6: 灰
2: 灰色的。兔哥在那儿，我去那儿了。
6: 哎，这儿粉的。
0: 别挤啊，让兔哥慢慢拍。

0: 你在拍这种自然生物的时候，它不是可控的，他们是不会配合你的，是我们要全100%、200%去配合，野生动物的拍摄的。所以我觉得10张可用于研究的这种标准的照片，我觉得是挺难的。你让我拍到它 ，OK 可以，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站稳，站稳啊，站稳！哎
0: 呀，哇，他们的速度真快啊！哎呀。
2: 灰花那是一个，
0: 我看见了。
3: 不要着急，图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
2: 目前基本上就定了一个白花，一个灰花，然后一个灰。
3: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
2: 再等一会儿
3: 啊，咱们在这儿得待个20-30分钟、哦、啊。你看，那是个带崽的，一个白的带一个崽，
2: 对，一个白带个崽，母子对数应该先写上一个吧？啊、哦，
3: 你可以先写，然后最后整理一下也可以，嗯。不要着急，
0: 不要真是追不上的。
3: 别急啊，他一会儿还会有这种年轻的很喜欢玩的。

0: 宋佳，你可以注入一个 GPS 点。好，三只。
1: GPS
2: 1954，
3: 水深测一下啊，你这样垂直，这是水面，然后接触到水就推。好，东西吧。嗯，好，可以。4.1米，
0: 水深4.1。
3: 跟我来测水温，放好了。
0: 一点一点放啊。
2: 好，
3: 不变了，25.1，取水啊。啊，
1: 好了，好了，好，
2: 急
1: 了，太棒了。
2: 干什么事儿就行了。
3: 这边了啊，游到来到这边了啊，来的又过来了，嗯。
2: 别急啊，等一会儿他们慢慢会靠近。对，你看这个游泳的水纹，嗯，
3: 还是刚才那一群没有增加新的。
2: 对，
3: 在这儿。
2: 记一下他的呼吸间隔。 23，24秒到40秒出一次啊，27，28，接哇，在那里面在数海豚会上来换气的有一个所谓的频率，我会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点去稍微放松一下，否则会很累很累的。因为你双脚要保持平衡，上身还要保持一个水平状态去拍摄，数到20啊，准备了啊，赶紧准备起来，可能这样能提高一些这个拍摄到的这个几率吧。
3: 后边，他在后边。
0: 25，26，27，哇，漂亮！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我觉得没问题，今天太给面子了。母子对数是两对。对，好的啊，然后总共有几只？
3: 总共5个。
0: 那在这儿写5只。他们往哪个方向游？东南方向游。好了。 然后看看这是什么？黑水谷东南。黑水谷东南，水深4.1米。好的，现在是退潮。哎，加油！好 ，OK， 收工。OK。
4: 这次出海没有看到青青，其实还是很遗憾的，但是能够理解，因为毕竟青青曾经被人类伤害过。 所以寻找青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海豚，其中还看到了青青的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于这片海域的保护和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0: 六哥，咱们
2: 走了。谢谢六哥。
0: 谢谢六哥。

0: 到站喽。
1: 潘达，我们回来啦。
2: 他叫什么狗？
0: 潘达，熊猫。
1: 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去的地方，轨迹。哦。离青青不太远。再考了啊！楚老师拍了710张。
0: 能用的是七张。
2: 今天潘老师说我们看到了5种颜色的海豚，都人品大爆发。
1: 大爆发，没错。
2: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粉色的，它就离我这么近，我觉得它下一秒就要贴到我们了，后来它又往那边跑，然后它又掉头了。
3: 看见你了，这什么玩意儿？

0: 取的，
1: 在哪篇都是我写的。
0: 快快给我拿一个，我也算是北大毕业了啊，同志们，亲爱的观众朋友，
2: 尝尝，这是我哄我孙女的，我这儿的零食都是人家送的，以为我们吃不上饭，早几年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慢慢政府呢给了一点支持，你知道这一趟出去那油钱应该又涨了，那个渔民都说一哥你这个一桶一桶的往海里倒油，我们一倒一桶还能收个几百斤鱼货，还能卖钱养活自己，你们这一桶一桶往里倒，这什么买卖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这一桶一桶往里倒，你哪有那几百斤鱼货
3: 啊？就是啊，
2: 特别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有渔民出去打鱼，最好的那几条他都会给我搁门口，也不知道谁搁的，
0: 这种情感真好。
2: 哎，就是默默的他说。
4: 咱们边看边选吧，就把涂老师十张选出来呗。
5: 哎呀好紧张啊，你看。
0: 没事，图哥，你不要像是在检查你作业一样。
5: 很有这个感觉，拍是拍到了，清楚不清楚不知道。我知道我拍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成像达不达标，焦点是否在我海豚身上。虽然我拍了700多张，我都不敢保证真正有10张可以用的。好紧张。
4: 这算一张吗？一个
2: 还有吗？再看看，再看看。
5: 我就有点心里不定了，开始。
2: 小妹，你从后面往前看。
4: 好。
2: 前面肯定是找不着门的时候，后面就比较熟练了。
4: 看，拍到了吧？
2: 这个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再看看，再看看，这没有刚才那个好。放大了看看，不对。再看看，再看看。
4: 哎呦，这张好啊！你看这小龅牙爆的哟。
5: 这个龅牙就很明显了啊，这样的。
4: 这多好呀！你看这龅牙多爆呀！
5: 龅牙多爆。
4: 这张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后浪，这只也是灰色的，但它身上有两个缺刻，看到吧？哦，刚才那个小龅牙身上是没有的。这一天如果两只灰的仔混在一起不好认的话，它这些特征都已经可以区别
2: 谁是谁了
4: 啊、嗯，这就已经很有用了。
0: 对，哦，
4: 哎，你看看这，哦，
0: 好漂亮哦。
2: 这个好，这个可以，
4: 这个非常好，
2: 这个对，这个可以当艺术照了。
0: 满分哥，
5: 不行，得100，还有上升空间。
4: 你看这个也很好，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6: 这张背鳍的特征全都拍出来了。
4: 对，其实这张也是有特征的。你看，小龅牙妈妈脑门上有个痣的，
2: 特征很明显的。照片识别就是要这样。
0: 已经够10张了。
5: 行吗？
4: 我觉得从科研的需要上，今天的这些照片很好。
2: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目性最高的，而且拍海豚拍得最清楚的，
4: 真棒。但是今天的出海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4: 谢谢你们，
0: 谢谢
6: 涂哥。我现在可以代替一哥跟月姐宣布，你也北大毕业了，
5: 北大摄影系。其实经历了今天我们真正跟着两位专家出海，看到他们很认真地帮我们做每一项的海洋记录，从天气到水深到气温到这个海豚几只，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这种记录。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玩的事儿，就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带孩子来在这儿学习，就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真正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你要亲身去感知大自然，感知这种科学的艰辛跟你所收获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喜悦。
7: 今天非常成功，追逐到了白海豚，然后也拍到了这么好的照片。现在我们开始结算。
4: 好，
7: 数字挑战就是5个足迹灯。

0: 会计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来数数，一二三四五，五个。从三娘湾出发，自驾96公里抵达防城港。
1: 走吧，
2: 行，
0: 下次再来看海豚。
3: 好的，好的。
2: 要注意安全。
1: 好嘞，拜拜。
0: 好嘞，
4: 欢迎你们。
0: 方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让我觉得很羡慕。赵老师说，我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来到了青州，后来发现，哎，这个白海豚很可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一起十几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珍惜，很感动的。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6: 准备出发，
7: 明白。
6: 出发。
0: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8: 为什么受伤的？
9: 等了，等，等，等，等，等，等，
10: 开始喽！哇，有条大鱼！哎，啊，快来鱼啊！
11: 这是咱们录节目来，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12: 前进盘失败，这一轮没有阻止者。
0: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12: 他们就没考虑咱仨这三张嘴不让司机给咱100就不错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钦州市与当地豪农一同劳作，与科研人员一起追逐梦幻的海上精灵，完成了挑战，还清欠款后略有盈余。本期三人将继续西行，出发防城港、金色沙滩、大海帆船，前方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这啥呀？
2: 哎呦，鸡架是吧？到这一片就行。好嘞，谢谢。
1: 不过吃点吗？
3: 香菜啊，不吃。
1: 这样我不是吃独食了吗？
3: 这家为了那个什么，
1: 你给我分担两个吧。
3: 我吃了香菜，够意思不？
1: 我吃完了。
4: 这个饭一个人不用车，今天跟明天用车是加在一起两个人，所以要扣三盏灯。
1: 自驾30公里，上午9点前抵达山星沙滩。
4: 就是我们后天可以安排摩托车，但是需要明天你们通过打鱼的任务获得摩托车，我们收三盏。

0: 哎，可是我又不骑摩托车。
1: 不骑摩托车要给两位哥哥也要证。
0: 我还给他俩证。
2: 这才第三期，咱们之间关系就这样了吗？
3: 我看了一下图哥的朋友圈，他之前真的一个人骑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得是多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既然想在节目中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心愿，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替他完成呢？虽然我不会骑摩托车啊，但是内心还是挺想帮他们去实现这个小心愿的。这个海也属于北部湾海吗？还属于什么海啊？
2: 它大片一大片的海域都叫北部湾。对，
3: 哎，到了，是这儿吗？
2: 哇，难道不会是让我们现在下海游泳吧？
4: 为了完成哥哥们的魔女愿望，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是追风之旅的第一程，我们叫拉大王捕鱼，5公斤海鲜可以换1盏出鸡的。
2: 骑行一共要3个灯，对吧？
1: 对，你们还要吃饭。
2: 那我们就
3: 那不吃不住了，
5: 不吃呗，
1: 不吃不喝呗。
2: 走吧，走吧。
5: 哪个是啊？
2: 哪位是朱老啊？
5: 苏州的苏。
2: 苏老啊！
5: 苏老，苏老，您是
0: 苏老吗？
5: 不像啊！
6: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来，走。哎呦，还挺沉。哎呦呵，开始喽！加油，母鸡啊！哇，有条大鱼！哇，有，真有！你们这种捕鱼方式有很久了吧？
7: 很久了吧，很悠久的历史了。
5: 很悠久的历史。
0: 能捞到鱼吗？这样？
7: 很大的鱼了。
5: 肯定能捞着的。刚才我都看见有鱼蹦了。
0: 真的？啊。哎，那你们是不是一网兜就够了？
7: 看运气。
5: 看运气了。
0: 在这怎么捞鱼啊？
5: 你等会儿。
7: 等一次以后。
5: 等会儿我们这个收网的时候。哦。你就捞。
0: 行。你还行吗？
5: 去看着。
0: 你们在干嘛呢？
5: 真挺累的。
0: 这把这网抽过来是吧？
5: 收回来啊，这不是兜鱼呢吗？
0: 啊，你刚才这个
5: 不是兜吗？哦，
0: 这么兜着鱼啊？
5: 对呀。哎，这都是条美人鱼。哎，这个美人鱼可算斤数吧？
0: 我100斤呢。
5: 你这得十盏灯。
6: 好累啊。
5: 啊！快来鱼啊！
0: 哪有啊？有鱼吗？
5: 思佳，哎，有吗？
0: 没有，哥一条都没有。
5: 我刚才看见有噼啪啦的蹦，
6: 全蹦出去了，
5: 蹦出去了。
6: 我们不骑行了，我在这个浅滩。这么走了100多米，
0: 一条都没有，
3: 一条都没有。
6: 我不骑了，我啥也不干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8: 高一，高一，
0: 我去拿。耶，有一条是一条。
9: 我们拿秤过来称一下。
5: 你可以说我们不行，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0: 零点。
9: 哎，手拿开。哎，
5: 11了，我的妈呀！
0: 这小
5: 怎么这么可爱？
0: 可真重啊！
6: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4: 你们刚才捕鱼虽然没有获得足迹灯，但是还有别的机会啊。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追风之旅的第二程，帆船之旅。
3: 捕鱼的环节我其实是挺遗憾的，就捕到了一条小小的鱼，称了一下0.06千克，好像是，我都崩溃了，这个灯就等于挣不了。今天这系列的挣灯的任务啊，说到底是为了给哥哥们去挣灯，完成他们魔旅的心愿。也许这个灯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我必须得使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0: 欢迎大家来到四面环海中心哈、啊，我姓李啊，叫我李教练就好。我们今天大家要体验的这个帆船的话是龙骨帆船，它的底下是有一个一吨多的龙骨，它占到整个船的三分之二的重量，所以的话它无论怎么倾斜它都是不会翻的，它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不倒翁啊，也是唯一可以环球航行的船。具体的任务一会儿我们到船上以后再跟你们讲解。 OK， 那我们去码头吧，
1: 出发。
2: 就上来了。
0: 帆船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哈，所以的话你们首先要分下工，首先要选出来一位船长负责开船。
3: 船长开船吧。
0: 啊，那就众望所归哈，投船长哈。
1: 那个事我就不跟你争了。
0: OK， 啊，除了船长之外，我们还要选出来一位升帆手，啊，负责升帆，他需要体能最好，然后平衡能力最高，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哈。
2: 我能做点什么，李教练？
3: 你能做的就是坐着。
0: 你坐这边来，你的任务前帆手负责控制前面的帆的啊，你是动力，你如果配合不好他的话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哈，你是最重要的哈。
3: 什么？他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个
3: 你考虑好啊，他是最重要的呀。
0: 放心，
2: 不可以的，
0: 我们要对我们的队友有信心。
2: 你要对我有信心。
3: 但是我更希望对我的生命有保障。
4: 帆船挑战，从标记点 A 航行到标记点 B， 再从标记点 B 返回标记点 A， 用时不超过20分钟即可挑战成功，获得两盏足迹灯。
5: 准备出发。
3: 明白。
2: 我们出发啦！
0: 好，下令升帆。
5: 升帆。
0: 哇，好的。
2: 李教练，我们的标志在哪里啊？标记的地方。
0: 这是两个黄色的标，一会儿我会带你们走一遍啊。来，现在你是主帆手了。
1: 明白。
0: 这个是叫主帆的撩绳啊，是你负责收紧或者放松。你往前坐，准备升前帆了。
2: 我在这边升是吧？
0: 对。啊，准备升，快速的往后拉，你跟着快速往后拉，握拳头的手势。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好了。等一下，准备换弦了，准备换弦，来，一二三，
3: 怎么换？
0: 换弦换一会，这边风吹过去就准备松开，要推到推到底，
6: 推到底，松你那边，思佳，
0: 去松那边，让他去，他是前方，你去那边。
3: 那我去哪儿啊？
0: 你上来啊！
6: 你上到那边去，
0: 换位换回来，这边船长也上来。
2: 你坐着我绳子了，我受不了了，你快走。
3: 呀呀呀！等了等等等等等等，
0: 啊！没事，往后靠，快走，往后靠，往后靠。
6: 没问题，没问题。
3: 这松吗？
0: 不松，
3: 不松。
0: 就如果太倾斜，马上就松开，卸风。
3: 哦，
0: 卸风
6: 了，好吧。
3: 啊，好险！
0: 没事，
2: 好险，差点掉海里。
3: 平稳下来了，
6: 掉不下去，肯定掉不下去。
0: 啊，准备换绳。
6: 准备换绳。
2: 我这绳子怎么？绳子怎么？捆住了，
0: 可以了，系上去。
3: 思佳，你那个前帆，对，别等会儿绞到手了。
2: 我知道，我在这拉着呢。
0: 要反了，顺时针要反
3: 了，绕反了，
2: 绕反了。
3: 不怕不怕，往后靠。
0: 海上不倒翁，相信他，好吧，相信我们船长。嗯，
3: 但你有可能相信不了大副，我跟你说。
0: 好，然后的话用脚压住，然后脚也往后带，用脚掌。
6: 哎呦，小心！
3: 我现在还要拉着他吗？
0: 拉。哎，就拉紧，没事。
3: 哇，抓不住啊！是放主帆吗？
0: 啊，主帆放，逐渐放，放太多了。90度找目标，90度找目标，要盯着目标，转过头了哈。
6: 过头了，对。
0: 对，要不你就一会儿就过不了了。
6: 对对对。
0: 就现在不能够直接往黄这边去，因为黄那边过去的话就瞬间又换旋了。
6: 想起来了。
0: 对。好，教学圈完成哈，现在就你们是独立完成一圈。
3: 别独立完成了，咱完成不了。
2: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0: 没事的，可以的。
7: 自我拿了那 AIC 的101103的证之后，得有一年多没有碰帆船了。另外两位队友没有接触过，所以可能很难完成这种挑战的。

0: 主帆也拉紧。好，前帆。
1: 前帆在。
0: 反着转会更轻松一些。
1: 没事，我这拉直了已经。
0: 好。
1: 完成。
2: OK， 厉害。
3: 私家有点倒霉蛋儿。
1: 我怎么每次都是离海这么近的位置？
0: 准备顺风偏转。
3: 顺风偏转怎么做来着？小心头。啊啊啊！我的是。
1: 啊！怎了？碰到哪儿了？
0: 对，
1: 碰到哪儿了？
0: 这个
3: 脖梗子，
0: 哎，疼会儿。
3: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到一半圈了吗？
3: 马上了。
1: 过标就结束了是吗？
3: 过标就回去了，
0: 回了一半。
3: 过标就完成一半了。
1: 啊，才完成一半，那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呀。哥哥们为了那个灯拼了！
0: 准备换旋，
4: 准备好了，
3: 明白？
1: 准备好了，
0: 换。
3: 好，走。
0: 啊！漂亮啊，很漂亮，
3: 这把完美。
1: 班长完成。为什么受伤的？
5: 会有一点怕，他每一次倒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要掉到海里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绑什么东西，你只是全部的力量靠在那根绳上，而且我特别难受，因为那个雨把我冲得我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把这个绷直的话，它可能船头就会出现问题，那整个船都有可能翻掉的。
0: 思佳加油，可以的。
1: 好，
0: 好，可以回位了，
3: 明白。
1: 加油！
3: 你们要难倒我们，不可能，
1: 不可能，我一定会完成的。
3: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1: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0: 准备换旋。好，好，准备冲线啊！
1: 加油！
3: 过了，马上过了。
0: 耶、yeah, ！
3: 成功！
1: 成功！
0: 思佳，
4: 思佳，交给我了。
0: 耶！
3: 耶！耶！
2: 现在交给我了，你们可以休息。
3: 好，谢谢。
1: 干校赢了，停不下来。
6: 思佳很棒，今天。本身对海洋对船就不太熟悉的人，那这个船已经倾斜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那思佳今天很好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也把这个前帆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思佳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
5: 今天在做帆船的这个水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义无反顾的。
7: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哥哥们一直都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他们完成这个骑行的愿望。
5: 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把它完成好。
2: 我是船长啊，现在我是船长啊。
0: 多好玩啊，还是当船员舒服。
3: 很爽哎！
8: 下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0: 飘，
8: 随风飘呀！
0: 好肥的一只海草呀！哦，
3: 我是大海象。
0: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2: ！OK，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啊！
1: 耶！
9: 其实这种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这种状态是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是很畅快淋漓的。
10: 追着风，追着浪去捕鱼、翻船，挺开心的。
1: 哎呦我天，我还没睡醒呢。
6: 睡没睡醒的，咱也没饭吃。
1: 好饿呀。
6: 好饿呀，哥，我也饿。
1: 哎，你说这个地儿还挺漂亮的，这桌怎么就那么空荡荡的？
4: 这住宿也不包什么吃啊，
6: 要不行咱早点睡吧。
1: 不是，
6: 睡了就不饿了。
11: 哥，咱就这么没有能量，明天骑得了车吗？
4: 必须得骑。今天咱们好不容易把灯正齐了。
1: 有服务员。
4: 看来最饿的一个去了。
1: 他为什么带有着愤气然后起身？
4: 你觉得蔡薇能找什么吃的喝的？
1: 我觉得什么都找不着，人家冰箱里肯定是空的。

0: 哎，哇，你好不容易啊！哎，生的，炸丸子是什么东西？不是，咱可不敢吃吧？这扣灯吧？
1: 给你们变个魔术。哇哇哇！
0: 我要问了。你可太优秀了。嗯，我这个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肥拣瘦了。开烤吧。这
1: 魔芋。
2: 滋滋冒雨吧，
0: 我觉得今天我看图哥特别开心，对吧？感觉你们玩够，你想再跑个三圈？
3: 不是退潮了的话，真的想再跑一。
0: 还好，咱把明天骑摩托的灯都挣够了也行了。对。嗯。
2: 干嘛呀？你要干嘛？哦！
0: 天哪！
2: 什么？
0: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搭150公里。嗯。哎。从防城港市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2: 猴生态旅游区。
0: 回我家了吗？我属猴了。我再念一遍啊。是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4: 我说的是哪儿啊？
0: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这是你们接下来数字挑战的经费，你们可以自己抽取。
4: 抽取？又抽取啊？那我不抽了。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2: 这什么？
0: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2: 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思佳，你来，
1: 我不。
2: 你抽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得住。
1: 对，
0: 我肯定选中间那个。
2: 就是要中间这个是吧？
0: 啊，
2: 那就对了，那就选两边这两嘛。
0: 我选的这个肯定好啊，我就这个最多了，我这次感觉特别准。
2: 你再选一个吧。
0: 左边那个，那我们就留右边的那个。不行，这个，对，那你去拿吧。<笑>
5: 没钱，5块钱，100块钱，
0: 对吧？
5: 思佳，这个是300的最高的，你看。然后第一轮排除的是第二高的。
0: 刚才我说最多的是那个选B，然后有300块钱，你俩非要选这个 A，
2: 已经过去了，已经选了，你再说。你俩选错了，然后就可以选错了。没错呗，就咋的？不是选错就选错了，是这次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0: 那你们下次还听我的吗？
2: 那也不听。<笑>唉，
0: 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件事挺好，你俩想骑摩托这个事儿，明天这个能够实现了。
2: 跟你说不说，这个得感谢

0: 呀，来谢谢。
1: 怎么突然谢我？怎么回事呢？
2: 不，咱有理有据的，对吧？啊，这确实得感谢你，没有你帮忙，也咱也挣不上这么多灯，咱这个骑行，咱俩骑行也没那个啥，也没法实施。
1: 太感动了。
2: 哦，这个感动啥？但是你犯了错，该损你还是损你的。
1: 我没犯错啊。
2: 我是说以后。
1: 图哥是之前我看总是喜欢骑摩托车是吧？你朋友圈里。
3: 对，我是喜欢摩旅的。对，
1: 摩旅
3: 去年从北京单人单车骑到拉萨，还是很爽的一件事。对，
1: 那你骑那么长时间，你家里面人他们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的吗？还是？
3: 就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家里人的，他们对我，很信任，而且很给我空间，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拍戏比较累，然后想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个空间和方式，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嗯，也许你不是骑行，也许你是干别的，但一定要有一个途径是让你能够彻底释放，
1: 就解压的，
3: 对对，解压的一个过程。
1: 每个人解压的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3: 这样你还能更好的再去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1: 我明白，其实这个骑行就相当于对你来说像充电一样。对吧？
3: 对，
1: 就是对自己的充电嘛。就是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回合肥，然后让我爸妈给我做很多吃的，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回济南了。我每年就必须要去充一到两次电。
3: 这就是你的方式，
1: 就是我的减压方。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是。早点睡觉吧。
2: 好嘞，
1: 晚安。
2: 睡吧。
4: Well, tonight, if you turn your radio on, you might get...
5: 边境团三人需在下午3点之前以搭车的形式到达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挑战成功即可完成骑摩托心愿，但无足迹登。
6: 我们可以送你们到一个集散地，然后在那里正式开始你们的数字挑战。
7: 去搭车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现在的车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白叶猴保护中心那个方向。至于能不能搭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搭上车应该没问题的。
2: 你下来，我坐不了别人开车，我害怕。我开到那个集散地，
8: 1分钟。
2: 是啊，那我也开，那我也害怕呀，我坐不了别人车呀。
1: 阿梅，你就让他开吧。
2: 你们这帮傻子，无私家呀，无私家。
8: 哎呀，
7: 卧底就是卧底。
1: 我真不是卧底。哎呦，我太天真了。
2: 你太天真了，我们思佳呀。
1: 我有点傻。
2: 你那是有点吗？
7: 安全带都解开了。
1: 哎呀。
2: 哎，我晕车了，我都要吐了。
1: 我有话没你啊。导演，我们现在去集散中心那儿有人吗？今天下着雨。
8: 是啊，就是爆满。
1: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人家那个去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一般都不可能一个人开车呀，那他车上有3个空位吗？
7: 找大点的车呗，
2: 找中巴呀。
1: 哎，这是好主意。
2: 实在不行啊，咱就跟人商量，你自己开过去多累呀。我帮你开呗，你坐车上坐着休息。
1: 哎，这可以。这叫集散中心吗？妈呀，这不大马路边吗？
7: 咱拦拦试试呗。
1: 走吧，这车太大了吧。
2: 我觉得咱别在路上拦了，直接问这一趟那个什么吧。
1: 高速
7: 这边的人是吧？
1: 走吧。
7: 那拍的那大姐，
2: 哇哥，你就去问那拍手机那大姐。
7: 对，我就冲她去呢。
2: 对，
7: 大姐你好。
2: 大姐你往哪儿去啊？

0: 往哪儿走啊？
1: 我觉得上班呀，哪儿都不去。
2: 哦，我们还想搭车呢。
3: 大姐，你想去崇左吗？我们可以陪你去崇左。
1: 崇左？
3: 对，就是去那个
2: 白叶猴
3: 生态旅游区。
1: 不知道怎么走哎。
3: 我们有导航。
2: 我们有导航。
3: 姐姐，这样您能不能搭我们到那个去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送您一箱旺仔牛奶。
1: 行行行，都可以。
3: 对，
1: 好好，谢谢啊。
3: 这个是味道很纯正的，而且它现在是瓶装的，这个送给你的小孩。
1: 哎，行行，
3: 那我们走吧。
1: 哎，好，
3: 走吧，走吧，太伟，谈好了，
0: 谈好了，
3: 去下一个服务区。
0: 就是开车呗。
3: 对，那怎么坐呢？
0: 就是大姐跟我坐后面呗。
4: 你来开车，
0: 我开，我开，我开。
4: 啊，都行，
3: 行，那上车吧。
5: OK， 真是，
0: 哎，真好，
3: 真好啊，大姐。哎，姐姐您贵姓啊？
1: 啊，我姓韦，韦小宝的韦。
3: 哦，韦，
0: 韦
3: 姐。韦姐平时都看我们图哥什么剧啊？
4: 双面胶啊，还有平时那种电视剧啊，
2: 生活剧是吧？
4: 对呀，比在电视上还帅。
3: 哥，你知道吗？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脸那个幸福，现在连苹果肌都已经有进去了。
4: 哎，没有啊，我本身也有点胖呀。
3: 你不胖，不胖，不胖，很可爱。
2: 真好，真好，有缘分，咱们也是有缘分。
3: 幸好遇到你，
2: 真是。
3: 姐姐，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4: ？ETC， 发行。哦，
2: 发那个 ETC 的那个。哦，
4: 对对对对，我们是青州、北海，还有其他那啥的，都是基本上三天两头都跑的。
2: 啊，是啊。啊，
4: 最多隔那么一两天又跑。
0: 我们这样。咱们下一步再搭车，
3: 就到底儿了。
0: 不，就想办法搭电车。
3: 哎，为啥呢？
0: 咱也不用
3: 不花油费，
0: 对，也不花人家油钱，咱也好说一点，对吧？
3: 是。
0: 要不然就你先踩着大姐的这个车的油，我
3: 真心疼。
0: 也对，也是真心疼。
4: 没事呀，其实我们广西人都是很那啥的，就是能帮就帮。以前那会儿我妈上那个广州，然后呢，带着我们两个，说在那个广州的那啥。钱包哎，那扒手偷了，后面不见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凑了一张跟同乡借了钱。上到那个火车了以后，人家边上那些坐的那些叔叔阿姨，哎，他们在那吃东西嘛，火腿啊，这个吃东西，这个那又就吃。后面我们两个就在那看，后面那叔叔阿姨就说，小朋友。你吃饭了吗？你没吃饭，我给你。那叔叔这里有个鸡腿，这里有个面包。
2: 所以这种善意是会传递的。
0: 对，
2: 你从小就受到了别人的这种善意，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去回馈。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良性循环。
4: 好人还是
2: 是
4: 很多的。
2: 真好，听着您讲这些，我那些脑子里想到那些帮助您的人的这个
4: 好多，
2: 这个场景
4: 好多，
2: 就会一直影响您，对吧？您也去会帮助，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
4: 是的呀，
2: 特别好，这个感觉真的，哎呀。哎，当时我听到这，我是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善意之后，你会感到温暖。你有了这份温暖之后，当你碰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份温暖再继续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这次接受了这个韦大姐这份好意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份善意去传递出去。

0: 送我们千里，终须一别呀，姐姐。
1: 你们顺顺当当的去就行了。
0: 哎，这话说的真暖心，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就是没有别的，平平安安。
1: 我们到喽，走。姐，我先给你跟图哥拍个照。

0: 我给你们拍个照啊。
1: 谢谢姐吧，
0: 谢谢姐姐，谢谢你，
2: 好，
3: 真的谢谢。
2: 哎，一路更棒啊！
0: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你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
2: 哎，好好好，
0: 谢谢你，姐姐。
2: 哎、好，你们顺顺利利的去吧，
0: 姐姐再见。
2: 哎，好，
0: 姐姐，
2: 哎，好，
0: 拜拜拜拜
1: 拜拜，慢点，姐。
2: 哎，好。
1: 咱多余进来呀，越看越饿呀。
0: 咱要不买三杯咖啡？
1: 那是有点浪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喝的是那个洗手间那儿的自来水。
2: 倒不至于。
3: 我觉得咱可以到时候去问问那些吃饭的大哥什么的，他们往重走方向走不走？
2: 对。
3: 要走的话，给咱带两个服务区再过去。
0: 可以。
1: 那个大哥行。
3: 对吧？咱
2: 我去。
1: 吃完面拿水杯子。
0: 嗨，大哥你好。嗯，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是就是在这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是吗？啊，您今天是往崇左方向走吗？
4: 不是的。哦，
0: 往云南方向。
1: 路过崇左吗，哥？
4: 路过。
0: 哦，没事没事，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没事没事没事。
1: 那一堆人都不用问，那一堆人肯定一个车没咱的空座。
3: 我现在的人太少了。
1: 看这桌上没吃饭的呀，那儿有一个，自己的，
3: 走吧，问唯一的一个问我们，师傅，麻烦问您一下，您下一站往哪个方向走啊？
5: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去哪里？我是去贵州的。
3: 贵州。嗯。是往崇左那方向的。
5: 南宁。
3: 南宁、嗯、哦，方向反了，没关系，谢谢啊。嗯，方向不对。就是我知道了，它有两个方向，他们是往南宁方向是蓝海高速，
1: 对，
3: 咱们是在前面往那个云南
1: 方向。咱们在刚才之前的那个高速下，其实往那个方向走的人会多，
3: 得走河那高速。
1: 对，
3: 很难，这条高速很难走。
0: 那怎么办啊？哎，我觉得来这太难了。
1: 咱仨有点沿途乞讨的意思。
0: 有一点。
1: 这哪是沿途搭车呀？哎，
0: 饥寒交迫呀。

0: 哎，大哥，您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上西啊。
0: 上西啊？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去上西是大概多少公里？
1: 多点
0: 啊，
1: 60多公里吧。
0: 60多公里，那您走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崇泽走的吗？
1: 往崇泽方向啊。
0: 就上西的那个路是吗？大哥，跟您商量商量，能蹭您段车吗？
1: 那是土方车来的
0: 啊、哦，土方车呀、啊，那拉倒，谢谢啊，大哥，谢谢。土方车你也坐不了。
2: 您好，您是在这儿路过的吗？还是
3: 路过了？
2: 您是开车，就是还要往下一站走吗？往南宁走，您会路过那个河纳高速吗？
4: 别问了，
2: 你可以走河纳高速吗？可以帮我们带一段吗？
3: 去河纳高速。
2: 对对对，
4: 我们往崇左方向走。
2: 但是我们就，你不用把我们带到崇左，就带到下一个高速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去白叶猴的那个地方。
4: 我们要往崇左方向。
3: 就是在江州区。
2: 对对
4: 对
2: 对
4: 对
2: 对,
4: 对，去那边。
3: 也是往那个方向。
2: 你也是往那个方向的。他也是往那个方向的。
3: 先经过我们上司嘛。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到中间一个地方。
4: 对，离那儿近都可以。
2: 对，我们再下来就行。
4: 能把我们放下都可以。
3: 可以
2: 可以，可以啊，可以啊，
4: 谢谢谢谢。
2: 但是哥哥，我们这边有3个人。嗯，
3: 可以，我
4: 坐得下。
2: 你就一个人啊？太好了，你要买点什么吃的吗？我来帮你买。
4: 我给您买点吃的。蔡维，这个师傅正好能搭
2: 在一块。找到了，找到了，找
0: 到了。哎，太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2: 太感谢您了。
3: 没事没事，
4: 我们这已经觉得已经失去希望了。

0: 就是没有想到又遇到了你，是缘分啊。
1: 您是哪里人呢？
2: 我啊，我是王城港市上石县人。哦，
1: 王城港那边。
0: 您贵姓啊？
2: 我姓韦。
0: 啊，你也姓韦啊？
3: 那个姐姐
4: 啊，也姓韦，
1: 也姓韦。
0: 你们这边很多人都姓韦吗？
2: 我们广西很多人姓韦啊。哦，
0: 韦小宝的韦。
2: 对。
0: 哦，那您的职业是？
2: 我是律师。
0: 啊，您是律师啊？哎呀，真好。韦律，那这样我们会不会耽误您去办案子？
2: 没有，因为我们也是送物而已。
0: 好的，
4: 自家还是小专业名词儿，
1: 真是伪律。
0: 对对对，他们术语都这么讲。
1: 术语啊，
2: 如果我今年都到退休年龄了，啊，
0: 你快到60岁了。
2: 到了。
0: 你已经60岁了。
2: 领了退休工资一年了。
0: 61岁了。啊，
1: 比我爸还大1岁。
0: 我那不能叫你大哥，那得叫你
1: 叔叔，还是叫大哥吧？
0: 嗯，就叫伪律吧。
2: 有可能叫大伯了。
1: 对，
0: 那倒没有，那
1: 叫大伯。对。哎，
2: 对啊，我孩子。有一个参加工作了，嗯，有一个呢是今年刚
0: 毕业，
2: 刚大学毕业，哦，最后最小一个呢还是
0: 三个孩子，
2: 读大二，哦，
1: 也是在学法律吗？
2: 学法学，哇，
0: 真厉害！学法律的人是不是特别就是得严谨一点，说话呀、做事儿什么的？
2: 也不见得，肯定大家都讲一点逻辑嘛。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表，有三大难找对象的，排名第一名就是律师。
1: 那韦叔是怎么做到仨孩子的呢？那还因人而异。
0: 您爱人也是学法律的吗？
2: 没有，当小学老师的。
0: 哦，小学老师，
1: 嗯，真好，一个律师，一个教师，就感觉这个家庭的那个教育和氛围都能特别好。
0: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叫追风，咱这次算追风了吧？这风很大，
1: 咱也追雨了，
2: 追雨
0: 了，老大了。咱追也，风也追着了，雨也追着了，追风追雨。
5: 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感。风、雨、阳光，最根本能够带给你幸福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这种幸福感也是没法去量化的，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非把它想得很完备了再去做，最重要的你要出发，你要敢迈出第一步。
0: 韦律，你还会说壮族话吗？
2: 我们本身就是壮族。
0: 那你教我两句呗。你教一下。你好，
2: 你好，就是蒙楼。
0: 蒙楼，
2: 挂啦，就跟奶。
0: 跟奶。
2: 奶。
0: 奶。跟奶。
2: 跟奶。
0: 蒙楼，跟奶。蒙楼。我们要下高速了。
1: 麻烦了，好的。
6: 太谢谢您了，
2: 没事没事。
0: 走。哎呦喂。谢谢伟丽。
2: 今天呢下午有个会议，不然的话呢我就把你们直接带到那个白叶猴活动的地方。
0: 没事，已经很好了，
1: 已经很麻烦了。
2: 那祝你们那个活动啊旅途愉快了。
0: 哎，好，谢谢伟丽，谢谢伟丽，谢谢您，谢谢您，
6: 谢谢，
0: 感谢感谢，
2: 谢谢，
0: 感
6: 谢，谢谢您，
2: 好，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您快去开会吧，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2: 好，
6: 您路上小心啊，
0: 路上小心，谢谢您啊。

0: 哥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雨太大了，我能先上车坐一会儿吗？
1: 哦，可以，可以，上来吧。
0: 谢谢。咱先上车吧，要不然。
1: 好，
0: 上车。
2: 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关上。
2: 聊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到那个白叶猴的那个生态旅游区，您是一会儿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崇左的南站。
0: 崇左，哎，我们也是去崇左。
2: 是，反正您路过不路过那块儿吧？
1: 比较顺路。
0: 比较顺路。
2: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您现在是自己吗？还是等人啊？
1: 我是。

0: 随时可以走的，
1: 随时可以走。但我们得等一下，我们得等太维。哎，太维人呢？
2: 赶紧的。
1: 哎，他人呢？
2: 哎呦，今天太顺了。
1: 大哥，您贵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姓韦啊？姓黄。
3: 那个 W 也对，我姓汪。
0: 啊，
3: 汪三点水。
1: 汪哦，不姓黄，姓汪。
2: 哎，上。
0: 太阳。
1: 快上，快上。
2: 快上了，
1: 快上。哎呦，
2: 上了。
0: 这大哥行。
2: 哎呦妈呀，
0: 这大哥正好路过。
2: 哎呦，谢谢大哥。
1: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搭车能力还是可以的。
2: 是是是，
0: 走走走，可以走了。对，
1: 走吧，走吧，
3: 可以走了是吧？
1: 嗯。汪叔，我们幸好遇到你，不然我们这真的太难办了。今天算上您，我们搭了三辆车了。
3: 哎，这样子。
1: 嗯。
3: 这种天气真的是。
1: 出来的人都特别少。嗯、对。
3: 如果车。我这比方说拉其他乘客了，就拉你们就不方便了。
1: 对，您现在等于是在开那个网约车是吗？
3: 网约车。
1: 哦，那也行，一个月也能补贴一点是吧？
3: 算个生活费呗。
1: 嗯，但是也是辛苦钱。
3: 是的。
2: 汪哥也是要去白彦侯那儿。
3: 我是从走南站去接个人。
2: 哦，呀，您东北的吧？
3: 东北黑龙江的。
2: 黑龙江。
1: 哎呀妈，我也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哪儿的？我哈尔滨，你呢？
2: 还行，这话地名没报错。
3: 你说我是哈尔滨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口音我怎么听
0: 的？
2: 你这口音，有点偏南呢。
1: 我实则是大连的，我大连的。
2: 大连也不是你这口音，可别给我们大连人那啥。
1: 那我那个是，沈阳的。
2: 叔，我是鞍山的。
3: 对，这个口音是，
2: 对对，这鞍山口音。
1: 那您是黑龙江哪儿的？
3: 我是七台河的。
2: 哦，七台河。
1: 七台河。
2: 我还真去过。那您来广西多久了？
3: 哎呦，快4年了吧。我的女儿她在到了广西嘛，就到了防城港，然后呢跟她男朋友就结识了。
2: 哦。
3: 结婚在这边。
2: 也是加上小闺女。
3: 最主要是我就这一个女儿嘛，
2: 啊，
3: 然后她这边生小孩，
1: 你过来带小孩儿，
3: 对，带小孩，
1: 最棒的老爷你就是，感觉您挺年轻的呀，您都有外孙女了，
3: 我外孙女都4岁了，
2: 哎呀，
1: 哎呀我天，光说这个收费站我们来付钱就行。
0: 好
1: 吗？没事，我们还剩30多，我觉得应该够。多少钱？
2: 38，够吗？
1: 你们想吃哪个？哥，你想吃哪个买？
2: 牛腩粉吧。
1: 对，来个牛腩粉。
4: 哎，我要牛杂的吧。对对对。
1: 我想买一个巧克力蛋糕。你能不能再送我一杯咖啡啊？
5: 可以
1: 啊，真的，谢谢你。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
4: 给大哥买个咖啡啥的吧。
1: 我给他买杯咖啡吧。够，咱们一共还是39。
2: 哎呦呦呦，
0: 还留一块哈，
2: 太牛了。
1: 说实话，我这财会是不是把握的也是死死的？
2: 可以，讲究。
1: 太讲究了。
2: 39块钱，花了38。
1: 谢谢汪叔。
3: 哎呦，也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赎了。
1: 我本来还是想把你的电费也付一下的，可是我没钱了。
3: 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1: 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景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摩托车了？
6: 应该是吧。
1: 嗯。
6: 可是我俩骑摩托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1: 哎，对啊，你们俩一会儿骑摩托车，我怎么办啊？
6: 哎，到了。
0: 哇！哎，看见车了，
6: 看见车了，有车了。
1: 那就是你们的摩托车吗？
6: 那，
1: 那我们下车喽。
2: 谢谢您。
1: 那我们下车吧。
3: 好的，再见，
2: 谢谢
3: 再见
2: 啊。拜拜，汪叔。
3: 哎，
2: 您路上小心。
1: 谢谢你，汪叔。
3: 好，再见。
2: 其实这几段虽然说很幸运呢，但是就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当中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吧，或者他们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你会从中汲取很多营养。
1: 就人一定是有幸福感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说把我的幸福或者把我的温暖再传递给你。哇塞，你这摩托车很帅啊。
6: 好车配好人呗。

0: 恭喜各位完成了你们本次的数字挑战，那么现在我将扣取你们3个主机灯，以换取你们的摩托之旅。
1: 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任务就是骑行82公里到达花山岩画景区，那么思江呢，因为无法骑行，所以你将继续打车去花山岩画景区和两位哥哥会合，
2: 帮哥哥们圆了他们的骑行梦，我觉得也很值得，
3: 就特别兴奋。泰维也很兴奋，他是为了这还拿了驾照，就我们俩一块骑。
4: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进行一个长途的骑行，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摩旅版。哇哦，
6: 这也太开心了。
7: 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6: 好，就是他了。哎，
8: 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9: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2: 你们都不要我了吗？
10: 你不光让我开车，你还训练了我。
11: 我这连朋友都没人做。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三人为完成魔旅愿望，在防城港进行了一系列挑战，历经几次转变，足迹灯数量也重新归零。本期三人将离开大海，走进十万大山，哥哥们魔旅前行，思嘉继续搭车，新的路程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哥，我觉得你俩就在那儿，然后一起当当当，有个背景音乐走过来，怎么样？
2: 来，
1: 来吧，我来这儿给你们当那个当主持人啊。

0: 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字，兴奋。刚刚骑上国道的时候吧，两边的车很多，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大车经过的时候。但是呢，很快我就被两边的这个美景所折服了，总体来说太值了。
1: 这也太开心了。
2: 这次能在节目当中继续跑一段非常好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国道，就特别兴奋。哇哦，很享受那个美景，那种自由的风，然后那种跟同伴一起慢慢的游历在山水之间，啊，那种感觉，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嗯。

咱去这边拦拦车吧。哟，这车行不行啊？没人理我。

0: 什么都没人理我呢？这儿。啊，有人停了。Hello， 哥哥你好。
1: 这没空
0: 啊，我去的地方你还没有问我去的地方在哪里，你就没有空了吗？他怎么连问都不问我就说没有空啊？哎，我现在要是步行过去得17个小时13分钟，75.4公里。如果我是驾车的话，我搭车最少要53分钟。是我手势不对吗？我们往前走走吧。
2: 可能好运气都在白天用完了，等到夜晚我搭车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就仿佛有魔咒般，就是那天我就是搭不到车，绝望，就真的很绝望，特别特别的就是悲伤。
0: 大姨，大姨，大姨，等等我，大姨，你去。你去哪儿啊，大姨？
3: 我们去我家嘛，去什么？
0: 你会到那个呀呀？你会到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3: 我砍甘蔗还没收工的呀。
0: 哦，你知道砍甘蔗是吧？啊。哦，那你去忙吧，拜拜。是不是我在的这个地儿不对呀？这怎么感觉国道都打不到车呢？呀，那个车好像要跟我停的意思呢。哎，哥哥你好，您知道那个有个地儿叫做，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1: 知道。
0: 您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1: 是啊，我去那边。
0: 你是要去那边的是吗？
1: 啊。
0: 那我可以搭着您的车吗？
1: 可以。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1: 啊。
0: 我这边没有钱了。
1: 没事。
0: 您这边啊，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我坐前面还是坐后面？
1: 坐前面吧。
0: 我坐前面是吧？我这坐一辆小货车就走喽。大哥您贵姓啊？
1: 你贵姓？周。
0: 周。
1: 啊。
0: 周哥。周哥您是本地人吗？
1: 不是，我是陕西的。
0: 那您怎么会在广西呢？
1: 哎呀，听朋友介绍嘛，广西的钱好挣，好过来的。
0: 哦，来挣钱来了。周哥来广西几年了？
1: 5、6年了。
0: 5、6年了，时间不短了。
1: 就是。
0: 你是住在防城港还是住在哪儿？
1: 住在防城港。
0: 哦，住在防城港，防城港挺好的。

0: 这边的冬天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温度了？啊，还会比这再冷一点吗？
1: 也冷不到哪去了。
0: 哦，那挺好的。你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1: 气候还挺可以。嗯。养老这个地方比较好。
0: 对，因为它城市就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氧气的含量也很充足。
1: 对对对。
0: 周哥今年多大年纪啊？
1: 46了。
0: 哦，46了，看不出来哎。
1: 哎呀，不老了。
0: 你有几个孩子啊？
1: 两个。
0: 两个。一儿一女吗？
1: 哎，对。
0: 哦，真好。他们现在在广西还是在哪儿啊？
1: 在广西呢。
0: 都在广西。啊。他们多大了呀？
1: 老大上高中了呢。哦。儿子上初中了呢。哦。
2: 这次期中考试，我儿子全年级是第三名。
0: 全年级第三名啊？这么厉害？
2: 在他们学校全年级第三名。
0: 太厉害了。特别感谢周哥，你带我。
1: 走的道上也喜欢拉个人，尤其像这上高速一人开车无聊，有时间容易抓空。嗯，
0: 那如果今天是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比较胖，另外一个男孩看起来也比较壮，你敢拉他们吗？
1: 没事。
0: 也会拉是吧？
1: 哦。我这么胖。哦。没那么多的坏人啊。
0: 嗯。心地真好。大哥，你放心，心地善良的人都会有福报的。哎，周哥，我好像到了。
3: 到了。
0: 好嘞，今天太感谢你了，送我这么长的一段路，会不会耽误您拉货呀？我看天都快黑了。拜拜
3: 拜拜
0: 谢谢啊。
3: 哎，没事。
0: 拜拜。

0: 里边避一会儿吧。
1: 好吗？
2: 有点麻了，
1: 歇会儿吧。哎，我这头也疼，夹的头疼。
2: 这裤子全湿透了。啊！啊！啊！
3: 后半程的雨越来越大，天又暗了，黑了，造成可能后半段的这个感受没有前半段那么好。前半段因为很享受那个美景，每一次跑的你的心态和你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接纳啊，学会享受。
2: OK 啦，
1: 走吧。
0: 多远？
1: 还有二十公里。
0: 二十啊？
1: 二十。
4: 后边下雨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我是拿到驾照以后第一次遇见恶劣天气，全身也都湿透了，就即便有图哥这个老司机陪着也有点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们呢就放慢了速度。
3: 摩里其实它也是我融入自然当中的感受之一吧，从这种风中感受到一种放松，一种释然，一种满足感，在这种雨滴当中你获得一种滋润，对吧，都是一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内心有幸福感的一种感受。

0: 我又冷又饿，来这黢黑麻屋，只见天色慢慢变暗。哎，那是灯光吗？哥，你们可算回来啦！这儿呢！我在这儿，楚河泰哥，往右走。
1: 女孩找到了。
0: 你俩怎么样骑的感觉？
2: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0: 哎呀，我天哪！哥哥呀，你们也太惨了！哎呦，咱仨图啥呀？

0: 咱俩平安到达了，
1: 不容易不容易。
2: 哥哥们，你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骑摩托不？
0: 啊，
3: 骑啊，
0: 骑啊！
3: 行了，思佳，重错了，
0: 我俩不那个啥了，我俩，
2: 咱俩一个团体的在一起，
3: 不分开了，
0: 不分开了，
3: 不分开了，咱
0: 以后你就稳稳当当坐你的副驾驶。
4: 很过瘾啊！首先对于我来讲，这是第一次的长途骑行，然后呢，我又感受到了不同的季节变换。一开始骑的时候会有点凉，然后骑到中间那个车的发动机很烫，因为有点热，然后再往前骑一骑开始下雨，然后骑到马上快到了的时候，算是瓢泼大雨了，把其他三个季节的感受在这个80公里当中全都体验到了，很爽啊。
5: 如果是换上我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装备，哪怕下暴雨我也会非常享受这次魔力行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当时会有觉得是一些所谓的磨难，哪怕隔了这么很短的这个时间，但我都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有意味，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6: 请你们完成挑战啊。
2: 灯
6: 没有灯，所以这是我只是心愿。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车上去自驾。
0: 那自驾你开吧。
6: 107公里的大兴线。
2: 多少公里啊？
6: 107公里。
0: 107，我来。没事是事，没事，不就开个车吗？不就100多公里吗？
6: 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和用车欠我们两个灯，
0: 不要不开了。
3: 行了，走吧，赶紧走吧，100多公里呢。
7: 你们就在山里待着吧，咱走咱的。
3: 哎呦，刚才我真的泡了个热水澡，是不是实在不行？这淋透了，那个骑那个，
4: 我说我现在腿有点发直。
2: 让你们自己去骑摩托车，不带我呀？哎呦我天，你这话筒就要杵到我的菜里了，哥哥。
3: 真是。
8: 可爷，赶紧出门吧。
3: 哦。
8: 老镜头了。恭喜大家完成魔女啊！老镜头准备了简餐，简单吃完赶紧睡。
2: 你这个简餐也太简单了吧？
5: 搭配的很奇特，真的是。
3: 我跟你说，骑摩托特别耗热量体力，你永远保持平衡。
0: 给我吹的哟。
2: 你俩刚才洗热水澡了吧？
3: 泡了一个，不止洗，
2: 我全身都是。
3: 不是那个，
2: 还拍吗？
3: 啥情况？
9: 我有点举不动了。哎呀呀！哎哎哎！
3: 你把口罩摘了？
9: 我这没法摘呀，这没法摘。
3: 旭旭，
9: 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Hello，
3: 这有一哥们儿。
9: Hello。首先第一点，他们需要改造型，可能更加现代化，然后时尚化。
10: 哇，你走的还可以。
11: 张旭是涂松岩老师的朋友，当他看到彭老师的朋友圈之后，便联系了我们节目组，表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经历这样一次边境之旅。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张旭将加入我们边境团，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
2: 早知道你来，你就给我们带点吃的喝的。
9: 这你们是节目有什么规则吗？
2: 不是，这个节目就容易吃不饱。
3: 你是吃不上，不是吃不饱。
2: 我们早上除了在高速，然后我吃了一个蛋糕，喝了一杯咖啡，他俩一个人吃了一碗面，就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就吃这个了。
9: 你们这是要忆苦思甜吗？
0: 不是，节目组也是没经费，看见酒店剩啥了就跟我们上来聊了。

0: 你们也很厉害啊，这一路听我听着都已经够曲折的了，还能走到现在。
1: 哎，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么一天下来给我最深的感受，我真的觉得广西这边人真的好好啊，他们真的好热情好善良、嗯、而且那个维姐特别感动我们的，她说这种爱心是要传递的，
2: 是正能量，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1: 这种能量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那你明天是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
3: 明天你们的终点是德天瀑布，在你们去的路上将要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也就是穿越黑水河。你们需要使用桨板在一个小时以内滑行5公里到达上岸的地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岸的话呢，可以获得5个主机的。上岸后你们将拿到自驾的车辆，可以前往德天瀑布。
2: 行，来吧，赶紧休息吧，在这个节目充足的休息是很有必要的。
0: 铭记各位领导的教诲，我就今天算入职了。
2: 路途很长，有啥事我们慢慢解决。
1: 早点休息吧，
0: 来休息。
1: 拜拜。

0: 欢迎大家。
1: 您好，涂松岩。您好，您好。
0: 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小龙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广西这样一个喀斯特地貌、嗯、这个是一个边境的一条河流叫黑水河、嗯、它的水比较深。
2: 是多深呢、啊、
0: 30米以上吧。
3: 30米
0: 水深、啊、水深水深。哎呦，今天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4: 数字挑战，边境团在1个小时内顺着黑水河向下滑5公里，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5: 黑水河，我们来啦。
6: OK。
7: 我大概是3年前就玩这玩意儿了。
8: 桨板的难度并不大，对于我来讲其实毫无压力。
5: 啊，教练，
7: 来往前滑，往前滑，
0: 把桨叶往下压到身后，
9: 得保持平衡。
6: 哇塞，第一次玩这个，我怎么就飘下去了？哎呦呦呦，搁浅了。
0: 掉头，从身后往前推一个圆弧。
6: 哎呀，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
10: 桨板还真的没有玩过，真的是第一次。
11: 好山好水好风光。
2: 哎呦，蝴蝶。
0: 哇，我差点
2: 落到我的手上。
5: 哇，这也太美了吧。
6: 好美。
10: 这个河面就像镜子一样倒映着那些喀斯特地貌的那个山，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美景当中的一部分。旁边有蝴蝶在围着你绕，鸟围着你飞啊，然后那云就在那山腰飘着。
7: 图哥，别闲着了，咱就1个小时，得5公里
6: 啊！现在开始计时了，
7: 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发令出发了。
6: 明白。
7: 来，我们开始挑战 ，Go！
5: 出发了，
6: 出发吧！
5: 行进中国，我们现在在广西。
12: 逆流而上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0: 然没有我快哟。
1: 哎呀呀，比我快这么多！哎呀妈呀，他怎么能比我快这么些？这浪里白条不说话，你真的，加油加油，快快点快点，我要超过去了，赶紧抓紧快，快点，思佳思佳，滑直线。
0: 这有一个湍急，教练。
2: 这它是不是有个落差呀？
1: 是是是，就是让咱在这落差之前集合，一起下
2: 飞下去啊！啊，太维先来，
3: 好，
4: 滑了之后呢，就降低重心，保证平衡，
3: 好，
4: 好吗？
1: 看到了没有？两那个高速和那个小速中间。

0: 下去。
1: 对
0: ，OK， 我身先士卒了啊！
2: 加油，
0: 好，
2: 别紧张。
3: 哇塞，那能下去吗？
0: 好，就是他了。哇哇 ，OK， 通过。
3: 哇，平稳度过。
0: Go，OK、
4: okay。
2: 加油加油！来，扶稳了，很帅气啊。
4: 通过。呼
3: 呼，我来了。
2: 划桨之后记得压低重心。
3: 好。
0: 没问题。
2: 保持头在水上面。
3: 侧翻，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掉到水里，那一瞬间很害怕。我突然就那一瞬间想到教练说30米深。我说完蛋了，然后我这个胶鞋又在掉，往水里掉，然后我这边又抓不住，然后我就救命，不不不，救命，不不。
0: 二三，哦呦呦，来，往上爬。哎呦我的妈！坐好，坐正一点，坐正一点。
5: 董事长，对准啊！
2: 好，
0: 哥往下趴，
2: 低头，对，低头。
0: 对，人往下趴一点。
5: 好，哇。
2: 好吧，扶着桨板，不着急，
4: 我们来了。
0: 行进救援小组全力暴动。
5: 谁能把我的帽子找着？
4: 哎，这儿呢，这儿呢，董事长在这儿呢，帽子。
2: 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0: 董事长，
2: 打捞队的，
5: 打捞队。
0: 然后我该怎么着？
6: 紧张谈不上，因为大不了就是掉水里嘛，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危险性，挺兴奋的。嗯，掉到水里了，但那个精神劲儿提起来了。哎
0: 呀，爽！
2: 咱们抢灯去了，快！
4: 那我们快点吧，
0: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漂移，让我飘向你们。
2: 哎，我觉得这样舒服。
4: 对，太舒服了，
2: 是不是？这样不能盘腿还麻。
3: 加油！咚！哎，我被卡住，教练，我怎么被卡住了？
0: 你给他顺过来就好了。
2: 坐稳了，坐稳了。
0: 这一天不够救援你的了。
2: 左边压一点重心。啊，好了。
0: 这么一天的孩子。
3: 我错了，我走了。
2: 还有一段小激流，最后我们要吸取教训，吸取经验。
0: 明白。
2: 准备好没有？
3: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3: 我来啦！
2: 记得啊，腿打开啊。啊！
6: 估计要落水了。
2: 好，身子往下压。成功！
3: 耶！我成功了！
0: 我来了啊！
2: 好。来，举手起来，呼，好嘞，很棒，
4: 我先走了，
2: 好，爬，降低重心，
4: 哇、哦，太爽了，
2: 一定要降低重心，趴着，
6: 哦，趴着，对，我趴着，待会儿，
0: 你看图哥，你快看图哥，
2: 哥，这坡不用，
0: 用，一定要用。
2: 好嘞，趴下来，直接趴，好，起撑，撑一点，撑头起来。
5: Go
2: go！ 哎呦，
4: 董事长，棒棒的，董事长。
3: 教练，我先走了。
2: 来，我们走吧。
6: 小小竹排江中央。
3: 哇，太伟，你也太帅了吧！你可以站起来耶。
0: 但站起来其实就会累啊。

0: 哎呦，挺硬了，旭旭挺厉害呀，一顿站一顿掉啊！哎呀，蹲下，他怎么又掉了？旭旭啊，你不要再掉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那儿。你每掉下去一回，咱们就耽误一段时间。好的。思佳，稍微快点儿。哎呀！
1: 估计今天灯悬了。
2: 加油！
3: 还有多远呀？
2: 还有1公里呀、啊！我天！
1: 加油加油！胜利在望。
4: 全体上岸才能得奖。
3: 明白。加油！上来了。那个就是终点是吗，教练？
0: 终点了，
3: 来了，终点我来了。
1: 泰维，先冲刺，给我们增加点希望。
0: 300米几十下的事儿。
5: 对，
0: 还有3分钟，
3: 20秒到。胜利。
2: 滑不动了，命滑。
0: 还有3分钟，没问题，思佳。
2: 3分钟，加油！
1: 加油！
0: 加油，思佳！
2: 滑不动了，
6: 我真的滑不动了。那前面还有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隔道啊！我想我肯定完蛋。
0: 还1分钟，加油！
6: 真的很累很累，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听到还有什么3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候，我就真的拼尽全力往前滑。
0: 加油，思佳！加油，加油！
2: 加油！
7: 3、2、1。
8: 恭喜大家成功完成了最后1秒钟上来了，有五盏竹节灯。
2: 哎呀，我这头发都湿了。
0: 我没有。
2: 但我发现你这胡子怎么长得还挺快呢？
0: 啊，我这两天
2: 正好我这有一个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这送给你了。
0: 这真讲究哎！
2: 你看这颜色给你多合适。
0: 嗯，不错不错，
2: 好看吧？
0: 好，
9: 图哥都没有啊？
1: 我没有什么？
0: 没事儿，董事长。
2: 我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
1: 走着，下一站。
2: 和田瀑布。
10: 和田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珲春河上游。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1: 我们是来 enjoy view 的，哇哦，这可以拍一个那种，哇哦，漂亮，
11: 真好看。
1: 哎，你们好，太漂亮了。
12: 德天瀑布相隔一河就是越南，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那么的壮阔，反而有一些秀丽的感觉在里面。
1: 你要学会享受美景。
13: 今天我们需要登顶，到达德天瀑布的最高的那个观景台。
10: 边境团需要徒步前往德天瀑布最高观景台，途中各节点会放有不等数量的地图碎片，成员需要收集碎片，集体完成地图拼图，才能解锁晚餐地点。碎片中含有4张功能碎片，在晚餐环节可帮助个人获得优势，但若成员选择完成拼图，则功能碎片失效。
2: 好好玩哦！
6: 今天我对这个比赛非常的感兴趣，我比较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和这种任务。地图是一起要拼的嘛，但还有自己的隐藏小任务，所以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0: 出发，走了。
2: 我先登顶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

0: 先登顶了。
1: 走，跑起来！
0: 我又拿了一个。
2: 这思佳那个那副样子，哎，不就是个卡吗？
3: 咱也不知道他喂点啥。
4: 闭着，这给思佳兴奋的我。
0: 我跑了，那是不是任务卡？我给你们全找着了，噔噔。累死了，我能坐会儿吗？董事长，我累了。
2: 太可以了，来，咱俩对坐，咱拼一下。东京北纬应该是这个角，
5: 金山、
2: 银山、绣球大道，还不够哈。嗯，
0: 行，那你们看吧，我走了。
2: 又走了？
0: 嗯，走。哎呀，咱俩走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得找这个。
3: 啥呀？你要干啥？是要给他俩扔的？哪来人呢？哦。
0: 你就找着吧，你听我的吧，你就听我的吧。你能不能快一点儿？这个累赘你还
3: 扔滚，
0: 对，你还给他。你看你这样走多快，
3: 健步如飞。
0: 这眼睛是瘸吗？看来你眼睛是瘸了。
3: 吴思佳，这是你让我快走的啊。
0: 你眼睛是不是瘸？在你眼前，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6: 空的吗？
0: 是被风吹走了吧？
6: 没有风啊，姐姐现在
0: 不可能
6: 一叶都不动，
0: 还弄空的信封。
6: 导演组这个小心机，灯都不给咱。
0: 你拿空的干嘛？
6: 就是别扔乱扔垃圾、
0: 啊。你肯定是拿到了。
6: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拿到什么了？
6: 真没有。
0: 有叛徒。
6: 真没有。
0: 有叛徒。
6: 我说真没有。
0: 太美，快抓住他！
3: 又有东西，是给我的吗？
7: 你好，
3: 谢谢。啊！走开。
0: 哎，他拿了一个隐藏的东西不给我们。
3: 谁呀？
0: 张旭。
3: 你怎么回事啊？你拿给我们呀，都是。
6: 来，我交给您，交给您。
3: 这都能不叫副总吗？啊、
0: 哦，拿了啥？
3: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那小卖部拿了个信封，人家手上布置的任务。我说好嘞，给我吧，然后我就全拿。

0: 别哭，我还你，还你，我连他给我这隐形的都给你，行不？你可别哭，太吓人了。
1: 这个是个空的，
0: 不赖我啊，我没动啊，有机器为证，
2: 我也
0: 真没动。
1: 我给他们再做一个假象吧，累死他们。嘻嘻嘻，走。
2: 还挺快，走。哎呀，也不等等你们董事长，董事长的威严到哪儿去了？啊？一个员工都没了。
0: 哎呦，大理石汉华道啊，这行了啊，
2: 这四家念怎么念？
1: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猴生态旅游区，
2: 大理石汉华道。
1: 嗨，楚哥，
2: 这空手而来啊？
1: 空手了，空手了。
2: 不对，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回来。
1: 不行不行，要被发现了。
3: 董事长，只有我陪您，您看到了吧？
2: 可是你一张卡也没拿到呢。

0: 我上面全是我的。
1: 小子为您探探路啊，
2: 加油，旭旭，
1: 加油！哎，找到了，这个应该没有吧？
2: 是快到了吗？啊？
3: 哇哦！嘿，太伟，哎，哎嘿，芒果干儿，
2: 大腰果，
3: 这都是特产，
2: 特色美食。
3: 哎，旭旭呢？
2: 对呀，旭旭呢？
1: 不行，我还得锲而不舍再看一看，跑两步。
3: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旭旭自己跑了。
3: 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4: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3: 兄弟，
4: 没问题的，哥。旭旭啊，90%是你们节目组的人，所以呢，我也不太能相信他。思佳呢，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小丫头永远都是出些无用功，费些无用的力。
5: 咱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拿到特斯撸的功能卡了吗？
6: 没有啊，
4: 你们都没有
1: 啊？可能我
5: 点到，如果交给团队一起完成这样的任务，那这张功能卡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成功拼成这张图，咱们晚饭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吃。
6: 我先表个态吧，我所有的都在这地方。
3: 咱们先拼出来看怎么样？
6: 我这个肯定不是全的，你看这两个都一样的。
3: 不对，你这不对，不对，你这不对。有一张那个左上角带那个坐标的，你那有，我们就有照片，有照片的。
2: 对。
1: 哎呀，
2: 思佳，
1: 幸好我留了一张照片啊，董事长。
3: 来拼一下，还不够哈。
1: 靖宇客栈，靖宇客栈，龙潭路，金山银山，他现在就缺个这个。
6: 那你其他的也不对啊。
4: 对，缺一张这个，然后缺一张脚上的那个。
6: 你们肯定还有人藏了，快拿出来吧。啊，
4: 我说了，在我这儿。
3: 对啊，我们有。
6: 那你不拿出来拼吗？
3: 你先把那张带坐标的拿出来。
6: 不行，我就让太维先交出来。
4: 我负责任说，我跟图哥都知道那张是干嘛用的。
6: 那我说实话吧，那个经纬度的也在，但它也是一张功能卡。
4: 那
3: 等于说你有一张那个，
6: 就是那个经纬度的，但它是功能卡。
3: 你不拿出来，
6: 我可以拿出来。
3: 那就拿出来吧。
7: 这个图只要我逼思佳拿出来，这图就拼出来。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让他把这张拼出来。
4: 我如果拿出来，是不是就等于我自己的权力作废了，是吧？
8: 是的。
4: 啊、哦，那没问题，来吧。
6: 老瓦房美食坊。
4: 行了，就差思佳一个经纬度、
6: 啊。那我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4: 对。
3: 操，咋？思佳，哎，
4: 过分了，哎。我不要了，不要了，我们有图，不用了，不用了，你放那吧，放那吧，放那可以了。
1: 不要了，哎呦。
3: 晚饭别吃了，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胃口了。
6: 指定功能卡，指定功能卡，不行，我得藏起来。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8: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了啊，可以开启下一个地点，然后老瓦房。
1: 哎，我想问一下，功能卡现在我们是找到了两张，对不对？
5: 我们只有四张功能卡，都已经被你们找到了。
6: 那还有两张呢？
1: 别瞅我两手空空啊。
4: 不是啊，我这么跟你说啊，思佳，我跟图哥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证明我有多少他有多少，那么剩下两张只可能在你们两个人手里。
3: 回来，
6: 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4: 最终地点啊，我说了，在我这儿。
3: 什么意思啊？功能卡干嘛的？
9: 美食挑战任务，四人进入美食店后独立完成食物选酒的点菜环节。上菜后若四人面前的同一菜品数量为双数，则被消除，单数保留，最终剩下的菜品即为当日晚餐。美食兑换卡，指定一人交换一道菜，

0: 这我能行，这我也行，这我都行，这四个我都目前都还行，这我都行。
1: 这是什么？
0: 耶、yeah, ！我的大鸡腿，
2: 但
3: 你哥不一定能吃上。
1: 哎，因为只要咱们有相同的，就会被撤走。
4: 这是什么？我怎么点了全是虫子？
2: 你点那个再看，我就把你喝掉了吗？
1: 再看我就把你吃掉，一定是这个。猪眼，
2: 我以为是旺仔牛奶呢。
0: 我也以为是。
2: 啊，这大鸡腿儿，
0: 大鸡腿儿削了，
1: 四个烤猪眼都吃不成了。
0: 烤猪眼拿走了，
1: 对，烤猪眼拿走了，鸭腿拿走了，完了皮蛋也吃不成了。哎呦，这连杆给留下了，这行。好，好，蚂蚱，蚂蚱走了。
2: 饿了呀！这菜我一个都不想吃啊！我真的，因为我不太能够吃虫子这些东西，我上来了以后真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什么蚕蛹、蚂蚱、血脖子、猪眼睛，我的天哪！那个猪眼睛，我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1: 首先把猪眼拿走，咱消消乐了。
5: 好像也没剩什么菜了吗，导演？
0: 这突然又不够吃了。
2: 啊，这是
6: 现在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了啊！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
0: 拿吧，边吃边看你的表演。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手机哥，
1: 你为什么老愿意把这种东西往底儿里藏呢？要不藏鞋底儿里，要不藏手机底儿里。
2: 我有一张指定功能卡，我想让图哥帮我把这个串串吃掉。我看你吃的挺开心的。
1: 下一张卡呢？
2: 没有了，该他们仨了。
1: 我求你们了，快点吧，一会儿都吃没了。抓点紧吧，行吗？
0: 这要不然就这么着吧，就让大家反正都能吃自己的，就让这个彻底是个谜得了。
7: 哎，既然附加
1: 这一张啊，70%啊，哥，那你90%，
0: 你来分析一下吧。
1: 我来分析一下，就是你刚才在那看思佳，那有什么能跟你换的？你瞅俩虫子，拉倒吧。
0: 确实，他没什么够能换的。
6: 啥子这张卡可以换烤鸡啊？
0: 你们早说呀！你们早说能换烤鸡。南边来了他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怎么样？
8: 很棒。
0: 谢谢谢谢谢谢。美食兑换卡，
1: 你不光让我开车，你还欺骗了我。
0: 我刚才你也找着了，
1: 我找了这里边仨了。
9: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我得做探路小分队。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旭旭自己跑了啊？
0: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1: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
0: 兄弟，
1: 没问题了，哥。我觉得图哥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2: 我还有一张卡，我还有一张卡，
4: 看见没？
2: 我要把图哥的鸡换过来。
0: 你没了，总共就四张卡，
2: 还有一张。当时给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给出了那张卡，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要翻开检查一下，所以在拿完地图那一瞬间，我把那张纸抠下来了。

0: 误了人品。
1: 这是个游戏呀、啊。
0: 通过一个游戏认识一个人，够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广西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你们将自驾144公里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4: 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有可疑人员出没，有警情，
5: 快点了喂。
6: 我们的警民联合经常到村子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7: 走，快一点，快点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看到没有？那有个人，
7: 警察别动。
8: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还有苗红，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
9: 太壮观了，
10: 这是恐高啊，
11: 我走不动了。
9: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我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
4: 嗯，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哦，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6: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6: 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6: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您，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0: 你可以去白城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0: 对。
1: 好的，谢谢啊。
0: 婉婷，婉婷走。
1: 好。
2: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拜拜，谢谢。
3: 走。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1: 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是不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
0: 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很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哇，这真是进山了。嗯，
3: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3: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2: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2: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3: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2: 村子。
0: 哎，到了，
2: 我们到了，
0: 到了，
2: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哎，
4: 你好，
3: 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成。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我是烟台人呀。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7: 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的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5: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8: 我们掌声，应该有掌声。
9: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从小就有课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5: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2: 实战技能培训。
5: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2: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一、二、放手！
1: 一、二、三、四、五、
2: 六，
3: 要严肃一点。
1: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3: 啊，但是从大家的结果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下，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练纪律。我们必须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发言，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4: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一分钟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5: 能。
4: 好，开始。
1: 一分钟，
6: 一分钟，
1: 碰都没碰过呀，这玩意儿。
6: 这啥呀？
7: 这是谁的？
8: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7: 试一下，
8: 套一下。
1: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0: 这怎么穿啊？
1: 不是，就这样穿。
2: 要调整，要做调整。
3: 怎么调整呢？
4: 这是你的吗？
0: 这个太大了。
3: 你跟他换一下。
0: 那我俩。
3: 这哪个？咱俩换啊？
2: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4: 哪个是你的？
2: 这个穿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3: 啊 ，OK，
4: 这怎么调？
0: 哇塞，这个好重啊！
2: 这
0: 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
5: 五、四、三、二、一，上前，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由排头开始检查。
3: 到。
2: 甩棍，喷射器，手铐。
3: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本来我呀，你这
5: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3: 明白？
5: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3: 不是，
4: 报告，
3: 我可以，
4: 我
3: 可以深蹲20个。
2: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5: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和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4: 开始啊。
5: 嗯，开始。这一组。
2: 18。19、20。
5: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我们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了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3: 同志，我看一下。
5: 同志，同志，
3: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5: 同志，
3: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5: 我是人民警察，
3: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5: 好，请你配合。
3: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5: 不能过去
3: 啊！不要过去，
5: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哈，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我们来。
3: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5: 警告你。
3: 现在我现在就
5: 好好看，
3: 好好看。
5: 好，这个时候，他如果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他压下来。控制他，然后迅速把他带离现场，懂了吧？
0: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6: 哎，
5: 啊，
0: 那咱俩试一下吗？
5: 嗯，好的。
0: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您不能往里面走了。
5: 不能往里面走。
0: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5: 我家在对面。
0: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5: 过去一下，我就过去一下。嗯。你没有控好我，你
0: 为啥呢？
5: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0: 这样呢？
5: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0: 你别配合我，
3: 配合他。
0: 你别配合我。
5: 那我就走了。
0: 还是不行。
5: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3: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2: 我家就在对面
3: 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0: 我要去买菜。
3: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0: 我饿了，我要去买菜。
3: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5: 动作不要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大伟磊出来做配手啊。
6: 辛苦了。
5: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

0: 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把它手往上抬，颈棍往下压，把手臂中位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颈棍。
1: 搞明白了没有？搞明白了，嗯，
2: 叉转啊，
1: 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的嘛，这个这个杆往下压啊，
2: 对，
1: 转过来，
2: 对，啊。

0: 手好弄啊。
1: 好，开始。
0: 哎，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2: 来，不，这应该是。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0: 对呀、啊，你这样我一下就出来了。
2: 这样的，
3: 对，
2: 这样的，不对，
3: 对，
2: 这样的，
3: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软件、
2: ？OK 了。
4: 不是手臂，
5: 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2: 拿棍儿。啊、
0: 嗯，这样吗？哇，
2: 轻点，轻点，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6: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幺、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2: 向右看齐，向前看。首先，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7: 收到。
2: 我们上车。
5: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2: 走吧。
8: 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蒙自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3: 这都不是事儿。
4: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3: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3: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4: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4: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4: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蒙自，蒙自。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4: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呀？叫什么名字？
4: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4: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啊，对，它有鲜花饼嘛。
4: 对。
0: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0: 空气这个食物是吧？
1: 应该是这些。
0: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
2: 我就说我挑饭店一定
1: 好多人啊。
3: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2: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4: 烤豆腐是吗？
0: 烤豆腐，
4: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0: 哎，这豆腐好香。
5: 我要这个猪脚、
4: 肥肠，这种酥肉。
2: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1: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
0: 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4: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0: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5: 完了就别了。
4: 哎呦，这个，
1: 那拍一个。
5: 哇，这一锅的真的
1: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5: 哇，三瓶，
3: 谢谢。
1: 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6: 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
1: 来，太感谢了。
2: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
1: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4: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2: 对，就这么一说，
4: 是吧？
2: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呢？
4: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1: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7: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灯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清一下。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1: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5: 走吧，
1: 走吧。
4: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1: 哎呦，太吓人！
4: 天哪！先做做准备活动。
1: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0: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哈！
1: 你好，别吓人哦。
0: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4: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0: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4: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0: 啊，有骑行，
4: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0: 这个一下，
1: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4: 是不是？我问一下，
1: 李队长
0: 他在这等着。
1: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4: 李队长，哈喽，老哥。
1: 没人理
4: 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1: 您贵姓啊？
8: 我姓高啊，
4: 高
1: 高
4: 高高哦
1: 高哦，
4: 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您贵姓啊？
8: 我姓普。
4: 那不是、啊、不是李队长
1: 不是李队长。
4: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8: 从这里
4: 市区啊。对，去哪里啊？
8: 去上边玩。
1: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8: 对，去过。
1: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8: 对，上去以后从这边走。哦，
1: 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
8: 卓美村有一个天坑。
1: 有个天坑。嗯，
8: 下不去。
1: 下不去。
0: 有个什么东西啊？
1: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
4: 什么东西啊？
8: 挖个以后那
1: 也一百多米啊。
8: 差不多。哦，
1: 但下不去。
8: 下不去。哦，
4: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8: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4: 是吧？对，
8: 你们去看吧。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上车上车。
4: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0: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
4: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0: 啥事儿没有。
4: 对，
0: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1: 到了，
4: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5: 走走。
0: 咱们这是卓美村吗？
9: 卓美村还有
0: 卓美村
4: 十多公里呢。
1: 十多公里啊！哦，
4: 您是什么族啊？
9: 我们是普洱族。哦，
10: 这是十族，都好几族，一族呢。

0: 是溥仪族，
1: 溥仪族，
2: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0: 好几族，
2: 好多种彝族，
1: 对吧？我之前都说，
2: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全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1: 有图哥和泰哥的，我怕什么？
3: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
2: 演艺界
3: 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2: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
3: 但我
2: 的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你要成长嘛，
3: 哥，
2: 对吧？
3: 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2: 家徐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3: 有些东西
1: 你俩都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4: 是不是啊？
5: 哈喽，你好。
3: 您好，您好。
5: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6: 探索，
5: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7: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8: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5: 大家明白吧？
3: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1: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5: 每个人。哦。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4: 好，
5: 开吧，来走。
3: 好，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2: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3: 啥事儿没有。
2: 对，
3: 李队长，你先走吧。
2: 李队长，
3: 你自己去吧。
4: 咱也到饭点了。
1: 你看，
4: 吃完了。
1: 还有这什么绳子？
3: 来吧，哥，
2: 上吧。对，下雨了，
3: 走吧，
2: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
7: 来吧，你上吧。
3: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历、啊。
7: 可以，没问题。上吧，啊，
2: 回家来吧。
1: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天，太不容易了，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7: 大家坐好啊！哎，
2: 好嘞。
7: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3: 好嘞。
1: 好。哎呦我天！
3: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呢？
1: 这就开始了。
7: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3: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是给我们做保护。哦，
7: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2: 400呢？
7: 对。
2: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7: 大家都是志愿者。
2: 志愿者。
7: 哦，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3: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7: 经费我们是 AA。
3: 哦，自己掏钱啊。
7: 对。
1: 哇，天哪，
2: 自己掏钱。
7: 对。
3: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1: 啊，真的很伟大。
7: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2: 10年了。
7: 对。哎
2: 呦，真好。
3: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1: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7: 对，
3: 是纯贴钱。
1: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7: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3: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7: 好了，我们到了，
3: 到了，
7: 这边。

0: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1: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2: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3: 这节目玩太大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4: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佐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1: 从这儿下吗？哇，这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皮了。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3: 难道谁不是吗？
0: 但是我下去
3: 谁不是吗？
0: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颗星出来，两盏灯出来。哎
5: 呀，起不来了。
6: 哎呀，我扶不住你啊。
0: 让我挂点。
7: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两盏，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盏。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8: 有。
7: 拉了这个往上跳，好，可以了。哦，哎，双手放松，可以了。
8: 跳一下，对，
7: 加
8: 上自己那个。
7: 对，OK， 好，放松。哦，哎，对，哎，好了。好，不要上了。
9: 啊，不要了。
7: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3: 这个绳太晃了吧。哦，
1: 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0: 我要放松。哇，
8: 这里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0: 哎呀，吓人的。好。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10: 来吧，走着，
0: 1、2、3，加油！你俩加油！
3: 来来，一起来，1、2、3，
0: 加油！
5: 我是这样吗？
7: 不要搬太多，就走吧。
5: 哦，明白了 ，OK， 知道了。
8: 在下面一点点。
5: 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3: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0: 太有样了，真的，
3: 太有范儿了。
5: 好吧，走吧。
8: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咱慢慢从这边偏移，对。
11: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的给它踩稳。
5: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11: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得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5: 好。
3: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11: 对，尽量得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以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
5: 哎呦我去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受的哇。
1: 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清楚啊，就是。
0: 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2: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3: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
2: 话，我们算一天，
3: 一天
2: 一次，基本上对，每天。

0: 干一次，
1: 每天还要干一次。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呢！
0: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2: 我，就那么徒步走？
0: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尤其身上没有吃的
2: 带热量的东西。
0: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1: 真好，
2: 这是经历过生死。
0: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
2: 心放宽，
1: 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啊，你也不会掉下去。
1: 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轻一点，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哦，
1: 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你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3: 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绳子了，
2: 不要往那边拉，
3: 不要拉绳子。
1: 我真的不行。
2: 不怕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1: 我不行。
2: 不着急啊，不害怕。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1: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2: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快快快救我！
4: 已经不错了，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3: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4: 对，
3: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4: 没事，哦，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
3: 已经不错了。
4: 嘿，好，接着走。
1: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吧？
5: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

0: 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1: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2: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3: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底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2: 好好，
3: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是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
0: 三角
2: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0: 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不是。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0: 没错，
2: 没事儿，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0: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
2: 这就是个斜坡，
0: 斜坡，对，小斜坡。
2: 好了，
0: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2: 对。
0: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2: 好了。啊！

0: 下来点。嗯，很好。再下来点，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不能看，不能看，没问题，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不按底下看。向上，向上，往上看，往上看。嗯，不往下看，不往下看。往上看，往上看。
1: 好，慢的，
0: 慢慢的，往上看，往上看。好，慢慢的。
1: 着急啊！
0: 我说实话，咱上吧，
1: 咱上吧，
0: 上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不下了，
0: 不下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点够了，
0: 够了，上吧，
1: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1: 筋疲力尽了，
0: 真的。
1: 好嘞，
0: 上吧。
1: 好，
0: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1: 突破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好，
0: 一二，哎，啊，还能往上，
2: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3: 没问题。
4: 别拉你，
0: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也得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2: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5: 啥感觉？
1: 哥，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5: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真没事了。
5: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5: 快快快！
0: 别等，别等。

0: 啥感觉？
1: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一眼。
0: 天哪！
1: 我怎么回头看了一眼？
0: 真太吓人了！
1: 我发现底下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0: 一望无际。
1: 不是、
0: 啊。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哇哦！
1: 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

0: 嘿，好，好，接着走。还有多远？10米啊，接着走。
1: 土根已经到底了，
2: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3: 已经到底了，对，
0: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
1: 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4: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0: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5: 对，慢慢
0: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5: 第一步往上推，
0: 先往上推，
5: 然后第二步
0: 蹬。
5: 对，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0: 抓着这个，
5: 抓上面那里，
0: 这个，
5: 对，扶着那里。对，
0: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6: 可以，
1: 开始。
0: 热死我了！
7: 脚往屁股后面踩，不要往前蹬。脚要往屁股后面踩，才人能站直。他的发生力就才
6: 没事，你慢慢
7: 来。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
0: 急，先歇会儿。
7: 歇会儿，慢慢。
0: 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1: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我怎么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0: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5: 岩壁有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0: 好，坚持，坚持。
6: 你直接再往前面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就行了。
0: 好，

哎呀！有没有转不转过去？

0: 哎呀，我歇会儿。
1: 你反过来想，你要站，你站直，你站了，你要站直起来。对，你这里是可以。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2: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就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
0: 不要鼓励我了。
2: 不，真的，教授，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0: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嗯，坚持，坚持。
1: 哎呀，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给好了。
0: 哪条？
1: 就是
0: 这条啊。
1: 就是那条。
3: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
4: 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
3: 克服它。
5: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6: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一直在前进。
0: 继续爬就行了。
1: 两个手臂都拉这边了，就拉这边，爬开始爬了。对，
5: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的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看到他冒着了，
1: 奇怪奇怪，请爬山。
5: 看到那个小橘冒了，都是在信念。
6: 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0: 谢谢。
5: 全身都是汗，天哪！
2: 五十上来啊，
5: 太牛了。
2: 这个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5: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2: 对对，有，
5: 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0: 没有力气了。
5: 慢点。
0: 你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7: 结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6: 结会儿，艺人圈里面，我不敢跟你吹牛。
5: 你是第一人，
6: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5: 你是第一人。
0: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7: 吹几年不止哦，
5: 吹一辈子，我觉得
7: 够吹一阵了。
8: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1: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准备给你
7: 筹码。
5: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7: 最大的任务，
2: 这是您的筹码。
0: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5: 太有意义了。
0: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就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9: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

0: 深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1: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灯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2: 对，
1: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2: 对，
1: 你就20个足迹灯吧。
3: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4: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5: 出发，
6: 走，
0: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来都来了。
5: 来来个人胡乱了，
1: 来个人，来个壮汉，
7: 走你。
4: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我们一个节目，残疾人在录音的，极限节目，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啊，菌菇汤，啊，好好喝。
1: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位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
2: 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
3: 哦，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2: 呢。对，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4: 来我
2: 嗯，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
1: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2: 来自哪儿？
1: 来自火车上啊，
2: 绿皮火车，
1: 绿皮火车
2: 这样推着。
4: 对，
1: 我小时候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2: 山东
1: 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在到了德州站
2: 车，
1: 哎，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2: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品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3: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2: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3: 快点吧，
2: 快点吃一点。咱进净土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3: 感谢土哥为我
1: 们
3: 提供这么
1: 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3: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2: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3: 主要是它这个瓶做得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
2: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3: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2: 对。
1: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3: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1: 那是相当的野。
2: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期待，
2: 对吧？
3: 期待，
1: 期待，
2: 期待，
1: 期待着，
2: 期待。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2: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
2: 哎，这不是薰衣。

0: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1: 对，
0: 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替。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1: 溜达溜达，转一转。
0: 哎呀，这个地方。
1: 哦，这就是芒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2: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1: 是。
0: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2: 特别费劲。
0: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1: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原版，
0: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2: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其实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1: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0: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2: 芳华的？
1: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0: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导演好好拍一下。
1: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找个机位拍一下。
2: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1: 来吧，
0: 哎，这个导演呢？
3: 这个导演不合格，这个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1: 导演给你们讲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做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4: 哥，你会倒吗？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唐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1: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4: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 我去找你，还记得吗？记得呀。
1: 其实那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4: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好，那你现在可以说。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
1: 不是？
0: 你去那边问那个，
2: 我的眼泪就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1: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多好，
1: 这个
0: 搅局搅局。哎呀。435公里抵达普洱，
1: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2: 什么意思？就是要
1: 做饭了，
2: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2: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3: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租机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租机灯。
2: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
1: 致敬

0: 我给你们唱首歌。
1: 是什么？走吧，哥，
2: 435公里呢，特挺远的。真的开车过去，
1: 可以。
2: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0: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0: 行进中国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4: 正式营业。
0: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5: 哎呦，谢谢，
6: 谢谢啊，谢谢。
0: 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7: 我们拉生意去了，
8: 对，
7: 待会儿就过来了。
0: 你俩吃东西去了？
5: 没有，
0: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1: 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7: 哦，这什么东西？哎，
6: 不要碰它。
7: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三五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2: 快一点，快，你快一点，
3: 快点，快点，慢点，快点，
2: 快点，
3: 慢在哪里？
2: 快快点，快一点，快，
4: 祥子，祥子，祥子，
5: 是于大爷。
4: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5: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4: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6: 秀儿，来，给我歇会儿。
7: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8: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4: 现在怎么办？
6: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7: 走。
6: 哎，班长，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7: 那怎么办？
4: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8: 你们还不笨，
7: 要把他交给鬼子。
9: 只要他保证

0: 不伤害老百姓，
1: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0: 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2: 他的话能信吗？
1: 信不信随你们。
0: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大家，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小野君，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0: 我再说一次，对，队长，
1: 中尉。

0: 你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九九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2: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3: 奶奶，奶奶，
2: 集合队伍，
0: 集合。
4: 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你去吧，
0: 走吧。
5: 交警助理，我们要去那里。
0: 储存。

0: 信。啊，
1: 怎么信？
0: 再让他活两天。走。
2: 嗨，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能得有一点防备吗？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2: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狙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

0: 的信念。
1: 嗨。
2: 来布雷，
3: 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3: 鬼社？
4: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更可。

0: 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3: 瞎说，
4: 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5: 秦姐姐，你坐吧。
2: 花生。
3: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3: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3: 嗯。
2: 来。
3: 你也吃。

0: 青石月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青石月没什么关系。
0: 真的吗？

0: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1: 我不怕。
0: 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没有想过伤害他。
1: 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
0: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旅行花儿，是因为我在乎她。
1: 什么？
0: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1: 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我必须得做。
1: 你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如果你想，如果她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她，她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
2: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去过，我给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2: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0: 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响。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团长，
1: 怎么了？
0: 张强不见了，
1: 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强可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理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陪我一起。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到底。我们一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
1: 说叫无能。不是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萨满星没有出手。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0: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0: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0: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
0: 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1: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0: 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利范。
1: 酒井利范，请杜馆长。
0: 走吧。

是极连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伏击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亲戚大人，亲戚大人。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严格军法，今后凡事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 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国运昌雄，天皇万岁！
1: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2: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1: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磕磕背呀？
0: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陪我转两圈。
1: 好，好，好，转两圈。来，下来。
0: 好。
1: 快，带个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
0: 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净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
1: 我说不能，
0: 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吉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1: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0: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1: 那你呢？
0: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0: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
1: 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
0: 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
2: 老彭啊，
3: 嗯，
2: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吕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

0: 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1: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0: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1: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0: 老华进，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1: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0: 什么意思？
1: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0: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1: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0: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1: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
0: 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师培。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1: 你也辛苦。哼！
0: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1: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5: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师爷，你在干什么？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5: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1: 师爷，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5: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2: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2: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1: 当然有。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2: 你怎么知道？
1: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0: 是不是这样？
1: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2: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1: 顾长官的命令。
2: 什么命令？
1: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2: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1: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3: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4: 走
5: 走。
2: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3: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2: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3: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2: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3: 可是他让你去死。
2: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4: 是。
2: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爷，您真的要去看贼？我得执行命令。
1: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1: 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
0: 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 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也没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0: 爹，
1: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0: 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是您自己说的，
0: 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
0: 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0: 心意已决。好，
1: 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2: 到，
1: 把他给我带。

0: 来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1: 是。
2: 小姐，
1: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0: 你干什么？
3: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0: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清政五部突然袭击坎子营。
0: 坎子营？怎么可能？坎子营是我军不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坎子营。佐佐木团长已经醒过了，
2: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
1: 神捕、武田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
2: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党员？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4: 给政委倒杯水。哎。
2: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哎，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3: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

0: 他的营救方案，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1: 政委什么意思？
0: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1: 那必须得救啊！
0: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必须慎重。
1: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0: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
2: 融化在胸膛。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

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

0: 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0: 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现在川崎连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1: 对。

0: 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
0: 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才行。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2: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连队的人马。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 同时，以部分部队组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祖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2: 好，哎。
0: 谁带尖刀小分队？
2: 当然是我呀！不信，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2: 大豪，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兄娘。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增援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你就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1: 电驴子，打不打？燃烧着它。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一个，好嘞。

0: 小味道，
1: 到。

0: 鬼子作战计划，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1: 哼哼。
2: 是个好战士，
3: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5: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军。
6: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
5: 有这事儿？
6: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组长？
7: 哎，对，刘姐，别瞎咧咧了，闭嘴。
3: 情况跟得上吗？
8: 跟得上。

0: 我们要守阵地，朱雀一号现在发布子弹炮，
1: 炸！
2: 装弹完毕。

0: 三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谢话，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4: 好，
6: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谢话，
4: 是。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3: 走。
7: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1: 方。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劫票的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1: 带不走怎么办呀？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2: 干嘛呀，团长？
3: 团长，你干嘛呀？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强和李寻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2: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来，双方这儿。他们要干什么？要炸炮吧。贾鬼子，
2: 哎，
1: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是。大家行动快点！快！ 行动快！ 快，都对上。
5: 这看门小子还没死，狗日的！
1: 都堆放好了吗？
6: 好了。
1: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翔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6: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那可就完了，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1: 就是太可惜了。
2: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3: 走吧，咱们赶紧去砍子营。

0: 咱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1: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放鬼子？
3: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根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租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1: 别说话，团长来了。
3: 团长，看定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能是头脑了。看来看定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边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出这么个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千万小心。
3: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4: 好。
0: 大家带我去吧。
4: 好，
5: 走去那儿看看。
6: 林特军，李彦曼，对不起，认错人了。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7: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6: 哦，谢谢啊。
8: 你得刨个鸡了。
6: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8: 是啊。
2: 走吧，后队鬼子当官的麻烦了。
6: 等等，我等等王岩再走。
8: 来了，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6: Yeah.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嗯，班长，去
6: 去去，对不起，对不起啊。啊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4: 回来了，
2: 快点，快点，
4: 怎么
0: 回事？怎么样？
9: 王总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4: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说吧，
1: 。
0: 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放心吧，大哥。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1: 放心吧。
0: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他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2: 咱们快！快！快！
1: 他们拦住！
2: 他们是新四军！
1: 站住！
2: 快！
1: 他们拦住！
2: 他们是新四军！
1: 快！站住！不要跑！快！快！快！
3: 快点！
1: 快点！
3: 快点！
1: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你算不清了，
1: 就在他们中间。
0: 咱们先
1: 给我追！咱在准备战斗！别让他们！咱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我就开枪了！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司令，我们是新四军，奉彭团长命令，来救你们的。
1: 方毅，救国！
0: 快快来城门！

0: 团长，您可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进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武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
1: 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2: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2: 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0: 哦，怎么说？
2: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

0: 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
1: 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着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2: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2: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
1: 好，
0: 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3天不成问题。
2: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1: 狙击手，
3: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3: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5: 这事和你没关系。
3: 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5: 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3: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2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6: 融化在胸膛。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0: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

0: 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

0: 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

0: 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哀牢山深处，人们世代耕耘，创造人类奇观。
1: 作为汉宁儿女，我们世世代代要保护好汉宁梯田。
0: 古老梯田延续千年，至今余鸦满田，
2: 一天可以卖2-3千个。你看，你看，
3: 哇，哎，加起来了，加起来了，
4: 它不会晃。
0: 传统蘑菇房成为新景观，依靠祖先智慧，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5: 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的心里面也痛快又开心。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高原乐章谱写。

0: 秋日清晨，哈尼梯田在云雾的怀抱中慢慢醒来，晨曦初照，山谷间的雾气袅袅升腾，云海中的梯田渐渐清晰。傍晚时分，森林里的雾气再次凝结，化作晶莹的雨滴洒落山间，汇集成泉，滋润着每一寸土地。
1: 来到哈尼梯田，我被周围的景色深深的震撼。平时我们谈论起大山的时候，经常会形容它雄壮险峻，可当我来到这里，看着漫山的梯田景观，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山也是可以这么秀美的。因为有了水的滋润，山林间有了良田，孕育出村庄。站在田垄间，我仿佛能够感受到哈尼族的祖辈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之心。他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用智慧和勤劳创造出了独特的梯田文化，把最美的景色留给了后人。

0: 尼梯田分布在云南红河南岸哀牢山脉。1300多年前，哈尼族先祖在山间坡地开山凿石，聚土成田。层层梯田从山脚延伸到山顶，级数最多可达3700多级。经过世代耕耘，形成如今160多万亩梯田，分布在元阳、红河、绿春、金平等4个县，其中核心区有80多座村庄。山谷间劳作，稻田里捉鱼，人们把传统的农耕生活过得充满趣味。秋收前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连起长桌，摆拢竹椅。过去村寨庆祝节日的长街宴，成为今天游客体验哈尼风情的好去处。红米饭、稻花鱼、咸鸭蛋，这些梯田里盛产的美食，不仅是哈尼族人的家乡味，更是游客喜欢的土特产。浓浓的田野气息让城里人心生向往。农闲时间，年轻姑娘做起导游，邻家大哥开启民宿。仅元阳县梯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多万人次，收入接近50亿元。在哈尼山乡有一种独特的风俗，每年秋收前，村民们都会从田间摘几株新穗。新米结着天，采下新穗做成的第一碗饭，有敬献天神，告慰先祖。在哈尼族人看来，五谷是上天的馈赠，而梯田是先辈留下的财富，只有心存敬畏，感恩万物，才能世代安享这份美好。马建昌是哈尼古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哈尼族历史上没有文字，祖先的故事通过古歌口耳相传。传说中，哈尼族的祖先曾在遥远的北方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为了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们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哀牢山下安顿下来。山中的动物们看到后前来帮忙，天狗送来了稻种，水牛替人们耕田，布谷鸟的叫声帮人们感知四时节气的变化。为了获取更多粮食，山腰上的梯田开垦得越来越多，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少，溪水不再充沛，稻穗不再饱满，失去家园的小动物们纷纷跑去天神那里告状。
1: 哎，不过哈强嘛，可那不得啊，都菜都在房子里，都全部都在，都不得么了，还在胡椒。中午俺们说不了一下姜啊，来阿达把阿皮梅一下姜啊了，到了嘛。阿达搞多一下姜啊，六十点啊，阿我铺里买皮梅，阿达铺里买皮梅了。
0: 受到惩戒的人们心中感到懊悔，也明白了，只有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才能永享安稳的生活。大家重新栽上树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山林的植被茂盛起来，动物们也有了栖息的家园。传说中天神的惩罚被保留下来，演变成一种被称为末秋的民俗活动。他们用这

0: 所以呢，赶着来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先要保护好沟器，就是水沟。平常我一天要洗两次到三次，没有水就没有听田。
1: 哈尼梯田一年四季流水不断的奥秘就隐藏在森林之中。哈尼族先祖在山腰向阳的地方建立村寨，每个村寨的山顶都有一片树林，当地人称为寨神林。寨神林涵养水源，汇成泉水流入山脚下的洪河，升腾的水汽通过降雨又回到山林，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滋养着村庄和梯田。为了确保每一块田都能得到合理的用水量，哈尼族祖先制定了一种独特而严谨的木刻分水制度。
0: 这边梯田灌的多一点就长，就长大一点，梯田灌水的面积少一点就长，就做小一点。
2: 我们的祖先非常智慧，如果没有分水槽，谁家用水都要自己山上去领水。
0: 那时候经常是三天五头都是要发生一次纠纷，把这个木刻分水呢做了以后呢，就基本上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掉了。
1: 作为一种古老的公平契约，木刻分水制度流传千年。汩汩清泉由大小不一的凹槽逐级流向一块块梯田，成百上千条沟渠巧妙地连接起森林、村寨和江河，既满足人们生活灌溉的用水需求，也孕育出壮丽的梯田湿地景观。为了维系水源沟渠通畅，赶沟人每天都要扛着锄头，手持镰刀清理沟渠。对他们来说，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寻的是眼前的山，守的是山下的田。2013年，洪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在保护梯田的同时，开始琢磨如何增收致富。
3: 忙着呢，这是在
4: 包鸭蛋。
5: 嗯，对。
3: 哦，用稻草包啊。
6: 啊，包一个。
3: 好，
6: 来吧。
3: 哦，绕一圈。这个方法好像比较原始，是不是？
5: 全草就是这样了。
3: 哦，就很原生态哈，让人看着就觉得非常的环保还。
5: 是。
3: 嗯，这一串大概能卖多少钱啊？
5: 嗯，在这里四块一个嘛。
3: 四块一个。
5: 二十块一串。
1: 稻田里养鸭养鱼是哈尼族的传统。每到插秧季节，人们会在稻田里撒上鱼苗，等鱼苗长大一点，再放入刚出壳的雏鸭。小鸭子吃不下大鱼，鱼和鸭便能相安无事。田里的害虫杂草会成为它们的饵料，而鱼鸭的粪便也成为稻田里最好的有机肥。稻谷收获后，水稻秸秆又被用来捆绑鸭蛋。数百年来，人们遵循自然循环的法则，形成了稻鱼鸭共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7: 这个养鸭呢，是我们以前传统就是这样养殖的。
3: 嗯。
7: 但是当时的时候，就是每家养的不多，就是每家养个两三只，尤其是自己吃的，还有有些是
3: 换点零钱哈。
7: 换点零钱，对对对。
5: 哎，那个时候一串两块钱吧。
1: 过去村中家家户户种稻、养鱼、放鸭。但因数量少，产量低，仅供自给自足。2012年，洪河县91个村，有88个都是贫困村。
7: 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嘛，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背几斤米上学的。

0: 的时候去街上卖一点，然后呢背几个秧袋去卖一点，七扯八扯还是困难重重，就是这样上学的。我们长大了看到小孩都是还存在着这种的现象。
1: 2015年，在外做百货生意的郭五六回到家乡，想通过扩大养鸭规模来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0: 当时呢，我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我的家人都是非常反对的。
2: 就害怕，因为这种鸭子嘛，养着养着就会拼命的死掉。
3: 哦，也是怕，
2: 想着是亏不到，亏不起。
1: 家人不同意，村民们也有顾虑。建鸭棚、买鸭苗，再加上日常饲养管理的费用，这笔开销几乎相当于当时村民一年的收入。一旦遇到风险，就会血本无归。面对大家的担忧和顾虑，郭五六决定自己先养100只试试看。没想到那一年生态稻田里产出的红心鸭蛋一上市就供不应求，一枚鸭蛋卖1.5元，100只稻田鸭为郭五六带来10000多元的收入。看到养鸭前景好，主村工作队争取来扶贫资金，为村民免费提供鸭苗，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可没过多久，这些稻田鸭给大家带来了麻烦。
4: 啊，直接了，下班就完了。
5: 对吧？是不是啊？我前面是不是我主要是挨了？你待在了呢？哎，去了啊，去啊，不得嘛，去得嘛，俺们去了，他们根本就搞个不得这比，我主要跑的人个嘛呢嘛。
0: 我们的汗梯田也是祖先留下来的，所以呢是老百姓对梯田的肉啊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是我们第一是保住梯田，然后呢才能创奇迹。
1: 鸭子养多了就会破坏梯田，减少养殖量，收入就提高不了。面对两难的选择，大家请来农业科技人员，测算出每块梯田适合的养殖密度，划分出区域，把鸭子分散在不同水田里。鸭子的总数没有减少，却因为合理的分配，养得更好了。只有与自然平衡时，才能在有限的土地里产出更高的收益。稻与鸭共生的梯田里，不打药不施肥，产出的稻米价格翻了一番，再加上售卖鸭蛋和稻花鱼，一亩梯田的收入从过去700-800元增加到4000-5000元。哈尼梯田范围内稻与鸭养殖规模已经接近20万亩，20000多农户实现了脱贫致富。今天回乡的年轻人又把养鸭玩出了新花样。
6: 哦，鸭蛋，
7: 肯定是今天下的，这个是。
1: 胡永福养鸭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不建鸭棚，让鸭子在野外肆意的撒欢，自由自在的成长。
6: 我现在是养了100多，
3: 100多那不多呀，
6: 不多，因为现在我在探索阶段，我在防野生。
3: 防野生。
6: 对，稻谷收完以后，田里会有很多落下的那些谷子，所以不需要特意的去管理，基本上都可以的。你看那就有一个蛋，你看
3: 蛋很白，
8: 旁边那么深，你为什么也能看到？要我就
6: 我有经验。你看我拿一个叶子，打到这个叶子上，你拿一下啊，你拿一下，你看，
3: 哇，
6: 看到没有？
3: 很着实啊。
6: 交给你看看啊。
3: 好的鸭蛋，说明它这个膜也很紧致哈。
6: 你看，
3: 哇，哎，夹起来了，夹起来了，
6: 它不会晃。
3: 真的是说明这个鸭蛋的蛋黄非常的紧致哈。
1: 野外的鸭子游得欢，产出的鸭蛋品质好，价格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是今天哈尼人家致富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依托这份生态资源，年轻人正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6: 我未来的打算就是想通过这么一枚小小的蛋，

0: 然后呢就让我们村有一个属于自己村子里面的琵琶，然后让大家都通过这个东西去赚到更多的钱。
1: 今天的哈尼村寨里，小鸭蛋做成了大产业，梯田红米也被赋予了品牌标识。来到这儿的游客捉稻花鱼、捡鸭蛋，感受回归自然的乐趣。
2: 历史上一代代哈尼族人用心呵护着山林和梯田，在广袤的大山里创造出了独特的农耕文化。走在村庄里，不仅可以感受到古老文化的传统魅力，更多的可以体验到现代生活的便捷。小小的山村里，人们顺应自然的古老智慧，也为今天的乡村发展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1: 今天的哈尼村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在高山峡谷中体验别样的民族风情。
2: 来到咱们这个村子哈，让我感到很欣喜，规划得很好，而且这个房子很特别。
3: 对的对的，因为马志科呢是属于是我们原野县景区保留最原始的一个哈尼古村落，也是我们全国下沙镇系的一个重点村。
2: 这是骡子吧？
3: 是的，骡子是用来投那个雪稻。
2: 其实还保留着比较这个原始的一种生活状态。
3: 是的。
1: 阿者科村所在的哀牢山一带，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十多年前，这里还不通公路，距离村庄最近的集镇也要20多公里山路。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风景也不被外人所知，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逃离大山。这几年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高速公路的通车，深山里的梯田风光吸引了众多游人。阿者科村借势发展起乡村旅游，而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因外形酷似蘑菇，被人们形象地称作蘑菇房，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
3: 我们的这个房子呢，一层是养牲口的，因为雨季的时候一层是比较潮湿，所以呢我们有养的是一些牲口，比如说是养那些猪啊、牛啊、鸡之类的。二层是住人，
2: 这里面都是木质结构的。
3: 是的。
2: 上面还挺宽敞的。
3: 对，挺宽敞的。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哈尼族的一个火塘。
2: 哦，火塘。现在还在用的感觉哈。
3: 用的。火塘上方是挂腊肉的，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挂上腊肉的。对，很好吃。这个
4: 等于它这个烟会上来。
3: 我们这里烤火，这个烟雾就往上飘上去了。
1: 历史上，哈尼族人就地取材，用泥土夯墙，茅草做顶。随山就市，建起了一座座蘑菇房，屋内常年不灭的火塘，既能熏制腊肉香肠，又可以消除山林里的湿气。烟尘会从茅草屋顶散去，翻修房屋时替换下的稻草和土坯又可以回归自然，成为梯田里上好的肥料。取之自然，还于自然，一座座蘑菇房体现着哈尼族先人的建筑智慧，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见证。然而在几年前，村民们却想拆掉老房子。
5: 所以我在湖泊在地方家在湖泊一天一天就做嘛，一天一天把湖嘛一天地方汤嘛一天比较汤嘛带开一下汤嘛可以塞住嘛。
1: 住上城里人的房子，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是许多年轻人的愿望。为了改善村民生活环境，2017年，政府投入资金，请来专家对蘑菇房进行改造。然而，改造的方式却让村民一时间无法理解。
5: 哎，我啊，觉得做木的是水电嘛，就做伢水啊，东还啊，就国家不那不房嘛，嘛嘞我嘛做伢。现在没得买的条件，要来可以做啥那个的，要也做啥那个的。现在嘛，我没得买呀。
1: 在很多村民看来，投入20多万元改造，居住面积不仅没有增加，住的还是老房子。有的人便想自己筹钱建新房。

0: 但被村里的老人拦了下来。水是哈尼梯田的灵魂，打破了自然的循环，哈尼梯田就将不复存在。新建的水泥房会截断原本通畅的水系，硬化的水泥路面，雨水也无法渗入地下。在老人的劝说下，村民们接受了传统民居的改造方案。改造后的村庄保护了传统风貌，也增加了现代化的便利设施。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没想到保留下的蒙古房竟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2018年，村里成立了旅游公司，村民用蘑菇房入股，每年都会有分红，祖辈留下的老手艺也都可以变成收入。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吃起了旅游饭。
1: 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的变化就是之前和现在是天地之远了，然后出去外面打工的话也那个工作也不稳定，对，每天都是风吹日晒，然后回来了之后呢就撑住了，搞了这个旅游之后，然后来的人越来多了，特别是我比较忙，对，一天的时间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但是呢马路的日子是我们村子里面赚钱的时候，对，哪怕是辛苦一点也愿意嘛，
2: 吃饭也开心哈，
1: 对。
0: 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2017年，当地人均年收入仅有2000多元。2023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4万元，是6年前的7倍。阿者科村的成功经验，也为周边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带动了10多座哈尼村寨发展乡村旅游。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闵庆文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在他看来，哈尼梯田的生态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具有借鉴意义。
3: 哈尼梯田地区是代表了西南山区或者我们叫山地民族的传统的生态农业，或者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我们称之为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的技术。在哈尼梯田生产的农产品，它是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再加上它的传统村落，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可能就对我们多功能农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
0: 今天的哈尼村寨每天都有新变化，古老的村寨里传出哈尼古歌的旋律，传统的民族服饰被设计得更加时尚，成为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今天的年轻人正在以新的方式传承着古老的哈尼族文化。
4: 如今哈尼梯田依旧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祖辈们不仅给后代留下了最美的风景，也把古老的文化传承至今，成为乡村发展的优势所在。这些经过改造的蘑菇房已经成为了游客了解哈尼文化的好去处，每一处景致仿佛都在诉说着人们与这片土地相生相伴的故事，人和自然演奏出的和谐乐章也将继续在这里世代传唱。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就想要再建一建。
2: 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 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同学们好。
4: 公瑾，别录用了。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们再来一张，3、2、1，
7: 表现不错。
8: 老婆，我升职了。
7: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各位观众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周五，农历3月29，清晨的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行的美国企业家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在济南举行，大会向全球发出广纳贤才的山东最强音。昨晚山东舞剧大染坊在山东省会大剧院精彩上演。男护士休假遇到心跳骤停老人，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街头施救。邻居警方打掉一个以黑中介为主导的贷款诈骗犯罪团伙，揭秘职业背债背后的骗局。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内蒙古的东南部、山西的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此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以及山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菏泽2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一起来关注一下16时具体的天气预报。
2: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德州晴转阴，17到30度；聊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泰安晴，17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9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阴，19到29度；五莲沅江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7到27度；日照多云，16到19度。青岛晴，16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威海晴，15到25度；潍坊晴转阴，15到27度；淄博晴转多云，17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透过数据看经济，透过经济看活力。接下来我们聚焦多个领域，多角度感知中国经济活力。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此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农业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在航天科技领域，昨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1: 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
2: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3: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4: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I think it's a very dynamic economy, and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outlook at it.
5: China's laid out a very...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1: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0: 昨天上午，第4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在济南举行。作为山东最高规格的人才盛会，大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集政策发布、学术交流、项目对接、成果落地于一体，向全球发出广纳贤才的山东最强音。
6: 大会汇聚国内外嘉宾200余位，在主旨演讲环节，三位院士分享前沿理念、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山东的人才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变革注入智慧动能。
7: 我今天听到的有些人才的引进的一些措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包括校地合作这方面来看呢，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它有深厚的工业底蕴。

0: 再加上我们人才方面的优势，会在未来这个发展中会实现更好的高质量发展。
1: 高层的人才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平台，要具体打造一流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发展平台，同时呢，优化人才的评价机制，营造宽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让人才呢安心扎根山东，潜心干事创业。
2: 这次会议确实是体现了山东省对人才的重视，尤其体现了山东省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的重视。我们有数学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我也希望学子能够踊跃地报考山东大学到数学学科来。
3: Of course, this
4: 荣获齐鲁友谊奖，我深感荣幸，并由衷感谢这份认可。山东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科研基础和非常有利的政策环境，我建议进一步简化国际联合项目的行政程序，并为外国专家的家属提供更多支持。
3: It is very fast,
5: 我真切体会到山东发展势头迅猛，是一片高速崛起的热土。我将继续搭建好合作的桥梁，整合双方优势资源，让越来越多学子、青年学者等科研人员陆续参与到合作项目中。
6: 大会实现会议加对接加赛事全链条联动，发布204项接榜挂帅需求，总投入21.9亿元，覆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现代农业、现代海洋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方向。大会联动推出第8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中国山东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海创人才齐鲁行等13场活动，形成以会聚才、以赛引才、以项目留才的持续热度。
3: 空天信息大学呢，作为一个信息研究型大学，围绕着地理观测与导航、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设施。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的人才，能够到空天信息大学创新创业。
7: 山东省给予这个青年人才的保障方面，最大的感受就是给舞台。有保障，敢放权，对于初出校园，然后刚刚开始起步的青年科技人员，直接给予的通道，能够给予开始自己独立研究的第一桶金。而对于这个海外的归国的青年学子呢，又有比如说山东省海外优青这样的一种平台，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一线科研人员是更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啃硬骨头，解决大问题。
8: 山东呢，历来对于海洋这个事业以及海洋人才的培养是十分重视。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为山东未来拓宽海洋这个发展空间，提供更加杰出的人才力量。
6: 自2020年以来，大会每2年一届，已成为山东展示人才环境、吸引集聚人才、链接创新资源、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一批顶尖人才、高层次人才携技术项目落户山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昨晚，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在济南启动。作为开幕大戏的山东舞剧《大染坊》在山东省会大剧院精彩上演。舞剧《大染坊》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改编自山东经典 IP。作品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时代背景，聚焦印染实业家陈寿亭从街头乞儿成长为民族工商巨擘的传奇人生。陈寿亭面对日本商人的压迫，不断周旋，并暗中为八路军提供支持。
10: 在我们的大幕上有很多的一些剪影，还原了当时的那些落魄在街头的一些我们苦难的民众，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景象，仿佛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时候的那段历史，也是希望可以唤起我们每一位当下的年轻人勿忘历史，要吾辈自强。
9: 作为国内首部商战题材的舞剧，本剧以白布、蓝布、黑布、灰布、黄布、红布6色布匹串联叙事脉络，关键情节以舞蹈诗画处理，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舞台美感，让观众在视觉享受中读懂民族实业家的气节与担当。
11: 当那个最后那几幕那个挥舞起来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都能感受到这个儒商啊、鲁商、山东人这种生生不息，然后自强、奋发向上的这种感觉。
12: 通过我的艺术创作去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
9: 5月30号至31号，舞剧《大染坊》将在临沂大剧院开启山东巡演的最后一站。自全国巡演以来，舞剧《大染坊》让鲁商文脉与齐鲁美学。

0: 绝再度出圈走红，大染坊已成为山东的一种文化符号，由这一经典 IP 衍生的产品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1: 我们也是民族企业，产品呢也是非遗工艺酿造，这次我们把产品带到现场，也是希望观众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感受到鲁商精神的家国情怀。
0: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青岛市市南区青春小店赋能计划正火热落地，一批特色青年小店扎根老城街巷，点亮商圈活力。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石头君的首座店内人气爆棚。90后主理人武君言创作的岛城地标拟人化的徽章、插画、便捷小摆件等作品被年轻游客争相选购，柜台前排起长队。
2: 我看到这个本子，然后首先它就很有青岛的特色，能把整个青岛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放到这个本子里面，还有一些可爱的插画，这些都是那个原创的一些东西，在青岛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店，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
0: 为激活青春经济，青岛市市南区推出专项扶持计划，聚焦时尚文创、特色餐饮、文旅体验、潮流休闲四大青年热门业态，面向45周岁以下青年经营者及青年主导的特色店铺开展培育扶持，通过政策帮扶、宣传赋能、技能提升、品牌培育全链条服务，为青年创业者纾困赋能，切实降低创业门槛与经营压力。
3: 创业的路上总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有咱们这个平台能帮助我去解决掉一些困难，然后让我更顺利的能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0: 目前市南区已推出首批15家青春小店，涵盖首座文创、人文书社、特色咖啡、沉浸式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些特色小店以个性化、社交化的新业态盘活老城闲置空间，让百年老街摆脱老旧刻板印象，焕发青春气息。
4: 力争到今年年底，精准培育扶持30家青春小店，3年内打造100家具有特色的市南青春小店。我们将打造出具有市南时尚气质、烟火气息与青春特色的青春小店品牌，实现城区发展与青年创业的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0: 第三届职业教育论坛昨天在济南举行，主题为开局谋新篇，强教助根基，现场发布了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情况报告2026，并启动职教学生读党报校园朗读者计划。来自全国100余所职业院校的嘉宾围绕面向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研讨。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呢？从13号开始，山东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在济南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农技服务专班，深入田间地头，科学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全域推进麦田精细化管护。
5: 在济南市长兴区归德街道的高标准农田里，进入灌浆期的小麦颗粒饱满，长势喜人，种植户们正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无人机低空穿梭在麦田上方，将杀虫剂、杀菌剂、调节生长剂等药肥混合液均匀喷洒在植株表面，增强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
6: 眼下这个小麦灌浆期的灌浆阶段，最怕的遇上干热风，麦子容易遭水，籽粒长得不饱满，产量降低，现距收割小麦还20天左右，我们的植保飞机现在及时的打药，及时打营养药，及时防着感染风，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
5: 今年长兴区共计出动100余架植保无人机，实现辖区内麦田一喷三防作业全覆盖。与此同时，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查看小麦长势情况，指导农户从灌溉、施肥等方面预防干热风危害。
7: 因地制宜，及时浇好灌浆水。浇灌浆水呢，要细水慢浇，切忌大水满灌。在浇水的时候，如果是出现脱肥的现象的地块，可以木施尿素5到8公斤。有这个微喷、滴灌和喷灌设施的，可每亩浇水3到5方，每隔2到3天浇一次，改善田间小气候。
5: 在济南市莱芜区各镇街农技站工作人员全员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帮扶。农技人员结合近期天气变化趋势，面对面指导农户做好高温田管、温差调控及干热风预防等工作。 据了解，今年济南陆续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

0: 提高小麦后期的抗病能力，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67%，为小麦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德州市林城区农业农村局抢抓农事窗口期，精准发力，靠前服务，全力护航小麦稳健生长，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在德州市林城区余吉乡李石公村，小麦穗粒饱满，长势喜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植保机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科技化植保作业大幅提升了麦田防控效率，也为抵御干热风、抢抓农事作业窗口期赢得了宝贵时间。
2: 为了应对干热风啊，我们开展了一喷三防作业，植保机啊，运用了北斗导航技术，精准度比较高，作业效率啊，防控效果比较好。
1: 当地组织农技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量身制定干热风科学防控方案，同时借助线上发布、线下宣讲等多种方式，及时普及田间管理技术要点，引导农户科学做好麦田管护。
3: 普及推广页面喷肥措施，通过无人机开展通防通知作业，落实一喷三防技术，同步做好病虫害防治与干热风抵御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小麦正常灌浆。
1: 近日，乐陵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牛志超休假时，偶遇一位老人突发呼吸心跳骤停，生死一线间，他果断上前实施心肺复苏。
4: 5月12号的吴桥杂技大世界表演现场，一位老人突然倒地，现场游客一时慌乱。这时，牛志超恰巧经过，他立刻冲到老人身边，赶紧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5: 在老人倒下那一刻，本能的就冲上前去，当时触摸那老人的这个颈动脉搏动已经没有搏动了，立即给患者这个心肺复苏。当时心里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患者抢救回来。
4: 大约一分钟后，老人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当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牛志超向随车医生说明了抢救经过和老人生命体征变化，并协助将老人平稳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6: 非常感谢我妈救命恩人啊，我都非常激动。特别感谢他把我妈从死人手里夺回来了。
5: 穿上白衣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本能，能把阿姨从死人手里抢回来，我也感到特别的欣慰。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需要，我们都会冲上去。
1: 近日，潍坊市临朐县公安局成功打掉一个以黑中介为主导的贷款诈骗犯罪团伙，揭秘了职业背债背后的骗局。
4: 2025年6月，临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在日常巡查摸排中发现异常线索，多名无稳定收入、无还款能力的借款人却顺利获批无抵押信用贷款，且放款后短时间内就集中出现贷款逾期。
7: 太反常了，你看这么多借款人，职业、组织都不相同，但是能在短时间内贷出款来，还款逾期都一致，是不是有很大的嫌疑？
4: 一系列反常情况引起了警方的警觉，办案民警随即对该线索展开全面深入核查。
8: 他们的银行流水啊、工作证明啊这些材料看起来都很规范，但经过我们深入调查就会发现，这些材料全都是伪造的。我们判断，这后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专门诱骗他人充当背债人的犯罪团伙。
4: 临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围绕贷款资金流向、中介活动轨迹等关键环节展开调查。随着调查深入，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8: 这些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发布高额分成、债务无期偿还等虚假广告，故作贪图小利的人员作为被债人，随后他们通过伪造工作证明、银行流水等方式，将被债人包装成优质客户，向银行骗取信用贷款。
4: 贷款到账后，中介仅抽取10%至20%作为佣金交给背债人，剩余的大部分资金则被犯罪团伙非法占有。背债人以为拿到的酬劳是天上掉馅饼，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精心设计的陷阱。
8: 这些背债人对个人征信和法律后果缺乏基本的认知，等到贷款逾期被银行催收，个人征信留下不良记录的时候，甚至收到法院传票时才突然醒悟，但已经是晚了。
4: 前不久，临朐警方开始集中收网行动，截至目前，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涉案金额超100余万元，等待这些不法分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9: 也没有后悔药，希望大家能够 动嘴你受罚吗？
10: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珍惜个人信用，理性看待各类轻松赚钱的诱惑，发现可疑的骗贷行为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或金融监管部门举报。当工业机器人走进万千产线，谁在操控钢铁巨兽？谁在为中国制造赋予智慧大脑？在临沂职业学院，有一群操控工业巨兽、编写智能程序、掌控未来产线的青年。下面我们去认识一下他们。
11: 我们专业是和我身边的这些钢铁巨兽做搭档，和他们做同事是需要一些硬本领的。
12: 驾驭机甲的第一步就需要弄清楚它的筋骨与神经，电工电子、传感器这些基础课程就是让我们从根本上搞懂智能设备到底是靠什么动起来的。摸清了筋骨，接下来我们给这位钢铁同事派活，不管他干什么，接下来全由我编程说了算。可编程控制技术、机器视觉这些核心课你学会了，就是这条产线上最懂派活的人。
13: 我们还得给他装上电子眼，这样他就能够看到并进行操作了。先让他在电脑里跑100遍，没有问题了再交给我的好搭档，这就是数字孪生。
14: 我们专业培养呢是让学生懂智能、懂网络、懂数据的复合型人才。那么我们学院有强大的师资、完善的实习和实训条件，学生在我们学校学的是真本领、真技能。学生还没有毕业，那么一般就被企业预定了，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
9: 临沂职业学院的学生进入临工以后，能够快速的适应我们岗位需求，真正的能够融入这个角色，能够解决现场一线的实际问题。
15: 下一步，临沂职业学院将持续深化与属地龙头企业的产教协同育人，培育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助力学子从校园走向行业高端，迈向国际舞台。
10: 好，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一段广告之后，请王宇来给大伙儿接着说。
1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欧洲理事会5月14日发布消息称，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决定启动欧洲理事会的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以信息共享模式来积极监测汉坦病毒疫情。
4: 欧洲理事会发布的消息显示，启动该机制将促进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该机制将作为一个平台，汇集所有相关信息和正在采取的行动，旨在加强对疫情形势的了解，并支持应对准备工作。消息称，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鉴于已采取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且汉坦病毒不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欧洲普通人群的风险等级定为极低。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引发欧洲多国关注。此前，邮轮靠岸安排、乘客隔离措施以及卫生风险评估曾引发多方讨论。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17: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日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里·亚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亚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
4: 法院方面说，羁押伊尔马克是一项预防性措施，对方也可选择缴纳1.4亿格里夫纳（约合3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代替羁押。伊尔马克坚称自己无罪，将发起上诉，争取推翻审前羁押令。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11日晚宣布，与国家反腐败局联合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伊尔马克。伊尔马克曾长期担任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伊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他随后被迫辞职。
17: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

0: 独立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职。此前，斯特里廷于14号赴首相官邸与斯塔莫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并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
1: 斯特里廷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莫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莫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莫。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系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据路透社及多家印度媒体14号报道，13号袭击印度的强风暴和大雨已造成至少89人死亡，风暴相关事件还导致数十人受伤。
1: 据报道，13号北方邦地区遭遇强风暴、大雨和冰雹袭击，导致数十栋房屋受损，100多头牲畜死亡。当地官员表示，随着灾情评估工作继续，伤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目前，救援人员已被部署在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协助恢复电力、通信和道路交通。报道称，印度北方邦地区在3月至6月经常发生暴风雨。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东北部等多地可能还将出现雷暴、大风和降雨天气。与此同时，西北部等多地可能面临高温炙烤模式。
0: 据多家媒体14号报道，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隐能市株式会社管理的原油油轮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14号下午证实，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称，该油轮可能在未通报航行轨迹的情况下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吃水深度显示，该油轮几乎满载货物。它被认为是继今年4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日本相关原油油轮。针对相关报道，隐能市方面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无法回应船舶的具体情况。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0: 各位观众，明天见。
4: 再见。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医患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医患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医患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患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患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一元。

家，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0: 为治疗酒，因糖尿病引起的具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具体麻木、具体疼痛、居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具体麻木、具体疼痛、居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一元送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酒。天夫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具体麻木、具体疼痛、居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具体麻木，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酒。糖尿病引起的具体疼痛，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酒。糖尿病引起的居端畏寒，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酒。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酒，因糖尿病引起的具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具体麻木、具体疼痛、居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酒，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具体麻木、具体疼痛、居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一元送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酒。天夫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具体麻木、具体疼痛、居端畏寒等。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的东西，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笑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啊啊。刚才刚子跟我说哈、啊，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哎，
0: 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吧。啊，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啊，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啊，就以为人家怀孕了。嗯，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嗯，小乐一听啊，那脸蹭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嗯，说完这话之后，刚子那脸也红了、嗯，赶紧跟人家道歉。嗯，你说刚子，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儿？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0: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嗯、对胎儿有好处啊。嗯，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
0: 啊！我为了吃叶酸？
1: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啊，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嗯，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

0: 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哦，
1: 这事我也不知道。嗯，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0: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1: 同型半胱氨酸，嗯，这个词儿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嗯，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0: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嗯，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啊，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2: 这么危险呢？嗯，还有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嗯，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嗯，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0: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嗯，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它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1: 这么说来哈，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嗯，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嗯，就开始补。嗯，不过阮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嗯，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0: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哦，无脑儿，
1: 嚯，
0: 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3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3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1: 明白了。
0: 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2: 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王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0: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3: 提取出来的。
0: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它就喜欢吃肉，
3: 对，
0: 绿叶菜它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子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2: 啊。那我问问，那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0: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哎呦，哎，你又喜欢了，对吧？
2: 鹅肝、鸡肝、
0: 都喜欢，
2: 羊肝、猪肝，我都爱吃。
0: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
2: 鸡肝
0: ，哎，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2: 那是，
0: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2: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加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3: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

0: 爱吃啊，
1: 是，
0: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2: 还有鸡胗。
0: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哈、啊。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2: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 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1: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2: 真馋。
1: 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2: 哎呀，好啊，
1: 好吧，
2: 好，
1: 给你们俩解解馋。
2: 好，
1: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炒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划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2: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1: 你别急呀、啊，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我今天这道菜呀、啊，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啊，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
0: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1: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0: 对。
1: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
0: 哦，
1: 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2: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2， 今天要说的叶酸，还有啥来的？阮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1: 有 B1， 有 B6， 维 C。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这个6大维生素呢，对我。

0: 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1: 对，
0: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1: 是，
0: 立冬今天请假，谁给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是不是？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就是互相促进哈。
0: 对，
1: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
0: 哪那么多问题呀、啊？行，我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B6、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它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哦，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啊，这仨哥们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地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1: 同型半胱氨酸。哎呦，
0: 都记着了。
1: 这个得靠叶酸。
0: 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1: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而维生素那个 B6、B12，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他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2: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3: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0: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3: 赚钱呢。
0: 对呀，
1: 您想多了。
0: 我想多了。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啊，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0: 再辣一点
1: 的，疼痛难忍呢，
0: 明白，
1: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